0: 早高峰正当时，路上车多别心急，跟前车一定要留足反应的距离，刮蹭了是会更耽误时间的。陪伴左右主位你行，更多的路况我们下一时段再来继续关注。
1: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2: 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大约1100亿元。从教育部了解到，2026高考在即，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部署开展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全面做好高考组织、宣传引导、考生服务等各项工作，全力护航平安高考。山内方面消息，近期磨憨公路口岸的货运量迎来新的突破，单日查验出入境的车辆首次超过1000辆，达到1084辆，口岸整体运行安全顺畅。近日，昆明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2025年昆明市居民健康素养水平数据。最新的监测结果显示，2025年昆明市居民健康素养水平达到30.09%，较2024年的34.41%提升1.68个百分点。以上就是这时段的资讯，我是莎莎，感谢您的收听。
3: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2: 一轮较强的降雨天气过程呢，今天就要上线了。那么具体未来天气怎么样呢？有请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主播永熙来和我们说说。永熙，你好。
4: 天冷空气和西南暖湿气流联手，将给云南中东部制造一轮较强降雨过程。其中昭通南部、曲靖、文山、昆明、玉溪、红河、楚雄、丽江、大理东部、普洱东部、西双版纳东部将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而这两天天气这么热啊，也给强对流天气的触发提供了充足的能量条件。要警惕和降雨相伴而来的雷电、短时强降水、局地大风和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降雨水时段最强的时候是在明天，今天白天雨水主要集中在昭通和曲靖一带，其余大部分还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今天晚上到明天雨水才会逐渐的铺展蔓延。昆明主城区今天是雷阵雨转中到大雨，明天中雨。阴雨当中啊，天气清凉，最高气温会滑落到25度上下。到了周五，降水就会快速的缩减收弱，全省大部以零星的阵雨为主。以下来看景区预报。金宁镇和公园阵雨转小雨，16到28度。西双版纳汪天树风景区阵雨转小雨，24到34度。怒江大峡谷多云转阵雨，24到37度。尼尔纳科里茶马古道阵雨转小雨，19到30度。昭通宜良小草坝阵雨转阴，14到27度。官渡古镇阵雨转小雨，17到29度。丽江古城小雨，16到28度。腾冲火山热海阵雨，17到25度。东川红土地小雨，22到33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小雨转阵雨，9到22度。玉溪映月潭温泉多云转小雨，18到30度。昆明金店风景区阵雨转小雨，17到29度。大理古城多云转阵雨，16到27度。楚雄彝人古镇多云转小雨，19到30度。石林万交欢蓝莓庄园阵雨转中雨，18到30度。好的，主持人，天气就这样。
1: 势不可挡，一举高中。第23届爱心送考活动报名工作现已展开。本次活动原则上仅招募出租汽车和公交车为爱心送考车辆。专属报名服务热线：95128-0871-6562-0454。
5: 老公，忙完了。
6: 嗯。
5: 老公，腰还疼吗？
6: 疼。
5: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7: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5: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7: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嗨，大家好，今天咱们来说说海关那些事儿。出国玩回来的时候啊，可别瞎带东西，不然分分钟踩雷。新鲜的水果、蔬菜、花种之类的不能带。有人觉得国外的花种好看，想要自己种，结果被海关拦下，土壤就更别提了，里面说不定藏着未知的微生物和害虫。还有一些特殊物品也有讲究，酒有数量限制，进境旅客只能免税带酒精含量12度以上、1.5升以下的酒精饮料。濒危或珍贵的动植物及其标本没有许可可不行。国家货币进出境额度也有规定，中国公民出入境每人每次携带的人民币不得超2万元，携带超过规定数额人民币出入境的，应当向海关如实申报。云南反走私温馨提醒您，在出国玩或者海淘前，最好提前了解海关规定，不确定的东西就打海关热线12360问问，或者上网查查相关的法律法规。全民参与反走私，共建和谐，采云南。
3: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早高峰来了，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91.8 FM88.7，邀你聆听，邀你聆听。
4: 摩尼国早8:09，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2: 这里是 FM91.8 88.7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4: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2: 大家好，我是莎莎。
4: 咱俩就是喜莎莎兄弟二人组。哎，今天互动话题啊，在路上方便呢，请大家把，哎呀 ，CC 来了 ，CC 7点没来，8点来了。我们刚才还说到你呢 ，CC。
2: 对，我们都想念你了。
4: 我们说 CC 啊，怎么还不来呀？我们都除了想要。看到啊，大家的秀发 ，CC 的发量是怎么保护的？也可以来说说看。
2: CC 说：“我发量不多，靠吃黑芝麻，我觉得没用。我试过头皮水光，非常有用。
4: 什么什么？等一下，
2: 头皮水光针。
4: 我听过水光针是打脸的，
2: 还
4: 有打
2: 头皮
4: 的。
2: 对，他说发量没有增，但是发缝密了，特别是发际线部分特别的密，没有后移。我是细软的发质，如果洗完不吹干就自来卷。
4: 那省得烫头钱了。
2: 我也是，我也是细软发
4: 质。于谦老师最羡慕你这款了。”冲咽口就烫头的，
2: 对，我们头发是蓬松款的那种
4: 啊，对，我们就是蓬松，然后直愣的。我有一段时间我很羡慕，因为那段时间啊，大
2: 哪段时间呢？
4: 初中时间，大家那个时候喜欢看，有一个明星叫做阿兰德龙，大家记得啊，演佐罗的那个，然后完了之后天生的卷一点头发，我们就哇的天。太好看了吧，这也。
2: 所以这个东西和审美有关。如果什么时候流行这个发际线后移，可能又会成为一种时尚了。
4: 后来我成年，甚至中年以后啊，我就发现，哎呀，其实这个头发发型和颜值有关。颜值好看的人卷不卷头发都，他烫不烫头都挺好看的。
2: 但是有一次大家不是用吴彦祖做对比吗？吴彦祖有头发和没有头发，哎，还真是两个人。
4: 吴彦祖要是没头发就是那个倪大
2: 那个谁呵呵，咱们就不点名了。
4: 哎，那倪大爷还是什么？
2: 对对对，倪大红
4: 啊，倪大红大爷。
2: 你非叫大爷干嘛？你大爷的，你不是欺负人吗？哎、
4: 所以就是这。
2: 我们要替没有头发的人说一句，没有头发也可以生存啊。
4: 你看没头发，我看过那个刘德华演和尚，对吧？少林寺里面他没头发，哎，也很帅，有头发也很帅。
2: 所以那什么大爷，主要是怪颜值不够吴彦祖啊。
4: 哎，谁知道呢？来，那不管是细软呢、啊，还是大家的毛寸呢、啊，你有什么护发的心得？男生如果头发少的，也可以来说说看，有什么习惯造成头发比较少？
2: 你是不是也是用肥皂洗头，像西哥
4: 一样？
2: 一但不要随便学西哥，西哥属于天生的发量特别好那种，他用洗衣粉洗头，我相信他头发都好。所以你们不要盲目的追随啊！
4: 我试过一次用洗，
2: 还是要就地取材，量体裁衣。
4: 哦，试过一次用那个洗衣液洗头，洗衣液是什么呢？是因为那个

0: 我上一个人洗完的呢，他把洗衣液，因为健身房有那个洗衣机，又就会自带洗衣液，他把洗衣液呢就放在那个上面了，放在上面呢，他瓶口没有转过来。哎，我说，哎，真好，是谁的那个
1: 一大瓶
0: 洗发露啊？没带走，我偷点用用。哎呀，
1: 还说人家老白呢，你心里也住着一个老白。
0: 哎，一抹头上觉得还真香，香的过分了啊！但是我个人经验啊，洗衣液洗头发
1: 还挺丝滑的啊，
0: 一样的效果，一样的，没洗掉。可以洗，
1: 哎，所以同理，如果家里有那种什么真丝的那种专门的护理液，你用来洗头可能同理吧。
0: 嗯，
1: 既然真丝能护理了，真丝比你头发丝儿细多了。
0: 啊，我现在洗衣服，
1: 头发也可以用，要不试试？
0: 你别说，我就后来听长辈们说，说他们以前啊，就是物质条件比较丰，
1: 我妈说他们年轻用洗衣粉洗头。
0: 对对，我刚想说，是用洗衣粉洗的头也没事儿的。那个年代八九十年代，头发多浓密。对啊，
1: 没事儿倒没事儿，但是梳头的时候
0: 怎么了？
1: 头发会打结，然后每次本来你洗这个头发不掉，梳头把头发梳掉了。
0: 哦，是它揪住了。
1: 对，它缠住 了，根本梳不开。
0: 哎呀，以前人，我现在在看一些老片子，以前的人头发那个太蓬了，一大蓬，那会儿怎么不掉头发？
1: 就以前没有人听说过谁头发少这件事情，所以这个头发少是近现代的产物。
0: 哎呀，奇怪奇怪，时代不一样了。好的，不管怎么样吧，今天互动话题说说大家的发量啊，你的发量满意吗？怎么护理头发的？
1: 好的，时代不一样了，这个气候也不一样了。世界气象组织6月2号发布了最新的报告，说多数的气候模型预计本轮的阿尔尼诺至少将发展成中等强度的事件，并可能进一步增强。监测数据显示，赤道中东太平洋的海表温度呢已经接近了阿尔尼诺形成的阈值，海面以下存在大范围的异常暖水，部分区域的温度常年高出6度以上，为未来数月持续升温提供了能量支持。
0: 说到能量，再来关注一下国家首家啊上网离境退税的商店在北京落成了。记者从北京市税务部门了解，全国首家网上离税退境的商店正式落地，北京首批的酒店行业啊离税退付点呢也同步启用，范围呢也在进一步扩大，
1: 所以以后买了东西以后退税就变得更加的方便了。
2: 在北京东城区一家酒店，来自印度尼西亚的游客安吉拉正在大堂刚启用的离境退税集中退付点为他购买的手机办理退税，大概两分钟后他就拿到了200多元人民币的现金退税款。安吉拉是在一家电商平台上购买了这台中国品牌手机的，他告诉记者，可以退税的商品在展示页面都有离境退税标识，退税商品种类也很丰富，从消费电子产品到服饰美妆应有尽有。收到货后，他就凭电子发票和退税申请单到酒店新设的离境退税集中退付点办理退税，整个过程十分方便。
3: 我感觉在中国网购会很方便，因为收货也比较快，网购的话可以随时随地的网购，然后我们可以专心的去景点来旅游。
2: 此外，北京市还有两家境外游客较多的酒店新设了首批酒店场景的离境退税集中退付点，使得全市的集中退付点增至10个，覆盖王府井、国贸、三里屯等热门商圈，游客在市内任意退税商店购物都可以在集中退付点享受即买即退服务。
4: 全国首家网上离境退税商店落地，使消费退税场景从线下实体商店拓展到线上购物平台，推动我国离境退税服务实现了历史性突破。同时，酒店集中退付点的落地运行，不仅将全程退、自助退与线上购、线上退相互补充，而且进一步完善了商圈、酒店、银行、展会多场景退税格局。
2: 记者也了解到，目前网上离境退税商店已上线数码、个人护理等6大类，近300细分品类退税商品，包含数十万种商品。未来网上购物离境退税服务将在国内其他主要城市逐步落地。
1: 购物越来越便捷了，我们的生活越来越方便了。当然呢，到了假期啊，可以看的动画片也越来越多了。那么6月1号开始呢，电影暑期档是正式开启了。作为暑期档最重要的一大类型，动画片将为小观众打造独属于这个夏天的沉浸式光影。

0: 在六一儿童节前上映的国产动画电影《钟馗》，讲述了凡人少女初九携手钟馗等神仙捉妖守护苍生的冒险旅程。影片在传统神话故事的基础上，融入了丰富的传统文化与历史细节，并通过细腻的国风质感和高燃的打斗场面，传递了守护与传承的精神。纪录电影《中国动画一百年》在六一当天正式公映，梳理百年国产动画发展史，重温几代人的童年经典，让小观众了解中国动画的发展脉络，种下国风动画的种子。今年暑期，史诗动画《大圣崛起》将延续《大圣归来》国风质感，从全新角度讲述不一样的西游故事，让孩子们读懂坚守与初心。三国第一部《征洛阳》以东汉末年乱世为背景，水墨古风勾勒出古战场与洛阳城，在群雄博弈的故事里普及历史知识。此外，《加菲猫家族》《玩具总动员5》《小黄人与大怪兽》三部海外经典动画 IP 齐聚2026暑期档，让孩子们在轻松欢乐的氛围中度过亲子观影时光。
1: 来了，各位，8:18，欢迎各位继续回来。今天互动话题，说到头发这个话题，真是一言难尽啊。
2: 是小的时候，我们都有一头浓密的秀发，怎么长着长着，这个头发和年龄就不匹配了呢？
1: 要么是人老了，要么是头发老了。
2: 来，是佳敏，他说了，西格莎姐终于听到一个不一样的答案了，头皮水光针。
1: 没听过吧？我也是没听过的。
2: C 打过以后，它的效果挺好，但是我倒是觉得这些针剂可能还是要因人而异，有的人他不吸收，可能打了效果也不太好。
1: 水光针疼不疼？
2: 那你问 CC 了， CC 你疼不疼？西哥问你。
1: 那如果打脸上的疼吗？
2: CC 疼不疼？
1: 还要打头皮上的更疼了呗。
2: 那打针这事儿吧，你记住了，它不可能不疼，只是每个人耐受度不一样。
1: 嗯，我有一次啊，在家里安那个叫做静电滤纸吸尘这个纱窗啊，就是以贴层
2: 膜。和你疼不疼有啥关系呢？
1: 哎，用它得用大头针给它定进去
2: 啊。你被扎到自己了？
1: 我一手杵在大头针上了。
2: 就打了一个水光嘛。
1: 我的天啊，那是耳光针呐、啊、比打耳光还疼啊。就是你能想到一手杵上去，杵到大头针上去了。
2: 据说打水光针它那个针就是连排的。
1: 连排
2: 就是它一怎么形容呢？
1: 它像什么？
2: 据说就它有同时有比如说10个针头同时扎到脸上，而且脸上的水光和头皮应该类似吧，脸皮头皮是一张皮。
1: 嗯，那应该疼痛感差不多。
2: 嗯，
1: 哦，好，不管怎么样吧，啊，反正呢大家养护好自己头发了，
2: 年纪大了什么时候我也去试试啊。
1: 嗯，张某某说
2: 年纪大了。
1: 张某某说，说到这个头发真的是一言难尽，他在地上，在床上，在沙发上，在枕头上，就是不在我头上。
2: 为了我的头发，我和我媳妇花了4000多到外面去洗护包中药，哎，没有用。
1: 哎呀，一人2000块买顶假发吧，哥们。
2: 哎，对，我觉得
1: 现在2000块的假发很真的。
2: 对，我们好几个同事戴着根本看不出来是假发。
1: 对啊，就是有人夸赞你假发，哇，你的假发好真啊，然后听起来怪怪的。
2: 被夸赞那就是假的啦，就根本看不出来，就觉得哎，今天你的精气神怎么不一样了呢？
1: 啊，戴了假发
2: 啊，是是是，
1: 戴假发现在越来越日常了，对吧？很多明星都戴假发，
2: 这很正常的一件事情。而且明星走红毯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头上都顶着非常多的假发片，比如说我们著名的美女刘亦菲，其实他头发特别少
1: 哦，
2: 所以他演那个玫瑰故事那个大波浪都是假的，
1: 都是假发、
2: 啊、对，他就是美人啊、哎、他不可能十全十美，真的。
1: 我要来曝一个光了，我要这八卦一下，很多女主持人在播新闻的时候也是戴着假发。
2: 对，
1: 大家不知道啊，
2: 因为每天做发型其实是挺麻烦挺累的一件事情，把假发直接一戴，他们可以省很多时间。
1: 而且呢，长头发往后一盘，
2: 嗯，
1: 你在镜头前面根本看不到，然后假发往头上一戴，又干练又精神。
2: 有一天
1: 又快，
2: 我坐一电视台主持人的车，他的后排，我一开门，把我吓得
1: 几顶
2: 三顶假发放在后面，就三个头在放在那儿，乍一看会被吓到。他说他今天去洗假发，去护理假发去了。
1: 我今天去洗假发，
2: 我今天去洗假发，
1: 我的天，和我今天去洗假牙，
2: 这也挺怪怪的。
1: 哎，那他是假发就直接放到那个后排的座位上
2: 了吗？他有一个脑袋撑着他，
1: 三个头啊。
2: 对呀，所以开门会被吓的。
1: 他为了怕假发
2: 变
1: 形了，
2: 没错，
1: 后座有三个人头，
2: 你就把他那像，
1: 我的天，
2: 就是。咱们衣服要有衣架嘛，假发也要有一个头顶着它。
1: 我觉得这样光放头啊太恐怖了一点点，我们在后排放三个假人、
2: 哦、
1: 给他们戴上三顶假发，晚上开车的时候

0: 哇，就更害怕了。
1: 张某某说：“你曝光的是沙姐吗？”
0: 啊，不是、啊，
1: 沙姐没有假发，
0: 沙姐没有假发，
1: 沙姐只是发量少，
0: 沙姐是真发，发量也挺多。好，不管怎么样吧，啊，这个今天给大家呢科普了一点行业曝光，
1: 当然也欢迎大家继续来说一说关于你护发的事情。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
11: 毒胀，
1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

0: 来了来了，8:25，我们继续回来，这里就是
1: FM 91.888.7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0: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1: 大家好，我是莎莎，
0: 咱俩就是西莎莎兄弟二人组。
1: 刚才有人问 Cici 了，水光疼不疼？ Cici 说你们放心，头皮水光不疼，反正我能耐受，我是非常怕疼的人都能耐受，脸上的水光不敢打，头皮水光针是用机器打的，不怎么疼，能够忍受。
0: 哦，是这样的。
1: 那大家谢谢 CC 的科普。
0: 大家有那个白头发的困扰吗？我们有一位同事主持人呢，他就去，哎，我有一次看到他说，哎，你最近怎么这头发黑成这样子，怎么染的？他说没有，我去拔的。我说去，还有拔头发这个选项。
1: 我曝光一下，我们那几个去拔白头发的主持人都是发量超密超多的，人家地主家有余粮耐得住拔，就发量少那几个你去拔了试试，拆东墙补西墙你都没机会，所以不要轻易的去拔头发啊，留着点白的总比没有好。
0: 哎呀呀，是是，
1: 他们几个那个发量是我的三倍。
0: 方圆听到这段天塌了，
1: 他们是发量真的多。
0: 我说哎，最近你就是黑头发挺亮啊。哎，专门
1: 去看一下我们雷雷姐的头发，真的。
0: 你怎么拔的呀？就躺那儿睡着了，一会儿醒过来就黑了。
1: 我觉得这事儿不靠谱，它的底层逻辑真的是根本耐不住你推敲的。
0: 还有，现在美容院竟然还有拔头发这个选项，让我想到了我们
1: 这钱也能赚，我也是服他们了。
0: 关键是我们播过一次新闻，你还记得吗？就是大妈美容院啊，白发染黑啊，方法全靠拔。大妈花了30000块，说要美容院趁她睡着了全把她头发拔，
1: 有这么不靠谱吗？
0: 只剩黑发，
1: 所以
0: 排除法嘛，也是一种辩证法。
1: 这辩证的也太唯心主义了啊。
0: 好了啊，那今天互动话题仍在说这个事儿啊。情绪教练祥仔说，哎，我现在这个头发呀和发量和小时候是一样的。

0: 样一样一样的，
1: 那就没有呗。
0: 至于洗头啊，他小时候没有吗？
1: 没有没有，他头发挺好的。嗯
0: 啊，他说至于洗头嘛，洗脸用啥就用啥洗头啊，
1: 就看先洗哪个，先洗头就洗用洗发水，先洗脸就用洗面奶。
0: 哦，还是没头发呀。
1: 怪省钱的，你这个你这个不叫消费降级，叫做实用主义。
0: 就是真的就是家里面，
1: 我记得想在初中的时候是有头发的呀。
0: 啊，潜水潜多了
1: 啊，
0: 水压大，
1: 对对对对对，伤头发。
0: 水里面有头发不利于运动轨迹。
1: 对，就跟戴泳帽是一个道理。
0: 对，
1: 别人戴泳帽你直接把头发剃了。
0: 对呀，啊，你说你戴泳帽
1: 就没有阻力了。
0: 别人的头发潜水下去要戴泳帽是为了保护头发，游泳池我们戴泳帽也是为了保护头发不要掉出来，然后不要被水浸到。但是如果是没头发的话呢，我们保护水体。
1: 不要被你的油脂伤害到水体，尤其是像抚仙湖这样的一类水质。
0: 啊，然后再者呢，没有头发在水里潜泳的话比较快。
1: 君威他说了，洗个啥姐，我头发一直都不错，我是油性头发。啊，我每天早上都洗头，不让油脂堵塞我的毛囊，所以发量和发质都还行。
0: 哎呦，真不错啊。
1: 能够自信的说头发好的人，那是真的好。
0: 每天早上
1: 真的好，
0: 关键是人家说每天早上起来都洗头，这一点是很难能可贵的，就是既对自己生活有品质要求，颜值有要求，然后呢，又得起得早，这个很不容易。
1: 那是因为头发多，头发少那个他不敢天天洗啊，洗一次擦一次吹一次掉一次，再洗就没了。
0: 没了。以前我就是看过一则报道说，头发洗完之后它是湿的，擦的时候呢，你不要横向的，
1: 对，轻轻的用按压的方法，用吸水的原理，把那个点滴的水剂从头发上吸走。
0: 哦，没用，
1: 不要那么，
0: 因为我擦完半天，我觉得太慢了。
1: 是因为你头发多，你不懂没有头发的烦恼，你这是凡尔赛呢，西哥。
0: 没有没有，反而啊，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我们要给头发一点锻炼，不然的话它太娇弱了。使劲擦，使劲的，听我的。
1: 哎呀，让那些没头发的情何以堪呢？张某某说了，为啥要拔白头发？我有一个同事哈，他年龄大的，
0: 还专门染白，
1: 瘦瘦高高的，顶着一头黑白相间的头发，可有气质了。真的，白发比没头发好太多。
0: 嗯，
1: 再说小郭呢啊，
0: 都是小郭。
1: 小郭那黑白相间头发有没有气质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还挺好看
0: 啊。但是呢，如果呀，要比如说出席某一场合，啊，几个人一起出席某一场合，别人呢一看他，哎，领导，因为头发白头发比较多。
1: 显成熟
0: 这个点不太好。因为真正的领导在旁边一头黑发，得罪了领导。
1: 你在就是好，欢迎大家继续来和我们互动，说一说关于头发哪些事儿。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2: 肚子憋，毒胀，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天天清，
4: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9: 把肺补好，
6: 少咳少喘少遭罪，
9: 把肺补好，
10: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老公忙完了。
12: 嗯。
11: 老公腰还疼吗？
12: 疼。
1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8: 强肾片经

0: 卷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0: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0: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3: 第一时间，第一声音，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4: 北京时间的8:30，那么这个时段的路况怎么样？请出前方的小伙伴，早上好。
5: 沙姐早上好，这一时段呢车流量还是主要集中在二环和几条主干道，不过呢学校周边的车市已经开始慢慢的回落了，二环的压力还在继续。南二环从石虎关立交到二环快速 B 线南是有2公里多的环形，交警在现场疏导。北二环今天也是两头都忙，小屯立交桥附近西向东的方向车多，金星立交桥附近东向西的方向也是在排队的。另外西二环南向北从二环快速 B 线西到小屯立交桥也是有缓行的，杭瑞高速呢小庄立交附近车流集中，朱家村立交西向东的方向也是在慢慢的走。那走二环的朋友呢，大家注意要保持耐心啊。我们再来看到主城区121大街明苑路附近是有1公里多的缓行，走得很慢。巡京街巡京桥附近也是车行缓慢，春城路从福德立交桥到尔河巷车多缓行，西昌路金碧路的附近弥勒寺的路口同样是在排队，人民西路从鱼翅路到西昌路这一段车流密集，这些路段送娃的车呢还在消化，那不是送娃的朋友尽量的绕开。再来看到进出城的方向，昆玉高速从城贡往主城的方向，民权村立交附近是有比较长的一段缓行，广昆高速北向南也就是从朱家村立交到民权村立交也是车多缓行的，南绕城高速呢从周家村收费站到前卫西路特大桥有短时的缓行，基本不太影响通行，保持耐心慢慢跟着走。早高峰呢已经过半了，那路上的车开始松动，您别因为前面慢就频繁的变道，稳在一条车道上反而是更快的。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路况请持续锁定云南交通之声。
2: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1: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6: 疼。
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6: 好，
0: 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0: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0: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0: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7: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0: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1: 把肺补好，
8: 少咳少喘少遭罪，
11: 把肺补好，
12: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肚子憋，毒胀，
1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

0: 到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
2: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0: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3: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4: 疼。
3: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3: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5: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3: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5: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3: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5: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6: 23载风雨同行，今朝在位梦想启程，一份善意化作一路坦途，一次护送点亮一城青春。当爱心车辆穿梭街巷，当考生平安抵达考场，整座城市都在轻声祝福，愿你势不可挡，一举高中。第23届爱心送考由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都市调形码、春城晚报共同发起，中共昆明市委文明办、昆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昆明市运输和港航事业发展中心、昆明市公安局轨道公交分局、昆明出租汽车协会、昆明市29家出租汽车公司、昆明公交集团联合主办，特别鸣谢昆明爱维眼科医院独家冠名。我们接力的不只是路程，更是滚烫的梦想，让每一个全力以赴的青春都能抵达心中的终点。
7: 哎，听，声波在刷屏，
2: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7: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1: 好心情。
2: 早高峰，
7: 早高峰
2: 来了。

0: 茉莉，各位早，8:39，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 这里是 FM9.8 88.7 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0: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1: 大家好，我是莎莎。
0: 咱俩就是喜莎莎兄弟二人组。好嘞，那今天呢，咱们从头发呀，从天上讲到地上，鸡皮、鸡毛蒜皮到天文地理，全都涵盖了。真要讲讲天上的事儿。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6月2号从中国国航等航空公司获悉，6月5号的0点起销售的中国内地的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呢将下调，具体标准呢是800公里以下的航线每航段80元，800公里以上的航线每航段150元，婴儿旅客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它的客票燃油附加费是减半收取的。那么对比现行的标准，将下调10元，800公里以上下调20元。
0: 好嘞，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阿迪达斯最近的一款外套的事儿。最近呢，一款阿迪达斯的外套的商品文案叫做“在城里办事儿”，这个意外走红了。该表述呢，本来是对城市通勤穿搭的描述。大家都知道，城市通勤穿搭就是我们正常的上班族，但是翻译以所引发的歧义误解呢，随后使该词汇迅速在社交平台发酵出圈，在城里办事儿。
1: 面对网络热议，阿迪达斯的官方账号顺势玩梗，不仅发文搭配去城里办事儿适合穿这几件，在视频平台的官方账号甚至发布了进城办事的 T 恤，评论区不少网友催促赶紧上架。记者也询问了平台客服，他们说目前发布的款式没有上架售卖，后续呢可以关注下门店。
0: 这个翻译其实挺有意思的，
1: 去城里办事儿，
0: 它其实就是可能是 AI 直译的，对吧？ AI 直译啊，就 business in city 或者是怎么样，对吧？就是
1: 英文发音真好听啊！
0: 啊，本来呢，它就是一个AI 误翻译啊，结果呢，阿迪达斯非常的聪明哈，就接住了这波流量，然后呢，立刻就搞一波这种营销，让我想起了最近有一个这种类似的现象，你知道王嘉尔吗？
1: 嗯，
0: 王嘉尔的那个视频啊，
1: 我知道他的视频我没看过，
0: 待会儿我给你看一下。他看着看着那个在台上跳舞的那个演唱会啊，突然就转到张杰了，然后呢，他们有一个动作，王嘉尔是那个就是舔手指，
1: 嗯
0: 啊，大家觉得我的天，好迷幻，好帅气，然后一转到张杰这儿，老奶奶贴丝瓜里，老奶奶丝瓜里。
1: 哎，张杰又无故的受牵连了。
0: 然后 那关键点来了，他就不像是所谓的工作室呢，就不像阿迪达斯，哎，硬是接下这波流量以后呢，顺势玩梗就可以吸引很多的粉丝和路人。
1: 所以这也是给大家这商家一种提示啊，当你如果市场反应特别好的时候，这一波顺势而为就可能带来销量的再次的提升了。
0: 对啊，好了，再来关注一下人工智能方面。随着人工智能投资的热潮推动，日本软银公司的股票市值在6月1号超过了丰田，成为了东京证券交易所市值最大的上市公司。截止收盘呢，软银公司股价大涨14%，市值达到约为2万亿人民币，跃居东京证券交易所的上市公司首位了。
1: 孙正义的身家呢，也是单日增加超过100亿美元，到了997亿美元，超越了印度富豪安巴尼和阿达尼，登顶了福布斯亚洲富豪榜的首位。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其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7: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7: 把肺补好，
2: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肚子憋，
9: 毒胀，
10: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
11: 便秘，经常便秘，
1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
14: 天天清，
15: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2: 排便通畅，
11: 排便不费力，
1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6: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8: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8: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7: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8: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9: 势不可挡，一举高中。第23届爱心送考活动报名工作现已展开。本次活动原则上仅招募出租汽车和公交车为爱心送考车辆，专属报名服务热线95128-0871-6562-0454。
1: 接下来呢，让我们连线云南省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戴警官，请他介绍一下昆明周边各高速的公路情况。
0: 戴警官您好。
20: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6月3日，目前高速支队辖区进出昆明的昆曲、昆武、昆楚、昆玉、昆石、新昆楚大、西北绕城、东南绕城等各条高速通行情况都是正常的。下面我们来关注道路施工的情况。昆曲高速昆明方向松明路段至昆明北路段桥梁新缩缝施工，交替分段占用行车道和应急车道。西进方向迪翠山路线改造施工，交替占用行车道及应急车道。昆楚高速昆明方向恐龙山边坡处置施工占用应急车道。昆楚大高速楚雄方向花红岩路段隐患处置施工占用右侧车道及应急车道。昆明方向大界地路段路面注浆施工占用右侧车道及应急车道。楚雄方向斗起二号隧道边坡治理施工占用左侧车道。昆武高速补定方向二村隧道边坡坍塌治理施工占用行车道及应急车道。武定方向大山眼路段新增挡墙施工占用行车道及应急车道。昆玉高速昆明方向宜家海至晋城南路段中央隔离带绿化施工占用左侧行车道。昆石高速石林方向王家营出口更换防撞沙桶施工占用应急车道。石林方向松茂出口安装标志牌施工占用应急车道。石林方向宜良出口桥面坑塘修补施工占用行车道。高速支队提示各位车友，在高速公路上行车要保持安全行车纪律，不要随意变更车道，非紧急情况下不得占用应急车道。如果您在高速上需要帮助，请拨打报警电话12122，我们将热情地为您服务。这一时段的路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0: 好的，谢谢戴警官前方带来的消息，咱们回头见。

0: 好了，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身边的事儿。
1: 近日，陕西政务服务网显示，苹果电子商品商贸有限公司正在申报西安万象城购物中心苹果店室内装修和幕墙改造工程。那么，西北首家 Apple Store 或落户西安万象城。西安万象城属 M1 级的重奢商业项目，客流量大，符合苹果的选址要求。此外呢，西安的太古里项目也在建设当中，未来西安或有望迎来苹果的双店格局。
0: 直营店啊，是这个苹果服务和生态的关键节点啊，它有什么购买呀、激活呀、体验啊、技术支持、维修等等。然后我真正去看了一下，咱们昆明也有，在那个王府井那家店是真正的直营店。那家店呢，你从门口，你先看它的玻璃，
1: 这个玻璃幕墙，一个环梯下到负一层，
0: 那个玻璃悬空的那块玻璃，人家说每一块玻璃这么一块10万块
1: 啊，你看到的是这个呀。
0: 然后那些
1: 我看到的是很出片，
0: 然后那些包边啊，然后那些接缝啊，做得太好了。
1: 同一个画面，不同的视角
0: 我是当一个装修工人去看的呀。
1: 我是当好出片的地方去看的。
0: 哎呀，觉得真是科幻啊！所以这是真的是，有的时候啊，我们觉得产品力是方方面面。
1: 没错没错，一个好的产品，它的很多细节做的确实值得你去推敲。
0: 好了，再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数据显示的全国骑行方面啊，又有新的建树。全国的骑行用户已经突破了1.3亿，骑行人群的扩大也带动了相关产业和设备的热销。记者走访了多家门店，了解目前呢，运动自行车销量保持平稳，骑行装备成为新的增长点，具有设计的头盔呀、手套啊、骑行服成为热销。目前国内骑行的装备专利项呢达到1058项，外观有实用性新型专利占比达到88.1%。
1: 今年折叠车大幅增长，订单已经到

0: 了今年10月份了，折叠车已经占到整体产能的一半以上。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产能不足，今年计划扩产，要扩50%以上。大家都喜欢提着一个折叠车，有的地方呢折叠车是可以上地铁的，
1: 方便啊。

0: 务的文件属性。
1: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关注一下机能协好了。这个机啊是机器的机，能力的能。什么叫做机能协呢？
0: 就刚刚过去的六一儿童节，家长买给孩子的礼物当中，或许就有一双叫做机能协的童鞋，价格不便宜，但是这鞋子好穿吗？
2: 记者走访昆明市场，看到一些商场的儿童用品区域目前正纷纷推出机能鞋、学步鞋等商品。
3: 一双多少钱？
4: 这个每一双价格不一样，这一双打完折154，这双打完折147。
2: 店员介绍，这类机能鞋、学步鞋是目前的热销商品。记者也注意到，学步鞋和机能鞋在产品宣传中突出强调的是设计理念和科技感。这类鞋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比普通童鞋贵，价格从几百元到上千元一双不等，而普通的童鞋只要几十元到上百元。走访中还有店员告诉记者，孩子从学走路开始就要穿学步鞋或机能鞋，否则会影响足弓发育。此外，市场上热度较高的学步鞋或机能鞋还采取分年龄段多区间定价策略，根据孩子不同阶段的足部发育特点，将产品细分多个类别。例如6至8个月大的婴儿推荐本体感鞋。在店家的宣传中，记者注意到，这样的本体感鞋主要用于儿童学爬和学站，而非学步。到了孩子8至18个月，则要换上关键鞋。之后还有稳步鞋、跃步鞋等不同种类，适用年龄跨度从8个月一直覆盖到12岁儿童。店员介绍，许多家长从孩子的爬行期、学步期，也就是8至15个月时开始，就会购买机能鞋或学步鞋，所以非常热销。
5: 智能鞋是因为它有特，就是它有功能性，底是宽的，至少把那脚脖这样张得开了嘛。而且前面3分之2围着，就是想把齿部啊修再来稳一点了嘛。
2: 目前市场上不同品牌的学步鞋和机能鞋卖点大同小异，其中几乎每款产品都以针对儿童生理特点设计，有利于孩子足部发育，养成正确步态为卖点。
5: 而且修跟着点是不会变形的，
6: 再来姿势
5: 就
6: 不会
5: 劈，对，再来姿势呀。就不像内部外部那种皮着了嘛，所以这种带特点的它就称为智能鞋。
2: 那么这些比普通童鞋贵的鞋舒适度怎么样呢？大部分家长表示，小龄段的孩子并不能准确描述鞋子的感受，很多时候家长们购买都是基于商家宣传。
0: 所以这种机能鞋、学步鞋究竟能不能起到商家宣传的作用呢？那么爸爸妈妈挑选童鞋又要注意些什么？来听听医生怎么说。
7: 我们要区分脚的内八字和外八字的原因，有的是因为我们折内收，我们折骨的内收造成了我们的内八字或者外八字，还有部分呢是我们的肢体的旋转造成了我们的内八字或者外八字。所以我们说通过一双鞋子来改变我们肢体的形态或者是我们走路的姿势呢，这个是不太现实。
2: 医生表示，儿童如果出现俗称的内八字、外八字姿势，不一定就是足部引起的，可能存在多种诱因，与穿什么鞋子没有必然关系。其实对于学步的孩子来说，在光滑平整确保安全的环境中赤足更好。
7: 光着脚啊，可以穿袜子啊，我们袜子可以穿起来，但是并不需要任何一种鞋子所能促进他的一个学步，或者是促进他脚的一个发育。人最好的学步的状态就是赤足。
2: 对于店员宣称的孩子从学步阶段开始不穿学步鞋、机能鞋就容易影响足弓发育问题，医生介绍，事实并非如此。
7: 不论说足弓垫也好，跟背垫也好，以及我们的内外翻脚型鞋垫也好，是没有促进足弓发育或者促进足弓恢复的作用啊。我们在医学上，包括常见的这种3D 打印的带内侧纵弓的一些鞋垫呢，它只是用来改善我们平足的一些症状。
2: 此外，家长发现婴幼儿脚掌是平的，也不必恐慌。
7: 所有的人生下来都是平足，并不是在幼儿园期间你发现小朋友的脚是平的他就以后一定是平的，要随着他时间的一个发育，我们在7到8岁的时候才能去从临床上去诊断一下他到底是不是一个平足。
2: 那怎么给孩子挑选一双合适的鞋子呢？家长们首先可以查看执行标准是否为 GB。
8: 肚子憋，
9: 肚胀，
10: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天天喝，
3: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

0: 天天轻，
1: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天天轻，天天轻大茶。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2: 把肺补好，
4: 少咳少喘少遭罪，
2: 把肺补好，
6: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8: 疼。
7: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8: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7: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5: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7: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5: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7: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5: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9: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10: 高频 FM887， 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蜜桃粉色9点整。

无忧无虑的少年，自由似风，心潮如浪。你拥有无尽的时间，去凸显未来的模样。日月如梭，光阴似箭，心中的世界已然昨夜。别去在乎所谓的改变，你还是你。

鸳鸯梯田是一个被上天遗失的跳色板，放眼望去，山川和原野呈现出一片片鲜艳浓烈的色块，一直铺向天边，看似漫不经心，却又形成如画般五彩缤纷的图案。千级梯田色彩变幻，让你犹如置身于魔幻仙境。北京时间9: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0: 我这还用加什么押金的吗？
1: 暂时用不着。
0: 哦哦，我这高房是早15克，晚15克。
1: 可以，这个量呢就按这么用。
0: 哦，行，
1: 嗯，就这么治疗，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0: 好，谢谢您，谢谢您。
1: 好，再见。
0: 再见，再见。
1: 哎哎。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正在为各种老慢病所困扰，如果说您正求医无门，可以拨打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哎，尊敬的鸭老师，你好。
3: 哎，别客气。
4: 我那个是您的新用户。
3: 嗯。
4: 我今年80了。
3: 嗯。
4: 哎，我下边我都跟您说呀，我有什么毛病？
3: 嗯嗯。
4: 首先呢，我这心脏不好，心肌缺血，心律不齐，心动过缓，每分钟最多50次。
3: 嗯。
4: 第二个呢是那个腰，我这腰拍个片儿就说腰肌劳损，腿疼吧，疼倒没事，就是太重，腿特别发沉。
3: 嗯。
4: 走路特别困难，还走得慢，抬起脚来似的。
3: 嗯。
4: 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就是肚胀。吃不下东西去，回家人呢就带我找了一个胃镜。大夫说我呀有门那哈有水肿。开点消炎药。也都回来了。所以我同时呢又找了一个那个那叫嘛，就找出来有胆结石。
3: 啊，做了一个 B 超彩超什么的。
4: 对了，照了，做了个 B 超，什么有胆结石啊、胆囊炎呐这些毛病。
3: 嗯。
4: 同时呢，还是耳鸣啊、眼干呐、啊。
3: 嗯。
4: 下嘴唇，我嘴不干，下嘴唇干。
3: 嗯。
4: 有一次，我们大姑来了，就跟我介绍您这个黄氏膏方。
3: 嗯，
4: 他用了很有好几个月了，用的特别好。
3: 对，
4: 我就请问问您，我这个体质能喝吗？
3: 不是能喝，是非得用黄氏膏方调了。
4: 是哈。
3: 因为首先呢，这个岁数的老同志，你就拿一个毛病，你这个腰肌劳损，下嘴唇干燥。这个说明什么问题呀？那给你做胃镜呢，说你幽门水肿，其实这个就是典型的脾虚了。
4: 哦，
3: 肝主筋，肾主骨，脾主肌肉，脾虚了以后呢就出现这个腿发沉呐、肌肉没有力量，你腿就不就发沉吗？
4: 对，
3: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脾主肌肉呢，脾主不了肌肉，脾主运化出了问题以后呢，浑身的肌肉得不到营养，就容易出现腰肌劳损。
4: 是哈。
3: 这都是脾虚的表现，包括嘴唇发干呢、这都是脾虚了。这个方子是三脏同治，五脏同养，能把这个脾虚给你调过来呀。
4: 哦。
3: 它健脾的药材有12味呢。
4: 嗯
3: 嗯。啊，人参、黄芪、党参、茯苓、白术、陈皮、炙甘草这些药材都是健脾的。
4: 哦。
3: 那么把这个脾的功能一调起来以后，你吃饭香了，你这个腰肌劳损能够恢复过来了，你走路腿不沉了，你嘴唇发干这个问题自然就恢复了。这是第一个啊，先调你的脾。三脏同治，五脏同养，还有一个毛病就是你那个心肌缺血，心动过缓，证明你现在阳气亏得非常厉害。
4: 是。
3: 你肯定是浑身绵软无力呀，你能躺着你就不坐着，能坐着你不站着。
4: 就是那样。
3: 是吧？
4: 嗯。
3: 啊，他为什么没有精神呀？因为你阳气弱了。从你心率就能看得出来，健康人的心率是60到100次，你的心率呢是50次的心率。心脏的阳气非常的弱了啊，全身的阳气弱，心脏的阳气弱，心脏的阳气一弱了以后呢，推动心脏跳动的力量就弱了，就像那个钟表，它那个钟摆摆的越来越慢，
4: 哎，
3: 这不就跳的越来越慢？这种很容易发生的睡眠的过程当中，啊，一下子出现心跳骤停，这个非常危险的，所以说这个病是必须要治的。那么怎么治？阳气不足了，用黄氏膏方生阳气呀。
4: 对，
3: 养心，

0: 用八味药材养心，十二味药材健脾，十一味药材疏肝，三脏通之，五脏通阳，把这阳气一点点调上来了，你发现人也有了精神了，吃饭也香了，睡觉也好了，心率也上来了。
1: 嗯，
0: 啊，包括这个眼干呐、耳鸣啊、胆结石呀、这些就能够达到一个整体的治治了，没有问题，完全可以用啊。
1: 哦，
0: 你黄氏膏方早晚各五克。
1: 哎，好嘞，那个吃完饭就喝上。
2: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邀您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玫瑰红色十一点整。
3: We play your choice， 执着为你动感前行，寻找一种声音生活，在这里发现 FM 八八七
4: 88.7 FM，
3: 跨域节目缤纷出彩，发现你的魅力之城，用极具冲击力的电波，雕琢你的精彩旅程。锁定 FM 八八七，准时到达你的下一个目的地，爱出发，更爱你 ，FM 八八七。
5: 营养早餐吃什么？
6: 燕窝银耳羹。
5: 日常代餐吃什么？
6: 燕窝银耳羹。
5: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玉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7: 云南八八七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百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三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5: 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八八七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三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8: 烫金猪油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9: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8: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9: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8: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5: 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八八七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八八七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1: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2: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高血压是我国最常见的慢性病之一，它被称为人类健康的无声威胁者。现在，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及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高血压的发病率也呈现逐年上升以及年轻化的趋势。根据国家卫健委的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成年人高血压患病率约为27.5%，患病人数约2.7亿，但高血压患者的知晓率仅为51.6%。换句话说，大约近一半的高血压患者不知道自己患有高血压。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脏内科的主任医师张敏医生。一位叫做贝可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高血压对健康危害很大，他想知道哪些不良的生活习惯会增加患高血压的风险。
13: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脏内科的主任医师张敏。高血压的幕后推手往往就藏在我们每天都在做的那些小事里。

0: 一，吃得咸。膳食指南建议每人每天盐不超过5克，就是一个啤酒瓶盖的量，超标会让血压悄悄爬升。第二，懒得动，久坐不动会让身体代谢放缓，血管功能下降，实实在在地推高高血压的风险。第三，烟和酒，香烟中的尼古丁会让血管收缩。酒精则会扰乱血压调节，导致血压剧烈波动。第四，压力大，长期精神紧张，身体里的交感神经系统持续工作，血压自然居高不下。
1: 夏彤提示您：健康饮食、合理运动、控制体重、保持良好稳定的情绪，预防高血压，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8: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7: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8: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7: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8: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7: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8: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9: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8: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9: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8: 今天在大象新选，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9: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8: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9: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8: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9: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8: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9: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 非凡娱乐，光影生活，光影时间。
10: 我是小林，推荐电影《电幻国度》。
11: 15 grand
12: is a loaded.
11: Yes, sir.
12: Well, then I'll pay the zip. What's wrong with you?
11: Took your freaking time, didn't you?
13: Cool your jets.
10: Let's go.
11: Hey, you! Hands up. Turn around. Is that a Cosmo bot?
14: Are you telling me that my breakthrough broke?
10: 影片改编自同名热门绘本，背景设定在洋溢着未来风格的过往年代。主人公米歇尔是个失去双亲的少女，她为了寻找失散的弟弟而踏上了穿越西部的旅程。与他同行的是个可爱又神秘的机器人，以及一名古怪的流浪客。
11: Incoming! I am not dying to Marky Mark and the Funky Bunch!

都市的日子不能变成诗，洱海的日子却比诗更美。于洱海旁，偷得浮生整日闲，在苍山下，俯观云卷云舒，日月星云，山川湖海，而你藏身其中。北京时间11: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Hot damn！ 太多的选择是压力，多余的给予是羁绊。FM 887，享受简单，零。

0: 7FM， 频率闪动，只为心动，爱出发，更爱你。FM 88 7，
1: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0: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2: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3: 我是一滴来自深山的小水滴，今天我穿过森林，流过小溪，一路歌唱。可是慢慢的，旅程变得艰难，泥沙想拖住我，微生物想拉住我。幸好遇见了你们，净水厂为我披上防护衣，抽样检测为我擦亮眼睛，崭新的供水管网护我向前。现在我跳进你的水杯，印着孩子的笑脸，化作你杯中的清甜。
4: 您的每一口安心，我们全程守护。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滴滴净水，健康云南。
3: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三两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5: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6: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3: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梗，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1: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7: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

0: 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1: 营养早餐吃什么？
2: 燕窝银耳羹。
1: 日常代餐吃什么？
2: 燕窝银耳羹。
1: 大象鲜血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3: 云南887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百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三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三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4: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宠物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7: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8: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高血压是我国最常见的慢性病之一，它被称为人类健康的无声威胁者。现在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及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高血压的发病率也呈现逐年上升以及年轻化的趋势。根据国家卫健委的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成年人高血压患病率约为27.5%，患病人数约2.7亿，但高血压患者的知晓率仅为51.6%。换句话说，大约近一半的高血压患者不知道自己患有高血压。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脏内科的主任医师张敏医生。一位叫做贝壳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高血压对健康危害很大，他想知道哪些不良的生活习惯会增加患高血压的风险。
9: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脏内科的主任医师张敏。高血压的幕后推手往往就藏在我们每天都在做的那些小事里。第五，睡不好，长期熬夜，睡眠不足，会打乱血压正常的昼夜节奏，让它该低的时候低不下去。最后，胖起来，这是一个扎扎实实的数据，体重每增加10公斤，收缩压平均会上升5到10个毫米汞柱。更可怕的是，这些坏习惯还会拉帮结伙，形成恶性循环。比如压力大了，就想吃高盐高油的零食解压，吃完又懒得动，结果体重和血压一起飙升。所以预防高血压没有神药，就在于打断这些坏循环。从今天开始，试着少放一勺盐，主动多走10分钟，下定决心早点睡。每一个微小的改变都是在为您宝贵的血管减负，为您健康的人生加分。
8: 夏彤提示您，健康饮食，合理运动，控制体重，保持良好稳定的情绪，预防高血压，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 搭乘中老有意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2: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3: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4: 哇，这水真清。
3: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5: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3: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6: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3: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7: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3: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5: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3: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8: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3: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4: 讲个故事吧。
9: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10: 小明，接球。
4: 爸爸，陪我踢球吧。
11: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4: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9: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4: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9: 你怎么不去上学？
11: 你怎么早恋了？
9: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11: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12: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3: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0: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1: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0: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1: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0: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两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1: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了。
1: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2: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1: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2: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光弹回来。
1: 今天在大象新选，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3: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4: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高血压是我国最常见的慢性病之一，它被称为人类健康的无声威胁者。现在，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及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高血压的发病率也呈现逐年上升以及年轻化的趋势。根据国家卫健委的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成年人高血压患病率约为27.5%，患病人数约2.7亿，但高血压患者的知晓率仅为51.6%。换句话说，大约近一半的高血压患者不知道自己患有高血压。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脏内科的主任医师张敏医生。一位叫做树林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没有症状并不代表血压正常，他想知道真的是这样吗？
5: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脏内科的主任医师张敏。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关键，答案是绝对是真的，没有症状恰恰是高血压最危险的伪装。为什么？因为高血压在早期几乎没有任何感觉，很多人甚至是在发生了脑出血、心梗、肾衰竭等严重并发症时才第一次发现自己血压高，这正是它被称为沉默的杀手的原因。数据显示，我国有约 50% 的高血压患者根本不知道自己患病，还有很多人明知血压高却因为没有感觉而拒绝治疗。殊不知，即使毫无症状，高血压也在每分每秒地损伤你的血管、心脏、大脑和肾脏。
4: 夏彤提示您，健康饮食、合理运动、控制体重、保持良好稳定的情绪，预防高血压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1: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2: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3: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4: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5: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4: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6: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7: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6: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8: 欢迎使用交际器
7: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6: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7: 文明旅游
6: 也是美的风景。
9: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0: FM 八八七，老朋友。

0: 更珍惜。887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热带橙色，12点整。少做一点，多动一点，身心轻松点。
1: Go， 开始行走。
0: 和心灵对话，让身体健康。懂健康，爱自己。

0: 曾是孤儿，自幼体弱多病，被草原牧民收养。
1: 他尚未成年，却又经历了生死离别。
0: 他前半生命运多舛，生存已是拼尽全力。
1: 他涅槃重生后，将毕生所学奉献给孕育了他的这片茫茫草原，为草原上的牧民治病疗疾。
0: 他纵然十年饮冰，终究难凉热血，苦心钻研蒙医治眼医术几十载，悟透蒙药治眼精髓。
1: 他不被名利所困，从草原而来，向百姓而生。
0: 他就是草原的德日乐，草原的光，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蒙医是华夏民族医学的沧海遗珠，蒙药治眼奇方是引领国人眼部健康的民族瑰宝。我希望所有被眼病折磨的人都能了解蒙医文化，了解蒙药智慧，通过这门传承了几千年的民族医学，摆脱眼病困扰。要相信世间若有一病，药中必有一方。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不能对健康说失望，更不能对自己说放弃。只要大家愿意，我会拉着每个人的手，通过蒙药治眼奇方的智慧，带领大家一起走出黑暗，走向光明的晚年生活。
1: 天再高，也高不过他普救世人的信念；路再险，也挡不住他播撒光明的决心。
0: 解读人生百态故事，探索世间光明密码。欢迎收听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让殷老师为您揭开蒙医蒙药的神秘面纱，让蒙药治眼奇方为您带来光明新希望。
3: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
4: 尹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
3: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4: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3: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
5: 尹老师。
2: 我们接着昨天珍珠的话题呀，咱们继续聊。今天聊谁呢？今天专门的来聊一聊人参吧，特别是在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这个方子里边，人参它到底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咱们很多人一提到人参，脑子里边蹦出来的第一个词儿就是大补元气，感觉呀就是这人快不行了，吊着一口气的时候呢才用它。古代有一个方子叫独参汤，说人要不行了，等着孩子回来不能咽气儿，怎么办呢？来一碗独参汤喝。要不就是觉得呢
5: 说这个人参这个东西呀、太补了，吃了之后就上火，流鼻血，是有钱人呢闲着没事儿，人家买的这个补品。要是说人参能治眼睛，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说，这挨得上吗？眼睛在上头，人参补的是里头，这隔着十万八千里呢。所以说咱们得把这个事儿啊，尤其是这个历史这个根儿刨一刨。中医看病它从来不是单看某一个器官，也就是所谓的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它看的是一个整体，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系统。我们眼睛这个器官呢，在中医看来它不是一个独立的灯泡，它是一棵大树上开出来的花儿。花儿开得好不好，不取决于花儿本身，取决于树根扎得深不深，树干输送的营养顺不顺。而这个树根树干就是咱们的五脏六腑，尤其是肝脏和肾脏。黄帝内经里头有一句非常经典的话叫肝开窍于目，就是说肝这个器官在体表开的那个窗户就是眼睛。肝里头的气血充不充足，肝的功能正不正常，直接就眼睛上反映出来了。那么肝脏是干嘛的呢？中医说肝藏血，它不光是储存血液，更重要的功能是调节血液。白天您活动的时候，肝呢就把血液释放出来，供应到全身各处，让您有劲儿，让您脑子清楚。到了晚上您睡觉了，血液就回到肝里头去了，进行净化和修养。这就是人卧血归于肝。眼睛呢作为肝的窗户，那更是肝的一个用血的大户啊。你想啊，咱们全身的器官里头哪个器官最费神呢？眼睛啊。你看书，你看手机，你看电脑，你看风景，你说我出去买菜，看那摊上那菜好不好，我去逛超市，眼珠子稍微一转，眼部的肌肉，视网膜上的感光细胞都在进行极其复杂和精密的一个生理活动。那这些活动靠什么支撑啊？靠的就是源源不断的高质量的肝血来滋养。肝血不足了，眼睛第一个闹意见。您觉得干涩，觉得疲劳，看东西像蒙了一层雾，甚至视力下降。这些在中医来看，首先就要从肝血上头找原因。那么问题来了，人参跟肝血有什么关系啊？中医里讲气血的关系，有一句很形象的话叫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都听说过吧？什么意思呢？血是物质基础，就像一列火车的车厢，里头装着氧气，气是动力，是功能，就是拉着车厢跑的那个火车头。肝血要想上达到眼睛那个高高的位置上去，光有车厢不行，得有个强有力的火车头把它推上去。这个火车头就是气，尤其是脾胃之气和

肝的疏泄之气。人参呢，它就是补气的总元帅，特别是补脾胃之气。脾胃是干什么的呢？是气血生化之源，也就是咱身体啊，这个国家的粮仓和财政部。你吃进去的饭，你喝进去的水，都得靠脾胃加班加点的工作呀，才能转化成为被身体利用的气和血。那您的脾胃要是虚了，就好比是财政部门没钱了，粮仓空了，那肝脏这个藏血的部门，它从哪儿去弄血来储藏和调节呀？没米下锅了吗？所以啊，人参的作用是清晰的。第一步，它走中焦，强健脾胃，让您吃进去的饭能最大限度的转化成气血的原料。第二步，原料有了，它那股子补气的劲儿，能推动这些原料更好的被加工成优质的肝血。第三步，也是关键的一步，人参补的气能给肝血往上走到眼睛提供那个上升的动力。这股气拖着血，沿着被塞加羚羊角打通的肝眼通道一路向上，直达头面，去濡养您的眼睛。所以说，人参治眼病，它治的不是那个眼球，它治的是那个能让眼球吃饱饭的后勤保障系统啊。那这个思路从哪儿来的呢？大家伙就问了。我告诉您，从汉代就开始了。医圣张仲景啊，在他的《伤寒杂病论》里边呢，虽然没专门写一个人参治眼病的方子，但是他老人家用人参呢，那用的太神了。像著名的理中汤、小柴胡汤这里头都有人参。咱们说，虽然这些方子啊，它不是直接治眼睛的，但是他们是治那个时代很多的发热、呕吐、腹泻之后，整个人虚脱脱相、两眼无神、视物昏花的基础病。这种因为大吐、大泻伤了脾胃、耗了气血之后出现的眼目昏花，人参一上去，把脾胃之气一扶，气血一升，眼睛这立马就有神儿了。这就是中医异病同治的道理。病名不一样，但背后的机理它都是气血亏虚啊，它气血不能上乘啊。再往后，明代的《景岳全书》里边，张景岳更是把人参当成了滋补眼睛的首选药物之一。他治疗那种虚损性的眼病，比如说视神经萎缩、视网膜色素变性这些个疑难重症，他的方子里边人参那是绝对不会少的，因为他知道这些病都是元气大亏，你不把最根本的那个气给补上来，光在眼睛局部下功夫，那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啊。好，前面把人参治眼病的根儿讲清楚了，咱们现在回到今天的正题，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这个药它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猛药方子。猛医和中医他们是同根同源，都是中华医药宝库里的瑰宝，但是呢各有侧重。中医啊更侧重于脏腑经络的一个精细的辨证，像绣花一样。猛医呢，因为发源于草原大漠，那个地方气候严寒，风沙大，人多食肉，饮酪，什么酪就是这个奶皮子之类的，所以说体格呢比较壮实。他们生病很多时候是由于外界的寒湿风以及内在的消化不良、气血不通所引起的，所以猛医用药风格是俊猛、刚健、直接，讲究大兵团作战。药物组成呢，也往往比较多，十几味的、二十几味的。

甚至更多的，就像一张天罗地网，就要把这个病邪呢给围住了，一网打尽。明目二十味丸，咱们听名字就知道里边是有25种药材，那么多药放在一起呀、啊、它不是乱炖啊，不是大杂烩，而是有一个非常严密的作战计划，就像一个现代战争的合成旅，有步兵，有炮兵，有雷达兵，有后勤兵，各司其职，才能打赢一场硬仗。那么这个方子的目标非常的明确，就是治疗各种原因引起的视力下降，云翳内障，目赤肿痛。在蒙医的理论里边，很多眼病是由于血希拉的热盛，或者是褐衣巴达干的失调造成的。翻译成咱们能听懂的话，就是要么是肝火太旺，血热上头，把眼睛给熏坏了，要么是身体的基础能量不足，新陈代谢慢了，垃圾废物在眼睛里边堆积着，它排不出去，形成了白内障、玻璃体浑浊这些问题。这个方子里头有提到的珍珠，咱们昨天聊过，那是修复损伤的，让眼睛呢重新长好的建筑材料，还有塞加羚羊角，这个是特种部队专门负责打通从肝到眼的肝眼通道，还有麝香，这个是领路先锋，领着一大帮子药啊往病灶那里边钻，有牛黄，这是消防队专门扑灭那些个多余的炎症之火，而在这20多味药组成的千军万马之中，人参的地位是什么呢？它不是冲锋陷阵的猛将，而是坐镇中军、调度粮草、稳定军心的总政委、总后勤部长。你没有他，前面的部队再猛，打两天就没劲儿了，打下来的阵地他也守不住啊。好，那我们接下来就看看他在明目二十味丸这个大家庭里边具体是怎么干活的，怎么给我们的眼细胞提供能量支持的，为修复提供动力的。要理解人参在方子当中的作用啊，咱们得了解眼睛的修复是一件极其耗能的事情。您想啊，眼睛里的细胞，特别是视网膜上的感光细胞、色素上皮细胞，它们的代谢率是非常高的。咱们眼睛睁开的时候，它们就在不停的工作，把光信号转化成电信号传给大脑。这个过程当中呢，会产生大量的代谢废物，比如自由基这些东西，它们会攻击细胞本身，让细胞老化损伤。当眼睛生病的时候，不管是发炎了，还是因为循环不好导致了缺氧缺血了，眼部的细胞就像是一群饿着肚子又受了伤的士兵，他们连站岗放哨的力气都快没了，你说你再让他们去修复工事、重建阵营，那怎么可能呢？这个时候你就需要两样东西，第一，足够的粮草，也就是营养物质，第二，足够的能把粮食运上去的运输队，这叫能量动力。人参干的就是这两件事儿。第一件事儿，给生产车间加足马力，生成顶级的肝血，这叫提供物质能量。前面我们花了很大的篇幅讲到了肝藏血和脾胃为气血生化之源的关系，在明目二十味丸的这个方子里边，这个作用非常的重要，因为这个方子里的其他药很多是攻邪的，是开通的，是修复的，这些都是要消耗身体自身的气血的。比如说再加羚羊角要把肝眼通道打开，打开的这个动作就像咱们疏通一条河道，您光是清理淤泥，比如说用羚羊角清热通络是不行的，河道通了，
要是

上游没有水下来，这还是一条干河，眼睛照样得不到滋养。人参的作用呢，就是在源头，也就是脾胃和肝脏那里拼命的生产水，也就是肝血，让上游水库的水位长得高高的。这样呢，一旦塞加羚羊角把河道给疏通了，上游的肝血就能哗哗的一下，然后顺流而下，直冲眼底。如果说没有人参，这个方子的作用就会大打折扣。可能塞加羚羊角啊，把肝眼通道打开了，但是它无血可通啊，眼睛局部的缺血缺氧的状态还是没有根本的改善，甚至可能因为其他的药物的攻伐之力，反而让身体更虚了。那么有人参在，它就在源源不断的为整个的战役提供后勤的补给。你吃进去的药要转化成修复眼睛的能量，这个转化的过程就需要人参来推动。第二件事呢，作为运输车队的加满油，把气血顶上去，提供动力支持。眼睛是长在人体最高的地方，中医讲的是清阳出上窍，清的阳气要往上走，这是需要克服地球引力的。很多人的气血不算太虚，但是您老是觉得头晕眼花的原因在哪儿啊？在于气不够劲儿，推不上去，这叫气虚下陷。人参的补气有一种向上、向外的提升之力，它能振奋机体的整个的机能，让那个萎靡不振的气重新的振作起来。这种振作在治疗眼病的时候就表现为一种定向的推送。咱们可以把眼部的那些个受损的细胞啊，想象成一个一个的手机没电了，屏幕都暗了，你给它插上充电器，得电流能过得去吧，它才能充上电。人参干的就是增强电流的活，它提高了整个循环系统的压力和效率，特别是微循环。眼部是微循环非常丰富的地方，血管细的像头发丝儿一样，那您的气血不够劲儿，血走到这就走不动了，像堵车一样。人参的气呢，就像给这些缓慢流动的血细胞加了一个助推器，让他们更能有力量的去挤过那些狭窄的毛细血管，把氧和营养送到每一个嗷嗷待哺的细胞跟前儿。这个过程就是我们通俗说的为眼细胞提供能量支持。第三件事呢，给修复工程队发工资，让珍珠啊能专心干活，为修复提供动力。珍珠在这个方子里边是负责修复的，珍珠的作用是退翳明目，收敛生机，它能促进那些个浑浊的受损的组织呢被代谢掉，然后长出新的透明的组织来。这个修复过程是人体呀最复杂最耗能的工程之一。大家伙见没见过咱旁边盖大楼啊？见过吧？你没有钱，工程队就开不了工，钢筋水泥呢运不过来，工人呢也就不干活。所以说呢，前些年有好多的烂尾楼就是这么来的。人体内的修复工程也是一样的，珍珠在这里呢就像是工程队的队长，他知道该怎么修，但是呢他不管钱粮。人参就是那个管钱粮的，他通过前面说的两个作用，保证了这个修复工程有源源不断的资金和电力，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肝血和这个气。所以说人参和珍珠的配伍，它是一补一修的黄金搭档。人参负责提供修复的资本和动力，珍珠负责用这些个资本和动力去执行修复的任务。没有人参，珍珠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有了人参呢，

珍珠才能大展拳脚。接下来呀、我再把人参和他们协作的关系啊，给大家伙儿啊说得更明白一点啊。人参加上赛加羚羊角，一个是开路，一个是运粮。赛加羚羊角的作用呢是打开肝眼通道。赛加羚羊角这味药它有非常强的疏通作用。赛加羚羊角就像一把精锐的工程兵，它能把这个堵塞的肝眼通道啊给炸开了，给挖通了。但是你肝眼通道通了之后呢，如果你的肝血本身就是亏虚的，那通道通了，流过去的东西稀稀拉拉的，几滴的脏血，眼睛还是干的呀，你还是花的呀。这个时候人参上场了，人参提前把脾胃之气补足了，生成了满满的一仓库的优质的肝血。等到赛加羚羊角这儿把肝眼通道口子一开，人参所生成推动的气血就顺着这个口子像潮水一样涌过去了。这是一对配合默契的搭档啊，一个管通，一个管营。只有说把通道通了，水库营就是满呢，你这个眼睛才能真正的被滋养到。那么人参加麝香什么作用啊？一个是向导，一个是大部队。麝香是什么呀？是世界上最善于走窜、穿透力最强的药，它的香味能透骨入髓，无孔不入。在这样一个25味药的大方子里边，药味这么多，药性这么杂，怎么能保证它们都乖乖的往眼睛这个特定的地方去呢？它不是乱处跑呢？就需要一个领路的向导，麝香就是干的这个活儿。它能带着方子里边的珍珠的修复力、牛黄的解毒能力，精准的去找到病灶。但是啊，你向导再厉害，他也不能一个人去打仗啊，他得带着一支兵强马壮的部队才有战斗力。那人参在这里啊，就是这个大部队的兵员和后勤。麝香呢，领着由人参生产出来的充足的气血，以及由这股气血承载着的各种的药效，直接渗透到眼部深层的组织。你没有人参提供的雄厚的兵力，你麝香这个向导本事再大，领过去的也是一群老弱残兵。我问问大家，这个时候你战斗力从哪儿来呀？好，接下来我们说人参加牛黄，一个主内，一个主外。牛黄是清热解毒的猛将，眼睛里头的红肿热痛啊，那是火烧的呀，得用牛黄这样的消防队去直接扑灭。但是这个火灭了之后，现场一片虚损，一片狼藉。人参是管什么呀？它能把身体的基础能量补上来，把那种虚损的状态纠正过来。那么讲到这儿呢，我们把人参在治眼病历史上的来龙去脉，以及呢它在明目二十味丸具体的方子里边的核心作用啊，给大家呢梳理了一遍。人参呢在这个方子里边不是什么无用的安慰剂，它就像是您身体里边最可靠的后勤部长。当您的眼睛因为过度的劳累、岁月的侵蚀、疾病的消耗而变得暗淡无光的时候，它默默地出来替您呢重整后勤、调度粮草，让您眼睛的修复工程能有足够的钱、有足够的粮，而且有足够的人有劲儿地开动起来。它能够给眼细胞提供能量的支持，靠的是它大补脾胃之气、促进气血生化的本事。它能为修复提供动力，靠的是它那股子提升的气，把养料往上推送，并配合珍珠完成组织的更新。理解了这些之后啊，再去看明目二十味丸这个方子，您就不再是看一堆听不懂的药名了，您看到的是一个分工。

0: 明确协同作战的团队。有人管开路，像塞加羚羊角；有人管向导，就是我们的麝香；有人呢管维修，就是珍珠；有人管消防，就是牛黄。而人参呢，他管的是整个项目的总后勤和总动力，这就是人参在其中的全部的秘密。希望您听完今天这节课呀，对人参的认识能够有更深的、更高的一个维度，对蒙医药的智慧也能多一份理解和敬佩。好，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的知识就给大家讲到这里。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大家打来的热线电话。
1: 非常感谢于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1: 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五千年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国蒙古族蕴藏着一道不为人知但对治疗眼病有着神奇疗效的蒙药治眼奇方。这道奇方为草原人民的眼部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尹老师作为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历时40余载光阴的探索与钻研，他走遍草原大地，遍寻蒙医奇人，在40年数百万字奇方治眼笔记的背后，是尹老师无数的艰辛和汗水。此刻，让我们同尹老师一起走进神秘的蒙药治眼世界。
4: 蒙古族草原，世界上一块真正的净土。这里的一草一物都神奇并具有灵性。蒙药治眼奇方秉承三根七素理论，从调根用药、补素入手，奇方历经千年洗炼，与星辰日月同辉。
3: 纵马驰骋的蒙古族人，最豪爽、最勇敢的华夏儿女，敬畏万物，崇拜自然。蒙药治眼奇方，以动物蒙药入方医重疾而闻名于世，故有千年蒙医万年蒙药之说。
4: 遥远的蒙古族部落，淳朴善良的草原牧民背后，是蒙药治眼奇方的神来之笔。一个崇拜自然的民族，一草木，一生灵，都吸尽日月之精华，救病患于水火，播大爱于苍生。
3: 如今尹老师传播的蒙药治眼奇方，每年为全国百万眼病患者解除病痛的折磨。在这道神秘奇方的背后，是蒙医世世代代的智慧结晶。
4: 但愿滴滴羊之路都化作人间救苦方，让我们一同走进草原光明，终结黑暗，重获光明。
1: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5: 是尹老师吗？
0: 哎，您好，我是尹老师，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请讲。
5: 尹老师，我就是想跟你通个电话表示对你的感谢，真的特别感谢你。你看我现在才用了一个疗程，虽然眼睛还没有完全治好，但是我觉得现在治疗吧有了方向，我有信心了。
0: 嗯，那就好啊。您具体是什么情况啊？跟我说一说吧。

0: 您讲的一句话呀，特别打动我，就是小病不大治，大病不小治，治什么眼病就用什么方，对症就能好。您说的不一定要多花钱，我就觉得你特别实在，这句话感动了我，因为从您这句话我就能感受到啊，您是一位善良的好大夫。我爸也是一身的病，你看有风湿，心脏也不好，最后眼睛又出问题了。我感觉这才是噩梦的开始。
1: 眼病和其他的病不一样啊，一旦产生了之后啊，如果没有科学的治疗，视力持续的下降，天天能感受到自己的病越来越重了，就怕失明，这是一种很大心理的摧残，包括身心的一个折磨。
0: 是啊，你看之前没有一个大夫像您这样为患者考虑，对眼睛吧越治越没信心。最后我的眼睛就只剩光杆了。
1: 能想象到您当时的绝望啊，那您是什么眼病
0: 是那个青光眼，那
1: 啊？
0: 个时候眼睛总是疼，
1: 嗯，
0: 眼压高都到42了。医院大夫说这得做手术，如果不做，那个眼睛随时就看不见了。人家这样说，那我就手术。手术后眼压是降下来了。一个眼睛是19，一个眼睛是20。
1: 19/20的眼压是临界值，容易反复。本身呢，手术是开通房角，眼压值下来呀，也是短暂的。因为呢，高眼压的产生啊，是由于我们的干眼通道堵塞之后，眼道堵塞了，房水不能正常的循环。那么这个时候，你把眼道给通开了，但是干眼通道不通，它还是会堵，所以还会反复起来。
0: 对呀，所以之后我一直就滴眼药水，只要不用药，眼压马上高，疼得我真的不想活了。
1: 哎呦，
0: 我的手术就做了3次，那我那个视力嘛，反而越来越差，视野也越来越小，最后视神经萎缩了，还并发了白内障，眼睛最后只剩下光杆了。后来也是在节目里幸运的听了你的那个蒙阳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你看流传了这么多年，方中那么多珍贵的药材，又是赛加羚羊角，又是麝香、牛黄、珍珠，还有人参，那效果肯定好啊！因为当时也没药，好不容易定了一个疗程的，效果真的确实特别好。用了5天，我的眼睛就开始排毒了。早上起来呀，服了很多眼屎。
1: 其实眼睛开始排毒了，这就说明是您的眼病要好了。
0: 对呀，我觉得这次用对药了，用到半个月眼睛就没有眼屎了，眼睛就感觉很清爽，眼球也慢慢的软了，不胀了。之后每天都有改善，我的心情也越来越好，觉得自己肯定能好起来了。我现在基本生活都行了，自己能走路，也能看清楚点老伴的脸了。
1: 听您说了这些呀，我也是非常的感动啊。老伴儿看到您眼睛一天一天好起来，你说他得多高兴啊。
0: 说句实话，以前呢不敢想，不敢出门，我做梦都没想到你能让我的眼睛看得见，能让我再看到我老伴儿。
1: 我经常讲，世间若有一病，药中必有一方。更何况您当时有光感呢？即便说眼病再重，有光感，到了我们这儿就有希望的呀。
0: 去到医院，当时跟我说：“你这眼睛没什么好办法。”我当时就感觉跟我判了死刑一样。说实话，当时死的心都有了。
1: 我也为您逐步的健康和恢复光明感到高兴。
0: 所以，尹老师啊，真的特别感谢您。另外吧，就是我的药课用完了，当时活动我没赶上，真的特别遗憾。是不是还得打那个常规电话报名预定啊？
1: 是，咱们方中的药材一共是25味，你像赛加羚羊角啊、麝香啊、牛黄、珍珠，这些都太珍贵、太稀缺了。另外呢，还有吉藜、蜜蒙花等21味药材也都非常的珍贵，所以说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的生产量就非常少。那我们呢，只能是先报名预定，等药到了，咱们就第一时间能够用上，能够得到了。

0: 好，那我现在就去打场外电话，先报名预定。
1: 那祝您健康，我们再见。
0: 好，于老师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你好，尹老师。
1: 哎，您好，欢迎您呢，久等了啊。
4: 哎呀，尹老师，
1: 哎，
4: 今天能够跟您通上话，我这心里啊挺激动的，我也很高兴啊。就是我特别信任您，我呢也是特别爱听您这个节目，每一期节目我都不会落下。我还买了一个质量特别好的那个笔记本
1: 啊，
4: 每天呢我就是跟着您这个节目里啊，我就记您教给我们的那些蒙医治眼小妙方啊，还有一些食疗方啊，我都会记下来。
1: 您是什么情况跟我说说吧。
4: 我是这样的，我有这五年的结膜炎了，这个眼睛呢就是又红又疼又痒，一直呢就是点眼药水什么的都不管用。后来我听了您的节目呀，知道这个蒙医治炎一号方嘛啊，是你呢改善的很好。哎呀，所以说我现在我特别感谢你。
1: 不用谢啊，病好了就行。
4: 今天我打电话呢，我是想咨询一下我父亲的这个眼睛的，因为他呢是那个闭角型的青光眼，眼压呢特别高，眼睛呢是又疼又胀的，用其他的药治疗着呢，但是视力呢还是继续在下降。
1: 对于闭角型的青光眼呢，一般眼科的治疗呢就是降眼压，就是缓解症状。这个病想治好啊，一定要治对病根儿。病根儿呢就是干眼通道严重的堵塞，导致房水不能正常循环，房水蓄积在眼内形成高眼压，它就会压迫眼底的视细胞和视神经。你单纯的降眼压，你不去打通干眼通道，不去拯救受压迫受破坏的这个视细胞，那么视力一定就会越来越差的。
4: 对呀，他这个眼睛呢还出现了黑影，大夫说这个是视神经萎缩了，家里人呢其实特别着急，带我父亲呢就去做了那个手术了，到现在有半年了，但他这个眼睛呢是不疼不胀了，但是这个视力还是一直没有恢复过来吗？
1: 眼睛不疼不胀啊，说明他的眼压通过做手术是下来一些，痛苦呢是减轻了，但是青光眼是损伤视力的，而我们的生活呢需要正常的视力作为支撑，所以说他现在这个情况还得内调，就是要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细胞，包括呢补充眼细胞的一个营养。
4: 哦，尹老师啊，打这个电话呢我就是想让您呢帮我看一下啊，我父亲的情况，就为了这个病呢，我们也是热腾的，天天就是躺在床上也不说话。他过去呢挺喜欢画画的，现在眼睛不行了，这些爱好呢也就自然没有了。其实我看着他呢也怪可怜的，我也是特别相信你，我就觉得呢您呢能够治好他的病呢。
1: 现在咱们就算是把这个缘分呢修到了，但是我呢必须得实事求是的讲。老人的情况啊，如果说想从根本上治疗的话呢，必须得先打通干眼通道，而且打通的越快越好，越彻底越好。可是现在咱们蒙药镇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里的药材它太稀缺太珍贵了，方中呢一共是25味珍贵的药材，其中呢有再加羚羊角，有麝香、牛黄、珍珠，都是特别的珍稀珍贵稀缺，所以每一批的药它的生产量都特别少，但是因为效果好啊，所以说全国各地的需求量都特别大，那么就出现了严重的一个供不应求的情况。您一会儿啊拨打场外电话先报名预定，等药到了呢第一时间给老父亲用上。
4: 哦，好好好，尹老师，那我一会儿就打这个场外电话报名预定这个蒙药治眼奇方。
1: 好，那您现在呢准备好笔和纸，我给您一个蒙医治眼食疗方，您先让老人先用着这个食疗方呢，至少能够延缓啊视功能的损害，等到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到药了，您再给老人家把药用上。这个是一个利水降眼压汤，适合呢眼压偏高的容易眼胀的，就是这样的。

0: 的朋友去用。材料呢是茯苓15克，赤小豆20克，对，生薏米20克，生姜2片。怎么做呢？刚才我说的所有的材料啊，洗干净了，加上800毫升的水，煮到赤小豆软烂，大概小火的话得40分钟吧。然后呢，我们这个喝汤吃那个豆，有什么作用呢？你首先茯苓、薏米，它都是健脾利水的，可以帮助减少眼内防水的一个蓄积，辅助稳定眼压。生姜呢，温中和胃，防止大寒。但是有一点得注意，就是一次啊喝一小碗，一小碗大约也就200毫升吧，没多少，不要说大量的去饮用啊。那么这个方子呢，是连续用3到5天，咱们停2天这么用。这个食疗方是专门给老父亲降眼压的，但是呢，我必须要实事求是的告诉您，它只能起到一个延缓症状恶化的作用。我现在面对大家的时候，确实觉得很愧疚，像您父亲这么严重的眼病患者呀，收音机前呢有非常多，每天打进电话的也特别多，但是苦于呢蒙药制眼奇方的供应啊，老是供应不上，大家用不上药，所以说呢，我只能是把恩师留给我的一些个蒙医制眼食疗方啊奉献出来，先给大家顶一阵子，把方子记好了，天天坚持用。
1: 行行行，那太感谢您了啊，非常感谢啊。
0: 好，那我们就说到这儿了，再见。
1: 好的，再见，尹老师。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好，尹老师。
0: 哎，您好，欢迎您呢，有什么能够帮助到您的吗？
4: 尹老师啊，我是湖南长沙的，我今年65了、我每天上、我都期待着能够跟您通话，今天是终于盼到了、我就是想跟您分享啊，这一段时间上用了您这个蒙药制眼奇方明目25味丸给我带来的这个惊喜。用之前吧，我就想着能够看清楚点就行了，不影响我的生活，我就知足了。但是我没想到啊，您这个药的效果会这么好，现在我看东西很清楚，清楚多了。
0: 那就好，只要是大家获得了健康和光明啊，我就知足了。那您当时是什么情况啊？
4: 我当时到医院去看检查，我是白内障合并了玻璃体混浊。最初吧，我就看东西啊怕光，然后那个眼前呢、都是雾，而且有那个虫影，老是感觉有大雾啊蒙着那个眼睛，然后看东西都是模模糊糊的，左眼老是有那个小蚊子飞来飞去的，
0: 眼睛转到哪儿它就跟着飞到哪儿。那您这是白内障合并了玻璃体混浊，典型的症状啊。
4: 是的是的，那个时候我就一直用着医院给开的谷胱甘肽，我自己还买了那个沙普艾斯
0: 啊，这都是常见的常规用药，但是这些药它根除不了白内障啊，很多患者都用这些药，病情呢还是后来发展的越来越重了。
4: 对，我后来那个视力不但没提高，而且还下降了，每天我就感觉生活在大雾的那个天气里面一样，看什么东西都是模模糊糊的。那老伴他离我近，我都看不清楚他那个脸了。到医院去测那个视力已经都不到0.15了。当时大夫就建议我做白内障手术，换个晶体。我害怕呀，我怕做不好啊，再瞎了，我就没敢做。当时我儿子他也问了他一个朋友，然后他朋友也是在医院的，说白内障这个手术只能做一次，而且复发率还特别的大，很多那个患者一年多就又复发了。
0: 您问的是专业的大夫，而且是内部消息，如果不是你儿子的朋友啊，医生绝对不会告诉您这个真实情况的啊。
4: 是的，如果要是复发了以后再合并其他的眼病啊，那个视力就没办法再恢复了。 所以在遇到您之前，我也试了好多的方法，也用。

0: 过好多个中药，但是用来用去吧，就是不理想。后来我儿子的朋友啊，就推荐了您，说您是眼科方面的猛医专家，专治这个疑难杂症的眼病。就这样，我就用上了您的这个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子。现在我是用的有2个疗程的，我那个视力模糊的情况得到很大的改善了。那老伴的脸呐，我看得清清楚楚了，而且那个视力从0.15啊，提升到了现在0.5了。现在我这个视力恢复上来了，但是我发现呐，我要是再看大一点东西上啊，基本呐就不变形。但是我一看那个地面上，稍微还是有那么一点不平。
1: 这说明您之前的眼病啊，它不是单纯的白内障合并的玻璃体浑浊，您还合并了黄斑病变。之前大夫给您做检查呀，他为什么没有看出来呢？因为首先您这个白内障和玻璃体浑浊比较严重，他已经查不出来您眼底的问题了。现在呢，通过用药啊，那浑浊的晶体慢慢的它不透明了吗？玻璃体也透亮了，看东西的时候视力比过去也好一些了。这个时候扭曲变形的情况就改善了一些，您自己也感受到了，这个是好现象。第一呢，说明晶状体和玻璃体浑浊在一步一步的纠正，越来越好。另外，您的黄斑病变也不要再害怕出现扭曲变形的情况了。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打通了干眼通道之后，里边这个珍珠啊，它会进入到眼内，修复黄斑，去受损的细胞。那么您看东西扭曲变形的情况呢，会一天一天的我们调整过来，慢慢的就正常了，别担心。
0: 那太好了，于老师啊，我知道这个方里有赛加羚羊角、麝香、牛黄、珍珠等等这些珍贵稀缺的药材啊，一共25味药材共同发力啊，来治这个眼病，这个药效那肯定极其强劲呐，要不然不可能会见效这么快。产量吧也不大，前两天我一听节目讲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有这个优惠活动了，我就迫不及待的参加了专盒的这个优惠，当时我就怕订不上，以后给断药了。
1: 您非常幸运啊，之前用了2个疗程，加上这12盒药呢，还免费送了2盒，加上免费送的仙灵顶上珠，眼病好的会更快。这些药用完了，咱们就能请药了。
0: 好，我真的感觉特别的幸运呐，这个药我一订购了，我心里也踏实了。还有你们那个场外的老师也特别好，特别的负责任。
1: 有任何问题呀，都可以拨打场外的热线电话。所有的场外老师都跟我一样，都是全心全意的为老百姓来服务的。
0: 好的，谢谢尹老师。
1: 好，感谢您的信任啊，也祝愿您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0: 谢谢，再见。
2: 5000年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国蒙古族蕴藏着一道不为人知，但对治疗眼病有着神奇疗效的猛药治眼奇方。这道奇方为草原人民的眼部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尹老师作为猛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历时40余载光阴的探索与钻研，他走遍草原大地，遍寻猛医奇人，在40年数百万字奇方治眼笔记的背后，是尹老师无数的艰辛和汗水。此刻，让我们同尹老师一起走进神秘的猛药治眼世界。
3: 蒙古族草原，世界上一块真正的净土，这里的一草一物都神奇并具有灵性。猛药治眼奇方秉承3根7素理论，从调根用药、补素入手，奇方历经1000年洗炼，与星辰日月同辉。
2: 纵马驰骋的蒙古族人，最豪爽、最勇敢的华夏儿女，敬畏万物，崇拜自然。猛药治眼奇方，以动物猛药入方，以重疾而闻名于世，故有千年猛医、万年猛药之说。

0: 遥远的蒙古族部落，淳朴善良的草原牧民背后，是蒙耀志眼奇方的神来之笔。一个崇拜自然的民族，一草木一生灵都吸尽日月之精华，就病患于水火，播大爱于苍生。
1: 如今尹老师传播的蒙耀志眼奇方，每年为全国百万眼病患者

0: 让我们一同走进草原光明，终结黑暗，重获光明。
1: 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
1: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严老师您好。
4: 哎您好，欢迎您。
3: 严老师，我挺高兴能跟你通上话的啊。我特别感谢您，也感恩在我最苦恼最无助的时候遇到了您。严老师，你这个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效果真的太好了啊。
4: 嗯，
3: 我用了俩疗程了，我的结膜炎就好了。
4: 嗯，
3: 把我心里最大的一块石头给我搬着走了
4: 啊。之前我给大家讲过，对于轻症的结膜炎呢，咱们用猛药治眼一号方就行，如果是重症的一定要用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因为这个病它是可以除根的。
3: 是啊，我真的没想到，就这么一个结膜炎，在整整治疗了2年呢，我都没治好。用你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仅仅10多天我就有改善了。
4: 对于结膜炎呢，现代的眼科主要使用一些消炎的眼药水，但是除不了病根儿。所以说，您一旦得了结膜炎，没有第一时间治好，最后呢？是年年反复，但是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就不一样了，它是从根本上来治疗眼病的。因为方子的药材非常的珍贵，你像赛加羚羊角、麝香、牛黄、珍珠、人参，还有鸡梨、清香子、蜜檬花等等的，一共是25味的药材共同的去对抗眼病，它这个药效是极其强劲，所以说用了10多天呢，身体它就会有非常明显的一个改善的。
3: 是啊，你看我这个眼睛疼的情况减轻了，这眼睛也不红了，眼屎也不像过去那么多了，而且我的眼睛越来越舒服，感觉特别清爽。早上起来的时候啊，我感觉这眼睛跟之前没病的时候一样了。
4: 结膜炎呢，是大家常犯的一种眼病，咱们呢一次性的给它治彻底了，就别给它留一个尾巴。别老让他反反复复的折磨咱们。
3: 对，你看我检查出来有这个结膜炎了，我也用了很多的药啊，医院开的氧氟沙星效果不行，然后我又换了氯霉素，后来又换了3种药，前前后后折腾了2年，老是反反复复，最后也没治好。
4: 一般来讲啊，现在医学对于眼病的治疗啊，除了抗炎就是用激素，不治根儿还会反反复复的留下隐患。
3: 是啊，你看之前这眼睛又红又痒，还磨得厉害，眼睛还干，还特别怕见光，可难受了。这视力到最后也是模糊不清。现在这些症状都没了，基本就跟正常人一样。但是我的药用完了，我想治利索了，想继续用药。林老师，我就想问问，这药什么时候还能供应啊？
4: 结膜炎呢，它其实是一个很小的眼病，没有您想象的那么严重，不要太过焦虑了。
5: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琥珀金色13点整，
6: 告别身心交病，一语道破缘由。中西汉藏海内走，但求良药对口。病来千头百绪，万方疗效为首。良方好药一招有，健康四季春秋。
7: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

0: 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
1: 人最怕百病起，啥也不如好身体。无病无灾无人问，病来都怕越

0: 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国内首席药效药理研究专家、中医副主任医师窦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昨天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说到要送给大家一份礼物，虾青素疼痛贴，免费报名领取的电话是
3: 400-693-3779 400-693-3779，
2: 每人限领一份，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老师。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今天呢非常高兴又和大家相约在电波当中，我们一起啊说健康讲健康，到最后我们一起拥有健康。那这两天的时间呢，给收音机前的各位老同志介绍了一下自己，同时呢也给大家呀带来了一样好东西。昨天呢给听众朋友介绍了，说我们节目啊为了所有的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给大家准备了一份特殊的福利物资。那这个物资啊也是经过我们深思熟虑，然后啊甄别筛选，到最后确定的，就是给我们所有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每个人准备了一小份。那这一份呢福利物资啊，就是我们很有名的，同时呢用过了之后都说好的虾青素疼痛贴。那昨天呢节目结束之后啊，很多热心的听众朋友已经打来电话了，然后呢也告诉了我们节目组的工作人员他们的家庭住址。这一两天的时间呢，我们这边呢就马上安排邮寄，把我们的福利物资啊邮寄到您的家里，让您呢第一时间把这个用上，感受体会一下高科技带来的便利，同时呢也感受一下孟非老师的这份热情与真心。那这两天呢老的听众朋友啊一听到我的声音呢感觉很熟悉很踏实。那同时呢收音机前很多新的听众朋友啊对孟非老师呢不是特别的了解，那可能说呀咱们接触的时间还是有点短，以后呢日子长

着呢啊。那这一次啊，给大家接着说一说孟非老师这么多年干过什么，擅长什么。昨天我不感慨了一下吗？我说人呢，一生当中难得遇到贵人，难得遇到一个人真心实意的所有的东西都给你想到的这么一个人。那这样的人呢，最佳的一个身份，或者说最合适做的事儿，或者说只有这样的人能做出这样的事儿，那一定是一个有爱心的、有责任心的师长。那孟非老师啊，就比较幸运，就遇到了这样的老恩师，而且呢，还不是遇到一个，遇到了两个。那在上大学期间呢，很早的就接触到了医院，很早的就被我的老恩师啊带到了医院里面，开始临床的实习。当然说开始前期啊，咱不可能说上手，但是呢，老师带着呀，那就不一样了，可以看到很多最真实的病例是如何一步一步的康复的，可以看到自己的老恩师啊是怎么样通过自己毕生的经验和绝技，帮助这些病痛摆脱病痛的折磨。而且这些呀，是花多少钱你也学不到的。这些东西啊，讲究一个事儿，讲究什么呢？就是机缘。如果你跟这个人没有很深的机缘，那你也不可能相识；没有很深的机缘，那也不可能成为师徒。那你看看，这是不是说一辈子最幸运的事，就是遇到这样的师长啊？所以后来啊，这个毕业了之后，也就基本上啊结束了医院的实习。然后呢，也赶得巧啊，昨天不讲了吗？说当年那个年代啊，国外的这些先进的医疗方式、康养方式、治疗方式，慢慢的涌进中国。那我们中国呢，当时也决定和这个国外啊进行一些深度的交流沟通、学习，最后啊接轨。那当时呢，在国内啊，就很多的康复中心、康养中心就出现了。而同时呢，当时在国内啊，从规模啊，再包括这个医资力量最雄厚的，那就是我们现在在的这个单位，叫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那说到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呢，昨天给大家解释了。首先，第一个接待的所有的人都是老年的，而且呢，身患多种慢性病的。那第二个呢，是康复，康复和康养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康养啊，实际上就是养病了啊，歇着呀，躺着呀，然后呢，定期给你测量一下呀，是不是？保持一个愉悦的心情啊，合理的运动啊，这叫康养。那康复实际上就是以解决问题为主的。那再连起来呢，慢病康复救治中心，你看这才是核心所在，就是一个救一个治，有危险了马上救，没有危险的情况下，病情稳定的情况下，好好的给治。在我们中心呢，这个有个有意思的现象啊，这也是所有的患者给我们说出来的，说在你们中心你们能做到什么，基本上能做到想死都死不了。当然呢，这句话有点说夸张的成分，可是呢，事实啊却达到了这样的结果。那你就可以想象一下，我们单位这个实力还是比较强的。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介绍啊，包括咱们这次给大家发放的福利，这个虾青素疼痛贴，实际上都是我们中心里面给这些患者用过的好东西。那当年呢，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一下子就搞了五个很有名的，我昨天也说了，说必须搞几个医学学术的带头人作为总顾问，那很难呢，这些人从工作岗位上拉出来到这个救治中心怎么办呢？就找了三个全国比较有名的学术带头人，那我的老恩师啊就是其中的一个。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这几个师兄弟啊，有几个人在后面就被调到了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里面做主治医师，然后后来呢，有的呢职位也在升职。那反过来呢，我这边毕业了之后啊，在医院里面又待了一年的时间，这边呢基本上就一直在催我的老师，意思就是你多往这边走走啊，过来了之后呢，第一有一些特殊的病人需要我的老师看，毕竟来说呀，这个医学技术啊是非常厉害的。那第二个呢，也要统领一下大局。就这样的情况下，那你说老师是不是会把自己一些特别直进的、感觉放心的、水平够用的这个人派到这里面去啊？那我的几个师兄长那是，那我这边呢也是，

当时啊，毕竟来讲，20多岁的毛头小伙子，对吧？你说以中医这个角度来说呢，你一定是年龄越长，经验越足的，技术越强。你说20多岁刚刚从学校门出来1年左右的时间，这技术能强到哪儿去呢？只能说在老师的身边呢，学的比较多，见的比较多，哎，起步呢比别人强一点。也就是说，我这个在大学这几年的时间，加上在医院实习这1年的时间呢，可能说。如果从实际的角度去出发，真的不比那些学了十几年这些学中医的人来得差。为什么？就是因为有这个名师指路，而且呢言传身教，而且一直把我带到身边。换句话来讲吧，就是我见到的这些特殊的案例，甚至比别人上了5、6年班、10年班见到的多。而且这些特殊的病例又在我的老师手里面慢慢的康复，甚至治好的。那这种无形的经验，那是一辈子很难有机会遇到的，也是花多少钱你都不一定能买得到的。你看，这是不是一个天大的好机会呀？那到了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呢，我也是从基层开始做起啊，开始呢是实习医生，然后慢慢的呢啊变成正式的，在这个阶段呢，就给了我很大的学习空间。有人说，这个孟非啊，你在那儿还能学什么？我告诉大家。到了那儿啊，这个眼光啊，可就不是一个国家了，就变成什么了？就变成了全世界了。哎，那这个全世界呀，这个区别可就大了。就是你能够在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里面见到全世界的最先进的医学技术啊，这可不是夸张的来讲。为什么呢？你看，在我们中心里面呢，有很多的分部门，有什么呢？就是只要你在中国能够见到的本土医学，在那里都有。你看啊，在咱们中国有一些少数民族医学就做得很厉害，经常大家能够提到的，你看蒙医，那我们中心里面每个中心里面，我们是5个中心啊，每个中心里面都有蒙医大夫。苗医这里面我们也有，你像什么苗药啊、苗玉啊、苗汤啊，在我们中心里面啊有一个大蒸锅。那这个大蒸锅呀，可不是蒸包子的啊，这个大蒸锅是蒸人的。这个瑶玉啊，治病很厉害。那当然，这个里面呢，一个是泡这个瑶玉的药汤，第二个就是瑶玉的汗蒸。那这种汗蒸啊，可不是说像现在这种汗蒸中心里面的那种汗蒸不一样。那个里面呢，是底下是一个大池子啊，所有的药材都放到里面熬，熬过了之后上面有屉，当然这个屉很结实啊，人掉不进去。然后上面放上椅子，椅子再往上啊，围成一圈的墙，然后有门、有窗、有透气口。这个时候呢，把这个门一关，帘子一拉，这个里面药浴的蒸汽就在里面封闭了。调整好温度，人在这里面呢进行药蒸。当然那个墙边上有个洞啊，头在外面啊，要不然人闷死了。哎，控制好温度，这种尤其是对于一些特殊的慢病，深入骨髓的风寒湿邪。啊，驱邪散风散寒这类的效果是出奇的好。你看，在我们中心里面有这个蒙医，有苗医，还有瑶医，还有壮医，还有藏医，还有黎医。你看看啊，就基本上整个国内比较知名的这些医学体系里面的大夫，在我们这都有。那你告诉我，是不是可以说叫包罗万象啊？啊，那个中医里面的当然就是更多了。但是呢，无论是苗、蒙、回。瑶、藏啊，黎、壮等等这些医学呀，包括中医，咱们通通的被称为什么？被称为中国的本土医学。那我们中心里面为什么说和国际接轨呢？那首先第一个事情就是什么？我们单位里面有个制度叫医学交换生，什么意思呢？就是国外呀，这么多年以来，实际上是越来越对中国的医学感兴趣，包括在国外呀。越来越多的中医馆也是雨后春笋一般，很多很多，而且呀，门庭若市，来的人很多，他们很相信中国的这种神秘的东方医学文化。你看，包括在那里面呢，什么刮痧呀、针灸啊、按摩呀、推拿呀、正骨啊，那外国人见了之后啊，眼红的不得了。为什么他们没有？而且呢，效果呀，出奇的好。那你看，咱们打个最简单的比方，就说在国外。如果说出现什么扭伤了啊等等了这种情况下，那不是特别严重的啊。

啊，在咱们看来不是特别严重的，在国外，那你就要干什么？你就要先拍片，然后呢，可能就要做手术了，啊，甚至说有一些骨裂的啊，这种情况下必须要切开了，然后还有一些断肢的也要切开了。但是这种呢，遇到中国的正骨大夫啊就不一样了。你看咱们这个脱臼的，中国的正骨大夫手一拉一提一扭，咔哧就上去了，甚至有一些骨折了的。咱们中国的正骨医生啊，他就捏着你这个断处，手感触碰来感受你里面骨头的这个位置，三扭两错，咔嘣给你掰正，然后放上夹板，上了药了。那国外一般情况下就是上个夹板，打上石膏就完事儿了。但是中国不一样啊，那中国有一个药到现在呀，效果都比较好，叫什么呢？叫七里散。这个七里散呢，配方精妙，而且呢，拿这个白酒或者黄酒啊一调，调过了之后就抹到这个患处，然后呢促进这个跌打或者是骨折的愈合，效果来得特别好。那咱们国内不讲究一句话吗？说叫伤筋动骨100天呢。那你看100天下来，确实说时间比较长，比较遭罪。但是呢，如果说你用到这个正骨了，然后呢再放上这个七里散，可能这个时间呢你就减短了。可能说多长时间？2个多月，那就基本上没有大事了。所以这种情况下，国外呀对中国的医学呀很向往。那反过来呢？国外的这个医学呀，咱们统称为什么呢？统称为西方医学，又叫西医。其实西医的发展呢比较快，尤其是最近这么多年以来啊，西医当中呢以这个细胞学说呀，包括这个自由基学说呀，包括这个基因学说呀，包括生物制药、生物工程等等这方面呢，它迈的步子比较大，甚至到现在，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听过一个东西，听过一个什么呢？说那个天价的120万人民币一针的抗癌针，啊，大家听到过？可能有人说，哎呀，这120万一针呢，这癌症就治好了啊？不是那么回事啊，它是单独的只对一个癌症有效果来的这么好。可是你想想啊，咱们以前是谈癌变色的。得了癌症就在家等死的，但是呢，正是因为有了这类的药的突破发现，那西方医学呀，也引领了现在整个全世界的医疗走向。在这种情况下呢，大家发现一个事，就说在我们国内呀，这个中医院慢慢变少，西医院呢是越来越多。你无论是到哪个城市去，一定是西医作为主导，中医院就那么几个。你到省会城市去啊，无非也就是省中医院、市中医院就这么2个了，那剩下的就是小的什么中医门诊了。但是你到每个省会去了，一定能见到省一大一、省一大二、省一大三，甚至省一大四，这都是西医的医院了。你看，从数字比例上就不一样，再加上小诊所，你去看啊，一般的小诊所都是西医诊所打针输液的，那中医诊所呀，来的人就少了。什么原因呢？在这里面咱们得承认，就是说以快慢为例。西医呀来得快，中医呀来得慢，所以老百姓啊嘴上常说一句话，叫西医治标，中医治本，反正这些话呀基本都对。那咱们中国呢，作为一个14亿人口传承几千年文明的古国呀，咱们永远不固步自封，咱们永远把外面的好东西啊拿过来学习。你看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国外呀就向往咱们中国的这个本土医学，那反过来呢，我们也要多多接触和学习西方的这些技术，那就出现了一个现象，叫医学交换生，就不是说学校里面的了，就是国外也有这种慢病康复救治中心。你看，像什么日本呢，德国呀，包括这个瑞士啊、法国呀等等这些国家都有。那同样，咱们中国也有了之后啊，那你看中国的这些医生以本土医生为主，里面也有西医啊，也占比例不小。但是国外呢？他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就都是以西医为主了，他们也想引进中国的中医学校，这就出现了一个契机了，就是你想学这面的，这面想学那面的，那医学呀，有这么一句话叫"医学无国界"，这句话呀永远都对，不只是医学无国界啊，甚至很多有作为、有思想的科学家也提过一句话，叫"科学无国界"。你看，我认为啊，这句话提得非常好。那提到这里啊，咱们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人，就是谁呀？我们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主义者，同时呢，
也是一个非常优秀。

后的革命战士就是我们的白求恩，那不远万里啊到中国来，这充分的证明了一句话，就是什么呀？就是医学无国界。那我们呢，跟国外的慢病康复救治中心，我们就相互的交流学习。孟非老师啊，刚刚开始工作的时候就被派出去了三次，一次啊在国外待上半年六个月的时间。那这六个月的时间下来啊，是有双重任务的。第一个任务呢，到那里是学国外的这种方式方法。那第二个任务呢，也是以半个老师的身份到那里面去教会他们咱们中国的这些传统中医技法啊。你看这是不是两方面都得利啊？那你说这个交换生有没有意义啊？当然有意义了。也正是因为我们经常性的这种交流学习，我们中心里面的技术啊，一定是走在前列的。我可以跟大家这么去讲啊，就说现在国际上只要能够成型的先进的这种治疗理念、治疗方法、治疗仪器，在我们中心里面全都能找得到啊。只要是你成熟的、成型的、能够用到临床的，在我们中心里面都有。你就可以想象一下先进不先进呢？有人说：“哎呀，孟非老师啊，那我到你们医院挂个号吧。”告诉大家，我们医院不挂号，我们医院只收治。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不是说你来看个感冒发烧啊，我们中心里面不是做这个的啊，我们这边只是接收啊，大家听好了，叫接收来这里面做康复救治的人，也就是说是想做慢性病的康复治疗的，到我们中心里面来，是这样的。什么感冒发烧啊、阑尾炎呢、啊这些情况呢，什么牙疼胃疼的，到我们这不要来，我们这里都是解决这个慢病的，都是解决慢病时间长了快要发生危险的，想多活一些年的，想减轻病痛的，就这样的。那在我们中心里面有的就是本土医学，同时呢越来越多的我们也能够接触到国外的这种治疗方式，就到我们这来了。你包括这一次啊，给我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每个人准备的这个虾青素疼痛贴呀，其实也是最早在国外的时候就见到过类似的这种方法。是什么情况呢？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啊。当时呢，我们是在德国的时候，这话说回来都20来年前了。那个时候啊，在国外就流行几样东西，我给大家说一说，看看你们有没有人对那个东西有印象啊。第一个呢叫核酸啊，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说过啊。说什么呢？说我们人呢是由器官组成的啊，器官呢是由细胞组成的。那我们这个细胞啊，这在西医的理论来讲，有细胞膜啊，有细胞质，中间有细胞核。那这细胞也需要营养，这在中医里面是对这个东西不了解的。因为中医啊是解决宏观的一个人，西医呢是解决微观你生的一个病。那这个核酸呢，它就这么个意思。他说我们人这个细胞内核中心呢有一个锁链，这个锁链呢叫 DNA。 那这个 DNA 啊决定着基因和细胞的复制生成，在这个基因复制生成的过程当中啊，就出现了细胞的老旧更迭，这个细胞衰亡了，那就会有个新的细胞长出来。靠谁呢？靠这个细胞内核里面呢，靠这个端粒的分解断裂。然后呢，这里面需要营养，什么东西要能够营养它，营养这个 DNA 核呢？就是这个核酸。如果能够补充进去核酸，能够延长人的寿命，修复我们的细胞。所以当时这个核酸呢在国外那就比较火。那慢慢的呢，你看也是有新的机构和国家的科研单位就引到中国来了。那当时啊还有另外一个东西也比较火爆，叫什么呢？就是这个虾青素。有人说这个虾青素，孟非老师是啥样的？是不是跟那个大虾有关系啊？是河里的虾还是海里的虾呀？我告诉大家啊，也不是河里的虾，也不是海里的虾。虾青素是一种物质。那这种物质啊还真别说，在哪里面有呢？在虾里面多啊。这个所以说由此得名虾青素啊。那个虾青素这个东西啊，不只是虾里面有，蟹里面也有啊啊。然后呢，这个海洋里面的生物里面有，那反过来啊，这个陆地上的一些生物里面也有。后来啊，人们才发现这个虾青素对人呢作用比较多。首先第一个抗氧化，这个抗氧化就是对抗自由基，对抗自由基就能够延缓人的衰老，这是第一个很厉害的地方。第二个呢，

0: 家庭素能够消炎，你看一般解决炎症用到它。第三个，虾青素能够软化血管。第四个，虾青素能够提高免疫力。所以在那个年代呀，这个虾青素的功能作用被开发的越多，国外对这个虾青素的重视就越来越大。那在一次偶然的情况下呀，国外有学者就研究，就发现啊，虾青素这个东西啊，它还能够解决骨骼细胞的重建和修复。哎，这一下就发现了，说在解决骨关节问题上，虾青素也能起到作用。由此啊，就进入了一个新的篇章，就是原先那些解决骨病的，像什么氨糖啊、软骨素啊、补钙啊，在这个基础上啊，慢慢的又加了一项，加了一项什么？加了一项虾青素的渗透疗法。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看我们人的关节呀，就有个东西叫关节腔囊，这个实际上是保护我们内部关节的关节滑液的干净的啊。但是呢，保护过劲了，就出现一个什么？很难有营养物质穿透这个关节腔囊，由此啊，骨病难治就在这里。你看我们常说的一个叫大脑的血氧屏障，一个叫关节腔囊，这个东西啊不好过，由此这两个病就不好治。那在国外交流学习的时候，我们就见到了很多东西。你看，有抗氧化的 SOD， 有抗氧化的这个番茄红素，有抗氧化的葡萄籽儿，同时有抗氧化之王之称的虾青素。那当时呢，国内咱们还没有，那你说我们见到了之后稀罕不稀罕呢？对吧？我们作为中医学的老师教国外的，是不是怎么开方怎么看病，那你说国外的这些东西我们是不是也得学过来啊？哎，我们就这样就了解了虾青素这个东西，我们眼红啊。后来慢慢国外的技术成熟了，就发现什么东西里面的虾青素含量最多呢？啊，实际上有个东西叫雨生红球藻。雨就是下雨的雨，生就是生长的生，红就是红色的红，球就是皮球的球，藻就是海藻的藻，叫雨生红球藻。发现这个雨生红球藻啊，一片一片的啊，在这个水面上生长，然后呢，它随着时间的不同，它的颜色就发生变化。这就证明了一个事儿啊，虾青素啊，在这个雨生红球藻当中啊，含量是最高的，纯度和密度是最大的，从而啊，就造成了这个雨生红球藻的短暂的一生啊，它的颜色骤变啊，一会儿变成黄的，一会儿变成红的、绿的、紫的，特别特别的好看。就是后来啊，人们就开始养殖这个雨生红球藻，从这里面专门来提取一种东西，就是虾青素。再往后啊，就把这个虾青素啊誉为抗氧化之王，直到现在都是。那当时啊，中国慢慢的，我们就把这些东西啊，什么论文呐、材料啊、样品呐、就弄过来了。当然我们作为一个医疗机构啊，我们是不允许啊做这个东西的，但是我们不妨碍和一些企业进行交流啊。我们把这些论文呢、实践的东西拿过来之后啊，越来越多的企业对它有认识，慢慢慢慢呢，国内就开始生产了。从此啊，有虾青素方面的美容的产品就出来了，有虾青素的保健产品就出来了，还有一些跟虾青素啊有关的这个药品也出来了，生物制品也出来了。那当时啊，慢慢慢慢的，我们中国呀也出现了用虾青素来解决骨关节疾病的好东西。那国外呢，在这个虾青素的基础上啊，就是那种液态的啊，涂抹到什么关节啊、膝盖啊，以渗透形式为主的。但是在国内，我们中国人聪明啊，国外学过来的东西在国内用就不一样了。为什么？因为我们中国有本土的中医药文化。那如果说虾青素这种有用的物质，抗氧化之王，穿透力非常强的好东西，再加上我们中国本土的中药材，那碰撞到一起会出现什么样呢？没想到啊，这个事情一落地一做成之后，居然引爆了一个方向，就是中国骨关节解决起来的方法当中多了一个虾青素疼痛贴。
1: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孟非教授播讲的大型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2: 人最怕是白病气，啥也不如个好身体。

0: 不图中医人人行，只求好药得治愈。那治不测急症气胆息，那良方正药救人命。良药入口好得意，好似与国天有情。
1: 我们免费领取虾青素疼痛贴的电话是
2: 400-693-3779，400-693-3779。
1: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3: 那既然咱们说到了这个骨病的解决呀，在我们中心当中，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些老年患者当中，骨病的发生率又几乎达到了99%以上啊。你说哪个上了年纪的老人家这个关节还像年轻人一样能跑能跳啊？那你看这种情况下咱们也要解决呀，口服的要有，外用的也要有。那我们呢就联合了国内比较优秀的企业，同时呢大家刚刚听我也介绍了这个虾青素啊，它不只是说在身体当中什么抗氧化延缓衰老啊，解决心血管脑血管的这些问题啊，这在临床上来说是有十足的把握的。那我们也是在国外发现了这个虾青素啊能够解决我们的关节问题。哎，那这样的事儿呢，你说我们要不要引进过来啊？对我们中国的患者来讲这是个好事啊。后来啊咱们在国内就慢慢的跟这些在虾青素方面取得了突破性成果的企业进行接洽。那在我们湖北啊就有一个企业做得很厉害。哪个企业呢？研发基地啊在这个湖北的荆州啊，营销基地呢在这个湖北的武汉。他们现在啊对这个虾青素的研究啊不得了。怎么说不得了呢？他们现在有一个亚洲最大的虾青素，也就是原料啊，它叫雨生红球藻，从这个里面提取的。它现在是亚洲第一，整个亚洲啊它是最大的一个雨生红球藻的培育基地。但有第二点它厉害的地方啊，也就是说整个国内虾青素的无论是生产还是研发还是科学技术还是专利，它也是名列前茅。同时呢它又是我们国家呀关于虾青素研究突破方面的院士工作站。只是说虾青素这一个领域方面的专利就有35项，在国内是遥遥领先。那这个企业啊跟我们是有合作的，同时呢我们中心里面用到的虾青素疼痛贴，就是专门解决骨关节问题的，这个就是在这个企业拿到的。那为什么说跟他们要合作呢？啊，为什么说用他们的好东西呢？我告诉大家啊，在我们中心里面绝大部分所有的好东西都是我们定制的，找各个优秀的企业定制的。在虾青素关节疼痛贴这一块，我们就是和湖北艾斯特进行合作的。这个虾青素疼痛贴呀，他们研究出来的就不得了了，它是不止单纯的用到了虾青素，同时呢又用到了整个中医系统当中对关节非常好的药材合到里面去，跟虾青素二合一，出现了这么个好东西。那我给大家简单讲一讲啊，你们呢这两天听到了孟非老师说的这个事儿之后啊，你们就可以打电话，打了个电话之后啊，我们工作人员就把这个虾青素关节疼痛贴就给您邮寄到家，您就可以用一用了。那首先说一下啊，咱们什么样的人可以用到，大家听好了，你是风湿的啊，关节炎的，老寒腰的，老寒腿的，骨质增生的，关节呀、啊、这个骨骼退化的，包括这个莫名其妙的经常红肿的，这些类的情况你都可以用到咱们这个虾青素疼痛贴。那这个虾青素疼痛贴呀、啊、我给大家说过了，我说这个一盒里面呢是5贴，这个一贴呀、啊、 你用五六个小时就可以了啊，最多不超过六七个小时。那首先呢，它用上了之后对你有一个什么样的帮助？这个最核心的一个东西就是里面这个虾青素。首先呢，在这个艾芝特这个企业做出来的这个虾青素啊，它有一个特殊的作用，叫什么呢？叫穿透。你记住了，为什么骨骼难解决问题，为什么骨病折磨这么多年，一般用上药物了之后效果差，就在于什么？就在于这个从外往里穿透难。你吃进去的东西，你先要吸收，流经全身的血液代谢，到最后再到达你的关节患处，就那么一点儿。你说浪费的多还是来这儿的多？那一定是浪费的多呀。那在关节这块啊，外部直接给药来的是最方便的。所以啊，现在市面上很多什么膏、喷剂、贴的都有，就是为了直达病灶，针对我们哪里不舒服的地方，我们针对性解决。那在咱们这个虾青素疼痛贴呀，这个膏上面啊，第一个里面的主料就是虾青素。虾青素是什么意思呢？大家听好了，你看看孟非老师告诉你的这一招管用不管用？它是从根源上来解决高渗透的，也就是说，这种小分子的虾青素，它的个头是非常非常小的。这个小分子啊，它在这个膏药贴上面，你一旦贴到你个患处之后，它就会进行渗透，而且是快速的渗透。它呀，通过你这个毛孔就渗透到你这个皮下组织里面去了，再从皮下组织再往里渗透，就渗透到了骨膜。它透进去不重要了，一旦把这个通道给打开了，它从外往里渗透就进入了关节腔里面去了。那你说这是不是就在它身后就形成了一个通道了？为什么说传统的膏药来的作用慢一点呢？你记住一个事啊，就说传统的膏药啊，有个现象，它分子大，哎，这分子一大呀，它进去的就少，只有里面一小部分小分子的能进去，大分子的进不去。因为中医里面就没有这么分子大分子小的这一个事儿。那你看国外不一样啊，这个西医讲究微细微观，中医讲究宏观，这种事一对比，西医的这块占优势，虾青素啊就能够打开通道，从你皮肤这一块一直到关节腔囊里面，打开那种你肉眼看都看不见的这种小通道。而虾青素本身我刚刚讲了，它又有一定的消炎的作用。大家发现没有，我们是不是所有的关节病大部分都被称为关节炎呢？包括你有骨质增生的啊，你有这个骨刺的突出的，磨来磨去那面红肿痒热的，这不都是里面有炎症吗？而且这种炎症啊，跟你平时认为的炎症还不一样。咱们平时的那种说什么你咽喉发炎呢，肠道发炎呢，这叫有菌性炎症。而这个关节腔里面呢，99.9%都属于什么呢？无菌性炎症。那你这个有菌性炎症，咱们一般就是拿抗生素来解决了。你像什么吃个阿司匹林呢，吃个什么头孢啊，吃个罗红霉素啊，螺旋霉素啊，这个庆纳霉素等等等等，你记住了，各种霉素类的它都有针对性解决这个炎症的作用。可是无菌性的炎症麻烦了，这拿啥解决呀？这只能说提高自己的正气，西医讲提高自己的免疫力才能解决这种炎症。那虾青素啊就神奇了，它是不只能够解决有菌性的炎症，它还能够解决无菌性的炎症。它穿透进去了之后，首先来解决你里面关节腔里面这个炎症的问题。哎，这个现象一出来了之后，它把这个炎症慢慢给你控制了。那第二个，它呀帮助后面的那些药材搞出了一个通道。那这个通道啊，在咱们身体当中你是看不见的，你也感受不到，但是这个通道就出现了。就像什么呀？就像这个前面是突击部队，就是这个虾青素啊，它这个小组性似的就进到里面去了。

然后大部队在后面就跟上。那这个虾青素的疼痛贴里面呢，可不只是只有一个虾青素啊，也就是说这个里面呢，虾青素为主物，那里面还有一共合到一起啊21种成分。我给大家说一说，这里面有什么呀？这里面最主要的有虾青素，这里面还有这个三七啊，有姜黄，有艾叶，有肉桂，有白芷，有川乌，有草乌，有细辛，有白芥子，有乳香，有川芎啊，有透骨草，有当归，有红花。然后呢，这里面还有独活，还有冰片，还有薄荷等等等等，加到一起一共21种。那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个方子是不是也是一个大组方啊？哎，那这个大组方其中最神奇的，也是最被我们中心认可和看重的，就是这个虾青素。你看其他的药材呀，或者其他的膏药贴呀，它这里面大部分的都是这种中药类的，而现在呢，咱们这个里面虾青素占了主导了。这个虾青素啊，就起到了一个作用，什么作用呢？叫透进去，打开通道，哎，解决里面的问题，带着药材往里走。那第二步了，咱们这虾青素通道打开了，咱们可以直接面对敌人了，直接面对里面的酸、麻、疼啊，关节磨损严重等等等等的问题，这膏药里面啊，剩下的药就进去起威力了。你看啊，这里面有这个川乌，有草乌，有白芷，有细辛，有独活，还有防风，这6味药材啊，在里面顺着虾青素这个通道就进去了。它干什么呢？大家听好了，它能够拔。你们有没有听说过一个事儿叫拔毒啊？是不是？咱们长疖子那个，要长了个火疖子，要不要贴这个拔毒膏啊？哎，咱们关节里面有这个风，有湿，有寒，有邪，那大家告诉我，要不要把它拔出来呀？那怎么拔呀？你这个没有通道，它出不来呀，是不是？你没有有力气的东西也拔不出去呀。所以大家发现没有，拔火罐那个样，哎，你就得这个意思，给它拔出来。当然了，这关节里面的东西，你拔火罐拔不出来，用什么呀？用药材拔呀。咱不说了吗？这个川乌、草乌啊，白芷、细辛啊，独活、防风。这6味药材放里面去了，就开始了干什么？清除、拔除关节腔和骨缝里面的这些风寒湿邪，从而啊让咱们这个通道就畅通了，增强了血管的通透，也改善了这里面那个代谢循环，从而啊这个风寒湿邪一拔出去，你这个酥酥麻麻呀啊这个胀痛的这个感觉呀就减轻了。那我告诉大家，有意思的是啊，我昨天不说了吗？这个一般外面的膏药，你贴上之后啊，都会热烫。那咱们这个虾青素关节疼痛贴不是，很少很少有烫的。什么意思呢？我给大家说一说啊，它贴上了之后是温的，但是呢，每个人贴上感觉不一样，有的人贴上啊是温的，有的人贴上是热的。还有偶尔小小小小的一部分贴完了之后是越贴温度越高。有人说，那你这里面是不是也有辣椒素啊？不是，我告诉大家啊，只要你一贴上发烫的，就是有辣椒素，但是你贴上不发烫的就没有辣椒素。而我们这个中心里用到的虾青素疼痛贴，它有的人贴上是温的，有的人贴上是热的，有的人贴上只有一小部分是烫的。那这就解释出来，如果说里面有辣椒素，那全烫。什么原因造成的有温有热呢？这就是里面呢，你的一个风啊、邪呀、和这个经络不通，出现的不同的用户反应。那你看，咱们一拔的时候，你拔的越狠，告诉大家，驱的风越多，你这个地方感觉就越热。为啥呢？因为你里面凉的东西出去了，你热的东西是不是要感受一下？热血过来了，哎，这个时候温度你就感觉慢慢上来了，你发现没有啊？我们如果平时啊，你这个关节不治，你就难受的时候，你呀，拿这个热乎东西啊，电热毯呐、热水袋呀，你放到上面，你过一会儿，它都感觉舒服一点。温热呀，是能够帮助关节减轻痛苦的。但是咱们用到的这个虾青素疼痛贴呀，它是反过来了。别的那个膏药是加辣椒素，让。

让你外部发热，咱们这个呢是让你从里往外的热，原因呢就在于你里面的这个凉的没了，哎，热乎劲儿自然就出来了。从里往外热和从外往里热是两个概念。孟非老师啊是东北人，那东北呢有一个东西叫什么呀？叫这个冻梨冻柿子。可能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不是东北的，孟非老师给你们普及一下，可好吃了。啥东西呢？这个这两年呢，大家有没有在网上看到一个事儿啊？就是这个哈尔滨呢，这个冰雪游园会、冰雪大世界呀，是异常的火爆。每到这个春节期间，哎呀，全国各地的人呢，蜂拥而至到东北，到东北尝尝东北的杀猪菜，到东北啊，吃一下东北的哈尔滨那边的德莫雷炖鱼啊，开江的松花江鱼，然后呢，东北人的热情。东北的菜，什么锅包肉啊，小鸡儿炖蘑菇啊，咱就不多说了，说多了呀，孟非老师这口水都快出来了。那我跟你们说的是什么东西？大家听好了啊，我跟你们说的就是冻梨。你看这么多年来，东北的冻梨呀，很少走出去，这现在呀，外地人来了，见到冻梨了。那说到冻梨跟虾青素这个疼痛贴有什么关系啊？我给你们解释一下啊。这个冻梨呀，在外面冻着，当当硬啊。化开它有两种方法，第一种，你把这个冻梨放到盆里，你加热水；第二种，你把这个冻梨放盆里，你加冷水。你会发现一个不一样的事儿，就是你加热水的这个盆里面呢，这个水呀，是慢慢慢慢的，哎，温度就降下来了。然后这个梨呀，是从外层。一层一层的，慢慢的就化了。这个时候啊，化的慢，很慢，你得化好久。然后呢，你再一摸，就外面这一层化了，你一捏呀，中间一大块，还是硬硬的。但是东北人呢，化冻梨、冻柿子都不这么化。东北人怎么化呢？我们加冷水，哎，你把这个冻梨、冻柿子，你放到盆里，然后呢？你加上一瓢两瓢的凉水，就是刚接出来那种自来水，好了，你放在那里不用管。没过几分钟，你就发现变了。什么变了呢？就是这个梨呀，外面结了厚厚的一层冰。那这一下啊，这水温就更凉了。有人说这个热水化得快呀，我告诉大家不对。实际上化这种冷水化得快，我们东北的习俗就是拿冷水来化。那你说东北的冬天啊？屋子里面有火炉子，热水难道不够吗？用不完的用。为什么用冷水化呢？我告诉大家，热水化这个冻梨是从外往里化，水温越来越凉；而这个冷水化这个冻梨是从里往外化，这个里面的这种凉就渗出来了，渗到这个冻梨的表面，结成了厚厚的一层冰。大家这回就明白了吧？所以呀，这个从里往外和从外往里。是两个概念，怎么叫两个概念呢？就是如果说你从外往里面热，那你只感觉到烫。但是呢，咱们现在是虾青素这个膏药贴，打开了一个通道。这个通道啊，打通了之后，带着这个刚刚我说的这几种药材进去，起到第一个作用，驱风散寒。那这个时候，里面的风邪就顺着这个通道就走了，药材顺着这个通道就进去了。从而就形成了个循环呢。这个时候啊，这个风和湿就往外走，然后呢，里面开始热度就上来了，从里面开始温热。我告诉大家，这个时候人感觉就舒服，哎，这时候人就感觉舒服了。不信，咱们再打个比方，你听听啊，就说一个人呢，从外面很冷很冷，回到房间里面去啊，这个时候很冷，但是呢，他在屋子里面坐一会儿，然后啊。拿一盆热水泡泡脚，哎，他一会儿他就感觉舒服了，这冷的也少了。什么原因呢？我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时候啊，脚里面有一个穴位叫涌泉穴，咱们这个热度啊，顺着这个涌泉慢慢往里面循环，这热气是进到里面去的，往外散热，泡泡泡，一会儿这个人呢，甚至都能泡出汗。这个时候热度上来了，人就不冷了。可是如果你换一样，你要是烤火。我告诉你，你烤着烤着你都打寒战，

0: 感觉衣服里面越来越冷，这原因就清楚了吧？所以大家听好了，解决骨头里的问题，咱们一定要想个办法往里进。那这么多年解决不好，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用到的普通的膏药啊，都是打分子的，穿透低。咱们现在这个虾青素疼痛贴不一样了，它这个离子通道一打开呀，把风邪顺着这个通道排出去了，把药性顺着这个通道进去了，虾青素把这个通道就打通了，它在这儿就出来。那第一个是透，第二个是拔了，第三个就调理了，是不是？调理什么呢？咱们得活血化瘀啊，咱们得温通经络呀，咱们得强筋健骨啊，这才是解决骨关节后面的。当然啊，这五贴达不到这样的结果，但是这五贴能让你缓解减轻很大一部分事儿啊。那你看，咱们要畅通气血，咱们这方里面有什么呀？有三七，有红花，有当归啊，有川芎，这几个药啊，都是解决活血的，都是解决化瘀的。咱们这个关节腔里面呢，那么多年沉淀的老毛病，你说那里面脏血坏血多不多呀？循环不动了。那这个时候咱们这几味药进去了，哎，就起到了一个活血化瘀、消散的作用，逐渐呢把这些淤血呀就给它排出去。要不然里面时间长了都凝结了，一凝结了呀，气血就瘀滞了，越瘀滞，你看我们很多老人家这个早上起来关节就胀、沉僵啊。就感觉胖嘟嘟的了，活动一会儿再好了，就跟这个有关系。那再有啊，咱们通过经络的调整，咱们这个里面还有东西呢，有这个艾叶，有肉桂啊，有这个透骨草、薄荷脑，这些药材进去了之后，进一步的畅通我们的气血，温润我们的筋骨，打通我们的关节，从而啊，咱们这个身上的一个体感就会变得越来越好。哎，你像什么风湿的、关节炎的、骨刺的、增生的、扭伤的、挫伤的啊，老寒腰的、老寒腿的都可以用啊。这样的情况下呢，咱们这个东西简单方便，而且呢让我们的骨骼呀越来越健康。我告诉大家，一般左右三分钟就微微的热度就上来了，哎，持续时间甚至能达到12个小时，当然不用贴那么久啊，实际上15分钟左右你就会明显感觉这是舒服多了，哎，疼痛感都减轻了，这就证明啊穿透进去了。所以呢，我给大家说一说啊，咱们现在呢，你呀就感觉孟非老师说的这些对你的健康有所帮助的情况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也别跟孟非老师客气啊，咱们既然做这个节目就是为了关注大家的健康，帮助大家呀恢复健康，我们拿出这个诚意，我们拿出福利，就是帮您解决身上的问题的。这两三天的时间呢，我相信通过我讲的这些内容，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有一些不熟悉我的，对我多少有点了解了，也能感觉到这孩子呀，这个讲话的态度和语气听着就挺实在。所以说呀，您千万别跟我客气，您呢就继续锁定频道，记住孟非这个台，然后呢抓紧时间打这个电话，咱们提前打电话，提前报名，好不好？然后呢，争取啊这个东西早点到您的手上，让您早点用上我们中心给大家准备的这个虾青素关节疼痛贴，帮助您减轻痛苦就是我的责任。在这里啊，也衷心的希望我所有的听众朋友都能够跟我学习一段时间之后啊，有所收获，慢慢的恢复健康。好了，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孟非老师与您相约广播，我们不见不散。好，导播帮忙给接一个我们听众的电话。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2: 400-693-3779，400-693-3779。
1: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2: 400-693-3779，400-693-3779。
1: 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哎呀，孟非老师，你好。
0: 你好。

0: 我打了好几回电话了，中午打进来了。
1: 哎呦，这占线，你这打的电话人。
0: 对，太忙了，就是我吧，就是咋的，我着急，我这脖子疼，
1: 啊。
0: 然后手肘也疼，胯骨也疼，是年轻的时候吧。

0: 我就寻思你能不能帮我报上名？
1: 没问题，现在谁打进来电话我们都给的，咱们给你报上名，然后你告诉我地址、收货人姓名、电话，给你邮寄。我给你嘱咐一下啊，你什么情况呢？是脖子、手肘啊都疼了。你这样，你把那个
0: 对。
1: 银片啊，你剪成两小片，这样的话咱们用的
0: 啊。
1: 这个膏药啊，它药效足，里面的药含量高，切成小块，而且你贴的时间不要长啊，一贴贴上5个小时，最多7个小时你就接下来，药就没了，它穿透力。而且你是月子病，一定是寒气比较重啊。这个人寒气重的人用上这个膏药贴，他会有温热，甚至有点发烫。要是不是寒气重那个人，就感觉是温的不热。你这个应该会感觉，到时候你要有热的现象，不是过敏啊，这是正常的，这是祛风散寒。你接着贴，没关系的，听明白吗？
0: 行，那行，那谢谢你
1: 你
0: 了。
1: 别再
0: 哎，好，谢了，是的。
1: 那什么，你再拿点花椒泡泡脚。这个每天晚上要泡泡脚，驱驱寒，对你这个有帮助，
0: 行，
1: 好不好？那这样，
0: 好，
1: 您报上名，给你邮寄。哎，祝您健康，
0: 好，
1: 再见。
0: 好，再见。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93-3779，400-693-3779。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1: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哎呀，你好呀，孟非老师，
1: 哎，
3: 我就想要报名呀，就领那个膏药止疼贴。
1: 啊，好啊，可以
3: 哎，
1: 吗？你是有哪儿不舒服吗？
3: 哎呀，我这个腰呀，疼的都有10多年了呀。
1: 哦，什么情况啊？风湿啊，还是腰突啊？
3: 哎呀，就是检查出来是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
1: 哦，那可以用，可以用。
3: 是啊，我就是听你说这个杀青素嘛，能穿透静物嘛，我就想着试试。你说光这样子一天天的，呀，遭老罪了，这总犯病呢。我想让你帮我报个名吧。
1: 没问题，没问题，老同志，我跟你说一声啊，咱们那个一盒里面是5天，然后如果说你只是腰那个一个地方疼的情况下，那一天你可以给它剪成2片，这是第二个呢。这个膏药啊，它这个时间不要太长，5到7个小时你就接下来就行了，长时间也没事儿，但是呢，5、6个小时药效就进得差不多了。它是穿进去，你刚才说对了，杀青素才能带着这个药穿进去。你这样，你把那个联系方式啊、地址啊告诉我们工作人员，我这2天就最快的速度帮你安排，给你福利邮寄到家，到你手里，咱们先用上，咱们解决问题，好不好？
3: 行吧，太好了，那就谢谢您了。
1: 哎，
3: 好嘞，
1: 不客气，哎，好，哎，再见，祝您健，
3: 哎，再见。
1: 哎，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耐心讲解。我们免费领取虾青素疼痛贴的电话是400-693。
4: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茉莉黄色14点整。
5: 告别身心交病，一语道破缘由。中西汉藏海内走，但求良药对口。病来千头百绪，万方疗效为首。良方好药一招有，健康四季春秋。
6: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
7: 人最怕白病气，啥也不如好身体。无病无灾无人问，病来都怕越生医。不痛 手眼人热血，这秋

0: 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国内首席药效药理研究专家、中医副主任医师孟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昨天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说到要送给大家一份礼物，虾青素疼痛贴，免费报名领取的电话是400-693-3779 400-693-3779，每人限领一份，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老师。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今天呢非常高兴又和大家相约在电波当中，我们一起啊说健康，讲健康，到最后我们一起拥有健康。那这两天的时间呢，给收音机前的各位老同志介绍了一下自己，同时呢也给大家呀带来了一样好东西。昨天呢给听众朋友介绍了，说我们节目啊为了所有的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给大家准备了一份特殊的福利物资。那这个物资啊也是经过我们深思熟虑，然后啊甄别筛选到最后确定的，就是给我们所有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每个人准备了一小份。那这一份呢福利物资啊就是我们很有名的，同时呢用过了之后都说好的虾青素疼痛贴。那昨天呢节目结束之后啊，很多热心的听众朋友已经打来电话了，然后呢也告诉了我们节目组的工作人员他们的家庭住址。这一两天的时间呢，我们这边呢就马上安排邮寄，把我们的福利物资啊邮寄到您的家里，让您呢第一时间把这个用上，感受体会一下高科技带来的便利，同时呢也感受一下孟非老师的这份热情与真心。那这两天呢老的听众朋友啊一听到我的声音呢感觉很熟悉很踏实。那同时呢收音机前很多新的听众朋友啊对孟非老师呢不是特别的了解。那可能说呀咱们接触的时间还是有点短，以后呢日子长着呢啊。那这一次啊给大家接着说一说孟非老师这么多年干过什么，擅长什么。昨天我不感慨了一下吗，我说人呢一生当中难得遇到贵人，难得遇到一个人真心实意的所有的东西都给你想到的这么一个人。那这样的人呢最佳的一个身份，或者说最合适做的事儿，或者说只有这样的人能做出这样的事儿，那一定是一个有爱心的有责任心的师长。那孟非老师啊就比较幸运，就遇到了这样的老恩师，而且呢还不是遇到一个，遇到了两个。那在上大学期间呢很早的就接触到了医院，很早的就被我这老恩师啊带到了医院里面开始临床的实习。当然说开始前期啊咱不可能说上手，但是呢老师带着呀那就不一样了， 可以看到很多最真实的病例是如何一步一步的康复的，可以看到自己的老恩师啊是怎么样通过自己毕生的经验和绝技帮助这些病痛摆脱病痛的折磨。而且这些呀是花多少钱你也学不到的，这些东西啊讲究一个事儿，讲究什么呢？就是机缘。如果你跟这个人没有很深的机缘，那你也不可能相识，没有很深的机缘，那也不可能成为师徒。那你看看这是不是说一辈子最幸运的事就是遇到这样的师长啊。所以后来啊这个毕业了之后也就基本上啊结束了医院的实习。然后呢也赶得巧啊，昨天不讲了吗，说当年那个年代啊，国外的这些先进的医疗方式、康养方式、治疗方式慢慢的涌进中国。那我们中国呢当时也决定和这个国外啊进行一些深度的交流沟通学习，最后啊接轨。那当时呢在国内啊就很多的康复中心、康养中心就出现了。而同时呢当时在国内啊从规模啊再包括这个医资力量最雄厚的，那就是我们现在在的这个单位，叫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那说到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呢，昨天给大家解释了，首先第一个接待的所有的人都是老年的，而且呢身患多种慢性病的。那第二个呢是康复，康复和康养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康养啊实际上就是养病了啊，歇着呀躺着呀，然后呢定期给你测量一下呀，是不是保持一个愉悦的心情啊，合理的运动啊，这叫康养。那康复实际上就是以解决问题为主的。那再连起来呢，慢病康复救治中心，你看这才是核心所在，就是一个救一个治，有危险了马上救，没有危险的情况下，病情稳定的情况下好好的给治。在我们中心呢这个有个有意思的现象啊，这也是所有的患者给我们说出来的，说在你们中心你们能做到什么，基本上能做到想死都死不了。当然呢这句话有点说夸张的成分，可是呢事实啊却达到了这样的结果。那你就可以想象一下我们单位这个实力还是比较强的。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介绍啊，包括咱们这次给大家发放的福利，这个虾青素疼痛贴，实际上都是我们中心里面给这些患者用过的好东西。那当年呢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一下子就搞了五个很有名的，我昨天也说了，说必须搞几个医学学术的带头人作为总顾问，那很难呢这些人从工作岗位上拉出来到这个救治中心，怎么办呢，就找了三个全国比较有名的学术带头人，那我的老恩师啊就是其中的一个。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这几个师兄弟啊有几个人在后面就被调到了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里面做主治医师，然后后来呢有的呢职位也在升职。那反过来呢我这边毕业了之后啊在医院里面又待了一年的时间，这边呢基本上就一直在催我的老师，意思就是你多往这边走走啊，过来了之后呢第一有一些特殊的病人需要我的老师看，毕竟来说呀这个医学技术啊是非常厉害的，那第二个呢也要统领一下大局。就这样的情况下，那你说老师是不是会把自己一些特别直进的感觉放心的水平够用的这个人派到这里面去啊，那我的几个师兄长那是，那我这边呢也是。那当时啊毕竟来讲二十多岁的毛头小伙子对吧，你说以中医这个角度来说呢你一定是年龄越长经验越足的技术越强，你说二十多岁刚刚从学校门出来一年左右的时间，这技术能强到哪儿去呢，只能说在老师的身边呢学的比较多见的比较多，哎，起步呢比别人强一点。也就是说我这个在大学这几年的时间加上在医院实习这一年的时间呢，可能说如果从实际的角度去出发，真的不比那些学了十几年这些学中医的人来的差。为什么，就是因为有这个名师指路，而且呢言传身教，而且一直把我带到身边。换句话来讲吧，就是我见到的这些特殊的案例甚至比

别人上了五六年班、十年班见到的多，而且这些特殊的病例又在我的老师手里面慢慢的康复，甚至治好的。那这种无形的经验，那是一辈子很难有机会遇到的，也是花多少钱你都不一定能买得到的。你看，这是不是一个天大的好机会呀？那到了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呢，我也是从基层开始做起啊，开始呢是实习医生，然后慢慢的呢啊变成正式的。在这个阶段呢，就给了我很大的学习空间。有人说，这个孟非啊，你在那儿还能学什么？我告诉大家，到了那儿啊，这个眼光啊，可就不是一个国家了，就变成什么了？就变成了全世界了。哎，那这个全世界呀，这个区别可就大了。就是你能够在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里面见到全世界的最先进的医学技术啊，这可不是夸张的来讲。为什么呢？你看，在我们中心里面呢，有很多的分部门，有什么呢？就是只要你在中国能够见到的本土医学，在那里都有。你看啊，在咱们中国有一些少数民族医学就做得很厉害，经常大家能够提到的，你看蒙医，那我们中心里面每个中心里面，我们是五个中心啊，每个中心里面都有蒙医大夫。苗医这里面我们也有，你像什么苗药啊、苗玉啊、苗汤啊，在我们中心里面啊有一个大蒸锅。那这个大蒸锅呀，可不是蒸包子的啊，这个大蒸锅是蒸人的。这个瑶玉啊，治病很厉害。那当然，这个里面呢，一个是泡这个瑶玉的药汤，第二个就是瑶玉的汗蒸。那这种汗蒸啊，可不是说像现在这种汗蒸中心里面的那种汗蒸不一样。那个里面呢，是底下是一个大池子啊，所有的药材都放到里面熬，熬过了之后上面有屉，当然这个屉很结实啊，人掉不进去。然后上面放上椅子，椅子再往上啊，围成一圈的墙，然后有门、有窗、有透气口。这个时候呢，把这个门一关，帘子一拉，这个里面药浴的蒸汽就在里面封闭了。调整好温度，人在这里面呢进行药蒸。当然那个墙边上有个洞啊，头在外面啊，要不然人闷死了。哎，控制好温度，这种尤其是对于一些特殊的慢病，深入骨髓的风寒湿邪。啊，驱邪散风散寒这类的效果是出奇的好。你看，在我们中心里面有这个蒙医，有苗医，还有瑶医，还有壮医，还有藏医，还有黎医。你看看啊，就基本上整个国内比较知名的这些医学体系里面的大夫，在我们这都有。那你告诉我，是不是可以说叫包罗万象啊？啊，那个中医里面的当然就是更多了。但是呢，无论是苗、蒙、回、瑶、藏啊、黎、壮等等这些医学呀，包括中医，咱们通通的被称为什么？被称为中国的本土医学。那我们中心里面为什么说和国际接轨呢？那首先第一个事情就是什么？我们单位里面有个制度叫医学交换生，什么意思呢？就是国外呀，这么多年以来，实际上是越来越对中国的医学感兴趣，包括在国外啊。越来越多的中医馆也是雨后春笋一般，很多很多，而且呀，门庭若市，来的人很多，他们很相信中国的这种神秘的东方医学文化。你看，包括在那里面呢，什么刮痧呀、啊针灸啊、按摩呀、推拿呀、正骨啊，那外国人见了之后啊，眼红的不得了。为什么他们没有？而且呢，效果呀出奇的好。那你看，咱们打个最简单的比方，就说在国外。如果说出现什么扭伤啦啊等等啦这种情况下，那不是特别严重的啊，在咱们看来不是特别严重的，在国外，那你就要干什么？你就要先拍片，然后呢，可能就要做手术了啊，甚至说有一些骨裂的啊，这种情况下必须要切开了，然后还有一些断肢的也要切开了。但是这种呢，遇到中国的正骨大夫啊就不一样，你看咱们这个脱臼的中国的正骨大夫。手一拉一提一扭，咔哧就上去了，甚至有一些骨折了的，咱们中国的正骨医生啊，他就捏着你这个断处，手感触碰来感受你里面骨头的这个位置，三扭两错，咔嘣给你掰正，然后放上夹板，上了药了。那国外一般情况下就是上个夹板，打上石膏就完事了，但是中国不一样啊，那中国有一个药到现在呀，

啊，效果都比较好。叫什么呢？叫七里散。这个七里散呢，配方精妙，而且呢，拿这个白酒或者黄酒啊一调，调过了之后就抹到这个患处，然后呢，促进这个跌打或者是骨折的愈合，效果来得特别好。那咱们国内不讲究一句话吗？说叫伤筋动骨100天呢。那你看100天下来，确实说时间比较长，比较遭罪。但是呢，如果说你用到这个正骨了，然后呢再放上这个七里散，可能这个时间呢你就减短了，可能说多长时间，2个多月，那就基本上没有大事了。所以这种情况下，国外呀对中国的医学呀很向往。那反过来呢，国外的这个医学呀，咱们统称为什么呢？统称为西方医学，又叫西医。其实西医的发展呢比较快，尤其是最近这么多年以来啊。西医当中呢，以这个细胞学说呀，啊，包括这个自由基学说呀，包括这个基因学说呀，包括生物制药、生物工程等等这方面呢，它迈的步子比较大。甚至到现在，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听过一个东西，听过一个什么呢？说那个天价的120万人民币一针的抗癌针，啊，大家听到过？可能有人说，哎呀，这120万一针呢，这癌症就治好了啊？不是那么回事啊。它是单独的只对一个癌症有效果来的这么好，可是你想想啊，咱们以前是谈癌变色的，得了癌症就在家等死的，但是呢，正是因为有了这类的药的突破发现，那西方医学呀也引领了现在整个全世界的医疗走向。在这种情况下呢，大家发现一个事，就说在我们国内啊，这个中医院慢慢变少，西医院呢是越来越多。你无论是到哪个城市去，一定是西医作为主导，中医院就那么几个。你到省会城市去啊，无非也就是省中医院、市中医院，就这么两个了。那剩下的就是小的什么中医门诊了。但是你到每个省会去了，一定能见到省一大一、省一大二、省一大三，甚至省一大四。这都是西医的医院了。你看，从数字比例上就不一样，再加上小诊所，你去看啊。一般的小诊所都是西医诊所打针输液的，那中医诊所呀来的人就少了。什么原因呢？在这里面咱们得承认，就说以快慢为例，西医呀来得快，中医呀来得慢。所以老百姓啊嘴上常说一句话，叫西医治标，中医治本。反正这些话呀基本都对。那咱们中国呢，作为一个14亿人口传承几千年文明的古国呀，咱们永远不固步自封。咱们永远把外面的好东西啊拿过来学习，你看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国外呀就向往咱们中国的这个本土医学。那反过来呢，我们也要多多接触和学习西方的这些技术。那就出现了一个现象，叫医学交换生，就不是说学校里面的了，就是国外也有这种慢病康复救治中心。你看像什么日本呢，德国呀，包括这个瑞士啊、法国呀等等这些国家都有。那同样，咱们中国也有了之后啊，那你看中国的这些医生以本土医生为主，里面也有西医啊，也占比例不小。但是国外呢，他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就都是以西医为主了，他们也想引进中国的中医学药，这就出现了一个契机了，就是你想学这面的，这面想学那面的，那医学呀，有这么一句话叫"医学无国界"，这句话呀，永远都对。不只是医学无国界啊，甚至很多有作为、有思想的科学家也提过一句话，叫"科学无国界"。你看，我认为啊，这句话提得非常好。那提到这里啊，咱们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人，就是谁呀？我们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主义者，同时呢，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革命战士，就是我们的白求恩。那不远万里啊，到中国来，这充分的证明了一句话，就是什么呀？就是医学无国界。那我们呢？跟国外的慢病康复救治中心，我们就相互的交流学习。孟非老师啊，刚刚开始工作的时候就被派出去，派出去了3次，一次啊在国外待上半年6个月的时间。那这6个月的时间下来啊，是有双重任务的。第一个任务呢，到那里是学国外的这种方式方法。那第二个任务呢，也是以半个老师的身份到那里面去教会他们咱们中国的这些传统中医技法啊，你看这是不是2方面都得利啊？那你说这个交换生有没有意义啊？当然有意义了。
也正

正是因为我们经常性的这种交流学习，我们中心里面的技术啊，一定是走在前列的。我可以跟大家这么去讲啊，就说现在国际上只要能够成型的先进的这种治疗理念、治疗方法、治疗仪器，在我们中心里面全都能找得到啊。只要是你成熟的、成型的、能够用到临床的，在我们中心里面都有。你就可以想象一下，先进不先进呢？有人说："哎呀，孟非老师啊，那我到你们医院挂个号吧。"告诉大家，我们医院不挂号，我们医院只收治。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不是说你来看个感冒发烧啊，我们中心里面不是做这个的啊，我们这边只是接收啊。大家听好了，叫接收来这里面做康复救治的人，也就是说是想做慢性病的康复治疗的，到我们中心里面来，是这样的。什么感冒发烧啊、阑尾炎呐、啊，这些情况呢，什么牙疼胃疼的，到我们这不要来。我们这里都是解决这个慢病的，都是解决慢病时间长了快要发生危险的，想多活一些年的，想减轻病痛的，就这样的。那在我们中心里面，有的就是本土医学，同时呢，越来越多的我们也能够接触到国外的这种治疗方式，就到我们这儿来了。你包括这一次啊，给我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每个人准备的这个虾青素疼痛贴呀，其实也是最早在国外的时候就见到过类似的这种方法。是什么情况呢？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啊。当时呢，我们是在德国的时候，这话说回来都20来年前了。那个时候啊，在国外就流行几样东西，我给大家说一说，看看你们有没有人对那个东西有印象啊。第一个呢，叫核酸啊，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说过啊？说什么呢？说我们人呢是由器官组成的啊，器官呢是由细胞组成的。那我们这个细胞啊，这在西医的理论来讲，有细胞膜啊，有细胞质，中间有细胞核。那这细胞也需要营养，这在中医里面是对这东西不了解的，因为中医啊是解决宏观的一个人，西医呢是解决微观你生的一个病。那这个核酸呢，它就这么个意思。他说我们人这个细胞内核中心呢，有一个锁链，这个锁链呢叫 DNA。那这个 DNA 啊，决定着基因和细胞的复制生成。在这个基因复制生成的过程当中啊，就出现了细胞的老旧更迭。这个细胞衰亡了，那就会有个新的细胞长出来。靠谁呢？靠这个细胞内核里面呢，靠这个端粒的分解断裂。然后呢？这里面需要营养，什么东西要能够营养它，营养这个 DNA 核呢？就是这个核酸。如果能够补充进去核酸，能够延长人的寿命，修复我们的细胞。所以当时这个核酸呢，在国外那就比较火。慢慢的呢，你看也是有新的机构和国家的科研单位就引到中国来了。那当时啊，还有另外一个东西也比较火爆，叫什么呢？就是这个虾青素。有人说这个虾青素，孟非老师是啥样的？是不是跟那个大虾有关系啊？是河里的虾还是海里的虾呀？我告诉大家啊，也不是河里的虾，也不是海里的虾。虾青素是一种物质，那这种物质啊，还真别说，在哪里面有呢？在虾里面多啊。这个所以说由此得名虾青素啊。那个虾青素这个东西啊，不只是虾里面有，蟹里面也有啊啊。然后呢？这个海洋里面的生物里面有，那反过来啊，这个陆地上的一些生物里面也有。后来啊，人们才发现这个虾青素对人呢作用比较多。首先第一个抗氧化，这个抗氧化就是对抗自由基，对抗自由基就能够延缓人的衰老，这是第一个很厉害的地方。第二个呢，虾青素能够消炎，你看一般解决炎症用到它。第三个，虾青素能够软化血管。第四个，虾青素能够提高免疫力。所以在那个年代啊，这个虾青素的功能作用被开发的越多，国外对这个虾青素的重视就越来越大。那在一次偶然的情况下呀，国外有学者就研究，就发现啊，虾青素这个东西啊，它还能够解决骨骼细胞的重建和修复。哎，这一下就发现了，说在解决骨关节问题上，虾青素也能起到作用。由此啊，就进入了一个新的篇章，就是原先那些解决骨病的，像什么氨糖啊、软骨素啊、补钙啊，在这个基础上啊，慢慢的又加了一项什么？加了一项虾青素的渗透疗法。

0: 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看我们人的关节呀，这有个东西叫关节腔囊，这个实际上是保护我们内部关节的关节滑液的干净的啊。但是呢，保护过劲儿了，就出现一个什么，很难有营养物质穿透这个关节腔囊，由此啊，骨病难治就在这里。你看我们常说的一个叫大脑的血氧屏障，一个叫关节腔囊，这个东西啊不好过，由此这两个病就不好治。那在国外交流学习的时候，我们就见到了很多东西。你看，有抗氧化的 SOD，有抗氧化的这个番茄红素，有抗氧化的葡萄籽儿，同时有抗氧化之王之称的虾青素。那当时呢，国内咱们还没有。那你说我们见到了之后，稀罕不稀罕呢？对吧？我们作为中医学的老师教国外的，是不是怎么开方、怎么看病？那你说国外的这些东西，我们是不是也得学过来啊？哎，我们就这样就了解了虾青素这个东西，我们眼红啊。后来慢慢国外的技术成熟了，就发现什么东西里面的虾青素含量最多呢？啊，实际上有个东西叫雨生红球藻，雨就是下雨的雨，生就是生长的生，红就是红色的红，球就是皮球的球，藻就是海藻的藻，叫雨生红球藻。发现这个雨生红球藻啊，一片一片的啊。在这个水面上生长，然后呢，它随着时间的不同，它的颜色就发生变化。这就证明了一个事儿啊，虾青素啊，在这个雨生红球藻当中啊，含量是最高的，纯度和密度是最大的，从而啊，就造成了这个雨生红球藻的短暂的一生啊，它的颜色骤变啊，一会儿变成黄的，一会儿变成红的、绿的、紫的，特别特别的好看。就是后来啊，人们就开始养殖这个雨生红球藻。从这里面专门来提取一种东西，就是虾青素。再往后啊，就把这个虾青素啊誉为抗氧化之王，直到现在都是。那当时啊，中国慢慢的，我们就把这些东西啊，什么论文呐、材料啊、样品呐，就弄过来了。当然，我们作为一个医疗机构啊，我们是不允许啊做这个东西的。但是我们不妨碍和一些企业进行交流啊。我们把这些论文呐、实践的东西拿过来之后啊，越来越多的企业对它有认识。慢慢慢慢呢，国内就开始生产了。从此啊，有虾青素方面的美容的产品就出来了，有虾青素的保健产品就出来了，还有一些跟虾青素啊有关的这个药品也出来了，生物制品也出来了。那当时啊，慢慢慢慢的，我们中国呀也出现了用虾青素来解决骨关节疾病的好东西。那国外呢，在这个虾青素的基础上啊，就是那种液态的。啊，涂抹到什么关节啊、膝盖啊，以渗透形式为主的。但是在国内，我们中国人聪明啊，国外学过来的东西在国内用就不一样了。为什么？因为我们中国有本土的中医药文化。那如果说虾青素这种有用的物质，抗氧化之王，穿透力非常强的好东西，再加上我们中国本土的中药材，那碰撞到一起会出现什么样呢？没想到啊，这个事情。一落地一做成之后，居然引爆了一个方向，就是中国骨关节解决起来的方法当中多了一个虾青素疼痛贴。
1: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孟非教授播讲的大型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2: 人最怕是被摒弃，啥也不如。

0: 不图中医人人行，只求好药得治愈。那治不测急症气胆息，那良方正药救人命。良药入口好得意，好似与过天有情啊。
1: 我们免费领取虾青素疼痛贴的电话是
2: 400-693-3779，400-693-3779。
1: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3: 那既然咱们说到了这个骨病的解决呀，在我们中心当中，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些老年患者当中，骨病的发生率又几乎达到了99%以上啊。你说哪个上了年纪的老人家这个关节还像年轻人一样能跑能跳啊？那你看这种情况下咱们也要解决呀，口服的要有，外用的也要有。那我们呢就联合了国内比较优秀的企业，同时呢大家刚刚听我也介绍了这个虾青素啊，它不只是说在身体当中什么抗氧化延缓衰老啊，解决心血管脑血管的这些问题啊，这在临床上来说是有十足的把握的。那我们也是在国外发现了这个虾青素啊能够解决我们的关节问题。哎，那这样的事儿呢，你说我们要不要引进过来啊？对我们中国的患者来讲这是个好事啊。后来啊咱们在国内就慢慢的跟这些在虾青素方面取得了突破性成果的企业进行接洽。那在我们湖北啊就有一个企业做得很厉害。哪个企业呢？研发基地啊在这个湖北的荆州啊，营销基地呢在这个湖北的武汉。他们现在啊对这个虾青素的研究啊不得了。怎么说不得了呢？他们现在有一个亚洲最大的虾青素，也就是原料啊，它叫雨生红球藻，从这个里面提取的。它现在是亚洲第一，整个亚洲啊它是最大的一个雨生红球藻的培育基地。但有第二点它厉害的地方啊，也就是说整个国内虾青素的无论是生产还是研发还是科学技术还是专利，它也是名列前茅。同时呢它又是我们国家呀关于虾青素研究突破方面的院士工作站。只是说虾青素这一个领域方面的专利就有35项，在国内是遥遥领先。那这个企业啊跟我们是有合作的，同时呢我们中心里面用到的虾青素疼痛贴，就是专门解决骨关节问题的，这个就是在这个企业拿到的。那为什么说跟他们要合作呢？啊，为什么说用他们的好东西呢？我告诉大家啊，在我们中心里面绝大部分所有的好东西都是我们定制的，找各个优秀的企业定制的。在虾青素关节疼痛贴这一块，我们就是和湖北艾斯特进行合作的。这个虾青素疼痛贴呀，他们研究出来的就不得了了，它是不止单纯的用到了虾青素，同时呢又用到了整个中医系统当中对关节非常好的药材合到里面去，跟虾青素二合一，出现了这么个好东西。那我给大家简单讲一讲啊，你们呢这两天听到了孟非老师说的这个事儿之后啊，你们就可以打电话，打了个电话之后啊，我们工作人员就把这个虾青素关节疼痛贴就给您邮寄到家，您就可以用一用了。那首先说一下啊，咱们什么样的人可以用到，大家听好了，你是风湿的啊，关节炎的，老寒腰的，老寒腿的，骨质增生的，关节呀、啊、这个骨骼退化的，包括这个莫名其妙的经常红肿的，这些类的情况你都可以用到咱们这个虾青素疼痛贴。那这个虾青素疼痛贴呀、啊、我给大家说过了，我说这个一盒里面呢是5贴，这个一贴呀、啊、 你用五六个小时就可以了啊，最多不超过六七个小时。那首先呢，它用上了之后对你有一个什么样的帮助？这个最核心的一个东西就是里面这个虾青素。首先呢，在这个艾芝特这个企业做出来的这个虾青素啊，它有一个特殊的作用，叫什么呢？叫穿透。你记住了，为什么骨骼难解决问题，为什么骨病折磨这么多年，一般用上药物了之后效果差，就在于什么？就在于这个从外往里穿透难。你吃进去的东西，你先要吸收，流经全身的血液代谢，到最后再到达你的关节患处，就那么一点儿。你说浪费的多还是来这儿的多？那一定是浪费的多呀。那在关节这块啊，外部直接给药来的是最方便的。所以啊，现在市面上很多什么膏、喷剂、贴的都有，就是为了直达病灶，针对我们哪里不舒服的地方，我们针对性解决。那在咱们这个虾青素疼痛贴呀，这个膏上面啊，第一个里面的主料就是虾青素。虾青素是什么意思呢？大家听好了，你看看孟非老师告诉你的这一招管用不管用？它是从根源上来解决高渗透的，也就是说，这种小分子的虾青素，它的个头是非常非常小的。这个小分子啊，它在这个膏药贴上面，你一旦贴到你个患处之后，它就会进行渗透，而且是快速的渗透。它呀，通过你这个毛孔就渗透到你这个皮下组织里面去了，再从皮下组织再往里渗透，就渗透到了骨膜。它透进去不重要了，一旦把这个通道给打开了，它从外往里渗透就进入了关节腔里面去了。那你说这是不是就在它身后就形成了一个通道了？为什么说传统的膏药来的作用慢一点呢？你记住一个事啊，就说传统的膏药啊，有个现象，它分子大，哎，这分子一大呀，它进去的就少，只有里面一小部分小分子的能进去，大分子的进不去。因为中医里面就没有这么分子大分子小的这一个事儿。那你看国外不一样啊，这个西医讲究微细微观，中医讲究宏观，这种事一对比，西医的这块占优势，虾青素啊就能够打开通道，从你皮肤这一块一直到关节腔囊里面，打开那种你肉眼看都看不见的这种小通道。而虾青素本身我刚刚讲了，它又有一定的消炎的作用。大家发现没有，我们是不是所有的关节病大部分都被称为关节炎呢？包括你有骨质增生的啊，你有这个骨刺的突出的，磨来磨去那面红肿痒热的，这不都是里面有炎症吗？而且这种炎症啊，跟你平时认为的炎症还不一样。咱们平时的那种说什么你咽喉发炎呢、肠道发炎呢，这叫有菌性炎症。而这个关节腔里面呢，99.9%都属于什么呢？无菌性炎症。那你这个有菌性炎症，咱们一般就是拿抗生素来解决了。你像什么吃个阿司匹林呢、吃个什么头孢啊，吃个罗红霉素啊，螺旋霉素啊，这个庆大霉素等等等等，你记住了，各种霉素类的，它都有针对性解决这个炎症的作用。可是无菌性的炎症麻烦了，这拿啥解决呀？这只能说提高自己的正气，西医讲提高自己的免疫力才能解决这种炎症。那虾青素啊就神奇了，它是不只能够解决有菌性的炎症，它还能够解决无菌性的炎症。它穿透进去了之后，首先来解决你里面关节腔里面这个炎症的问题。哎，这个现象一出来了之后，它把这个炎症慢慢给你控制了。那第二个，它呀帮助后面的那些药材搞出了一个通道。那这个通道啊，在咱们身体当中你是看不见的，你也感受不到，但是这个通道就出现了。就像什么呀？就像这个前面是突击部队，就是这个虾青素啊，它这个小组性似的就进到里面去了，然后大部队在后面就跟上。那这个虾青素的疼痛贴里面呢，可不只是只有一个虾青素啊，也就是说这个里面的虾青素为主， 那里面还有一共合到一起啊21种成分。我给大家说一说这里面有什么呀，这里面最主要的有虾青素，这里面还有这个三七啊，有姜黄，有艾叶，有肉桂，有白芷，有川乌，有草乌，有细辛，有白芥子，有乳香，有川芎啊，有透骨草，有当归，有红花。然后呢这里面还有独活，还有冰片，还有薄荷等等等等，加到一起一共21种。那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个方子是不是也是一个大组方啊？

那这个大赌方其中最神奇的，也是最被我们中心认可和看重的，就是这个虾青素。你看其他的药材呀、或者其他的膏药贴呀、它这里面大部分的都是这种中药类的，而现在呢，咱们这个里面虾青素占了主导了。这个虾青素啊，就起到了一个作用，什么作用呢？叫透进去，打开通道，哎，解决里面的问题，带着药材往里走。那第二步了，咱们这虾青素通道打开了，咱们可以直接面对敌人了，直接面对里面的酸麻疼啊，关节磨损严重等等等等的问题，这膏药里面啊，剩下的药就进去起威力了。你看啊，这里面有这个川乌，有草乌，有白芷，有细辛，有独活，还有防风，这六味药材啊，在里面顺着虾青素这个通道就进去了。它干什么呢？大家听好了，它能够拔。你们有没有听说过一个事儿叫拔毒啊？是不是？咱们长疖子那个，要长了个火疖子，要不要贴这个拔毒膏啊？哎，咱们关节里面有这个风，有湿，有寒，有邪，那大家告诉我，要不要把它拔出来呀？那怎么拔呀？你这个没有通道它出不来呀，是不是？你没有有力气的东西也拔不出去呀。所以大家发现没有，拔火罐那个样，哎，你就得这个意思给它拔出来。当然了，这关节里面的东西，你拔火罐拔不出来，用什么呀？用药材拔呀。咱不说了吗？这个川乌、草乌啊、白芷、细辛啊、独活、防风这六味药材放里面去了，就开始了干什么？清除、拔除关节腔和骨缝里面的这些风寒湿邪，从而啊，让咱们这个通道就畅通了，增强了血管的通透，也改善了这里面那个代谢循环，从而啊，这个风寒湿邪一拔出去，你这个酥酥麻麻呀，啊，这个胀痛的这个感觉呀，就减轻了。那我告诉大家，有意思的是啊，我昨天不说了吗？这个一般外面的膏药，你贴上之后啊，都会热烫。那咱们这个虾青素关节疼痛贴不是，很少很少有烫的。什么意思呢？我给大家说一说，它贴上了之后是温的，但是呢，每个人贴上感觉不一样，有的人贴上啊是温的，有的人贴上是热的，还有偶尔小小小小的一部分贴完了之后是越贴温度越高。比如说，那你这里面是不是也有辣椒素啊？不是，我告诉大家啊，只要你一贴上发烫的，就是有辣椒素，但是你贴上不发烫的就没有辣椒素。而我们这个中心里用到的虾青素疼痛贴，它有的人贴上是温的，有的人贴上是热的，有的人贴上只有一小部分是烫的。那这就解释出来，如果说里面有辣椒素，那全烫。什么原因造成的有温有热呢？这就是里面呢，你的一个风啊、邪呀、和这个经络不通出现的不同的用户反应。那你看，咱们一拔的时候，你拔的越狠，告诉大家，驱的风越多，你这个地方感觉就越热。为啥呢？因为你里面凉的东西出去了，你热的东西是不是要感受一下？热血过来了，哎，这个时候温度你就感觉慢慢上来了。你发现没有啊？我们如果平时啊，你这个关节不治，你就难受的时候，你呀、拿这个热乎东西啊，电热毯、热水袋呀、你放到上面，你过一会儿它都感觉舒服一点。温热呀，是能够帮助关节减轻痛苦的。但是咱们用到的这个虾青素疼痛贴呀，它是反过来了。别的那个膏药是加辣椒素，让你外部发热；咱们这个呢，是让你从里往外的热。原因呢，就在于你里面的这个凉的没了，哎，热乎劲儿自然就出来了。从里往外热和从外往里热是两个概念。孟非老师啊，是东北人。那东北呢，有一个东西叫什么呀？叫这个冻梨冻柿子。可能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不是东北的，孟非老师给你们普及一下，可好吃了。啥东西呢？这个这两年呢，大家有没有在网上看到一个事儿啊？就是这个哈尔滨呢，这个冰雪游园会、冰雪大世界呀，是异常的火爆。每到这个春节期间，哎呀，全国各地的人呢，蜂拥而至。到东北

0: 到东北尝尝东北的杀猪菜，到东北啊吃一下东北的哈尔滨这面的德莫雷炖鱼啊，开江的松花江鱼，然后呢，东北人的热情，东北的菜，什么锅包肉啊，小鸡炖蘑菇啊，啊，咱就不多说了，说多了呀，孟非老师这口水都快出来了。那我跟你们说的是什么东西？大家听好了啊，我跟你们说的就是冻梨。你看这么多年来，东北的冻梨呀，很少走出去。这现在呀，外地人来了，见到冻梨了。那说到冻梨跟虾青素这个疼痛贴有什么关系啊？我给你们解释一下啊，这个冻梨呀，在外面冻着当当硬啊，化开它有两种方法。第一种，你把这个冻梨放盆里，你加热水；第二种，你把这个冻梨放盆里，你加冷水。你会发现一个不一样的事儿，就是你加热水的这个盆里面呢，这个水呀是慢慢的。哎，温度就降下来了。然后这个梨呀，是从外层一层一层的，慢慢的就化了。这个时候啊，化的慢，很慢，你得化好久。然后呢，你再一摸，就外面这一层化了，你一捏呀，中间一大块，还是硬硬的。但是东北人呢，化冻梨、冻柿子都不这么化。东北人怎么化呢？我们加冷水。哎，你把这个冻梨、冻柿子，你放到盆里，然后呢，你加上一瓢两瓢的凉水，就是刚接出来那种自来水，好了，你放在那里不用管。没过几分钟，你就发现变了，什么变了呢？就是这个梨呀，外面结了厚厚的一层冰，那这一下啊，这水温就更凉了。有人说这个热水化得快呀，我告诉大家不对。实际上，化这种冷水化得快，我们东北的习俗就是拿冷水来化。那你说东北的冬天啊，屋子里面有火炉子，热水难道不够吗？用不完的用。为什么用冷水化呢？我告诉大家，热水化这个冻梨是从外往里化，水温越来越凉；而这个冷水化这个冻梨是从里往外化，这个里面的这种凉就渗出来了，渗到这个冻梨的表面。结成了厚厚的一层冰，大家这回就明白了吧？所以呀，这个从里往外和从外往里是两个概念。怎么叫两个概念呢？就是如果说你从外往里面热，那你只感觉到烫。但是呢，咱们现在是虾青素这个膏药贴打开了一个通道，这个通道啊，打通了之后，带着这个刚刚我说的这几种药材进去，起到第一个作用，祛风散寒。那这个时候，里面的风邪就顺着这个通道就走了，药材顺着这个通道就进去了，从而就形成了个循环呢。这个时候啊，这个风和湿就往外走，然后呢，里面开始热度就上来了，从里面开始温热。我告诉大家，这个时候人感觉就舒服，哎，这时候人就感觉舒服了。不信，咱们再打个比方，你听听啊，就说一个人呢。从外面很冷很冷，回到房间里面去啊，这个时候很冷，但是呢，他在屋子里面坐一会儿，然后啊，拿一盆热水泡泡脚，哎，他一会儿他就感觉舒服了，这冷的也少了。什么原因呢？我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时候啊，脚里面有一个穴位叫涌泉穴，咱们这个热度啊，顺着这个涌泉慢慢往里面循环，这热气是进到里面去的，往外散热，泡泡泡，一会儿。这个人呢，甚至都能泡出汗，这个时候热度上来了，人就不冷了。可是如果你换一样，你要是烤火，我告诉你，你烤着烤着你都打寒战，甚至感觉衣服里面越来越冷，这原因就清楚了吧？所以大家听好了，解决骨头里的问题，咱们一定要想个办法往里进。那这么多年解决不好，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用到的普通的膏药啊，都是打分子的，穿透低。咱们现在这个虾青素疼痛贴不一样了，它这个离子通道一打开呀，把风邪顺着这个通道排出去了，把药性顺着这个通道进去了，虾青素把这个通道就打通了，它在这儿就出来。那第一个是透，第二个是拔，第三个就调理了，是不是？调理什么呢？咱们得活血化瘀呀，咱们得温通经络呀，咱们得强筋健骨啊，这才是解决骨关节后面的。当然啊， 这五贴达不到这样的结果，但是这五贴能让你缓解减轻很大一部分事儿啊。那你看，咱们要畅通气血，咱们这方里面有什么呀？有三七，有红花，有当归啊，有川芎，这几个药啊，都是解决活血的，都是解决化瘀的。咱们这个关节腔里面呢，那么多年沉淀的老毛病，你说那里面脏血坏血多不多呀？循环不动了。那这个时候咱们这几味药进去了，哎，就起到了一个活血化瘀、消散的作用，逐渐呢把这些淤血呀就给它排出去。要不然里面时间长了都凝结了，一凝结了呀，气血就瘀滞了，越瘀滞，你看我们很多老人家这个早晨起来关节就胀、沉僵啊。就感觉胖嘟嘟的了，活动一会儿再好了，就跟这个有关系。那再有啊，咱们通过经络的调整，咱们这个里面还有东西呢，有这个艾叶，有肉桂啊，有这个透骨草、薄荷脑，这些药材进去了之后，进一步的畅通我们的气血，温润我们的筋骨，打通我们的关节，从而啊，咱们这个身上的一个体感就会变得越来越好。哎，你像什么风湿的、关节炎的、骨刺的、增生的、扭伤的、挫伤的啊，老寒腰的、老寒腿的都可以用啊。这样的情况下呢，咱们这个东西简单方便，而且呢让我们的骨骼呀越来越健康。我告诉大家，一般左右三分钟就微微的热度就上来了，哎，持续时间甚至能达到12个小时，当然不用贴那么久啊，实际上15分钟左右你就会明显感觉这是舒服多了，哎，疼痛感都减轻了，这就证明啊穿透进去了。所以呢，我给大家说一说啊，咱们现在呢，你呀就感觉孟非老师说的这些对你的健康有所帮助的情况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也别跟孟非老师客气啊，咱们既然做这个节目就是为了关注大家的健康，帮助大家呀恢复健康，我们拿出这个诚意，我们拿出福利，就是帮您解决身上的问题的。这两三天的时间呢，我相信通过我讲的这些内容，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有一些不熟悉我的，对我多少有点了解了，也能感觉到这孩子呀，这个讲话的态度和语气听着就挺实在。所以说呀，您千万别跟我客气，您呢就继续锁定频道，记住孟非这个台，然后呢抓紧时间打这个电话，咱们提前打电话，提前报名，好不好？然后呢，争取啊这个东西早点到您的手上，让您早点用上我们中心给大家准备的这个虾青素关节疼痛贴，帮助您减轻痛苦就是我的责任。在这里啊，也衷心的希望我所有的听众朋友都能够跟我学习一段时间之后啊有所收获，慢慢的恢复健康。好了，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孟非老师与您相约广播，我们不见不散。好，导播帮忙给接一个我们听众的电话。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2: 400-693-3779，400-693-3779。
1: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2: 400-693-3779，400-693-3779。
1: 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哎呀，孟非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我打了好几回电话了，中午打进来了。
0: 哎呦，这占线，你这打的电话人。
3: 对，太忙了，就是我吧，就是咋的，我着急，我这脖子疼。
0: 啊。
3: 然后手肘也疼，胯骨也疼，是年轻的时候吧落下的月子病。
0: 哦，
3: 那时候哪像现在这，你说这生孩子就伺候的，有月嫂，那我们那年代哪有月嫂啊，都得下来自己洗衣服，自己做饭，没人管。
0: 听你这口音还是北方的，给北方更冷，要赶上冬天那坐月子可遭罪了。
3: 嗯，对呀，我那时候生我儿子的时候可不就是冬天时候生的吗？
0: 你这样，老同志。这回别扔，我给你邮寄一盒，你帮你报上名，你打电话不就是要报名领这个虾青素膏药贴吗？ 对吧？
3: 对对，我就想领一份，我就。

0: 寻思你能不能帮我报上名？
1: 没问题，没问题。现在谁打进来电话，我们都给的。咱们给你报上名，然后你告诉我地址、收货人姓名、电话，给你邮寄。我给你嘱咐一下啊，你什么情况呢？是脖子、手肘啊都疼了。你这样，你把那个
0: 对。
1: 片儿啊，你剪。

0: 对的，听明白吗？
1: 行，那行，那谢谢你
0: 你
1: 了，
0: 别的
1: 哎，好的，谢老师
0: 你什么？你再拿点花椒泡泡脚，这个每天
1: 的，
0: 晚上花椒泡泡脚驱驱寒，对你这个有帮助。
1: 行，好，
0: 那
1: 那
0: 这样，
1: 好，
0: 您报上名，给你邮寄。哎，祝您健康，
1: 好，
0: 再见。
1: 哎，好，再见。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93-3779，400-693-3779。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哎呀，你好呀，孟非老师，
0: 哎，你
3: 我就想要报名呀，就领那个膏药止疼贴。
0: 好。啊，好啊，可以吗？你是有哪儿不舒服吗？
3: 哎呀，我这个腰呀，疼的都有10多年了呀。
0: 哦，什么情况啊？风湿啊，还是腰突啊？
3: 哎呀，就是检查出来是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
0: 哦，那可以用，可以用。
3: 是啊，我就是听你说这个杀青素嘛，能穿透静物嘛，我就想着试试。你说光这样子一天天的，呀，遭老罪了，这总犯病呢。我想让你帮我报个名吧。
0: 没问题，没问题，老同志，我跟你说一声啊，咱们那个一盒里面是5天，然后如果说你只是腰那个一个地方疼的情况下，那一天你可以给它剪成2片，这是第二个呢，这个膏药啊，它这个时间不要太长，5到7个小时你就接下来就行了，长时间也没事儿，但是呢5、6个小时药效就进得差不多了，它是穿进去，你刚才说对了，杀青素才能带着这个药穿进去。你这样，你把那个联系方式啊、地址啊告诉我们工作人员，我这两天就最快的速度帮你安排，给你福利邮寄到家，到你手里，咱们先用上，咱们解决问题，好不好？
3: 行了，太好了，那就谢谢您了。
0: 哎，
3: 好嘞，
0: 不客气，哎，好，哎，再见，祝您健，
3: 哎，再见。
0: 哎，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耐心讲解。我们免费领取虾青素疼痛贴的电话是400-693-3779。
4: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咖啡暖色，15点整。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FM 887。
5: 曾是孤儿，自幼体弱多病，被草原牧民收养。
4: 他尚未成年，却又经历了生死离别。
5: 他前半生命运多舛，生存已是拼尽全力。
4: 他涅槃重生后，将毕生所学奉献给孕育了他的这片茫茫草原，为草原上的牧民治病疗疾。
5: 他纵然10年饮丁，终究难凉热血，苦心钻研蒙医治眼医术几10载，悟透蒙药治眼精髓。
4: 他不被名利所困，从草原而来，向百姓而生。
5: 他就是草原的德日乐，草原的光，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蒙医是华夏民族医学的沧海遗珠，蒙药治眼奇方是引领国人眼部健康的民族瑰宝。我希望所有被眼病折磨的人都能了解蒙医文化，了解蒙药智慧，通过这门传承了几千年的民族医学，摆脱眼病困扰。要相信，世间若有一病，药中必有一方。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不能对健康说失望，
2: 更不能对自己说放弃。

0: 只要大家愿意，我会拉着每个人的手，通过猛药治眼奇方的智慧，带领大家一起走出黑暗，走向光明的晚年生活。
1: 天再高，也高不过他普救世人的信念；路再险，也挡不住他播撒光明的决心。
2: 解读人生百态故事，探索世间光明密码。欢迎收听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让殷老师为您揭开蒙医蒙药的神秘面纱，让蒙药治眼奇方为您带来光明新希望。
3: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
4: 尹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
3: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4: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3: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5: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
0: 尹老师。
5: 我们接着昨天珍珠的话题呀，咱们继续聊。今天聊谁呢？今天专门的来聊一聊人参吧，特别是在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这个方子里边，人参它到底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咱们很多人一提到人参，脑子里边蹦出来的第一个词儿就是大补元气，感觉呀就是这人快不行了，吊着一口气的时候呢才用它。古代有一个方子叫独参汤，说人要不行了，等着孩子回来不能咽气儿，怎么办呢？来一碗独参汤喝。要不就是觉得呢，说这个人参这个东西呀太补了，吃了之后就上火流鼻血，是有钱人呢闲着没事儿人家买的这个补品。要是说人参能治眼睛，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说这挨得上吗？眼睛在上头，人参补的是里头，这隔着108000里呢。所以说咱们得把这个事儿啊，尤其是这个历史这个根儿刨一刨。中医看病它从来不是单看某一个器官，也就是所谓的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它看的是一个整体，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系统。我们眼睛这个器官呢，在中医看来，它不是一个独立的灯泡，它是一棵大树上开出来的花儿。花儿开得好不好，不取决于花儿本身，取决于树根扎的深不深，树干输送的营养顺不顺。而这个树根、树干，就是咱们的五脏六腑，尤其是肝脏和肾脏。《黄帝内经》里头有一句非常经典的话叫肝开窍于目，就是说肝这个器官在体表开的那个窗户就是眼睛。肝里头的气血充不充足，

肝的功能正不正常，直接就眼睛上反映出来了。那么肝脏是干嘛的呢？中医说肝藏血，它不光是储存血液，更重要的功能是调节血液。白天您活动的时候，肝呢就把血液释放出来，供应到全身各处，让您有劲儿，让您脑子清楚。到了晚上您睡觉了，血液就回到肝里头去了，进行净化和修养。这就是人卧血归于肝。眼睛呢作为肝的窗户，那更是肝的一个用血的大户啊。你想啊，咱们全身的器官里头哪个器官最费神呢？眼睛啊。你看书，你看手机，你看电脑，你看风景，你说我出去买菜，看那摊上那菜好不好，我去逛超市，眼珠子稍微一转，眼部的肌肉，视网膜上的感光细胞都在进行极其复杂和精密的一个生理活动。那这些活动靠什么支撑啊？靠的就是源源不断的高质量的肝血来滋养。肝血不足了，眼睛第一个闹意见。您觉得干涩，觉得疲劳，看东西像蒙了一层雾，甚至视力下降。这些在中医来看，首先就要从肝血上头找原因。那么问题来了，人参跟肝血有什么关系啊？中医里讲气血的关系，有一句很形象的话叫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都听说过吧？什么意思呢？血是物质基础，就像一列火车的车厢，里头装着氧气，气是动力，是功能，就是拉着车厢跑的那个火车头。肝血要想上达到眼睛那个高高的位置上去，光有车厢不行，得有个强有力的火车头把它推上去。这个火车头就是气，尤其是脾胃之气和肝的疏泄之气。人参呢，它就是补气的总元帅，特别是补脾胃之气。脾胃是干什么的呢？是气血生化之源，也就是咱身体啊，这个国家的粮仓和财政部。你吃进去的饭，你喝进去的水，都得靠脾胃加班加点的工作呀，才能转化成为被身体利用的气和血。那您的脾胃要是虚了，就好比是财政部门没钱了，粮仓空了，那肝脏这个藏血的部门，它从哪儿去弄血来储藏和调节呀？没米下锅了吗？所以啊，人参的作用是清晰的。第一步，它走中焦，强健脾胃，让您吃进去都贴治眼睛的，但是它们是治那个时代很多的发热、呕吐、腹泻之后，整个人虚脱脱相，两眼无神，视物昏花的基础病。这种因为大吐大泻伤了脾胃，耗了气血之后出现的眼目昏花，人参一上去，把脾胃之气一扶，气血一升，眼睛这立马就有神了。这就是中医异病同治的道理，病名不一样，但背后的机理它都是气血亏虚啊，它气血不能上乘啊。再往后，明代的《景岳全书》里边，张景岳更是把人参当成了滋补眼睛的首选药物之一。他治疗那种虚损性的眼病，比如说视神经萎缩、视网膜色素变性这些个疑难重症，他的方子里边人参那是绝对不会少的，因为他知道这些病都是元气大亏，你不把最根本的那个气给补上来，光在眼睛局部下功夫，那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啊。好，前面把人参治眼病的根儿讲清楚了。

咱们现在回到今天的正题，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这个药，它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蒙药方子。蒙医和中医他们是同根同源，都是中华医药宝库里的瑰宝，但是呢各有侧重。中医啊更侧重于脏腑经络的一个精细的辨证，像绣花一样。蒙医呢因为发源于草原大漠，那个地方气候严寒，风沙大，人多食肉饮酪，什么酪就是这个奶皮子之类的，所以说体格呢比较壮实。他们生病很多时候是由于外界的寒湿风以及内在的消化不良、气血不通所引起的，所以蒙医用药风格是俊猛、刚健、直接，讲究大兵团作战。药物组成呢也往往比较多，十几味的、二十几味的甚至更多的，就像一张天罗地网，就要把这个病邪呢给围住了，一网打尽。明目20味丸，咱们听名字就知道里边是有25种药材，那么多药放在一起呀、啊，它不是乱炖啊，不是大杂烩，而是有一个非常严密的作战计划，就像一个现代战争的合成旅，有步兵，有炮兵，有雷达兵，有后勤兵，各司其职才能打赢一场硬仗。那么这个方子的目标非常的明确，就是治疗各种原因引起的视力下降、云翳内障、目赤肿痛。在蒙医的理论里边，很多眼病是由于血稀拉的热盛，或者是褐衣八达干的失调造成的。翻译成咱们能听懂的话，就是要么是肝火太旺，血热上头把眼睛给熏坏了，要么是身体的基础能量不足，新陈代谢慢了，垃圾废物在眼睛里边堆积着，它排不出去，形成了白内障、玻璃体浑浊这些问题。这个方子里头有提到的珍珠，咱们昨天聊过，那是修复损伤的，让眼睛呢重新长好的建筑材料，还有赛加羚羊角，这个是特种部队专门负责打通从肝到眼的肝眼通道，还有麝香，这个是领路先锋，领着一大帮子药啊往病灶那里边钻。有牛黄，这是消防队专门扑灭那些个多余的炎症之火。而在这20多味药组成的千军万马之中，人参的地位是什么呢？它不是冲锋陷阵的猛将，而是坐镇中军、调度粮草、稳定军心的总政委、总后勤部长。你没有他，前面的部队再猛，打两天就没劲儿了，打下来的阵地他也守不住啊。好，那我们接下来就看看他在明目20味丸这个大家庭里边具体是怎么干活的，怎么给我们的眼细胞提供能量支持的，为修复提供动力的。要理解人参在方子当中的作用啊，咱们得了解眼睛的修复是一件极其耗能的事情。您想啊，眼睛里的细胞，特别是视网膜上的感光细胞、色素上皮细胞，它们的代谢率是非常高的。咱们眼睛睁开的时候，它们就在不停的工作，把光信号转化成电信号传给大脑。这个过程当中呢，会产生大量的代谢废物，比如自由基这些东西，它们会攻击细胞本身，让细胞老化损伤。当眼睛生病的时候，不管是发炎了，还是因为循环不好，导致了缺氧、缺血了，眼部的细胞就像是一群饿着肚子又受了伤的士兵，他们连站岗放哨的力气都快没了，你说你再让他们去修复工事、重建阵营，那怎么可能呢？这个时候
你就需要两样东西，第一，足够的粮草，也就是营养物质，第二，足够的能把粮食运上去的运输队，这叫能量动力。人参干的就是这两件事儿。第一件事儿，给生产车间加足马力，生成顶级的肝血，这叫提供物质能量。前面我们花了很大的篇幅讲到了肝藏血和脾胃为气血生化之源的关系，在明目二十味丸的这个方子里边，这个作用非常的重要，因为这个方子里的其他药很多是攻邪的，是开通的，是修复的，这些都是要消耗身体自身的气血的。比如说在家里两脚要把肝眼通道打开，打开的这个动作就像咱们疏通一条河道，您光是清理淤泥，比如说用羚羊角清热通络是不行的，河道通了，要是上游没有水下来，这还是一条干河，眼睛照样得不到滋养。人参的作用呢，就是在源头，也就是脾胃和肝脏那里拼命的生产水，也就是肝血，让上游水库的水位长得高高的。这样呢，一旦塞加羚羊角把河道给疏通了，上游的肝血就能哗哗的一下，然后顺流而下，直冲眼底。如果说没有人参，这个方子的作用就会大打折扣。可能塞加羚羊角啊，把肝眼通道打开了，但是它无血可通啊，眼睛局部的缺血缺氧的状态还是没有根本的改善，甚至可能因为其他的药物的攻伐之力，反而让身体更虚了。那么有人参在，他就在源源不断的为整个的战役提供后勤的补给。你吃进去的药要转化成修复眼睛的能量，这个转化的过程就需要人参来推动。第二件事呢，作为运输车队的加满油，把气血顶上去，提供动力支持。眼睛是长在人体最高的地方，中医讲的是清阳出上窍，清的阳气要往上走，这是需要克服地球引力的。很多人的气血不算太虚，但是您老是觉得头晕眼花的原因在哪儿啊？在于气不够劲儿，推不上去，这叫气虚下陷。人参的补气有一种向上向外的提升之力，它能振奋机体的整个的机能，让那个萎靡不振的气重新的振作起来。这种振作在治疗眼病的时候就表现为一种定向的推送。咱们可以把眼部的那些个受损的细胞啊，想象成一个一个的手机没电了，屏幕都暗了，你给它插上充电器，得电流能过得去吧，它才能充上电。人参干的就是增强电流的活，它提高了整个循环系统的压力和效率，特别是微循环。眼部是微循环非常丰富的地方，血管细的像头发丝儿一样，那您的气血不够劲儿，血走到这就走不动了，像堵车一样。人参的气呢，就像给这些缓慢流动的血细胞加了一个助推器，让他们更能有力量的去挤过那些狭窄的毛细血管，把氧和营养送到每一个嗷嗷待哺的细胞跟前儿。这个过程就是我们通俗说的为眼细胞提供能量支持。第三件事呢，给修复工程队发工资，让珍珠啊能专心干活，为修复提供动力。珍珠在这个方子里边是负责修复的，珍珠的作用是退翳明目，收敛生机，它能促进那些个浑浊的受损的组织呢被代谢掉，然后长出新的透明的组织来。这个修复过程是人体呀最复杂最耗能的工程之一。
大家伙见没见过咱旁边盖大楼啊？见过吧？你没有钱，工程队就开不了工，钢筋水泥呢运不过来，工人呢也就不干活。所以说呢，前些年有好多的烂尾楼就是这么来的。人体内的修复工程也是一样的。珍珠在这里呢，就像是工程队的队长，他知道该怎么修，但是呢，他不管钱粮。人参就是那个管钱粮的，他通过前面说的两个作用，保证了这个修复工程有源源不断的资金和电力，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肝血和这个气。所以说人参和珍珠的配伍，它是一补一修的黄金搭档。人参负责提供修复的资本和动力，珍珠负责用这些个资本和动力去执行修复的任务。没有人参，珍珠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有了人参呢，珍珠才能大展拳脚。接下来呀，我再把人参和他们协作的关系啊，给大家伙儿啊说得更明白一点啊。人参加上赛加羚羊角，一个是开路，一个是运粮。赛加羚羊角的作用呢，是打开肝眼通道。赛加羚羊角这味药，它有非常强的疏通作用。赛加羚羊角就像一把精锐的工程兵，它能把这个堵塞的肝眼通道啊给炸开了，给挖通了。但是你肝眼通道通了之后呢，如果你的肝血本身就是亏虚的，那通道通了，流过去的东西稀稀拉拉的，几滴的脏血，眼睛还是干的呀，你还是花的呀。这个时候人参上场了，人参提前把脾胃之气补足了，生成了满满的一仓库的优质的肝血。等到再加羚羊角这儿把肝眼通道口子一开，人参所生成推动的气血就顺着这个口子像潮水一样涌过去了。这是一对配合默契的搭档啊，一个管通，一个管营。只有说把通道通了，水库营就是满呢，你这个眼睛才能真正的被滋养到。那么人参加麝香什么作用啊？一个是向导，一个是大部队。麝香是什么呀？是世界上最善于走窜、穿透力最强的药，它的香味能透骨入髓，无孔不入。在这样一个25味药的大方子里边，药味这么多，药性这么杂，怎么能保证他们都乖乖的往眼睛这个特定的地方去呢？他不是乱处跑呢？就需要一个领路的向导，麝香就是干的这个活儿。它能带着方子里边的珍珠的修复力、牛黄的解毒能力，精准的去找到病灶。但是啊，你向导再厉害，他也不能一个人去打仗啊，他得带着一支兵强马壮的部队才有战斗力。那人参在这里啊，就是这个大部队的兵员和后勤。麝香呢，领着由人参生产出来的充足的气血，以及由这股气血承载着的各种的药效，直接渗透到眼部深层的组织。你没有人参提供的雄厚的兵力，你麝香这个向导本事再大，领过去的也是一群老弱残兵。我问问大家，这个时候你战斗力从哪儿来呀？好，接下来我们说人参加牛黄，一个主内，一个主外。牛黄是清热解毒的猛将，眼睛里头的红肿热痛啊，那是火烧的呀，得用牛黄这样的消防队去直接扑灭。但是这个火灭了之后，现场一片虚损，一片狼藉。人参是管什么呀？它能把身体的基础能量补上来，把那种虚损的状态纠正过来。那么讲到这儿呢，我们把人参在治眼病历史上的来龙去脉，以及呢它在明目二十味丸具体的方子里边的核心作用啊，
给大家呢

0: 梳理了一遍。人参呢，在这个方子里边不是什么无用的安慰剂，它就像是您身体里边最可靠的后勤部长。当您的眼睛因为过度的劳累、岁月的侵蚀、疾病的消耗而变得暗淡无光的时候，它默默地出来替您呢重整后勤，调度粮草，让您眼睛的修复工程能有足够的钱，有足够的粮，而且有足够的人有劲儿的开动起来。它能够给眼细胞提供能量的支持，靠的是它大补脾胃之气，促进气血生化的本事。它能为修复提供动力，靠的是它那股子提升的气，把养料往上推送，并配合珍珠完成组织的更新。理解了这些之后啊，再去看明目二十味丸这个方子，您就不再是看一堆听不懂的药名了，您看到的是一个分工明确、协同作战的团队。有人管开路，像赛迦羚羊角；有人管向导，就是我们的麝香；有人呢管维修，就是珍珠；有人管消防，就是牛黄。而人参呢，它管的是整个项目的总后勤和总动力，这就是人参在其中的全部的秘密。希望您听完今天这节课呀，对人参的认识能够有更深的、更高的一个维度，对蒙医药的智慧也能多一份理解和敬佩。好，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的知识就给大家讲到这里。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大家打来的热线电话。
1: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1: 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5000年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国蒙古族蕴藏着一道不为人知但对治疗眼病有着神奇疗效的蒙药治眼奇方。这道奇方为草原人民的眼部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尹老师作为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历时40余载光阴的探索与钻研，他走遍草原大地，遍寻蒙医奇人，在40年数百万字奇方治眼笔记的背后，是尹老师无数的艰辛和汗水。此刻让我们同尹老师一起走进神秘的蒙药治眼世界。
4: 蒙古族草原，世界上一块真正的净土，这里的一草一物都神奇并具有灵性。蒙药治眼奇方秉承三根七素理论，从调根用药、补素入手，奇方历经千年洗炼，与星辰日月同辉。
3: 纵马驰骋的蒙古族人，最豪爽、最勇敢的华夏儿女，敬畏万物，崇拜自然。蒙药治眼奇方，以动物蒙药入方医重疾而闻名于世，故有千年蒙医、万年蒙药之说。
4: 遥远的蒙古族部落，淳朴善良的草原牧民背后，是蒙药治眼奇方的神来之笔。一个崇拜自然的民族，一草木、一生灵都吸尽日月之精华，救病患于水火，播大爱于苍生。
3: 如今尹老师传播的蒙药治眼奇方，每年为全国百万眼病患者解除病痛的折磨。在这道神秘奇方的背后，是蒙医世世代代的智慧结晶。

0: 但愿滴滴杨枝露，都化作人间救苦方。让我们一同走进草原光明，终结黑暗，重获光明。
1: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3: 是尹老师吗？
4: 哎，您好，我是尹老师，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请讲。
3: 尹老师，我就是想跟你通个电话，表示对你的感谢，真的特别感谢你。你看我现在才用了一个疗程，虽然眼睛还没有完全治好，但是我觉得现在治疗吧有了方向，我有信心了。
4: 嗯，那就好啊。您具体是什么情况啊？跟我说一说吧。
3: 我觉得您讲的一句话呀特别打动我，就是小病不大治，大病不小治，治什么眼病就用什么方，对症就能好。您说的不一定要多花钱，我就觉得你特别实在，这句话感动了我。因为从您这句话我就能感受到啊，您是一位善良的好大夫。我爸也是一身的病，你看有风湿，心脏也不好，最后眼睛又出问题了，我感觉这才是噩梦的开始。
4: 眼病和其他的病不一样啊，一旦产生了之后啊，如果没有科学的治疗，视力持续的下降，天天能感受到自己的病越来越重了，就怕失明，这是一种很大心理的摧残，包括身心的一个折磨。
3: 是啊，你看之前没有一个大夫像您这样为患者考虑，这眼病吧越治越没信心，最后我的眼睛就只剩光感了。
4: 能想象到您当时的绝望啊。那您是什么眼病啊？
3: 是那个青光眼，那个时候眼睛总是疼，血压高都到42了。
4: 嗯，
3: 医院大夫说这得做手术，
4: 嗯，
3: 如果不做那个眼睛随时就看不见了。
4: 嗯，
3: 人家这样说了我就手术，手术后眼压是降下来了，一个眼睛是19，一个眼睛是20。
4: 19-20的眼压是临界值，容易反复。本身呢，手术是开通房角，眼压值下来呀、也是短暂的。因为呢，高眼压的产生啊，是由于我们的干眼通道堵塞之后，眼道堵塞了，房水不能正常的循环。那么这个时候你把眼道给通开了，但是干眼通道不通，它还是会堵，所以还会反复起来。
3: 对呀、所以之后我一直就滴眼药水，只要不用药，眼压马上高，疼得我真的不想活了。
4: 哎呦，
3: 我的手术就做了3次。
4: 嗯，
3: 而我那个视力嘛反而越来越差。
4: 嗯，
3: 视野也越来越小，最后视神经萎缩了，还并发了白内障。
4: 嗯，
3: 眼睛最后只剩下光感了。
4: 嗯，
3: 后来也是在节目里幸运的听到你的那个蒙瑶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
4: 嗯，
3: 你看流传了这么多年，方中那么多珍贵的药材，又是赛加羚羊角，又是麝香、牛黄、珍珠，还有人参，那效果肯定好啊。
4: 嗯，
3: 因为当时也没药，好不容易定了一个疗程的，
4: 嗯，
3: 效果真的确实特别好。用了5天，我的眼睛就开始排毒了，早上起来呀、服了很多眼屎。
4: 其实眼睛开始排毒了，这就说明是您的眼病要好了。
3: 对呀，我觉得这次用对药了，用到8个月眼睛就没有眼屎了，眼睛就感觉很清爽，眼球也慢慢的软了，不胀了。
4: 嗯，
3: 之后每天都有改善，我的心情也越来越好，觉得自己肯定能好起来了。我现在基本生活都行了，自己能走路，也能看清楚点老伴的脸了。
4: 嗯，听您说了这些呀，我也是非常的感动啊。老伴儿看到您眼睛一天一天好起来，你说他得多高兴啊。
3: 说句实话，以前呢不敢想，不敢出门，我做梦都没想到你能让我的眼睛看得见。
4: 嗯，
3: 能让

0: 我再看到我老伴儿。
1: 我经常讲，世间若有一病，药中必有一方，更何况您当时有光感呢？即便说眼病再重，有光感到了我们这儿就有希望的呀。
0: 去到医院当时跟我说，你这眼睛没什么好办法。
1: 嗯，
0: 我当时就感觉跟我判了死刑一样。
1: 嗯嗯，
0: 说实话当时死的心都有了。
1: 我也为您逐步的健康和恢复光明感到高兴。
0: 所以尹老师啊，真的特别感谢您。
1: 嗯，
0: 另外吧，就是我的药科用完了，当时活动我没赶上，真的特别遗憾。
1: 嗯，
0: 是不是还得打那个常规电话报名预定啊？
1: 是，咱们方中的药材一共是25味，你像塞加羚羊角啊、麝香啊、牛黄、珍珠，这些都太珍贵太稀缺了。另外呢，还有吉藜、蜜檬花等21味药材也都非常的珍贵，所以说蒙药治眼气方明目二水丸的生产量就非常少。那我们呢，只能是先报名预定，等药到了咱们就第一时间能够用上，能够得到了。
0: 好好，那我现在就去打场外电话、
1: 啊、
0: 先报名预定。
1: 那祝您健康，我们再见。
0: 好，尹老师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你好尹老师啊。
1: 哎，您好，欢迎您呢，久等了啊。
4: 哎呀尹老师啊，
1: 哎，
4: 今天能够跟您通上话，我这心里啊挺激动的，我也很高兴啊，就是我特别信任您、
1: 啊、
4: 我呢也是特别爱听您这个节目，每一期节目我都不会落下、
1: 嗯、
4: 我还买了一个质量特别好的那个笔记本
1: 啊，
4: 每天呢我就是跟着您这个节目里啊，我就记您教给我们的那些蒙医治眼小妙方啊，还有一些食疗方啊，我都会记下来。
1: 您是什么情况跟我说说吧。
4: 我是这样的，我有这5年的结膜炎了，这个眼睛呢就是又红又疼又痒、
1: 啊、
4: 一直呢就是点眼药水什么的都不管用。后来我听了您的节目呀、
1: 啊、
4: 知道这个蒙医治眼一号方嘛啊，是你呢改善的很好，哎呀，所以说我现在我特别感谢你。
1: 不用谢啊，病好了就行。
4: 今天我打电话呢，我是想咨询一下我父亲的这个眼睛的，因为他呢、
1: 啊、
4: 是那个闭角型的青光眼，眼压呢、
1: 嗯、
4: 特别高，眼睛呢是又疼又胀的，用其他的药治疗着呢，但是视力呢还是继续在下降。
1: 啊，对于闭角型的青光眼呢，一般眼科的治疗呢就是降眼压，就是缓解症状。这个病想治好啊，一定要治对病根儿。病根儿呢就是干眼通道严重的堵塞，导致房水不能正常循环，房水蓄积在眼内形成高眼压，它就会压迫眼底的视细胞和视神经。你单纯的降眼压，你不去打通干眼通道，不去拯救受压迫受破坏的这个视细胞，那么视力一定就会越来越差的。
4: 对呀，他这个眼睛呢还出现了黑影，大夫说这个是视神经萎缩了、
1: 嗯、
4: 家里人呢其实特别着急，带我父亲呢就去做了那个手术了，到现在有半年了，但他这个眼睛呢是不疼不胀了，但是这个视力还是一直没有恢复过来吗？
1: 眼睛不疼不胀啊，说明他的眼压通过做手术是下来一些，痛苦呢是减轻了，但是青光眼是损伤视力的，而我们的生活呢需要正常的视力作为支撑，所以说他现在这个情况还得内调，就是要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细胞，包括呢补充眼细胞的一个营养。
4: 哦，尹老师啊，打这个电话呢我就是想让您呢帮我看一下啊我父亲的情况，就为了这个病呢我们也是折腾的，天天都是躺在床上也不说话，他过去呢、
1: 嗯、
4: 挺喜欢画画的，现在眼睛不行了，那些爱好呢也就自然没有了。其实我看着他呢也怪可怜的，我也是特别相信你，我就觉得呢您呢能够治好他的病呢。
1: 现在咱们就算是把这个缘分呢修到了，但是我呢必须得实事求是的讲，老人的情况啊，如果说想从根本上治疗的话呢，必须得先打通干眼通道，而且打通的越快越好、
4: 嗯、
1: 越彻底越好、
4: 嗯、

0: 可是现在咱们蒙药正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里的药材它太稀缺太珍贵了，方中呢一共是25味珍贵的药材，其中呢有再加羚羊角，有麝香、牛黄、珍珠，都是特别的珍稀珍贵稀缺，所以每一批的药它的生产量都特别少，但是因为效果好啊，所以说全国各地的需求量都特别大，那么就出现了严重的一个供不应求的情况。您一会儿啊拨打场外电话先报名预定，等药到了呢第一时间给老父亲用上。
1: 哦，好好好，尹老师，那我一会儿就打这个场外电话报名预定这个蒙药治眼奇方。
0: 好，那您现在呢准备好笔和纸，我给您一个蒙医治眼食疗方，您先让老人先用着这个食疗方呢，至少能够延缓啊视功能的损害。等到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到药了，您再给老人家把药用上。这个是一个利水降眼压汤，适合呢眼压偏高的容易眼胀的，就是这样的朋友去用。材料呢是茯苓15克，赤小豆20克，对，生薏米20克，生姜2片。怎么做呢？刚才我说的所有的材料啊洗干净了，加上800毫升的水，煮到赤小豆软烂，大概小火的话得40分钟吧。然后呢我们这个喝汤吃那个豆儿。有什么作用呢？你首先茯苓薏米它都是健脾利水的，可以帮助减少眼内防水的一个蓄积，辅助稳定眼压。生姜呢温中和胃，防止大寒。但是有一点得注意，就是一次啊喝一小碗儿。一小碗大约也就200毫升吧，没多少，不要说大量的去饮用啊。那么这个方子呢是连续用3到5天，咱们停2天这么用。这个食疗方是专门给老父亲降眼压的，但是呢我必须要实事求是的告诉您，它只能起到一个延缓症状恶化的作用。我现在面对大家的时候确实觉得很愧疚，像您父亲这么严重的眼病患者呀，收音机前呢有非常多，每天打进电话的也特别多，但是苦于呢蒙药治眼奇方的供应啊老是供应不上，大家用不上药，所以说呢我只能是把恩师留给我的一些个蒙医治眼食疗方啊奉献出来，先给大家顶一阵子，把方子记好了天天坚持用。
1: 行行行，那太感谢您了啊，非常感谢啊。
0: 好，那我们就说到这儿了，再见。
1: 好的，再见，尹老师。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好，尹老师。
0: 哎，您好，欢迎您呢，有什么能够帮助到您的吗？
4: 尹老师啊，我是湖南长沙的，我今年65了，我每天上我都期待着能够跟您通话，今天是终于盼到了。我就是想跟您分享啊，这一段时间上用了您这个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给我带来的这个惊喜。用之前吧我就想着能够看清楚点就行了，不影响我的生活我就知足了，但是我没想到啊您这个药的效果会这么好，现在我看东西很清楚，清楚多了。
0: 那就好，只要是大家获得了健康和光明啊我就知足了。那您当时是什么情况啊？
4: 我当时到医院去看检查，我是白内障合并了玻璃体混浊，最初吧我就看东西啊怕光，然后那个眼前呢、都是雾，而且有那个重影，老是感觉有大雾啊蒙着那个眼睛，然后看东西都是模模糊糊的，左眼老是有那个小蚊子飞来飞去的，
0: 眼睛转到哪儿它就跟着飞到哪儿。那您这是白内障合并了玻璃体混浊，典型的症状啊。
4: 是的是的，那个时候我就一直用着医院给开的谷胱甘肽，我自己还买了那个沙普艾斯
0: 啊，这都是常见的常规用药，但是这些药它根除不了白内障啊。

0: 多患者都用这些药，病情呢还是后来发展的越来越重了。
1: 对，我后来那个视力不但没提高，而且还下降了。每天我就感觉生活在大雾的那个天气里面一样，看什么东西都是模模糊糊的。那老伴他离我近，我都看不清楚他那个脸了。到医院去测那个视力已经都不到0.15了。当时大夫就建议我做白内障手术，换个晶体。我害怕呀，我怕做不好啊，再瞎了，我就没敢做。当时我儿子他也问了他一个朋友，然后他朋友也是在医院的，说白内障这个手术只能做一次，而且复发率还特别的大，很多那个患者一年多就又复发了。
0: 您问的是专业的大夫，而且是内部消息，如果不是你儿子的朋友啊，医生绝对不会告诉您这个真实情况的啊。
1: 是的，如果要是复发了以后再合并其他的眼病啊，那个视力就没办法再恢复了。所以在遇到您之前，我也试了好多的方法，也用过好多的中药，但是用来用去吧就是不理想。后来我儿子的朋友啊就推荐了您，说您是眼科方面的猛医专家，专治这个疑难杂症的眼病。就这样我就用上了您的这个猛药自眼奇方明目25味丸了。现在我是用的有2个疗程的，我那个视力模糊的情况得到很大的改善了。那老伴的脸呢、我看得清清楚楚了，而且那个视力从 0.15 啊提升到了现在 0.5 了，现在我这个视力恢复上来了。但是我发现呢、我要是再看大一点东西上啊，基本呢、就不变形、但是我一看那个地面上稍微还是有那么一点不平。
0: 这说明您之前的眼病啊，它不是单纯的白内障合并的玻璃体浑浊，您还合并了黄斑病变。之前大夫给您做检查呀、他为什么没有看出来呢？因为首先您这个白内障和玻璃体浑浊比较严重，他已经查不出来您眼底的问题了。现在呢、通过用药啊，那浑浊的晶体慢慢的它不透明了吗？玻璃体也透亮了，看东西的时候视力比过去也好一些了。这个时候扭曲变形的情况就改善了一些，您自己也感受到了，这个是好现象。第一呢，说明晶状体和玻璃体浑浊在一步一步的纠正，越来越好。另外，您的黄斑病变也不要再害怕出现扭曲变形的情况了。猛药自眼奇方明目20味丸打通了干眼通道之后，里边这个珍珠啊，它会进入到眼内，修复黄斑区受损的细胞。那么您看东西扭曲变形的情况呢，会一天一天的我们调整过来，慢慢的就正常了。别担心，
1: 那太好了，尹老师啊、我知道这个方里有三家羚羊角、麝香、牛黄、珍珠等等这些珍贵稀缺的药材啊、一共25味药材共同发力啊，来治这个眼病，这个药效那肯定极其强劲呐、要不然不可能会见效这么快，产量吧、也不大。前两天我一听节目讲啊，猛药自眼奇方明目25味丸有这个优惠活动了，我就迫不及待的参加了蓝盒的这个优惠。当时我就怕订不上、以后给断药了。
0: 您非常幸运啊，之前用了2个疗程，加上这12盒药呢还免费送了2盒，加上免费送的仙灵顶上珠，眼病好的会更快。这些药用完了咱们就能请药了。
1: 好，我真的感觉特别的幸运呐、这个药我一订购了，我心里也踏实了。还有你们那个场外的老师也特别好，特别的负责任。
0: 有任何问题呀、都可以拨打场外的热线电话。所有的场外老师都跟我一样，都是全心全意的为老百姓来服务的。
1: 好的，谢谢尹老师。
0: 好，感谢您的信任啊，也祝愿您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1: 谢谢，再见。
2: 5000年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国蒙古族蕴藏着一道不为人知但对治疗眼病有着神奇疗效的猛药治眼奇方。这道奇方为草原人民的眼部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尹老师作为猛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历时40余载光阴的探索与钻研，他走遍草

0: 原大地，遍寻蒙衣其人。在40年数百万字奇峰志言笔记的背后，是尹老师无数的艰辛和汗水。此刻，让我们同尹老师一起走进神秘的蒙药志眼世界。
1: 蒙古族草原，世界上一块真正的净土，这里的一草一物都神奇并具有灵性。蒙药志眼奇方秉承三根七素理论，从调根用药、补素入手，奇方历经千年洗炼，与星辰日月同辉。
0: 纵马驰骋的蒙古族人，最豪爽、最勇敢的华夏儿女，敬畏万物，崇拜自然。蒙药志眼奇方，以动物蒙药入方，以重疾而闻名于世，故有千年蒙医、万年蒙药之说。
1: 遥远的蒙古族部落，淳朴善良的草原牧民背后，是蒙药志眼奇方的神来之笔。一个崇拜自然的民族，一草木、一生灵，都吸尽日月之精华，救病患于水火，博大爱于苍生。
0: 如今，尹老师传播的蒙药志眼奇方，每年为全国百万眼病患者解除病痛的折磨。在这道神秘奇方的背后，是蒙医世世代代的智慧结晶。
1: 但愿滴滴羊之路，都化作人间救苦方。
2: 让我们一同走进草原光明，终结黑暗，重获光明。
3: 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4: 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
3: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严老师你好。
6: 哎，您好，欢迎您。
5: 尹老师，我挺高兴能跟你通上话的啊、哎、我特别感谢您，也感恩在我最苦恼、最无助的时候遇到了您。尹老师，你这个蒙药志眼奇方明目25味丸效果真的太好了啊。
6: 嗯，
5: 我用了俩疗程的，我的结膜炎就好了。
6: 嗯，
5: 把我心里最大的一块石头给我搬着走了
6: 啊。之前我给大家讲过，对于轻症的结膜炎呢，咱们用蒙药志眼一号方就行，如果是重症的一定要用上蒙药志眼奇方明目20味丸，因为这个病它是可以除根的。
5: 是啊，我真的没想到、就这么一个结膜炎，在整整治疗了2年呢，我都没治好。用你的蒙药志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仅仅10多天我就有改善了。
6: 对于结膜炎呢，现代的眼科主要使用一些消炎的眼药水，但是除不了病根儿。所以说您一旦得了结膜炎，没有第一时间治好，最后呢是年年反复。但是蒙药志眼奇方明目20味丸就不一样了，它是从根本上来治疗眼病的。因为方子的药材非常的珍贵，你像赛加羚羊

0: 身体它就会有非常明显的一个改善的。
1: 是啊，你看我这个眼睛疼的情况减轻的、
0: 嗯、
1: 这眼睛也不红的、
0: 嗯、
1: 眼屎也不像过去那么多了、
0: 嗯、
1: 而且我的眼睛越来越舒服，感觉特别清爽。早上起来的时候啊、
0: 嗯、
1: 我感觉这眼睛跟之前没病的时候一样了。
0: 结膜炎呢是大家常犯的一种眼病，咱们呢一次性的给它治彻底了，就别给它留一个尾巴，别老让它反反复复的折磨咱们、
1: 哎、对，你看我检查出来有这个结膜炎了，我也用了很多的药啊、
0: 嗯、
1: 医院开的氧氟沙星、
0: 嗯、
1: 效果不行，然后我又换了氯霉素、
0: 嗯、
1: 后来又换了三种药，前前后后折腾了两年、
0: 嗯、
1: 老是反反复复，最后也没治好。
0: 一般来讲啊，现在医学对于眼病的治疗啊，除了抗炎就是用激素，不治根儿还会反反复复的留下隐患。
1: 是啊，你看之前这眼睛又红又痒，还磨得厉害，眼睛还干、
0: 嗯、
1: 还特别怕见光，可难受了、
0: 嗯、
1: 这视力到最后也是模糊不清，现在这些症状都没了，基本跟、
0: 嗯、
1: 就跟正常人一样，但是我的药用完了，我想治利索了，想继续用药。林老师，我就想问问这药什么时候还能供应啊？
0: 结膜炎呢，它其实是一个很小的眼病，没有您想象的那么严重。
2: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水手蓝色16点整。
3: 你说城市森林里有你的行囊，你说远山湖泊处有你的梦想。时光编织，凝固起对可能性的想象，执着当下，去深藏对远方的期望。
4: 我准备好了，
5: 我准备好了，
3: 出发吧，少年！趁现在去追随，发现属于你的心动时刻。动感随行，一路聆听 FM 八八七。
6: 营养早餐吃什么？
7: 燕窝银耳羹。
6: 日常代餐吃什么？
7: 燕窝银耳羹。
6: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玉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8: 云南八八七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100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三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6: 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八八七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100元出头到手三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9: 烫金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9: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0: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9: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6: 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八八七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八八七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2: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3: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高血压是我国最常见的慢性病之一，它被称为人类健康的无声威胁者。现在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及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

0: 高血压的发病率也呈现逐年上升以及年轻化的趋势。根据国家卫健委的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成年人高血压患病率约为 27.5%， 患病人数约 2.7 亿，但高血压患者的知晓率仅为 51.6%。 换句话说，大约近一半的高血压患者不知道自己患有高血压。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脏内科的主任医师张敏医生。一位叫做树林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没有症状并不代表血压正常，他想知道真的是这样吗？
1: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脏内科的主任医师张敏。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关键，答案是绝对是真的，没有症状恰恰是高血压最危险的伪装。关键的是，正因为没有症状，人们更容易放松警惕，不去测量，不去控制，导致风险持续累积，最终酿成严重后果。所以千万别凭感觉判断血压，建议35岁以上人群每年至少测一次血压。有高危因素的人，比如有高血压家族史、肥胖、喜欢高盐饮食的人，更要每3到6个月监测一次血压。请大家记住这句忠告，没有症状不等于血压正常，没有症状不等于不需要治疗，只有依靠科学测量，早发现早控制，才能真正守护好心脑肾，远离突发危险。
0: 夏彤提示您，健康饮食，合理运动，控制体重，保持良好稳定的情绪，预防高血压，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7: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8: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9: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7: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10: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7: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11: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7: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3: 好重啊！
14: 我帮你。
15: 德在传递。
1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6: 跳绳技术。
17: 准备。
14: 体在跃动。
1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9: 美在旋转。
20: 大扫除啦，
21: 我来拖地，
22: 我擦黑板。
1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6: 强降水或连续

0: 持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1: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2: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1: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2: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1: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两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2: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2: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3: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2: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3: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慌弹回来。
2: 今天在大象新选，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4: 非凡娱乐，光影生活，光影时间。
5: 我是小林，推荐电影《蓦然回首》。
6: 藤野先生，
7: 京本。
6: 藤野先生は漫画の天才です。
5: 这是一个令人怦然心碎的、感人至深的有关于青春梦想和友谊的故事。自信的小学生藤野一直以来啊都在校报上连载着4个漫画，也因此呢享受着同学们的追捧赞美。直到他意外得知一个家里蹲不上学的同学金本也想要尝试在校报上刊登漫画，这两个截然不同的女孩啊，她们之间唯一的联系就是对漫画的热爱。然而有一天，在她们之间发生了一些事情，让一切都改变了。
8: なんで書いたんだろう。
9: 部屋から出てよかった。私があの時すごくすごく楽しかった。
8: 漫画書いたせいで
9: 書いててよかったって思えた。
8: 書いても何も役に立たないのに。
9: 藤野ちゃん。部屋から出してくれてありがとう。
5: 推荐电影《蓦然回首》。

0: 沙溪古镇，古朴精致而安静。漫步古街，红砂石板，走一走黑惠江上郁金桥，听一听沙溪动听古乐，跳一曲白族传统的萧拉折舞，再听沙溪姑娘唱一曲白族调。这座茶马古道上保存下来的古迹是让人流连忘返，沉浸其中。北京时间16: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节奏
2: 节奏
1: 节奏当道 FM 闪耀音符，闪耀 Music 不断电，声音能量站，为爱车注入听觉动力。
3: We've got it.
1: 让每一次出发跃然欣喜。
3: Your way.
1: 锁定频率，聆听属于你的音乐声浪。
3: 88.7 FM
1: 一路爱自己。 FM 887 FM 887。少做一点，多动一点，身心轻松点，
2: 开始行走，
1: 和心灵对话，让身体健康，懂健康，爱自己。 FM 887。
4: 传承经典中医国粹，抚慰天下罹患众生，根黄氏，驱顽疾，随黄氏享天年。黄氏养生院，您的健康驿站。
5: 黄氏养生院健康加油站，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爱华，欢迎您每天准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依然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也是百姓可以信赖的健康领路人杨老做客直播间，跟大家聊健康话养生。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杨老。杨老你好。
6: 爱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杨老您知道吗，我们现在黄氏养生院的节目啊，可以说已经成为了越来越多的老百姓的一个健康依靠。每天呢，不但有大量的听众朋友准时关注我们的节目，还有好多的患者通过我们这档节目收获了健康。特别是很多听众反映说，听杨老讲健康知识，每天都有新的收获。平时啊，不管在干什么，只要到了这个时间点儿，就必须放下手里的事儿。要是一天听不到啊，就觉得好像缺少点什么似的。
6: 感谢大家呢对我的认可，包括呢认可我们这档栏目。首先呢，对我来说呢，这就是一份信任。既然有了这份信任呢，我就不能辜负大家。
5: 嗯，
6: 每天跟患者呢接触，肯定呢

0: 多少有一些经验，包括这么多年呢一直在研究这个，身边呢也是这样的专家学者，有一些方便条件。那现在老百姓其实最缺的就是这些健康的知识了。我在第一时间呢分享给大家，希望对大家呢在健康上能够真正的有所帮助了。包括昨天呢还接到一位呢以前我治疗的一位患者的电话，他现在呢已经在香港了。我给他治病了很多年，这些年来呢我们一直在联系，并且呢成了很好的朋友。在成为这个朋友之前呢，我跟这位患者呢还有一些小的插曲。首先呢他这个人呢不太相信中医。其次呢他这个人呢很相信数据和指标。他找到我看病的时候呢，可以说用过很多方法以后啊，他对自己的健康呢失去信心了，没抱多少希望了。在我们沟通完以后呢，我帮助他开药，告诉了他很多关于呢疾病治疗的注意事项。我们经常交流，慢慢的不光是治疗疾病上，其他生活方面的沟通也越来越多。因为想治好病，真的不是一点的指标和数据就够的，说简单的那个指标改变了，数据改变了，你那个病就好了，不是这样的。就这样随着他疾病的好转呢，他对我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了，就这样一直呢就成为多年的朋友了。说这个什么意思呢，跟我们这个患者呀，我说呢其实就是医患之间的一个关系，应该是一个相互交心相互信任的一个过程。我希望我能够跟每一位我们的患者呢都成为朋友，而这么多年呢像这样的患者呢患者朋友非常的多，我也希望呢大家都一样相互给予信任和鼓励。至于我呢一定会尽全力帮助大家走向健康，那你们作为患者呢也一定要积极的配合，这样呢才能有个好的治疗的结果。因为呢如果说再高明的医生再高明的医疗手段呢，作为患者他是不太情愿配合你的治疗的话呢，你再好的医疗手段也会大打折扣。所以说呢医患之间的关系呢应该是相辅相成的，希望大家了解这一点，在找我们这个治病的过程当中啊，找每一位医生看病的过程当中啊，我说呢都应该相信医生，然后呢医生再竭尽全力，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健康离我们就不远了。
1: 没错，医患之间啊就应该像一家人一样。而且杨老，我听好多的这个患者哈，不单就是他和您成为朋友，有一些患者甚至称呼您为救命恩人。说到底，我觉得就是因为您给大家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健康，让很多以前想都不敢想的这个幸福生活呀又回来了。就比如说以前因为脑血栓不能走路的，你看现在他要是自己能走路了，你说多开心。以前摇头需要手术的，现在呢节省了一大笔钱。还有就是简单的哈，我们说最小的这个毛病，睡眠的问题，有的朋友讲说几十年没睡过安稳觉，现在能睡得踏实了。
0: 对，你看这个睡觉啊，你还真不能说它简单
1: 啊，
0: 很多人十几年几十年都没有睡过好觉了。你要知道呢，人这一辈子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呢都是在睡眠当中度过的，所以说呀睡个好觉跟我们的健康呢可以说是息息相关。
1: 对，睡觉确实是非常重要的，但是睡好的这样的人我觉得还真不是很多。就比如说有的朋友就讲说，我听打呼噜声我晚上就睡不着，而有的人呢听习惯了，说我不听还睡不着。
0: 对，还真有这样的情况。花，你说这个打呼噜呀大家可别小瞧了啊，这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咱们也聊到这儿了，咱们今天就聊聊这个打呼噜这个事情，也让大家呢都引起重视在这方面。
1: 好，那打呼噜杨老这算很大的问题吗？我觉得这您得跟大家好好说说。
0: 好，关于这个打呼噜啊，首先呢我先问你一个问题，包括我们收音机前的这些听众朋友，你也要思考一下。有三种呼噜声，大家想一想哪一种是最危险的。第一种啊，它连续很响的这种呼噜啊，呼噜
1: 呼，
0: 这个呼噜声打得三震天响，然后呢是连续的。第二种呢是忽强忽弱的呼噜声，抑扬顿挫，高两声低三声的，就这种的。
1: 对，
0: 呼噜声。第三个就是打着打着卡壳那种呼噜。我说完呢大家应该有这个画面了，大家想象一下，我说到这三种打呼噜哪种是最危险的。
1: 哎呀，我觉得杨老应该是那种 第三种嘛，就是打着打着就暂停那种，就我感觉就是好像是，哎，他好像都不呼吸了似的。
0: 对，
1: 我觉得这种是比较危险的。
0: 对，不知道收音机前的这些听众朋友们，你们是不是这么想的？你选的是哪一个？
1: 嗯，
0: 其实二花选这个是对的啊，就是打着打着老卡壳，这个老暂停的这个，这是最危险的。
1: 哦，
0: 以前呢，我就有一位这样的患者，他值夜班，他的同事反映他打呼噜呀，一打一停，有的时候呢，光这一停这一下子，就能够停一分钟左右，这个其实是非常危险的。
1: 嗯，哎呀，那我们得请教一下杨老，如果是打着打着就暂停这种，它会有什么样的危险呢？会发生什么样的问题呢？
0: 首先我说一下我刚才说的那三种呼噜声，这三种呼噜声啊都不是呢正常的情况，
1: 就是都是有问题的，都是危险的，
0: 都有危险。
1: 嗯，
0: 第三种情况的危险是更大的。
1: 嗯，
0: 啊，就是说呢，第三种这种打呼噜卡壳这种情况呢，对人体的危害性是最大的。
1: 嗯，
0: 第一种情况连续打呼噜的话呢，我们把这种叫习惯性的鼾症，这种情况呢就应该到医院看病了。就是呢，一个劲儿的啊打呼噜打得震天响，然后呢一个劲儿的不间断的这样打，
1: 嗯，
0: 这个就应该上医院看病了。但是到了第三种的时候呢，他除了打呼噜以外呀，已经出现呼吸暂停了，这种情况是最危险的。
1: 哦，那会危险到什么程度呢？
0: 危险到什么程度呢？这个危险程度可以造成呢呼吸暂停，造成身体的缺氧，造成全身的缺氧，影响各个脏器的功能。
1: 那如果刚才杨老您说的那位患者，他就是憋一分多钟哈，那不会就憋着憋着就有生命危险吧？人就会过去吧？
0: 临床当中有这样的病人，睡觉的过程当中发生猝死。
1: 哦，真能憋死人啊！
0: 他往往就是这种情况。在我们的研究的患者当中啊，最长的呼吸停止、呼吸暂停的患者是多少？多少呢？是260秒。
1: 260秒，一分钟60秒，四分多钟啊！这不可能吧？
0: 这是我们实验室的记录。
1: 是吗？
0: 对，这个人呢，憋住一直一口气，一下打呼噜卡壳，能憋4分钟了。
1: 哎呀！
0: 到这种时候呢，我们已经不能让他再继续睡了，我们要采取措施了。因为在睡眠过程当中，他要是憋4分钟，氧气进不来，他血液当中的氧气已经非常的低了。
1: 嗯，
0: 那是可以随时发生猝死的。
1: 可是杨老，我在想，如果人要是4分多钟不呼吸的话，你看我们现在哈，大家可以试试，就是你自己捂住口鼻。哎呦，我觉得1分钟好像都挺难坚持的了。
0: 对。如果是正常人半分钟、1分钟不呼吸，那你就受不了了。
1: 对呀，
0: 但是这样的病人他有个特点，他是从原来的打呼噜逐渐发展成呼吸暂停的，原来停滞时间比较短，逐渐的停的时间越来越长，那就是说呢，他对这个缺氧的耐受或者身体承受缺氧的能力呢，他已经逐渐的适应了。
1: 哦哦哦，他可能开始他适应1分钟，后来时间长1分半、2分，就这样一点点适应。
0: 对，就像在高原，比方说西藏缺氧的人来说，我们正常人去了是受不了的，但是呢，当地人是没有问题的。
1: 哦，这我明白了，就是有的人也会出现那种暂停的现象，得憋多长时间的气儿，我们就算是呼吸暂停呢，就会发生危险的，杨老。
0: 医学上定义是这样的，
1: 嗯，
0: 如果说呼吸暂停时间超过10秒钟以上，包括10秒，也就是说数10个数。
1: 嗯，
0: 超过这10个数了，你数了10个数，那你可以呢经常帮家人自己数一数，按1秒1秒的数，数到10秒，这个时候呢叫他呢一次有意义的呼吸暂停。
1: 嗯，
0: 这人呢连续呢数10个数呢，这个就卡壳了啊，这是十来秒的话呢，这人呢还是在那卡着的，这就是一次。
1: 嗯，
0: 你又数了一个10呢，他这个劲呢还在那憋着呢，这是2次。
1: 嗯，
0: 如果在一夜的睡眠过程当中发生14以上这样的呼吸暂停，那么这个病人呢就可以定义为什么叫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
1: 嗯，
0: 这就是一个很严重的疾病了。但是正常人偶尔在睡眠过程当中也可以有呼吸暂停的，比如说呢一夜当中呢可以发生5次或者8次，对你的身体的影响呢不算大，但是超过10次就要呢按病症来处理了，就是按这是一种病了，要治了。
1: 哦，就是看他持续暂停的时间，还有看他一晚上睡眠过程当中发生的这个频率。
0: 对，这都是要有严格的限制的。
1: 嗯，但是咱们好多的朋友在睡眠过程

0: 程当中是发现不了自己这个情况的呀。那杨老，我们能不能通过一些什么样的现象发现自己是不是已经发生了呼噜的这个呼吸暂停会带来危险，就是自己判断。
1: 我们可以呢有一些这个方法的。
0: 嗯，
1: 我们现在就做一个测试。我这儿有八个小问题，如果你是打呼噜的人，
0: 嗯，
1: 你明显一睡觉就爱打呼噜的人呢，那你现在可以拿笔来记一下，看看你自己能得多少分。
0: 嗯，
1: 这八个问题当中你得多少分。首先第一个，有没有白天嗜睡和乏力这种情况，就晚上睡觉呢打呼噜，到了白天呢嗜睡乏力，特别想再睡躺下睡觉，而且容易人呢容易乏。
0: 嗯，
1: 如果有，那你就算你得一分。这个问题还是比较严重的。如果说我们说是四季的话呢，那白天你晚上睡觉打呼噜，白天出现嗜睡乏力了，那可能出现交通事故啊。
0: 对呀。
1: 啊，所以说这是第一个，如果有这个情况要打一分。
0: 嗯。
1: 第二个，有没有口干舌燥的情况？因为有些打呼噜人呢，因为他呼吸不好，换气通气功能不好，经常是张嘴呼吸，时间长了以后呢，口腔的唾液就蒸发的太快。
0: 哦。
1: 啊，所以说你经常呢，可一睡觉就口干舌燥的。如果有这个，那么你有这个的话呢，再打一分。
0: 嗯。
1: 啊，不仅打呼噜，而且口干舌燥，那你再打一分。啊，等于呢得两分了。
0: 两分，嗯。
1: 第三个问题呢，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减退，都有没有？
0: 嗯。
1: 啊，说第一天晚上睡觉呢打呼噜，第二天呢干什么也注意力集中不起来，记性差。
0: 嗯。
1: 如果有，再打一分。
0: 嗯。
1: 第四个，夜尿有没有增多？因为我们的肾呢，它是一个排泄器官，这个大家都知道。如果长时间人体处于一个缺氧的状态，那么就可能会造成的排泄系统的紊乱，就会出现夜尿增多。
0: 哦，起夜次数多。嗯，
1: 对，啊，所以说呢，晚上打呼睡觉打呼的人，如果你夜尿还多了，原来一晚上两趟，你现在一晚上起四趟，那行了，这是又得等于呢得一分，
0: 又多得一分。嗯，
1: 它不光是这个排泄系统，夜间呢还容易出汗。
0: 嗯，
1: 这就表示呢，你的植物神经功能也出现问题了。啊，下一个有没有烧心反酸？很多人认为说烧心反酸是消化系统的问题，其实呀，我们告诉大家，打呼噜的情况也会出现烧心反酸。
0: 是吗？
1: 对，因为这个腹腔啊，呼吸受阻了，它可能长期处于一个高压的状态，所以说呢，就把胃里的一些内容物呢，就挤到这个食管里面来了。
0: 嗯，
1: 就出现了反酸烧心的情况，那说明这个会影响到胃肠道的健康。另外早晨起来呢头晕头痛啊有没有？
0: 嗯，
1: 最后一道题就是这个问题可能大家呢比较奇怪，那就是有没有呢早晨起来的高血压。
0: 哦，晨起的高血压。
1: 对，很多人可能不注意，甚至也没有量过。
0: 嗯，
1: 我要告诉大家，如果你晚上睡觉打呼噜的话呢，而且早晨起来血压还高，你这个一定要注意，因为呢我们的身体供氧不足了，可能呢我们的循环系统发生紊乱了，这个就容易得脑梗啊，容易得心梗啊，这个都是有可能随时就发生的。
0: 嗯，
1: 那所以说这八道题大家算一下自己得多少分。
0: 嗯，
1: 这八道题当中呢，我们的标准是什么呢？其中有三条或者三条以上符合的，那么就说明你这个打呼噜啊就是一种疾病了。
0: 嗯，
1: 你要去治疗了。那么如果说前两条当中你选择了一条，那么这种情况呢也需要医生给你一些帮助的。因此呢，这八个问题当中符合三条或者说三条以上的就是病了，一定要及早的治疗，及早的干预。
0: 哎呀，今天杨老跟大家讲的，我想大家一定会有非常大的收获。我们自己测试之后，那么一定要引起重视，该治疗的你要马上治疗，别不当回事儿了。
1: 对，其实这个看似平常的打呼噜啊，不光是能够带来呢刚才我说的这个八种的不舒适的症状，
0: 嗯，
1: 而且我还告诉大家呢，打呼噜还有可能呢打出一些严重的疾病来，
0: 还能引起疾病。
1: 对，大家想一想，打呼噜最容易导致哪些疾病呢？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大家想一想。
0: 哎，我觉得杨老，原来我一直感觉应该是糖尿病，因为糖尿病一般都比较胖嘛，胖人容易打呼噜，但是刚才听杨老说的是打呼噜，你看还能引起晨起的高血压，嗯，那我想应该选择这个吧。
1: 对，打呼噜最有可能引发的疾病就是高血压。
0: 哦，那为什么打呼噜会和这个高血压有关系呢？
1: 打呼噜呢，首先它会影响到人体植物神经功能的紊乱。
0: 嗯。
1: 出现呢交感神经过强，那么交感神经兴奋性一强了以后呢，就容易导致呢全身的血管收缩。
0: 嗯。
1: 所以说我们在正常人在睡眠的时候呢，血压会逐渐下降，这个时候副交感神经呢是占主导地位的。
0: 嗯。
1: 所以说呢，你看那睡眠的时候呢，一般的人都是血压就低了，啊，心率就下来了。啊，这个时候呢，迷走神经呢占主导地位，副交感神经占主导地位，人体呢就是这样的。
0: 嗯，
1: 等到白天的时候呢，再恢复过来。而打呼噜发生呼吸暂停的病人呢，他夜间睡眠的时候呢，血压的下降的这个过程就没有了。
0: 嗯，
1: 他血压不下降，跟白天是一样的。
0: 嗯，
1: 甚至在睡眠过程当中，由于人体缺氧呢，血压还会升高，早晨起来就更高了。那么早晨起来高血压以后，活动以后啊，血压又逐渐下来了。所以说这样特征呢，往往就是打呼噜、呼吸睡眠暂停的病人。
0: 嗯，
1: 他的高血压呢是早期的一个特征。
0: 哦，就是他会打着打着就打成了高血压，不光是晨间的那个高血压了。
1: 对，一开始呢，在打呼噜人就是早晨起来量血压高，活动活动血压就下去了。
0: 嗯。
1: 他慢慢就发现呢，这个早晨高，他白天整个一白天都高了。
0: 嗯，
1: 这不就慢慢的打呼噜打出个高血压吗？
0: 嗯，
1: 但是呢，他还有一个特征，就是他是逐渐的长期的血压增高啊，就变成了24小时的高血压了。一开始就是早晨高，慢慢就是一天的都高了，
0: 就是打呼噜打成了高血压。
1: 对，其实刚才我们说的三种情况啊，打呼噜都能够打出来了。现在呢，在睡眠呼吸暂停的病人当中呢，很常见的现象。但是说高血压的情况是最常见的。那么第二种情况就是，长时间打呼噜容易打出什么心脏病来？
0: 是吗？
1: 啊，包括糖尿病都可能发生。
0: 哎呦，
1: 先说这个心脏病，打呼噜会让患者夜间呢心脏交感神经功能兴奋，每晚重复出现这样的刺激，人的自主神经功能失衡，就会导致呢血管舒张作用减弱，收缩作用增强，循环的阻力增加，血压呢就会升高，左心室的后负荷增大，心输出量减少，冠状动脉的供血量减少，就容易诱发呢心肌缺血，促进了冠心病的发生，也能使心脏病患者的疾病加重。
0: 嗯，太可怕了。这个打呼噜哈，大家一定要重视啊！你看，这个打呼噜还跟这么多种疾病有关系。那杨老，打呼噜跟糖尿病之间是什么样的联系呢？
1: 糖尿病反复的呼吸睡眠暂停，造成人体缺氧以后啊，就会造成胰岛细胞缺氧。
0: 嗯，
1: 我们胰腺当中分泌胰岛素的细胞，它的功能就会出现障碍，就会造成呢胰岛素的分泌不足，就会导致糖尿病的发生。
0: 看来这个打呼噜的确是能引起多方面的全身性的这种变化哈，不光是发出声音让别人啊不愉快，这个打扰别人了，最重要的是受害者是打呼噜人自己。这么常见的这个呼噜，真的应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关注哈，都要重视。
1: 对，据统计啊，全世界每天大约有4000人死于呢由于打呼噜造成的各类疾病。
0: 是。
1: 2010年3月21日呢，世界睡眠日之际呢，世界卫生组织郑重地宣布，将鼾症列为呢造成人类死亡的4大疾病之一。
0: 嗯，
1: 那这4大疾病分别是癌症、流行性的传染病、心脏病和鼾症。
0: 哎呦，
1: 你想一想，它跟那个癌症跟心脏病都并列在一起了。
0: 嗯嗯嗯。
1: 更为可怕的是，一旦患上鼾症呢，将会给自身带来极大的隐患，它容易引发高血压。心衰导致夜间的猝死，
0: 嗯，
1: 对呼吸系统的损害呢，会引起呢呼吸衰竭，啊，夜间的哮喘，另外它还是脑中风、糖尿病、肾病以及血液系统、消化系统疾病的重要的诱因。
0: 我觉得越说越可怕了，因为我们身边打呼噜的人真的是不少啊。
1: 对啊，但是说打呼噜呢，也不是说都得这个有这么严重的病症。
0: 嗯，
1: 就是达到我们刚才说的呼吸暂停睡眠综合症的，才会呢导致这些情况的出现，因为这已经是形成实质性的病变了。
0: 嗯，那杨老，这个呼吸暂停综合症它是怎么引起的呢？我感觉是不是胖人打呼噜的比较多，这有关系吗？
1: 有， 这个人胖了以后啊。

0: 啊，最简单的一个道理就是呢，脂肪就堆积嘛，它要占据空间嘛。如果说是脂肪堆积在这个脖子这个地方，向外长的同时向里面也压迫，这样一来的话呢，气道不通，人就容易打呼噜。
1: 啊，对，外面你能看长那富贵包，其实里面它也是往里长啊。
0: 对，第二个原因呢，肥胖的人呢，你只看到表面呢有堆积了，他小舌头里面黏膜下面的肉啊，比正常人都要多。它能堆积到那个黏膜下边去了，让你整个咽腔怎么样呢？立体的、全方位的变窄。
1: 对。
0: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呢，他胖了以后呢，他不愿意运动，他运动少了以后呢，肌张力就下降。人睡眠的时候呢，为了获得休息，但是咱们有几块肌肉不能随便乱休息的，一个是心脏，心脏一休息不干活了，人就死了。
1: 对对对。
0: 还有拽着舌头这块肌肉，还有拽紧这个软腭。让这个咽腔扩大的这几块肌肉啊，它只能通过你呢，让心跳减慢，肌肉休息一部分。这样一来的话呢，一部分轮休，就好比是上班的时候轮休了，不能都休息。所以说呢，一个胖人呢，他运动量少了以后呢，肌张力就有一定程度的下降。这些肌肉的张力下降了以后呢，也是导致呢打鼾打呼噜的一个重要原因。
1: 哦，原来是这样哈。那杨老还有一个问题。瘦人是不是就不打呼噜？
0: 瘦人也打也有，但是呢，比起胖人呢要少得多。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生活习惯的问题。有的人可能呢工作需要总熬夜，熬夜以后呢，一旦睡觉以后特别疲乏。就刚才呢我说的那些肌肉，睡眠时候就松了，变窄呢一定就打呼噜了。还有的人呢就特别愿意晚上呢小酌一顿。甚至于呢喝一顿大酒。酒精呢让他的这个肌肉呢很松弛，所以说呢生活习惯呢也非常的重要。
1: 这就是说胖人容易打呼噜，并不是说瘦人就不会打呼噜。
0: 对，还有一个原因呢，大家不知道注意没有，就是睡觉的时候呢仰着睡，因为人仰着睡的时候呢舌头爱往后面掉，舌后坠，你侧过身来睡以后呢它就不挡着了。所以说呢仰着睡呢是比其他的睡姿呢都爱打呼噜的。那除了生活习惯之外呢，还有一些疾病呢引起打呼噜，比如说呢甲状腺功能低下，甲低以后呢人就会呢水肿，黏膜下就会水肿，你一肿呢这个喉间这个空间不就变小了吗？甲状腺功能低下以后呢肌张力变低，这也是呢近些年容易被忽略的一个问题啊。这个甲低的人呢往往容易打呼噜。很多人早些年的时候甲亢以后治疗呢打这同位素啊，同位素治疗以后呢造成了甲低，所以说呢就出现了挺瘦的一个人，结果呢出现打呼噜的情况。
1: 原来是这样哈。所以说啊，有一些健康知识要是不讲，真的好多人我们很难知道的。那我们身体上不管哪儿出现了问题，我们都要及时科学的治疗。今天就一个打呼噜啊，杨老跟大家说了这么多，目的我们只有一个，就是希望大家能够重视自己的健康。
0: 对，身体上不管哪里出现问题了，我们都要引起足够的重视。我们开播这档黄氏养生院呢，就是咱们老百姓身边可以信赖的这么一个平台。只要是健康方面的问题，我希望我们都能够重视起来了。不明白的一定要及时的问，在这儿呢，我们一定会全力以赴，给大家呢把病弄明白了。没有把握的也绝对不耽误大家，这是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适合用的给大家推荐，不适合用的话呢不耽误大家。我们希望呢这是我们这档节目呢开播的一个宗旨。
1: 那还有杨老，就是黄氏膏方它调理五脏的话，对于刚刚您说的情况有没有帮助？
0: 是非常有帮助的，因为呢五脏是各种疾病的根源。我们五脏的功能增强了，体内的痰湿没有那么多了，化开这种痰湿了，那么你打呼噜这些根本性的原因呢就给它消除掉了。而且打呼噜能成为呢很多疾病的诱因，我们一定要引起警惕。那要是形成了实质性的病变，我们都要从五脏上来着手。通过呢八味药材养心，12味药材健脾胃，10味药材温肾，11味药材疏肝，8味药材宣肺。通过五脏同治同养，把血液当中的垃圾啊，精液当中的代谢产物呢排出体外了，气道不堵了，各个韧带呢它不松弛了，这个时候呢气道呢整个是通畅的， 打呼噜这个问题自然就解决了。打呼噜的问题解决了以后呢，由它连带所引起的一些连锁反应呢，自然就得到了一个很好的纠正了。小小的一个呼噜啊，这是小毛病，但是呢，如果说不加以干预的话呢，它容易呢引发大问题。这就是人的健康呢，由小到大的一个关系。

0: 好的。
1: 膏方，亦称膏剂或膏滋，为传统中药八大剂型之上上品，需三蒸九炼方可成膏。因其入药考究，工艺繁复，组方宏大，在古代为皇室成员所专享，故民间有云：“富吃药丸，穷喝汤，达官显贵用膏方”，亦为历代医家调养大病之首选。太医院镇院之宝，九位皇帝终身享用，清宫医案皇室膏方，逢太平盛世、国泰民安之际，喜获解禁，福泽天下苍生，造福黎民百姓，老病大病皇室膏方轻松搞定。
2: 皇室养生院健康加油站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接下来，让我们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那位听众朋友。
4: 哎，杨老师你好，那个祝你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3: 感谢感谢。
4: 我跟你说说我喝这个强身膏的情况。我的病啊，我就基本上都好了。今年呀，我是66岁。去年4月1号开始喝。我的病情啊，主要是失眠、血压高、大便溏泻。弄的这个满左边都是。我喝这个强身膏啊，到第3个月感到的各方面有改善。我一见有好转吧，还喝着都有信心了。我现在一直还喝着了。现在一晚上能睡5-6个小时了。
3: 用它之前一晚上能睡几个点？
4: 以前可不行，以前可我妈一整宿里睡不了觉啊。我还上了一回当，怎么那个什么好像是口服液，我上了没回当。这不我喝这个还是真行
3: 啊。
4: 这个
3: 用皇室膏方治疗失眠症的患者，我5-6年的失眠都能够调过来嘛。因此呢，凡是失眠症的患者吃别的药不好使，你都用点它。
4: 这不我现在喝这个喝的。血压不高了。
3: 你这个睡眠不好有多少年了？
4: 我这睡眠不好有10来年了吧。睡眠不好
3: 十来年的睡眠失眠症的患者，你看通过皇室膏方的这个睡觉呢，一晚上5-6个小时了。
4: 能睡5-6个小时了。现在血压不高了，大便基本上成型了。
3: 血压高了多少年了？
4: 血压高也有个5-6年了吧。
3: 原来大概是多少，现在能降到多少了？
4: 这大便啊，
3: 这个血压能降到多少了？
4: 这血压基本上正常了。血压
3: 啊，太好了。
4: 血压基本上正常了。
3: 大便也开始成条了，不是那种一上的厕所那整个那哪都是。
4: 也不算多么成条，反正一开始吧硬那个头，再往后就不怎么成型了。它
3: 那还是脾还是有点虚呀。但是呢，现在呢，色肠止泻，就是呢，原来一上厕所喷的哪儿都是这种状态呢，现在开始减轻了。
4: 对
3: 吧？
4: 对，要不我听你的课，我说就喝你这个吧。
3: 对，
4: 你住院去，输几天液让你回来，一点事儿都不管也。
3: 他当时一输液那好一点，一回家又不行了，那很多都是这样嘛。
4: 对。再就是喝这个期间，喝这个期间，我说老师。那喝点酒行吗？能喝点酒吗？
3: 能喝点。
4: 影响药效吗？
3: 能喝点，别多喝就行。
4: 哦。
3: 影响有限，老同志都是爱这一口，很多老同志爱这一口。你说一点不让喝不对。这个治病啊，要人性化。人性化呢，就是有些东西呢也没有那么太严重，像忌口这个事情差不多就行了。你爱喝一口，不要喝太多了，可以喝。
4: 我每次喝的时候啊，还搁上一勺这个蜂蜜，这个行不行啊？
3: 可以，没问题。
4: 那个我再说说我老伴儿这个吧。
3: 好。
4: 我老伴儿这个，反正我也没问你们吧，我都让他喝了，我跟你说说他这个情况吧。他这个飞蚊症好了，飞蚊症没事了。他这个毛病可太多呀，我跟你说说吧。他是腰间盘突出，

0: 你年头不少了，腰间发头吃。
1: 嗯。
0: 还有腰光下窄。
1: 嗯。
0: 胃口还不好。
1: 嗯。
0: 每天啊，不是每天他不叫饿，肚心的慌。
1: 嗯。
0: 嗯，他感觉这个愿意吃吧，就不敢吃。
1: 嗯。
0: 再就是这个腿酸腿胀。
1: 嗯。
0: 小腿酸的厉害。
1: 嗯。
0: 不光在一个地方，好像是游走性的那他这个酸胀。
1: 嗯，
0: 嗯，那个他的这个走路不，走一会儿歇一会儿，他这、
1: 嗯、
0: 不歇会儿不行，
1: 感觉腿酸走不了了。
0: 哦哦，走不了了。他这个尿酸高，血糖高，胆固醇也高。
1: 嗯。
0: 两条腿，这个波拉根是滑膜炎，让这个乡村医生啊。
1: 嗯。
0: 给打过两针，他多了还不给打，就打两针。当时不那一段时间还真不疼了。
1: 嗯。
0: 这不现在转成这个腿酸腿胀了。
1: 对。
0: 哦。
1: 嗯。
0: 嗯，他常年的出虚汗。
1: 嗯。
0: 大冬天啊，他都出虚汗。
1: 嗯。
0: 哦。像他这个情况。
1: 嗯。
0: 和这个怎么样啊？我
1: 现在用红，他用黄石膏方完全可以，因为他整个呢，你看他肝肾亏虚，再加上脾也虚。
0: 嗯，
1: 在脏腑当中的功能虚损的比较严重，但是你用别的调的时候呢，不好调它。用这种膏方呢，慢病缓功，能调过他这种体质来。
0: 哦，我反正我喝着，就喝好了，我寻我找他喝吧。找他喝，他这个毛病是腿多，是吧？
1: 他每次用多少克？现在？
0: 现在我也找他都喝这么喝着十五克倒满了。
1: 啊，十五克，那他血糖啊，这些血压呀，怎么样？大概最近？
0: 他的血压是156吧。
1: 嗯，血糖呢？
0: 血糖反正是说高，这就是那个我说上来的。
1: 嗯，他这个把黄石膏方不要给他用十五克，早晚先用十克。然后他那个胃现在主要是怎么不愿意吃饭？
0: 啊，对了，他想吃吧不敢吃，他吃了他肚心的慌，他
1: 吃了不往下走。
0: 哎，不想事儿吃了。
1: 他的大便是什么情况？
0: 他大便他都。有可能也是不好接受，可能也是不大好接受吧。
1: 好，那我给他开点药引子搭配着用。
0: 哦，开点药引子。哦，
1: 你不用记，你不用记。
0: 哦、
1: 然后呢，我告诉肠胃老师了，详细的通知你们，因为现在时间比较紧，
0: 哦、
1: 怕你记错了。
0: 哦，行。
1: 买药时候登记的你的名字是吧？
0: 哦，对。
1: 叫什么？
0: 我叫赵振虎。
1: 赵振虎。
0: 哦，对，
1: 赵振虎是吧？
0: 哦，老虎的虎。哦、
1: 赵振虎，嗯。
0: 哦，
1: 好，我看好了以后啊，让肠胃老师通知你们。
0: 哦，行。
1: 配合点药引子，老伴儿这个能调过来了。
0: 哦，要不他也是说老着急。
1: 对，肯定着急，但是他这慢性病病情复杂了以后呢，就慢，然后咱们加点药引子就来得快了。
0: 哦，对，给加点药引子，哎。
1: 对，
0: 哎、
1: 好吧。
0: 嗯，谢谢你，杨老师啊！
1: 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吧。
0: 谢谢。
1: 好，
0: 回见
1: ，哎。
0: 回见。
1: 哎。
0: 嗯。
2: 好，再会，这位朋友。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繁忙，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黄氏养生院的健康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来迎接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啊，是我，杨老师，感谢您啊。
1: 别客气，您说。
3: 我用这个黄氏膏方用两个多月了，觉得变化太大了。我以前我的两个腿啊，从膝盖往下冒风，特别凉，特别怕冷那种。现在腿脚都热乎了，我觉得没那么怕凉了。而且我骨病就是腰肌劳损呐、坐骨神经、肩周炎这些病都有。确实挺好，我每天听您的广播，听老长时间了，听了一段时间我才买的，然后现在吃了两个多月了，服用，我觉得各方面改善都特好，睡眠也好，那个完了之后呢，而且每天那个大便也正常，而且那个
1: 睡眠原来大概是什么情况？
3: 原来大便不正常，我总便好像两天三天接一次。反正是不没有像现在那么好，而且睡眠也改善了。睡眠以前就是夜里啊，就是10点左右就其实就睡觉，但是呢夜里得起两三次那种。现在呢就是一觉到天亮，就不用再老起夜了就。

0: 就是，
1: 嗯，
0: 改善了很多。我觉得我可能吃的还是时间短吧，
1: 嗯、
0: 要时间长可能还好。我觉得
1: 对，
0: 所以说我现在啊，我就认准了这个黄氏膏方，我说我就坚持就吃下去就得了，
1: 嗯、
0: 反正也马上就要70的人了，对吧？
1: 对，
0: 那个而且我那个动脉硬化。
1: 嗯，
0: 动脉硬化、小脑萎缩呀，像这些病都有，心脏跳得过缓，反正是，一直那么多年就过缓，心脏也没觉得有太大，就是沾累了，家里遇上大事儿了，比如说老伴儿去世啊，比如说姑娘得大病什么的，所以说我就得吃那个通脉养心，吃些药，平时不用吃药，就是慢点慢点吧，但是这个动脉硬化可能是。我听广播听您讲的讲课说非常不好，反正到这个岁数肯定是那个血管都堵了什么的哈，血脉不流通了，要不就膝盖以下那么凉的脚，夏天还得穿袜子，那种不穿袜子都不行，怕凉，现在都行了，我觉得改善很多，感谢您杨老师。
1: 别客气，通过这种玉宇文化的药方呢，我们对一些呢身体上有小毛小病的很多，一上了岁数以后大毛病没有，小毛病不断的这些老同志啊，
0: 是，
1: 我说提前用这种玉宇文化的药方呢，整体的调一调治一治，比什么都强，你小病养成大病了，你再治就麻烦了。
0: 对
1: 对吧，
0: 就像您说的，大把钱扔到医院不说，自己还遭罪，还给儿女找麻烦，是吧？他们都挺麻烦。
1: 你更重要是给孩子们找麻烦，你一旦养成大病了以后，你跑哪？你跑医院，你跑哪也治不好啊，到那个时候就麻烦。
0: 是啊，是这方面我非常想得开，我觉得那个退休金也够，除了吃饭就吃这个药，这不是保健品，因为保健品我绝对不买，我从来都不买保健品，外五花八门那些我都不信。
1: 对，对，
0: 您这个是
1: 非常好。
0: 我每天听您的广播。反馈回来的那些个病号什么的，有的跟我相同的毛病，我是这样吃，杨老师，我是一开始吃5克，一次5克吧，一天2次，就说那个黄氏膏方，后来吃了10几天，我就开始长到现在是15克了吧，我觉得怎么着也得以量取胜，别喝的太少，是吧？
1: 对，用到15克，这个量差不多能用到15克来，
0: 就可以了哈。
1: 嗯，
0: 完了也没有别的，反正就是还有什么毛病呢，就是那个脑鸣耳鸣，可严重了，我每天为什么买个半导体听广播，听着广播我就不觉得自己脑鸣耳鸣，自己听不见，一听广播就忘了这茬了，就为了这个买个半导体，所以听到这个讲还挺幸运的，是吧？挺好。
1: 脑鸣耳鸣的患者跟脾呀、跟肝呐、跟肾都有关系。
0: 我就是脂肪肝，还忘说呢，我是中度脂肪肝。
1: 你通过黄氏膏方11味药材调肝，10味药材温肾，12味药材健脾，慢慢的那个脑鸣耳鸣的应该能调过来的。
0: 是啊，我听回馈的这么说的，我喝的时间还是短，杨老师，我就觉得再喝长一段时间可能。
1: 那他肯定是这种高刺激型的药，你越用啊，身体上那种细微的变化那种体会，你可以用心的体会一下了。
0: 是，人就是不让他难受，别那么痛苦活的，老了，全身都是病哪行，是吧？
1: 难免的会有毛病，但是呢，不遭罪的享受晚年的生活，这多好啊！
0: 对，哪儿不都舒服就行，好。哎，
1: 非常好，
0: 太感谢您了，
1: 这么好的效果，我也替你高兴，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0: 好，谢谢。
1: 哎，好，好，再见
0: 啊，好，
1: 再
0: 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 400-677-3577。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1: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您好，杨老，您好。
1: 哎。
3: 我跟您连好次线了，您能听出来都。
1: 老朋友了。
3: 是。
1: 嗯。
3: 我呀。我不是现在我挺好，身体恢复的。我现在给谁咨询呢？给我姐夫。我姐姐不也用咱这膏方呢吗？
1: 对，你我这有印象，应该是自己用的好，身边有好多人在你带动下开始用黄氏膏方了。
3: 对。
1: 嗯，
3: 我姐夫啊，他呀头几天呢住院了，他是因为什么症？说牙疼，到医院人家就给留那儿了。说就给他检查， 说他也前列腺也结石，就说给你看看吧，完全给你看看，一看。

0: 好是心脏。
1: 嗯。
0: 心脏啊，回了人家就让那上那个，
1: 嗯，
0: 上那个心脏科就给输液去了，
1: 嗯，
0: 给查做造影，有两根血管，不三不，我就听您讲说三根大血管嘛，是不是？
1: 对。
0: 两根血管啊，堵了90%，那根血管还堵了50%。
1: 哎呀。
0: 人家说你的动脉硬化呀，太就说那血管太硬化也到岁了，80多岁。
1: 嗯。
0: 说的，他还给查出来是心脏衰竭。
1: 有心衰了。
0: 心脏，哎，心衰。
1: 嗯。
0: 他还有糖尿病呢。
1: 嗯。
0: 回来这怎么弄呢？回来就给治吧，治。说挺好，输点液。
1: 嗯。
0: 回输点液挺好呢。回等住了10天了，说11天就该出院了。好，黑夜犯胆囊炎。
1: 嗯。
0: 这胆囊炎呢，可把他给那个折腾的够呛，一宿黑夜没睡觉，回来第二天呢，心脏就不行了，还喘。这怎么弄呢？闺女就给他，给我外甥打电话，外甥我第二天就去了，就回来第三天就转院了，到了晚胸科医院，看他，看他就说有心脏衰竭，就说衰竭，他喘动不了劲儿，回在胸科医院住了能有半个多月吧。不让下床，
1: 嗯，
0: 不让下床，就给调着心脏，说也做不了手术，
1: 嗯，
0: 做手术说不行，说岁数大一方面，再说他有糖尿病，
1: 嗯，
0: 他这不给做，
1: 嗯，
0: 这不就一直治到昨天出医院，
1: 嗯，
0: 回来，也不想东西吃，不让下炕，就炕就在床上吃，床上拉，床上尿，
1: 对，
0: 得回是儿子伺候，要闺女都抱不动他。
1: 啊，
0: 他呀还有，他原来就有哈，肠道有变得就稀，有时沾点凉就变得就多，
1: 嗯，
0: 就好肠炎似的，这多年了，他从年轻前没有父母糟蹋的，就有这种病，
1: 嗯，
0: 还现在哈，吃饭呢不多，
1: 嗯，
0: 睡眠也不好，身体相当虚，
1: 老姐夫这种情况，给他用点黄石膏方吧。而且他本身虚了以后，你现在吃不进去，睡不着的身体，这么大岁数了，你耗上半个月就耗坏了。
0: 对对对，
1: 对吧？你该补就得往进补的，你补不进去，再吃不了，睡不着的身体耗的，这不是这点毛病你就越来越重了，可能就这一场病就撂倒了。
0: 是，原来他硬愣着呢。
1: 嗯，为什么说70岁以上的人这个就不能有毛病？有点毛病说撂倒就撂，一个感冒撂倒的有多少人呢？
0: 可是的。
1: 哎，他这个尤其病情这么复杂呢，还不用等，黄石膏方先给他量小一点，早晚各5克，先用一个星期。
0: 啊，用一个星期回来咨询哈。
1: 哎，到时候呢，根据他的情况咱们再调整。
0: 哦。
1: 嗯。
0: 嗯，行。
1: 医院的药该怎么吃怎么吃，别耽误了。然后呢，这个错开时间了，给他用上，他很快就恢复了，他精气神上来点，能睡了，能吃了，这就好办了。要不你这么大岁数，吃不了，睡不了。你该补的气血又补不进去，他这耗上一个月就耗完了。
0: 对对，他80多岁了，85。
1: 这个岁数了，尤其这么大的毛病，你不及早的赶紧给他调理的话呢，这耗上一个月半个月，这人就完了。
0: 是，我也跟我姐说，我姐也同意店让他吃，不自个儿说他这闹这么重，已经心衰了，我不敢推说，别敢回来有毛病，孩子们埋怨怕。
1: 也是也是，这个在家里人让人家商量的同意了。这这么大岁数了，可能就有各种情况了。他用的晚了，他身体调不好了，也可能出问题。咱们作为
0: 对对
1: 很至亲的人，这倒是很亲老姐夫了，但是也是给人建议。首先问老师了，老师说能用，没有问题。他们家里人的意见一致情况下，想试一试就赶紧给吃上。
0: 对吧？我也怕麻烦。我用您那给我开那方子哈，我现在用着呢，我用了8天了吧。我脚着挺好，
1: 对，
0: 脚着相当舒服。您说我用多长时间？
1: 原来主要是什么毛病呢？用开这个药引子？
0: 因为这个下半夜睡不好觉，还有糖尿病不稳，
1: 对，
0: 我这方子在这儿呢。那回不人多记多，我没记，我回问你，问你小徐老师，我是叫什么？叶焦藤，
1: 对。
0: 12克，
1: 嗯，
0: 五柏8克，
1: 嗯，
0: 牛膝8克，
1: 嗯，

0: 花八克，
1: 嗯，
0: 茯苓八克，就这几味药，
1: 嗯，
0: 我就是一直吃呢。
1: 吃的感觉呢，这八天用下来还不错，
0: 挺好的。
1: 嗯，那你连续给他用上半个月到二十天了。
0: 二十天啊。
1: 对。
0: 行。
1: 嗯，
0: 回来那个，嗯，回用完了就行了哈。
1: 对，用一段时间呢，瞧一下，感觉呢不错，然后呢、
0: 嗯、
1: 就可以停了它，观察一下子。
0: 哎。
1: 好吧，
0: 那个好，我谢谢您，
1: 嗯、别客气，
0: 我代表我姐姐跟我姐夫，我感谢您。
1: 哎呦，别客气，
0: 深深的给您鞠上一躬。
1: 哎呦，不用客气，不用客气。老姐夫在这的时候有什么问题呢？给我来电话。
0: 好，短不了麻烦您。
1: 好，再下次再聊。
0: 嗯、下次再聊。
1: 好，
0: 谢谢您啊、
1: 再见。
0: 祝您身体健康。
1: 好。
0: 全家幸福。
1: 好。回见，回见。
0: 小徐老师好，小徐老师挺好的，相当关心我。
1: 啊，我表扬他。
0: 哎，祝您的那个、
1: 嗯、
0: 学生全体人员身体健康。
1: 好，
0: 万事如意。
1: 啊、感谢感谢，咱下次再聊。
0: 哎、好，好嘞。
1: 好，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黄氏养生院老百姓的健康驿站，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您随时拨打。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3: 哎，张老师。
1: 哎，
3: 你好。
1: 你好，是老患者还是新朋友啊？
3: 哎，是，我用了四个月了。
1: 用了四个月的黄池膏方了。
3: 对。
1: 感觉有哪些收获，有哪些不足呢？
3: 收获最大的就是肠胃。原来呀，大便不成形，咳咳杂杂的，胃不疼，一到特别到下午到晚上，一个个疼。
1: 嗯，
3: 自打吃这膏法一个多月，俩什么月吧。
1: 嗯，
3: 大便也正常了，也强小便了，胃口也不疼了，晚上也不疼了。原来那放屁特多，一到下午开始，这一宿咚咚的没完。
1: 嗯。
3: 现在也少多了。
1: 这个肠胃方面这个毛病有多长时间了？
3: 肠胃不好这得好几年了。
1: 是，你看肠胃病的患者呀，像这种大便破破糟糟不成形啊，一天排气特别多，有的人是不排气净往上面打嗝呀，这种情况呢，这个一定要及早的调过来了。因为呢，中医讲说脾胃为气血生化之源呐，人上了岁数，这个肠胃脾胃功能要调不过来，吃不进去，吃了以后又消化不了，或者说吃点都拉了，
3: 对对对，
1: 这个时间长了以后都是大毛病啊。
3: 是，那个不想吃东西，吃东西这个咽喉柴似的，他不乐意往下咽那种、
1: 哎。
3: 现在行了，吃嘛也行了，也耐吃了。
1: 人上了岁数能吃能喝的，这时候现在不管得了什么病也好治了。
3: 是，
1: 嗯，
3: 现在血压，也基本算正常了。
1: 原来用黄池膏方
3: 之
1: 前血压是多少？现在血压是多少？
3: 那个在没吃之前呢，156-167，低压最高是70-60-50多。现在呢，我吃一片降压药了。
1: 嗯，
3: 吃一片的，原来吃两片。
1: 对。
3: 现在是60，有时候是60-123的。
1: 嗯，非常好。
3: 还有我原来呀、贫血的住了些日子医院，回来呢他给拿的那个补铁的药，这个吃完了胃口他受不了，拧个疼。
1: 对。
3: 回来经常打吃这膏法吃的呢，现在再吃那补铁药啊，也没事了。也胃口也不疼了。
1: 啊，那铁剂呢伤胃的，那胃病的患者要是吃那硫酸亚铁那补铁的药，那胃疼的受不了，这是第一个。
3: 是呢。
1: 而且你慢慢的，你用黄氏膏方以后，脾胃功能给你慢慢就调好了，它这刺激也不怕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其实你用一段时间黄氏膏方，慢慢把肠胃调理过来，那个铁剂不补，你那个贫血慢慢也能调整过来了。
3: 是，现在是不到十一了。
1: 嗯，
3: 原来是4点多、5点多。
1: 现在血色素的也上来了。
3: 正常的是12哈。
1: 嗯。男同志12-16。
3: 哦哦，
1: 嗯，
3: 现在前些日我测了一回，在医院，10.8，
1: 这慢慢就接近正常了。
3: 哎。

0: 因为你能吃能喝，
1: 这个
0: 脾胃功能愈好了以后呢，你这个饮食当中这些东西就能够补起来了，你不用单补铁剂。再有一个，黄石膏方本来就补气血、补气血经三种能量，而且呢强壮你的五脏嘛。你像那贫血的患者，很多人吃多少补铁的、补血的药不好使，用了黄石膏方很快就调过来了。
1: 是，我们好几个人在用的，我们亲家，老伴儿，儿媳妇都用的。
0: 一家子人在用黄石膏方，这足以说明一个问题，确实呢，就是这种寓意文化的药方呢，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它能治很多中老年慢性病。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效果好，效果好了以后呢，一个人用的，俩人用，三个人用，后来一家子好多人都在用。别的问题还有没有？
1: 别的问题倒是，我就是那老花眼，视力有点差。像这个、
0: 视力慢慢的养吧，当你的五脏的功能强健了，五脏的精气越来越足了以后呢，上注于目窍，眼睛是五脏精气汇聚之所嘛，等五脏的精气越来越足了、那个老花眼呐、什么白内障啊，什么黄斑区的变性啊，这些眼睛上的病变就好得快了。
1: 哦，我这还用加什么药引的吗？
0: 暂时用不着。
1: 哦，我这搞法是早15克，晚15克。
0: 可以，这个量呢就按这么用。
1: 哦，行，
0: 就这么治疗，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1: 好，谢谢您，谢谢您。
0: 好，再见。
1: 再见，再见。
0: 哎。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正在为各种老慢病所困扰，如果说您正求医无门，可以拨打黄石养生院的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尊敬的鸭老师，你好。
0: 哎，别客气。
3: 我那个是您的新用户。
0: 嗯。
3: 我今年80了。
0: 嗯。
3: 哎，我下边我都跟您说呀，我有什么毛病。
0: 嗯。
3: 首先呢，我这心脏不好。心肌缺血，心律不齐，心动过缓，每分钟最多50次。
0: 嗯。
3: 第二个呢是那个腰，我这腰拍个片儿就说腰肌劳损，腿疼吧，疼倒没事，就是太重，腿特别发沉。
0: 嗯。
3: 走路特别困难，还走得慢，抬起脚来似的。
0: 嗯，
3: 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就是肚胀，吃不下东西去。回家人呢就带我找了一个胃镜。大夫说我呀有门那儿有水肿。开点消炎药。也都回来了。所以我同时呢又找了一个那个那叫嘛，就找出来有胆结石。
0: 啊，做了一个 B 超、彩超什么的。
3: 对了，做了个 B 超，什么有胆结石啊、胆囊炎呐这些毛病。
0: 嗯。
3: 同时呢，还是耳鸣啊、眼干呐、下嘴唇，我嘴不干，下嘴唇干。
0: 嗯。
3: 有一次，我们大姑来了，就跟我介绍您这个黄石膏方。他用了很有好几个月了，用的特别好。
0: 对，
3: 我就请问问您，我这个体质能喝吗？
0: 不是能喝，是非得用黄石膏方调了。
3: 是哈。
0: 因为首先呢，这个岁数的老同志，你就拿一个毛病，你这个腰肌劳损、下嘴唇干燥，这个说明什么问题呀？那给你做胃镜呢，说你幽门水肿，其实这个就是典型的脾虚了。
3: 哦，
0: 肝主筋，肾主骨，脾主肌肉，脾虚了以后呢就出现这个腿发沉呐、肌肉没有力量，你腿就不就发沉嘛。
3: 对，
0: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脾主肌肉呢，脾主不了肌肉，脾主运化出了问题以后呢，浑身的肌肉得不到营养，就容易出现腰肌劳损。
3: 是哈。
0: 这都是脾虚的表现，包括嘴唇发干呢、这都是脾虚了。这个方子是三脏同治，五脏同养，能把这个脾虚给你调过来呀。它健脾的药材有12味呢。人参、黄芪、党参、茯苓、白术、陈皮、炙甘草，这些药材都是健脾。

0: 那么把这个脾的功能一调起来以后，你吃饭香了，你这个腰肌劳损能够恢复过来了，你走路腿不沉了，你嘴唇发干这个问题自然就恢复了。这是第一个啊，先调你的脾。三脏同治，五脏同养，还有一个毛病就是你那个心肌缺血，心动过缓，证明你现在阳气亏得非常厉害。你肯定是浑身绵软无力呀，你能躺着你就不坐着，能坐着你不站着。
1: 就是那呀。
0: 是吧？他为什么没有精神呀？因为你阳气弱了。从你心率就能看得出来，健康人的心率是60到100次，你的心率呢是50次的心率。心脏的阳气非常的弱了啊，全身的阳气弱，心脏的阳气弱，心脏的阳气一弱了以后呢，推动心脏跳动的力量就弱了，就像那个钟表，它那个钟摆摆的越来越慢。
1: 哎，
0: 这不就跳得越来越慢？这种很容易发生的睡眠的过程当中。一下子出现心跳骤停，这个非常危险的。所以说这个病是必须要治的。那么怎么治？阳气不足了，用黄氏膏方生阳气呀。
1: 对，
0: 养心，用8味药材养心，12味药材健脾，11味药材疏肝，3脏同治，5脏同养，把这阳气一点点调上来了，你发现人也有了精神了，吃饭也香了，睡觉也好了，心率也上来了。包括这个眼干呐、耳鸣啊、胆结石呀，这些就能够达到一个整体的治治了，没有问题，完全可以用啊。你黄氏膏方早晚各5克。
1: 哎，好嘞，那个吃完饭喝是吧？
0: 可以。
1: 饭后半小时喝。
0: 可以。
1: 哎，好。
0: 用上1个星期10来天的，什么情况来个电话。
1: 好嘞。
0: 祝您早日恢复健康吧。好。
1: 哎。
0: 好，再见。
1: 谢谢您。
0: 哎，
2: 再会，这位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只能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杨老的精彩讲解。如果说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可以拨打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跟着黄氏养生院，我们一起收获健康。好，听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3: 昆明一年四季最好的去处，滇池沿岸首屈一指，湿地、步道、风帆点点、碧水蓝天，赏花、拍照、露营、骑行、放风筝，无论早晚，你都可以闲时散步，静听涛声，远眺西山。北京时间17: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太多的选择是压力，多余的给予是羁绊。FM 887，享受简单，聆。

0: 频率闪动，只为心动，爱出发，更爱你。FM 八八七八八七。
1: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2: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3: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4: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5: 你可能听过这样的故事，一场横扫海陆的龙卷风，它的形成可能仅仅是因为几周前热带雨林里的蝴蝶扇动了翅膀。你可能看过这样的新闻，一场火光冲天的森林大火，它的发生可能仅仅是因为一个未熄灭的烟头被随意丢弃。一个细微的动作可能会引发一场巨大的灾难。有些灾害我们无法控制，但是森林火灾却可以从细微之处避免。

0: 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野外林草区露营用火、烧烤食物、吸烟，用火把照明，不炼山、烧荒、焚烧垃圾、燃放烟花爆竹。让我们携手护林防火，共护绿水青山。
1: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2: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3: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4: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2: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5: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6: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2: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7: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8: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9: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8: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9: 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8: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9: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8: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9: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0: 妈妈，
11: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2: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3: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高血压是我国最常见的慢性病之一，它被称为人类健康的无声威胁者。现在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及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高血压的发病率也呈现逐年上升以及年轻化的趋势。根据国家卫健委的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成年人高血压患病率约为 27.5%， 患病人数约 2.7 亿，但高血压患者的知晓率仅为 51.6%。 换句话说，大约近一半的高血压患者不知道自己患有高血压。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脏内科的主任医师张敏医生。一位叫做星空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高血压对健康危害很大，他想知道情绪心理问题和高血压有关系吗？
14: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脏内科的主任医师张敏。
15: 情绪心理问题和高血压不仅有关系，而且关系非常密切。为什么这么说呢？当我们长期处于紧张、焦虑、压力大，或者容易生气、情绪低落的状态时，身体里的警报系统，也就是交感神经系统，会被持续拉响，这会促使像肾上腺素这样的压力激素大量分泌，导致心跳加快、血管收缩，结果就是血压被一步步的推高。临床上发现，高血压和焦虑、抑郁等情绪问题常常同时存在，互相加重，形成一个恶性循环。情绪不好，导致血压难以控制，血压高了，又让人更加担心、焦虑，陷入僵局。

夏彤提示您：健康饮食、合理运动、控制体重、保持良好稳定的情绪，预防高血压，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2: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2: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0: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3: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4: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3: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4: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3: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4: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4: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4: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5: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踏青助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5: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5: 大象新选商城打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

0: 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2: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0: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2: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荒弹回来。
0: 今天在大象新选，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营养早餐吃什么？
3: 燕窝银耳羹。
0: 日常代餐吃什么？
3: 燕窝银耳羹。
0: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1: 云南887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100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3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1个。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100元出头到手3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0: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1: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2: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1: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3: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1: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4: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5: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6: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7: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8: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6: 健康有疑问，家医随时听。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9: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11: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12: 我是一滴水，
13: 我也是一滴水。
12: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3: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12: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3: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12: 我汇入大江大河，灌溉农田，
13: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4: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14: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5: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呀，会越来越好的。我说你知道这花瓶多。

0: 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紫罗兰色18点整。
2: 尿频、尿急、尿等待、水肿、乏力、腰酸痛、慢性肾炎反复折磨，真是痛不欲生。
3: 药物性肾损伤总不好，肾小球、肾小管的问题拖成顽疾，还伴着乏力、水肿，难道要眼睁睁等它变成尿毒症？
2: 传统医学认为，男性过了40岁，女性过了35岁，就到了肾精开始衰弱的阶段，肾功能每年会以1%的速度逐渐减退，这是难以避免的自然规律。
3: 肾精不足就容易引发尿频、夜尿多等一系列泌尿问题，还会导致腰酸痛、乏力等肾脏相关的疾病和不适症状。所以护肾防衰，避免精气漏失，是每个人一辈子都要重视的大事。
2: 今天健康全球购就为大家带来一款临床药用级别的顶级海胆黄，它是首款能为肾脏填精生髓的珍品，更被誉为肾脏续命散。
3: 它能平补阴阳，温和调理，不上火，所含的结构蛋白还能针对性修复肾小球、肾小管的受损细胞，帮你实实在在提升肾脏功能。
2: 坚持服用1年半以上，每月修复1%受损的肾小球和肾小管细胞，不仅帮您稳步提升肾功能，甚至有机会实现逆转，再为生命续航5到10年。
3: 要知道，临床药用级海胆黄以往一直专供海外肾病重症科室，现全靠健康全球购特殊渠道截流，大家才有机会见到用上，不然就算有钱也难寻。
2: 小病小症提前用，早用早受益，不用担心发展成为实质性疾病。
3: 已经确诊想控制病情，更应该提早用上，提升肾功能，延长肾脏5至10年寿命。
2: 现在参与，每月仅需380元，就能从根源上帮你改善肾脏相关问题。你还在等什么？
4: 赶紧拨打抢订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错过守护肾脏健康的好机会。
5: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诗。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6: 静诗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老师，
6: 哎，
5: 昨天啊，海胆黄一到货，热线电话就没停过呀。
6: 是吧？
5: 好多听众朋友一听说是能够填精生髓，
6: 哎，
5: 修复肾脏的药用级别的海胆黄，
6: 嗯，
5: 还是20年一遇的极品的批次，
6: 对，
5: 二话不说直接下单，真的，好几个仓库的库存现在都已经是见底儿了，
6: 是吧？
5: 哦，
6: 那就是咱们现在这个到底还有多少库存了？
5: 哟，这个我大概捋了一下
6: 啊，
5: 大多数城市库存应该是不到2000份了。
6: 哎呦，
5: 有些一线城市应该是已经彻底断货了，
6: 有些这个地方已经彻底断货了
5: 啊，就只能是调配别的城市的名额，那也得再商量。
6: 哎呀，这个咱们节目过后呢，我还得要一个实际的数据啊，好分配呀，是吧？
5: 嗯，
6: 我告诉你，静诗，你知道这种情况说明什么吗？
5: 嗯，
6: 说明真正懂得健康的人，会算账的人，人家早已经开始行动了，
5: 对，
6: 是吧？
5: 对，还真是。但是老师，很多人啊，虽然说打电话了，但是呢，还有一些顾虑。
6: 有顾虑，
5: 嗯，
6: 其实我告诉你啊，有顾虑是正常的，
5: 嗯，
6: 太正常不过了。而且呢，我也希望大家伙多打听、多咨询、多询问，
5: 嗯。

0: 咱们这个临床药用级别的海胆黄，过去呢一直是专供海外的一些高端的市场，给重症的患者专门来使用的。而咱们普通老百姓平时根本就接触不到，是吧？没见过，
1: 没听过，
0: 听都没听过，是吧？
1: 哼，
0: 更别说亲身用过了。
1: 是
0: 所
1: 呢，
0: 以说，冷不丁的，你说大家伙知道有这样的好产品拿出来之后，可能大家伙就不敢轻易的下手。这个我们都可以理解。我希望大家伙但凡有一些疑虑的时候，多打电话询问一下，是
1: 多问是
0: 吧？
1: 好事儿，
0: 对，毕竟咱普通老百姓这手里头赚的那点养老的钱，那都是辛苦钱，是吧？这心里头，我告诉你犯嘀咕，那是正常的。咱们一定要打消疑虑，然后咱们再订单啊。
1: 是的，我们鼓励大家打电话，
0: 对，
1: 对不对？电话里说的最多的就是这海胆黄真这么神？你说的那么牛，到底是不是真的？对吧？不是吹牛吧？
0: 对啊，
1: 还有朋友说好东西，它肯定不便宜，
0: 那可不，
1: 但万一他要是不领我这钱，我就打水漂了呀，
0: 是
1: 对吧？还有
0: 啊。
1: 朋友说呢。说买错东西白花钱，可能事儿还算小，万一没有效果，我耽误了我调理身体，这大功夫那才叫亏
0: 那
1: 呢！
0: 才是亏大的呢，是
1: 呵，
0: 吧？所以说，各位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是吧？就大家伙有这样的疑虑啊，我都能够理解，而且有这些疑虑呢，我也是特别赞同的。有这些想法对不对？太对了，说明什么？中老年朋友，因为咱们现在社会上鱼龙混杂啊，我经常在节目当中说，一定要擦亮眼睛，一定要谨慎慎重。而且你这么一谨慎，说明你已经对自己辛苦攒下来的这点钱你是负责任的，对自己的健康也是负责任的，对吧？但今天呢，在这儿呢，咱们健康全球我给大家伙吃个定心丸吧。我不讲一句废话虚言，咱们今天说的每一个字都是有据可查的，摆的每一条道理都是经得起这个推敲的，
1: 没错，
0: 对吧？
1: 海胆黄的效果到底靠不靠谱？价格到底值不值？今天大家都带着心里的那杆秤啊，咱们
0: 对，
1: 也仔细掂量掂量。
0: 是，
1: 你要是觉得值，您再行动；
0: 没错，
1: 觉得不值，一毛钱咱都不花，
0: 对，
1: 全当听个健康知识，乐呵了。
0: 没错，是吧？海胆黄，咱们可以上百度上去查，当然是那种正经的啊，科普的，你看看有没有这味药材，
1: 就是药用级别的。
0: 是吧？那么咱们今天呢，就先把这个"靠谱"这两个字儿，咱们跟大家伙聊聊。靠谱这俩字儿，它到底是什么东西？凭什么它这么厉害？
1: 对
0: 对
1: 呀，
0: 吧？
1: 为什么？就市面上补肾的产品其实很多，而且呢，有一些听众朋友可能吃过海胆黄吧，就是，您推荐的海胆黄和我们大家认知的市面上的一些海胆黄啊，或者是补肾的产品有什么不一样？特殊在哪儿？
0: 好。其实提到海胆黄呢，可能大家伙第一个就想到我们这个菜市场卖的那种普通的海胆黄，可能就混为一谈了。那么我们中医药界的这个海胆黄能够起到补肾作用的，那一定是具有临床药用级别的顶级的海胆黄，不是说菜市场买的那种海胆。那种海胆是什么呢？我告诉你，它就是食品。早年间吧，就是。咱们国家那个时候要换外汇，我不知道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没有从那个年代过来的哈。咱们可能都知道那段时间是需要大量的外汇的。那么在当时能够进行换外汇的一些产品，我告诉你，在咱们国家挑的都是必须得是真正能拿得出手的一些硬通货。好了，咱们知道有景德镇的瓷器，都是用来换那个外汇的。
1: 那是我们的招牌呀。
0: 对呀。好东西那个时候都是往国外出口的，也正是那个时候，咱们说的药用级别的海胆黄，当时就是用来换外汇的这个产品之一，专供海外高端的医疗市场来进行匹配的，不是说随便啊什么样的海胆黄都能够叫这个药用级别的。什么叫药用级呢？首先，必须它这个年份你得够，第二个。它的纯度它得够，尤其是里面活性成分必须要达标啊，因为它这个达标要严苛的有这个标准的来卡着的。普通的保健品连它这个门槛你都够不着，
1: 它门槛这么高。
0: 那所以说它才叫药用级别的。我之前跟他们那个药用级别的海胆黄生产企业那个负责人我们在聊过，他说咱们。

0: 这次这批海胆黄检测出来的有效成分的含量，比往年高出了将近3成啊！
1: 高那么多。
0: 对，所以说咱们行业的一些老专家们就说了，这是20年来头一招的海胆黄的极品，应该是十分抢手。那我们健康全球购，我告诉你，就是也费了好大的功夫，
1: 是啊，
0: 才争取到这一批货源的。
1: 这真的太难得
0: 那当
1: 了。
0: 然了。
1: 老师，这海胆啊，它生长靠水温，
0: 嗯，
1: 靠洋流，
0: 对，
1: 其实要凑齐这么一批含量足、效果强，那真的是得等老天爷赏饭吃才有这样的机会呀。
0: 这种动物药一定是什么呢？野生的。那野生的就什么呢？就像你说的，你就是凭老天爷赏饭吃了，因为它不是人为能够干预的。20年呢，咱们普通人有几个20年？好多听众朋友可能觉得以后再买也是一样，好了。但是我今天我告诉大家伙儿，你错过这次，下次再想找这么好批次的、含量这么足的，你真不知道要等到哪辈子去了。而且我说药用级别的海胆黄，它不是用来解馋的，它是干嘛的？有可能是救我们的命的，因为它本来应该是出口到东南亚、新马泰这些肾病专科医院来进行使用的。啊，专门给一些重症的，比如说肾衰竭呀、濒临这个透析呀、这样的患者来进行使用
1: 给重症病人用，
0: 的。啊，
1: 那要求那得特别严格
0: 那当然
1: 啦。
0: 了，是吧？严到不能再严的地步，
1: 呵。
0: 重症患者使用的一些这个产品，它的容错率几乎得是零才行。啊，要是这个效果不过硬的话，要是有半点安全隐患的话，你敢往这些重症患者身上用吗？那可是要出人命的呀。而且药用级别的咱们这个海胆黄，它之所以能够在海外的肾病医院站稳脚跟儿，能被人家当地的医生推荐给等着救命的这些病人来使用，你知道说明啥吗？说明它的效果是经过严酷的考验验证过的。
1: 明白。
0: 跟那些就是吃了啊没好处也没坏处那样的保健品比，我告诉你，它是真正的从根源上解决我们的问题，对吧？
1: 对，普通保健品顶多就是能让我们舒服一点啊，但它解决不了问题，只能是说
0: 对，
1: 心理安慰。
0: 没错，就咱们这款这个药用级别的海胆黄，它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我们肾病的患者，真的啊，幸运的话能可以多活5年到10年呢。对吧？对于一个严重的肾病的患者，我告诉你，真有可能你用好的话，它能够推迟我们透析5年到10年的时间呢。
1: 太难得
0: 那
1: 了。
0: 这是不是实实在在的在给我们续命啊？
1: 对呀，
0: 所以说，药用级别的海胆黄提取物就被称之为是肾脏的续命伞嘛。
1: 其实5年10年啊，它不是简单的一个数字，
0: 对，
1: 对于大多数家庭来说，那真是多了一辈子的时光。能够有这么长的时间和家人陪伴，那就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
0: 太对了，所以说，对于一个有的医生已经告诉咱们家属了，这没有多少日子的人，这5年，你想想，他多抱几次这个孙子呀？能多跟老伴儿逛多少回的这个公园
1: 是呢，
0: 啊？能把没说的一些话、没做的事儿，这5年可能就补回来了。所以说，这个价值是多少钱都换不来的。
1: 是的，你说它是无价的，它的效果，它会有什么样具体的科学依据没有，老师？
0: 哎，这个问得好。
1: 对吧？这么多天我们大家也知道了海胆黄它的效果什么样，但我们想更多的了解，从科学的角度。
0: 好，因为效果咱们不能听一个人说说，仅此而已啊！我们一定要看数据，拿数据说话。这个效果的数据是人家临床的医院验证出来的这个数据
1: 对，
0: 啊！你看，现代研究早已经证实了，药用级别的海胆黄里面的提取物，长期我们应用它的话，你再到医院去测你的这个肾小球的滤过率，这个指标能实实在在的明显的提高。肾小球滤过率你知道是啥吗？其实它就是衡量我们肾脏工作的效率的核心指标。啊，这个滤过率说明啥呢？如果这指标提高了，说明你肾脏实实在在的在往好的方向发展了。
1: 明白。
0: 不是说你自我感觉良好就行的，是一定要有指标数据来支撑的，那才叫治疗。
1: 对你效果好不好，你得拿数据说话呀。
0: 对，是吧？而且真正的药用级别的海胆黄，它里面富含一种特殊的结构，叫结构蛋白。

0: 结构蛋白，
1: 对，
0: 它对肾脏修复有什么特殊的作用吗？
1: 为什么它叫结构蛋白呢？就这种结构蛋白，专门适合我们肾脏来进行修复和生长，啊，它就是给我们相当于修复肾脏提供了最核心的砖呐、瓦呀、水泥这些原材料，啊，而且它能够直接的渗透到我们肾脏当中去。啊，为我们受损的肾脏细胞提供原材料的同时，从细胞层面上把这些破砖呐换掉，把裂缝啊给你补上。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气温多变，合理饮食，注意保暖，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1: 所以说，这种修复，它不是光表面的修复，
0: 嗯，
1: 而是直接把你内在的原材料给你修复了，
0: 嗯，
1: 啊，把坍塌的房梁给你修好了，从细胞层面上给你修复你的肾脏。所以说，这种特点，这种原材料，它是独一无二的，无法被其他的一些保健品所代替的地方，也是真正意义上的修房而不是刷墙，
0: 哦，
1: 明白了
0: 这
1: 吧？
0: 难怪它能给重症的患者来用，
1: 对，
0: 它是能从根本的细胞层面进行修复和重建的。
1: 没错，
0: 嗯。
1: 尤其是我们的肾脏，所以说从咱们中医的角度来讲呢，它也是12800种中药材当中，它是唯一一个以后天填先天肾经的一种圣药，
0: 嗯。
1: 也被誉为是可填精生髓、为我们肾脏续命的圣药。
0: 嗯，
1: 而且我们在中医界能称之为叫圣药的，一定是一味成方，
0: 嗯，
1: 它里面自成君臣佐使，
0: 嗯，
1: 平补我们身体当中的阴阳，稳生我们人体的精气神。所以说，你看海胆黄，它就是这样的圣药。
0: 嗯。
1: 当然了，你普通的补肾的一些药物，你怎么比呀？根本没法比嘛。
0: 是，听得出来，这真的是啊，非常独特且珍贵的药材。
1: 对，
0: 老师，我猜可能还会有一些听众朋友很担心啊，您说的这些效果有没有权威的认证？哎，刁钻一点儿，
1: 对，我知道最后肯定还有人嘀咕啊，说的你们说这个药用级别的海胆黄这么神，是不是你们自己瞎编的，是吧？好了，我郑重的告诉大家伙儿，它是国家正式认证的，且具有明确功效的药材。它是有官方背书的，有这个科学依据的这种药材，它不是来路不明的偏方。所以说，大家伙可以进百度找那种专业的科普的文章，你看一下，海胆黄提取物是不是一味名贵的药材？一查就知道了，是不是？
0: 就是有国家认证的，
1: 对，
0: 咱老百姓自然也就用得踏实。
1: 那可不。
0: 这下靠不靠谱，我们大家心里面就有数了。这么好的产品又在全球购这样的平台上才可以买得到，这也是我们大家的运气和福气啊。
1: 所以说，净食吧，你看你这话就说到点子上了，
0: 嗯。
1: 对吧？但是我也得跟大家伙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就算是有国家承认，咱们没有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你别说买了，你可能见都见不着，对吧？因为它根本就不是普通市面上能够流通的东西，它是一般人摸都摸不着的顶级的医疗的资源。你就算咱们揣着钱啊，满世界的找，也未必能够买到正经的含量极高的药用级别的海胆黄。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咱们在全球购能听着、能看着，甚至有机会能订上，这本身就不是贵不贵的事儿，
0: 对，
1: 就是咱们能不能抓住这个福气的事儿，是吧？多少人想求的，他都求不来的，是不是？
0: 你说能有机会接触到它，本身我们就已经是非常难得 了，
1: 那
0: 对
1: 可
0: 吧？
1: 不对啊！而且咱们大家伙想一想，为什么咱们人都想上清华北大？为什么大病重病都往协和呀、301啊这些大医院去跑？为啥你知道吗？因为
0: 靠谱。
1: 咱们医疗的资源它本身就是稀缺的，好东西一定是集中在顶尖的地方。而咱们现在呢，就这个海胆黄提取物，它的浓度、它的含量是20年一遇的呀，是吧？海外很多肾病的医院专供的这个顶级的药用级的海胆黄，你说你不需要托人找关系，不需要这个买个机票飞往国外，咱就通过健康全球购直接就能拿到。我觉得咱们得到的机会本身，你说得值多少钱吧？

0: 有这个机会我们就非常难得嘛。
1: 对啊，
0: 有的时候不是钱的事儿，
1: 对，
0: 是你有没有渠道，能不能碰着的事儿。
1: 对，咱们再说回咱们实际生活当中，咱不要觉得修复肾脏是那些重症患者才该考虑的事儿。
0: 嗯，
1: 其实我们要学会算一笔账啊，这个账一算咱们就明白了。咱们就拿常见的一些肾脏的症状来说，很多中老年朋友，你有没有经常起夜的情况？
0: 嗯，
1: 有没有尿频的情况？有没有这个腰膝酸软的情况？
0: 嗯，
1: 一般这种情况是不是到医院得做一个全面的检查？
0: 嗯，
1: 那好了，到医院第一步，咱抛去检查，直接治疗，你是不是得挂号？
0: 嗯，
1: 是吧？你挂一个肾内科的专家号，你再做一整套的检查，这检查就不只是肾功了，
0: 对，
1: 你还包括肝功吧？
0: 全套的，
1: 血糖、血脂、血压。你还得查这个血常规、尿常规，然后肾脏的 B 超，这一套下来，你算算净值，小1000多块钱肯定就没了。
0: 那肯定是啊，
1: 对不对？
0: 现在医院检查费不便宜的，
1: 不便宜啊，
0: 小1000太正常了。
1: 咱们刚开头检查完，医生一看这指标，好了，你就有点高，怎么办？先让你吃药调理。
0: 嗯，
1: 咱就说医院最常开的一种药叫肾康宁。
0: 嗯，
1: 一盒，你知道净值他吃多久吗？
0: 嗯。
1: 那一盒啊，就1天半的量。
0: 嗯，
1: 一天你得吃15粒，一次5粒，一天3回，那一粒合起来，你知道多少钱吗？
0: 嗯，
1: 4块钱。
0: 嚯！
1: 那你说这一大盒够吃1天半的？那你说光一天的药费，就他这一项就得60块钱。
0: 一天60块钱？
1: 那你看看，
0: 一个月1800。
1: 你看
0: 我劳保才多少钱呀？
1: 这还不算完呢，一般医生都会建议你至少吃2个月，
0: 嗯，
1: 然后看看效果。这2个月。是不是3600了？
0: 嗯，
1: 你说这3600块钱咱花出去了，你就为了改善个尿频尿急？当然了，它有效果还行，80%是没有效果的。
0: 嗯，
1: 因为效果它说不准呢，因为它没知道你病根儿上啊。
0: 对，
1: 好了，隔不久下次你再复查，指标又上来了。
0: 嗯，
1: 你是不是再重新来一遍？
0: 对，
1: 花小1000多块钱的检查费，再开个3600块钱的药。
0: 对。
1: 你这个钱一笔一笔的接着往里扔，
0: 嗯，
1: 你这罪还得接着受，
0: 嗯，
1: 那你这不无底洞吗？
0: 那
1: 对不对？
0: 是，关键是摸着良心说啊，
1: 嗯，
0: 3600块钱治个小症状，你还没个准谱，
1: 那
0: 我觉得不合适，
1: 对吧？
0: 3600块钱扔出去，你还能听个响呢。
1: 所以说到点子上了嘛，就是，这3600块钱你花的不值啊。
0: 是的，
1: 但是这还只是个小毛病的小花费呢。
0: 嗯。
1: 你知道吗？真要是你的肾脏出现大问题了，花的钱那更是不敢想象。
0: 嗯，
1: 就是我老家有一个儿时的一个玩伴儿，
0: 嗯，
1: 是吧？他的父亲，我叫张叔呗，
0: 嗯，
1: 今年76岁，5年前查出尿毒症早期。
0: 嗯，
1: 我告诉你，那才叫花钱如流水一般呢，是吧？听完你就知道了，肾脏的问题拖到重症，可能把一个家庭都能拖垮的。就当时我这个张叔刚查出病的时候，医生就说了，必须得通过透析来控制。
0: 嗯，
1: 每个礼拜3次，一次透析费用420块钱。
0: 嗯，
1: 一个月下来光透析5040块钱。
0: 对，
1: 这还不算住院呢。他前2年因为这个并发症住过一次院，光床位费、检查费、输液费10天花了12000啊。
0: 嗯，
1: 你进口的护肾药一盒530块钱，就够你吃2-3天的。
0: 嗯，
1: 一个月你至少得吃10盒到20盒，你一个月下来可能7-8千块钱。
0: 嗯，
1: 你还有什么呢？比如说降压药呢，这个调节你身体电解质平衡的药呢。
0: 嗯，
1: 零零碎碎加在一块儿都不是小数，一个月固定开销得10000多块钱。
0: 嗯，
1: 那你想想，一年10多万就没了。
0: 关键是。你普通家庭根本扛不住，
1: 对，
0: 你这还没算你换肾的钱呢。
1: 哎呦，换肾呢，就是我这个发小的父亲，他想都不敢想。
0: 嗯，
1: 你要想换肾的话，那不是钱的事儿。
0: 嗯，
1: 光这个肾源排队，嗯，是吧？
0: 你排着去吧，
1: 你就排着去吧。你手术费、术后的抗排斥的药，我告诉你，没个50万你根本下不来。
0: 是，
1: 他就跟我说，梁啊，那个时候我就跟我老伴儿说，只要我能多活几年。就算把房子卖了也值。
0: 嗯，
1: 但你现在你看看，已经重症到这种份儿上了，那个钱根本不是贵不贵的事儿，
0: 是，
1: 对吧？是你没得选，你不吃药不透析，你命就保不住。
0: 嗯，
1: 可就算是这么花钱，他身子骨还是越来越渣，体重原来160多斤呢，你知道后来掉到多少了吗？106斤。
0: 嚯，
1: 脸色又黑又黄的，走2步那喘得厉害，手还抖。连端个碗的这个劲儿，他都没有。
0: 这人瘦。

0: 受罪，前受罪，
1: 嗯，
0: 一家人都跟着他煎熬
1: 对
0: 啊。
1: 呀，
0: 他后来怎么样？哎，他有没有用上海胆黄呢？
1: 不就他儿子不是我发小吗？
0: 嗯，
1: 然后就问我说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方法，是
0: 嗯，
1: 吧？他不指望他父亲多活几年，最起码这几年他别让他遭罪呀。
0: 嗯。
1: 然后当时我就给他推荐了咱们这款药用级别的海胆黄提取物。
0: 嗯，
1: 我告诉你，人家老头才吃了1个月，他就说夜里都不怎么憋得慌了。
0: 嗯嗯，
1: 3个月之后再去复查，医生说他这个肾小球的滤过率开始往上走了，啊，透析可以减到每个礼拜2次了。
0: 嗯，嗯。
1: 哎呦，这家里人乐的呀，又坚持吃，用了半年多的时候，他买的那种进口的护肾的药就给停掉了。现在1个月就吃点基础药，这个3、500块钱就可以了，完全没问题了。
0: 从1个月上万的开销降到几百块钱，
1: 对。
0: 人还不遭罪
1: 就
0: 了？
1: 稳定住了，
0: 嚯！
1: 是不是不遭罪了？那你算一算，是吧？他之前1个月就光进口的药可能7、8千块钱，现在就光这个药级别的海胆黄，那花的可能就是个当时进口药的一个零头吧。那结果呢，就把这透析的次数大大的减少了，
0: 嗯嗯。
1: 这个进口的药也都停了。你说这个性价比，你说值不值？
0: 那太值
1: 对
0: 了！
1: 吧？
0: 现在一个月几百，
1: 那
0: 还能少遭罪，那这不救命了吗？
1: 对呀，所以说。这个道理，咱们大家伙一定要明白。
0: 嗯，
1: 咱们回过头来想一想，咱们原来症状比较轻的时候，你不在乎的，迷迷糊糊的扔出个2700块钱，你听个响。重症的那些肾病的患者，一个月砸1万多块钱，你遭着罪，透着吸，身子骨还越来越差，你只能眼睁睁的身体垮下去。
0: 对，
1: 但是咱们轻一点的时候，或者是及时的能够尝试这种高级别的这种药用级别海胆黄，不到轻症2700的零头，不到重症1个月花销的1%，它却能够实实在在的修复我们肾脏的结构，阻断病势的发展，甚至提升我们肾脏的功能。你说这个选择，它所避免的可能是未来我们面临的数十万甚至几十万的医疗的投入和痛苦啊。
0: 是呢，今天舍不得花这个钱，觉得贵，明天可能就要花10倍、100倍的冤枉
1: 那
0: 钱。
1: 可不，
0: 这不是消费，是对健康，它最值得投资啊，
1: 嗯，
0: 是对全家人的责任啊。
1: 所以说，你看今天咱们要觉得海胆黄有点贵的话，你
0: 嗯，
1: 再等一等。那好了，我们肾脏的功能损伤，它不会等的呀。
0: 嗯。
1: 今天省那个30、50，明天拖成那个肾脏的一些器质性的病变了，你再花这个2700块钱的费用，我告诉你，你是不是等于说走了弯路了？
0: 是呢，
1: 那有的人可能都拖成重症了。那你现在这2700块钱可就解决不了问题了。那个时候花的是10万、20万了，透析住院，你这钱是不是也得花？你凑钱不也得治吗？到那个时候再想，咱们找那个海胆黄来修复我们的肾脏，
0: 没了，
1: 门儿都没有了。因为就算有这个产品，你那个病情已经不允许了。所以说，肾脏啊，记住啊，是我们每个人的最后一道防线。这个防线它垮了。你这个花的钱那就是无底洞了，是不是？
0: 你说咱们现在啊，真的是，有的时候花的钱不是花钱，它是在省大钱，
1: 哎，
0: 是在保健康。
1: 说的太对了，而且大家伙一定要明白，
0: 嗯，
1: 肾脏不好，拖累的可是我们全身的问题。
0: 是的。
1: 你以为就光是个夜尿多吗？光是一个腰膝酸软吗？很多人，我告诉你，他会慢慢的发展血压越来越高，甚至吃降压药都降不下去，血糖。啊，变得特别的紊乱，半夜失眠盗汗，记忆力越来越差，啊，走几步心慌气短的严重，我告诉你，都可能肾脏的问题带来的，是吧？很多人以为和肾脏没有相关的这个联系，我告诉你，从咱们中医角度来讲，归根结底，其实这些大问题都跟我们肾经的严重的亏损有着直接的关系。
0: 是呢，老师，就是咱们太多老年人真的就这样，好几种病一起缠身，每天吃一大把药啊，就肾脏的压力，它能不大
1: 对
0: 吗？
1: 呀，能不大吗？肾脏就是我们人体的大根基，你根基一松动了，全身都跟着遭殃。但你反过来想呢，咱把肾脏调理好了，我告诉你，同样很多问题自然而然它就自己就解决了，
0: 是的。
1: 是吧？你看咱们用这个药用级别的海胆黄，你用完了之后，慢慢的起夜少了，腰不酸了，血压稳了，
0: 睡眠好了，
1: 睡眠好了。那你这些以前该吃药的。

0: 你是不是量都可以减下来了？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不只是在补我们的肾脏的问题，可能更是给我们全身都在减负。
1: 嗯，
0: 那你算算这笔钱一年省下来的，我告诉你，可都是一个非常大的数目。
1: 是呢，这相当于是花一份钱，我们调了好几个大病，
0: 对，
1: 整体的健康都提升上来了，
0: 就是这个道理嘛。
1: 对呀，
0: 啊，所以说肾病往往不是它突然间发生的，它一定是我们比如说有常年的高血压呀，常年的高血糖啊，常年的心脏负荷过重啊，最后累积到一定程度导致的一个结果。
1: 对，
0: 是我们身体最后一道防线，它崩塌了。
1: 对。
0: 啊，你今天省的那个三五百块钱儿，你将来要面对的是成千上万的医疗费用和无休止的痛苦。
1: 嗯，
0: 你是想现在花点小钱，咱们牢牢的守住这道防线，还是等到塌方了，再花一辈子的积蓄填这个无底洞呢？自己考虑，是不是？
1: 是，听老师这么一说呀，真的是觉得今天能够遇到海胆黄，不是花钱，是省钱，是救命。
0: 对。
1: 而且我也知道啊，好多朋友可能还在想，说毕竟嘛，这确实是一笔健康的投资，对
0: 对，
1: 不
0: 我
1: 对？
0: 懂，是吧？但是，即使你告诉大家伙儿，咱们现在库存还有多少，
1: 那真不多了，
0: 对不对？
1: 大多数城市的库存不到2000份嘛，
0: 那
1: 好几个热门城市的地区昨天就断货了，咱们正在紧急协调调货当中，关键是这20年一遇的顶级的批次，品相最高，分量最足，修复效果自然它就是最强的呀。错过这一批，下一批什么时候有，含量能不能这么高，就谁也不敢保证了。
0: 所以说嘛，健康全球购今天做的是真心实意的把这个过去普通人根本接触不到的这样的机会带到了大家伙面前。
1: 嗯。
0: 我们只是把事实、把数据、把案例明明白白的讲给大家听。那选择在咱们自己手里，是
1: 嗯，
0: 吧？是选择像轻症那样继续花2700块钱听个响，还是像重症的我那个发小他父亲那样，一个月砸1万多块钱受罪等这个透析，或者是今天就用他们的零头的价格为自己拿下这个能从根儿上修复我们肾脏、避免未来花无底洞医药费的机会，这些选择全在咱们自己手里，对不对？
1: 太对了，全球购只给我们提供一个选择，一份希望。
0: 嗯。
1: 但是我们真心希望大家为自己的健康负责，负责任的这笔健康投资，它太值得了。
0: 所以说，最后呢，就是我还是想掏心窝子跟大家伙说句话，我真心的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听众朋友，尤其是正被我们肾脏不好引发各种各样的小毛病所困扰的，或者是有高血压、高血糖这些基础病的患者，咱们能够抓住这20年一遇的机会，
1: 嗯。
0: 是吧？这不是为了我们自己，我告诉你，很有可能是为了咱们整个家庭，
1: 嗯，
0: 对不对？也是为了咱们晚上能睡个安稳觉，明天有个好的利索的腿脚，能够陪着老伴儿去遛个弯儿，是吧？
1: 嗯，
0: 为了这些，也是为了咱们不用以后成把成把的吃药，为了咱们不再给子女添负担，就为了这些，这都是我们健康的一个长远的打算。所以说，大家伙有条件的赶紧行动起来。你今天的一个决定，你换来的可能是未来10多年的舒心日子和几十万的救命钱，
1: 是的。
0: 是吧？
1: 机会和健康一样，一旦错过了，很难重来。希望大家能够做出一个不让自己后悔的选择。有问题、有需求，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6949-789，400-6949-789。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尿频、尿急、尿等待、水肿、乏力、腰酸痛，慢性肾炎反复折磨，真是痛不欲生。
3: 药物性肾损伤总不好，肾小球、肾小管的问题拖成顽疾，还伴着乏力、水肿，难道要眼睁睁等它变成尿毒症？
2: 传统医学认为，男性过了40岁，女性过了35岁，就到了肾经开始衰弱的阶段，肾功能每年会以1%的速度逐渐减退，这是难以避免的自然规律。
3: 肾精不足就容易引发尿频、夜尿多等一系列泌尿问题，还会导致腰酸痛、乏力等肾脏相关的疾病和不适症状。所以，护肾防衰，避免精气漏失，是每个人一辈子都要重视的大事。
2: 今天健康全球购。

0: 大家带来一款临床药用级别的顶级海胆黄，它是首款能为肾脏填精生髓的珍品，更被誉为肾脏续命散。
1: 它能平补阴阳，温和调理，不上火，所含的结构蛋白还能针对性修复肾小球、肾小管的受损细胞，帮你实实在在提升肾脏功能。
0: 坚持服用一年半以上，每月修复1%受损的肾小球和肾小管细胞，不仅帮您稳步提升肾功能，甚至有机会实现逆转，再为生命续航5到10年。
1: 要知道，临床药用级海胆黄以往一直专供海外肾病重症科室，现全靠健康全球购特殊渠道截流，大家才有机会见到用上，不然就算有钱也难寻。
0: 小病小症提前用，早用早受益，不用担心发展成为实质性疾病。
1: 已经确诊想控制病情，更应该提早用上，提升肾功能，延长肾脏5至10年寿命。
0: 现在参与，每月仅需380元，就能从根源上帮你改善肾脏相关问题。你还在等什么？
1: 赶紧拨打抢订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错过守护肾脏健康的好机会。
2: 欢迎大家回来，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健康全球购，今天要为大家带来一款临床药用顶级海胆黄。它原本啊，专门供泰国、马来、日韩的肾病医院，是出口创汇的药用好物，核心用于助力肾病重症患者。海胆黄所含的结构蛋白能够修复肾小球、肾小管细胞，助力病情稳定不发展，甚至能够实现逆转，为生命续航5到10年。更难得的是，本批次海胆黄的有效成分啊，那是创下了近20年难得一遇的峰值，效果自然也是近20年里最强的。正因如此，全球购发动特殊关系，为大家截留了30000盒，机会珍贵，先到先得。抢订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梁老师你好。
3: 啊。
4: 哎呦，把我急坏了！您先给我登记上吧，我想订上2年的。
3: 你这么着急，你这样，你身体什么情况？你先跟我说说，好不？
4: 哎呦，我跟你说，我之前吧，就是2-3年前了，
3: 嗯，
4: 经常就腰疼，一开始就是那个隐隐作痛的那一种
3: 啊，
4: 不算特别的疼。
3: 明白。
4: 但是腰总不得劲儿，
3: 嗯，
4: 弯个腰做个饭啊，晾个衣服，反正干啥都觉得费劲儿，
3: 嗯，
4: 我自己嘛就觉得这可能是肾虚，
3: 嗯，
4: 就去到附近的那个药店里买了不少的那个补肾的中药
3: 啊，
4: 回家以后就自己熬着喝嘛，结果喝到现在腰一点都没好，反倒现在还更疼了，
3: 还更疼了是吧？嗯，
4: 对对，
3: 你这样啊。我问你几个问题，然后你回答一下啊。
4: 嗯。
3: 第一个，你在那个药店买那个补肾的这个中药，它是个汤剂，你喝了多长时间了？
4: 这断断续续的喝了，就是有1年半了吧。
3: 哦，有1年半了都。哦。
4: 嗯。
3: 好，那你这1年半除了喝那个补肾的中药之外，你比如说腰疼的时候，你吃别的药了吗？比如说止疼药物，你吃没有？
4: 吃了，反正不是经常吃，就是偶尔觉得个别疼，那我就吃上一片那个扑热息痛。
3: 哦，好，你上你这个家附近的医院检查过没有？比如说血肌酐、尿常规都做过没有？
4: 我检查过，最近啊，我瞅我这个尿的颜色不对
3: 啊，
4: 就像那啥颜色，就像那个冰红茶那个发红的那个颜色。
3: 哦，哦，明白，嗯。
4: 我这就赶紧到医院里去查了那个肾功能，
3: 嗯。
4: 血肌酐是99，
3: 哦，
4: 尿蛋白有一个加号，
3: 一个加号，嗯，
4: 医生说是有尿这颜色发红，那个是血尿，
3: 哎，有潜血，对，嗯，
4: 对，他说再拖下去可能会更严重的，
3: 嗯，有可能，
4: 哎呀，我现在就是也不敢乱买药、乱吃药了，
3: 嗯，
4: 您说这个海胆黄能护肾，
3: 对，
4: 那我就想吃。

0: 思，看能不能改善改善。
1: 好，就你这个情况吧，我大概这个了解了，是吧？首先吧，你这个尿里面有潜血，尿里面还有蛋白，它是跟这两方面有关系的。一是什么呢？你吃那个止疼药叫扑热息痛，是吧？这个扑热息痛吧，它属于这个非载体抗炎药。就这类药呢，你要是吃的多的话，它直接会损伤我们的肾小管，甚至让我们的肾小球坏死堵塞。所以说呢，你这个尿液里会出现这种潜血的情况，出现红细胞，所以说这个颜色就变深啊，这是一方面。第二个呢，就是你之前大量的吃一些中药啊，虽然说哈，我们说中药有一些补肾的中药，但是我告诉你，你自己不能瞎吃，你应该找这个专业的中医大夫。我们中医啊，一定要讲究辨证论治的，不是说是哎，只要是补肾的药都对症的，那可不是。你比如说，你根本就不是单纯的这个肾虚的问题，如果你用了大量的温补的这些药物的话，反而会加重我们肾脏的代谢的负担啊，再加上你吃了那些止疼的药物，那损伤就更严重了，你肾功能可能就越来越差了，明白了吧？
0: 哎呦妈呀，
1: 嗯，
0: 我还以为自己熬的这个中药没有副作用了，
1: 那可不是，
0: 没想到这吃完肾没补好，还把我的肾给伤了。
1: 那可不。
0: 哎呀，那梁老师，我就想让这个肾啊，可不敢再坏下去。
1: 嗯，
0: 就别像医生说的那个继续发展啥的啊。
1: 嗯，
0: 听着那个，哎呀，简直是觉得太可怕了，太吓人了。
1: 明白，就是你就担心这个肾脏再继续的恶化下去呗，是不？嗯。
0: 对对对，
1: 这个吧，你可以放心啊。就你现在这个情况啊，就没到你想象的那么严重啊。因为你这个指标刚才也跟我说了，就是超标一点点儿，不是那么超标。首先你得做到别再自己去瞎抓药了啊。那中药也是药，我告诉你，谁说中药没有副作用？我告诉你，我就是中医出身，中药的副作用，如果你吃错了的话，比西药的副作用还大呢。啊，
0: 哎呦，
1: 所以说你别自己给自己瞎开药了。你就老老实实的把这个药用级别的海胆黄你给它用好就可以了啊。
0: 好好好，我这都听你的。
1: 嗯，
0: 这回我长记性了，我再不敢瞎调理了。
1: 对，你放心吧，这个药用级别的海胆黄吧，跟咱们之前用的普通的那些中药材它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用的那些中药材都是多种中药材组合在一块的一个组方，对吧？
0: 好，
1: 但是海胆黄不一样，海胆黄就一味药，它是12800种中药材当中唯一一个能够做到后天补先天肾精的这么一个产品，它是独一份的作用。而你现在吧，应该是有一定的药物性损伤的这个肾脏的问题了。我们生命科学发现了，就在这个药用级别的海胆黄当中发现了什么呢？叫肾脏结构蛋白，就是专门修复我们肾脏的细胞的专用的原材料。哎，它能够帮助咱们修复受损的肾小管上皮细胞，减少红细胞的漏出，慢慢把你肾脏的漏洞给你补上了啊，这不就问题就解决了吗？同时我们中医上也讲啊，海胆黄它能够填补我们的肾精，你肾精足了，腰部的气血它就会变得旺盛，变得顺畅，那你腰疼的问题自然而然就会明显的缓解的啊。
0: 哦，那这个太好了，太好了。
1: 嗯，
0: 我现在我就怕我这个肾再继续坏下去。
1: 明白。
0: 我这一天看着这个尿冰红擦的那个颜色啊，我心里就发慌。
1: 是。嗯。
0: 之前这瞎买药、瞎吃药，花了不少的钱，还把我的肾给伤了。
1: 嗯。
0: 这次啊，我再也不敢乱买乱调了。
1: 所以说吧，你能认识到这一点，我告诉你，比什么都强。啊，我特别理解你对这个疾病的这种焦虑了。就好多人身体不舒服啊，第一个想的就赶紧买药吃，是吧？但是盲目的吃药、乱吃药，反而适得其反，啊！你像你这样的，把自己肾伤了，这多可惜呀！但是海胆黄它这个珍贵稀缺、独一无二的，尤其是药用级别的海胆黄，它高纯度、高有效性是非常难得的，尤其是针对你这种药物性的肾源性的损伤。它既能够修复我们的肾细胞，又能够补养我们的肾精，对于你来说是比较对症的，你可以坚持用。你用好了的话，
0: 哎，
1: 你刚才说那些症状明显会改善的啊。
0: 好
1: 吧，好
0: 的好的，
1: 嗯，
0: 听你这么一说，我这心里踏实多了。
1: 嗯，
0: 今天说啥我都得定上，可不能错过这机会了。
1: 行，
0: 就像您说的，坚持吃，好好的养，
1: 那就对了啊。记住啊，以后有啥不舒服的，别自己乱用药。

0: 是吧？
1: 嗯。
0: 现阶段呢，你就先把这个海胆黄好好的用好，好好的调理，是吧？你肾脏的功能提高上来了，你这个身体啊，你就会明显的感觉到舒服多了，好不啊？
1: 好好好，哎呀，太谢谢你了，梁老师，你可帮了我大忙了。
0: 哎呦，别客气，这都应该的。好好调理啊，以后有啥情况直接跟我打电话就行，好不啊？
1: 好的，好的，谢谢啊，谢谢梁老师，
0: 好嘞，
1: 再
0: 见。嗯。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合理饮食，规律作息，科学锻炼，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4: 恭喜这位朋友订购成功，今天带来的海胆黄呢是实打实的临床药用级别，在12800种中药材当中，它是唯一能够后天填先天肾经的珍品，作用独一无二，无可替代。更难得的是呢，它虽是单药却堪比大组方，成分互补，能够模拟君臣佐使，实现全方位调理，和常规药物来比呢，还能够平补阴阳，服用不上火。这样好的东西平时啊很难见到，为了让大家能够用上它，全球购启用了特殊渠道，截留了30000盒，这在海外堪比是无价之宝，而在咱们全球购的平台呢，仅需要380元就能入手了，抢到就是赚到。而且这批海胆黄的有效成分含量效果那是近20年里最佳的，机会真的是非常难得。全球购参与热线已经开启400-6949-789，400-6949-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5: 哎呀，我想报名这个海胆黄啊，想订上1年的，麻烦您呢，赶紧帮我申请个名额呗。
0: 哎，没问题啊，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我肯定帮上这个忙了啊。
5: 哎，梁老师
0: 啊，
5: 这个海胆黄啊，去年我听别人说过，
0: 哎呦，
5: 说这个现在高级的一款好药，
0: 嗯，
5: 但是一般人呐都买不到，
0: 是，
5: 甚至有的人都说，没有听说过，
0: 嗯。
5: 我呢，真是没想到这好东西啊，哎呀，有一天能来到我的身边呢。
0: 啊，去年听说过，然后今年就遇见了，是吧？啊，我跟你讲啊，就咱们这次啊，给大家伙带来的这个临床药用级别的海胆黄啊，正常来说呀，它是专门供给泰国、马来西亚和日韩的一些肾病医院的，它是专门出口创汇的一个这样的产品。它核心的作用啊，就是助力肾病重症患者来用的。你之前听说过这个海胆黄是吧？
5: 是的，
0: 怎么听说
5: 的
0: 啊？
5: 之前啊，有一次在同学聚会上，哎，听我的一个同学说起这个海胆黄
0: 啊，
5: 说这都是啊大人物、高端人士才能用上的、用得起的好药吧。说是什么虫药啊，效果特别好，是补肾的好药吧？
0: 啊，那不叫什么虫药，叫啥你知道吧？叫动物药，明白了吧？在我们这个中医药当中，动物药的价值也好，效果也好，严格意义上讲，要比这个植物药要高一个档次。这个海胆黄就是动物药，而且他说的很珍贵呀，然后是专门调理我们肾脏的一个好产品。他这句话说的确实不假啊。药用级别的海胆黄，它是实打实的临床的药用级别，它是在我们12800种的中药材当中，它是唯一一个能够实现后天填补先天肾经的一个珍品，作用是独一无二的，无可替代的。而且更难得的你知道是啥吗？就这个药用级别的海胆黄啊，你别看它是单药，但是它是一个大组方，你看看它自己一味药就成方啊，它里面的成分能够互补，能够模拟咱们这个中药的这个君臣佐使，它能够实现全方位的调理我们的肾脏。所以说它跟这个我们临床上常规的一些药物比起来，我告诉你，它专门能够平补我们的肾阴，我们的肾阳啊，尤其是我们上了年岁的人用完了还不上火。所以说你这样的好东西，你说平时你这很难遇见吧，是不是？
5: 是，梁老师。
0: 嗯，
5: 你看我的呀，也是很长一段时间了吧，我这个肾炎的毛病总是啊反反复复的不爱好
0: 啊，这么回事。
5: 哎，这个抗生素的药啊可是没少吃，
0: 那没用。嗯，
5: 哎，现在啊这个身体对这个抗生素啊都有免疫了，
0: 是吧？
5: 我真是担心这么下去啊，早晚有一天

0: 我这个肾啊得有什么大毛病，可怎么办呢？
1: 那可不，嗯。
0: 哎，现在我就想着赶紧用上这个海胆黄，把这个肾炎的毛病啊、
1: 嗯、
0: 解决了吧。
1: 完全可以，没问题的。你这样，你先跟我说说你现在哪些不舒服的，嗯。
0: 哦，我现在啊总是感觉这个小肚子啊就是胀胀乎乎的难受。
1: 哦。
0: 感觉有尿，还憋得慌。
1: 啊、
0: 哦。但是你去一次吧还尿不出来多少
1: 啊，
0: 哎，有时候你刚尿完哎感觉又憋得慌了
1: 啊，
0: 其实去了还是尿不出来。
1: 明白。
0: 早上起来就感觉这个脸上啊都浮肿的还挺严重的。
1: 明白了。
0: 嗯，
1: 你这个啊我告诉你啊，很多男同志都有这样的情况，我见到的太多了。而这个药用级别的海胆黄确实比较对症，像你这种情况，你比如说你像这个有一些尿频的，你这种属于尿等待的是吧，还有一些尿痛的一些这样的身体不适的患者啊，包括已经确诊是慢性肾炎的，肾功能不全的，或者是药物性肾脏损伤的这种实质性病变的，我告诉你都可以尝试一下用这个海胆黄啊。因为这个药用级别的海胆黄吧，首先稳定住，不让它继续恶化和发展了，这是第一步，然后再一点一点的逐步提升我们肾脏的自主的这种滤过的功能，恢复肾小球和肾小管的这个过滤的这种能力，然后避免发展成像什么尿毒症这样的问题。所以说海胆黄对于我们肾脏的这种调理来讲是非常得力的一个帮手，能够帮助我们稳步改善我们的肾功能。所以说当你肾功能要提高上来的话，什么小肚子胀啊、尿等待呀、憋不住尿啊、尿频呢、啊、我告诉你迎刃而解了，你这个就放心吧，好不啊。
0: 哎呀，听您这么一说呀，我这心里啊有底了，梁老师。
1: 有底了，嗯。
0: 哎，那这样，我收到货了，一定好好用。
1: 哎，对。
0: 这样，你就等着我给您再来电话汇报好消息吧。
1: 好啊，以后有问题随时找我就行，好吧？啊，
0: 好嘞，
1: 好嘞。哎，再见啊。
0: 哎，谢谢您，梁老师。
1: 哎、
0: 好，再见，再见。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朋友们，不管你现在是尿频、尿等待、尿痛等轻微的不适，还是已经确诊了慢性肾炎、肾功能不全，或是药物性的肾损伤这类实质性的肾病，都不用慌。想让病情不发展，稳住现状，甚至是逐步提升肾功能，恢复肾小球与肾小管的滤过率，避免发展成尿毒症，海胆黄会是您的得力帮手。临床研究证实呢，坚持服用海胆黄一年半以上，每月修复1%受损的肾小球和肾小管的细胞，帮您啊逐步的改善肾功能。在国外，它早已经是给肾病重症患者来续命延寿的重要助力了。这次为大家争取到了这样难得的机会，数量非常的有限，库存已经告急，有需求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抓紧时间，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你好，老师啊，
1: 哎、
3: 我想订海胆黄，现在还有没有货呀？
1: 你这样，你赶快告诉我，你什么原因想用这个药用级别的海胆黄的呀？
3: 哎呀，老师，我老婆子，我今天我也就不怕丢人了。我跟你说，我是尿路感染呀。
1: 哦，尿路感染。你这没啥不好意思的啊，很正常啊，说吧。嗯，
3: 从5年前第一次发作开始啊，就没完没了呀，你说这咋回事呀、
1: 嗯、
3: 这每个月都得犯一次、
1: 嗯、
3: 一犯起来哦，就是尿尿的这时候就疼
1: 疼、嗯、
3: 疼的就像刀割一样，
1: 嗯，
3: 就火烧火燎的，实在受不了，我都害怕去厕所了。
1: 嗯，
3: 但是不去又不行呀，夜里你说10分钟跑一趟
1: 啊、哦，
3: 只能尿出来几滴，还感觉尿不定，你刚睡着你又想去，哎呀你别想睡觉了。就
1: 我告诉你啊，就你这个情况没啥不好意思的啊，记住啊，这个反复的尿路感染呢，我跟你说至少有40%的中老年朋友，我告诉你都会出现啊，就是你这问题很常见，没啥不好意思的。你上医院检查没有，然后用啥药没有，跟我说说。
3: 每次一发作我都去医院看了、
1: 啊、
3: 说实话老师，我中药西药我全吃遍了。
1: 哦，
3: 药吃上就好一点，一听啊就是没多久啊又来了。
1: 啊，
3: 我感觉哦现在吃这些药啊都好像不管用了。
1: 明白。
3: 嗯，医生都说我耐药性了。老师我不瞒您说，我现在我连水我也不敢多喝，就怕你上厕所疼啊，你疼到很阿莫西林乱七八糟消炎的。

0: 啥都吃过呢。
1: 明白。我告诉你啊，老年性的尿路感染女同志的啊，就这个病啊，只有零次和无数次。
0: 嗯、
1: 什么意思？就你一旦得上了，你看都是反复发作，治不好都像您似的。我告诉你，吃完了好点，哎，一停了又反复了。你知道为啥吗？因为尿路感染在我们中医看来，它不是单纯的一个炎症的问题，它是我们身体当中正气不足的问题。就你肾气不足了，换句话说、
0: 嗯、
1: 你身体的抵抗外邪的能力，自我清洁的能力就没有了，自然而然就下降了，所以说你会反复的这个尿路的感染。这回听懂了吧？啊，
0: 哎呀，你这样一说我明白了、
1: 嗯、
0: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
1: 嗯，
0: 怪不得我说我总是反反复复，什么样的消炎药吃了不起作用呀、啊、
1: 不起作用。
0: 但是老师你要说是病气不足，补肾的药啊我也吃了呀。
1: 我说的这个补肾的药啊和传统意义上的补肾是不一样的。我告诉你为啥，就是普通的我们说那种补肾的药，它是滋阴为主的，它保健可以，但是起到调理的作用那个力度就远远不够了。你这个已经是一种器质性的病变了，正气的亏空，肾精的不足了。所以说你用那种普通的这个滋阴补肾的那些药物，我跟你说那效果不会特别明显的。那你刚才提到的咱们说临床药用级别的海胆黄，它不一样，它是我们12800中药材当中它唯一一个能够直接添补我们先天肾精的一款圣药，对吧？你肾精不足，一点点外邪，甚至身体当中本来有点细菌，我们自身能够清理掉的，你结果呢你没那个能力，它就不停的兴风作浪。那你真要是把这海胆黄用好了，把这个肾精填补足了，那你肾精一旦充盈起来，你的正气你的肾气都会足了，它会源源不断的进行补充。明白了吧？啊，
0: 哦，明白了。那要是这样的话，我是不是就不会反反复复的发作了，对吧？
1: 对，咱们说打铁还需自身硬，你想不尿路感染的话，我告诉你，首先你肾气得足，肾气足的话，我们抵抗外邪的能力它就强，清洁的能力就会强，那你自然而然就不会反反复复了呗。但是有个前提啊、
0: 哦、
1: 这个我们说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肾精的这种不足啊是会越来越严重，所以说你这个药用级别的海胆黄吧，我觉得啊你要用的话你坚持给我用好。
0: 嗯，
1: 我告诉你，很多患者就感觉哎呀是好点了，好点就不吃了，然后再发作然后再去吃，那不还是好好泛泛吗？那你这回我告诉你，尤其是咱们这次的这个海胆黄，它里面的有效成分是最近20年来最难得一遇最高的最好的，咱们一次性的给它解决了啊，要不然以后再想找这种高品质的药用级别的海胆黄很难找到的啊。
0: 嗯，好好好，老师我知道了，我一定会坚持的。
1: 嗯，那就行。
0: 那我还想问一下，我吃了这个海胆黄的话多长时间能有效果呀？
1: 哎呀，这个怎么说呢，哎呀，就很多人问我这个问题，我告诉你，真正的临床工作者不会告诉你说的哎多长时间多长时间的，我只能告诉你哈，你要想说的尿路感染哈，把它这个症状我们缓解了，它很快就会有效果，但是我得告诉你，你得坚持用好，因为我刚才解释了、
0: 嗯，
1: 尿路感染反复发作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是我们肾精不足所导致的。而肾精不足，它是随着我们年龄增长，它越来越不足的。所以说，你要想以后也不发作的话，你这个海胆黄真得给我坚持好了。你像你这种情况啊，我跟你讲啊，怎么着是吧？你就是症状好了，我也建议你，你给我用个1年以上，让你这个肾精啊彻底的、持续的补充一段时间。那你这个身体的真正的这个正气它才能够慢慢的恢复过来，听懂了吗？啊，
0: 哦，听懂了，老师你这样一说我就明白了。1年以上、
1: 嗯、
0: 那我坚持啊，只要把我这个病给我治好不遭罪就行。
1: 那你放心吧。啊，行，赶快找你的健康管理师好不好？啊，
0: 行行行，好好好，我知道了、
1: 啊、
0: 谢谢老师了、啊、
1: 好了，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感谢大家的参与。健康全球购栏目致力于给大家带来国内外的健康好物，那当我们遇到一些阻碍的时候，我们也会想尽各种各样的办法，通过全球购的影响力、根深蒂固的人脉，去为大家进行国内的授权、转产，用国外最原汁原味的原料，让国内的患者用上同等品质效果的好产品。像这次为大家带来的临床药用顶级海胆黄，还有之前带来的澳洲可涂抹的氨糖，以及呢修正明启的一些好产品啊，也都会不定期的为您带来的。只要家人有需求，我们都会尽量的帮您去找。栏目热线 400-6949-789

0: 下降2%，其中一线城市同比增长10%，已连续2个月同比增长。数据显示，目前全国骑行用户已经突破1.3亿。随着全民健身意识深化与城市基建完善，骑行不再是小众运动，而是演变为广受大众欢迎的时尚健身方式和生活休闲选择。省内方面的消息，昨天云南省生态环境厅联合相关部门共同发布2025年云南省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公报披露，14五期间，云南省空气质量稳居全国前列，4年优良天数比例超过98%，2022、2024、2025年3年位居全国第一。近日，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的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迎来了萤火虫最佳观赏期，迎来了很多游客。感谢您收听这时段的9:18整点新闻，我是方圆，下时段我们再会。
1: 营养早餐吃什么？
2: 燕窝银耳羹。
1: 日常代餐吃什么？
2: 燕窝银耳羹。
1: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3: 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百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3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1: 918云南交通台官方微信发送918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3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4: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5: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6: 本书全景式多侧面地披露了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次以科学考古手段打开埋藏了几百年的明定陵的详细经过。作品披露了地下玄宫洞开的经过，帝后的棺椁以及殉葬的珍宝的真实情况，同时追求了这座浩大皇陵鲜为人知的建造始末和由此展开的朝野上下君臣后妃之间的无情的斗争，揭示了大明帝国最后沉沦的必然趋势。我是平玉，今天为您推荐的好书是浙江人民出版社再版的《风雪定陵：地下玄宫洞开之谜》，作者杨氏，越南。

这是美国《世界周刊》畅销书排行榜冠军，拨开层层历史迷雾，再现了大明政坛的风云。首都博物馆馆长、定陵考古发掘队队长赵启超亲自作序，知名作家《南渡北归》作者越南集30年经历完成，海量珍贵的史料、人物访谈和数百幅文物，数不尽的地下宝藏，震动海内外的神奇文物、历史图片，引领你进入真实的考古现场，探寻中华民族基因和血脉，感受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同时，本书也展现了万历皇帝和两位皇后尸骨等出土器物的离奇遭遇，以及相关者在变幻莫测的政治风云当中坎坷曲折的人生历程。作品资料详实，笔触冷峻，融思想性、知识性、趣味性为一体，读起来兴趣盎然。

1962年出生，山东诸城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华考古文学协会副会长。自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研究自由知识分子与重大考古事件，有陈寅恪与傅斯年、南渡北归三部曲等作品问世，同时创作出版有复活的军团、天赐王国等考古文学系列作品十多部，其中数部作品被翻译为日、韩、英、法等多种文字，在海外出版，全球销量达200多万册。

我们的国家历来都有厚葬的传统，所以盗墓一直都是很兴盛。秦始皇陵修建没几年，项羽就派了30万大军去挖坟，东西搬了一个月，还放了一把火。汉代的皇陵在东汉末期基本就被盗掘一空，五代烽烟，朝不知夕，更多的古墓遭了殃。晚唐时候风起云涌，皇陵都遭了劫，每逢乱世，前朝的人们都保不住自己最后的栖息之地。

朱元璋出身草莽，但是还有一些淳朴的农民的气息，不去挖别人的祖坟。只有万历皇帝这个糊涂，自己30年不上朝，把国家搞的是摇摇欲坠，努尔哈赤屡屡犯禁，他一点办法也没有，却想起努尔哈赤建朝后金，一定是金人的后代，就打起了人家祖坟的主意。于是派明军拒绝房山金代地陵，大火几天不灭，没想到龙脉还没断，清军就入了关，实施报复，也烧了13陵。总算清朝的皇帝为了笼络汉人的心，没有把皇陵都挖开。康熙、乾隆还装模作样的对明陵进行了修缮。民国以后，慈禧尸骨未寒，孙传芳就挖了这位老佛爷的坟，顺带把乾隆皇帝的也给挖掉了。总而言之，解放以后留给我们还算完整的皇陵并没有几个了，怎么对待他们，这是一个问题。风雪定陵的文字里，两个朝代的背影渐渐远去，帝王将相和考古工作者都是这本书的主角。万历和吴晗、夏奈等文化巨匠穿越了400年的时空，上演了血和泪的对话。一端是16世纪的万历皇帝，摆脱了张居正、冯保和太后，曾经想励精图治的他，却在江山与美人的矛盾之中选择了放任与堕落。从一个热血青年到代政的昏君，他的蜕变不仅是个人的悲剧，更颠覆了大明的巨轮，改变了历史的进程。另一端是新中国的考古工作者们，如何在那样贫瘠的物质条件下克服心理障碍，抵抗30年间一次又一次的浩劫，艰辛地完成了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个主动发掘的考古项目。

0: 全书最后，原定陵发掘队队长赵其昌以《往事如烟》为名写了一篇书跋，但是一个忘记历史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中国人的考古总是带着悲壮的色彩，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古老的历史才能真正安全完整地展现在现代人的面前。看完本书，当为定陵一哭，君子在世当有为而有所不为。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3: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2: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3: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2: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4: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5: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6: 交通91.8，平安贝贝。
7: 雨季路面湿滑，电动车刹车容易抱死摔车，雨天骑车速度别超过20码，转弯时提前减速，标线遇水很滑别压白线，穿好雨衣别打伞骑车，安全骑行从慢开始。
8: 势不可挡，一举高中。第23届爱心送考活动报名工作现已展开。本次活动原则上仅招募出租汽车和公交车为爱心送考车辆，专属报名服务热线95128-0871-6562-0454。
9: 应急常识365。
10: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春夏之交，冷暖空气活跃，极易出现雷暴大风、冰雹、强降水等灾害性天气。
11: 遭遇冰雹天气时，尽量不要外出，应留在室内，并妥善安置易受冰雹影响的室外物品。如果在室外，要赶紧用雨伞、挎包等物品保护头部，及时躲避到建筑物或坚固的遮挡物下面，防止被冰雹砸伤。为防止车辆被冰雹损坏，可在冰雹来临前尽量驶入地下车库或带顶棚的停车位。遭遇雷电天气时，在电闪雷鸣的时候要及时关闭门窗，并立即关掉家中电器电源，避免产生导电，要远离制高点。雷雨天气时严禁在山顶或者高丘地带停留，不要靠近高压变电室、高压电线和孤立的高楼、烟囱、电杆、大树、旗杆等，不要站在空旷的高地上或大树下躲雨，不能用有金属立柱的雨伞，不要使用金属工具如铁锹等，若是骑车出行要尽快离开自行车。另外，雷雨天气时在高山顶上不要开手机，更不要接打电话。
12: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

本书以纪实手法和文学形式详尽地描写了从决定发掘定陵、定陵的发掘以及在此期间乃至之后所发生的各种是是非非，既有历史事实的铺陈，又有老一辈考古人员的辛酸的发掘故事。从万历皇帝朱翊钧到现代建成的定陵博物馆，该书成为我们了解这段历史以及传统丧葬礼俗文化不可多得的一部好书。我是平宇，今天为您推荐的好书是浙江人民出版社再版的《风雪定陵：地下玄宫洞开之谜》，作者杨氏，越南。

在中国的历史上，有这么一位皇帝，他在位近50年，却有20多年不上朝，导致祖宗200多年的基业一步一步滑向了深渊。这就是明朝的万历皇帝。万历为何荒诞朝政？他在位期间发生过哪些重大事件？种种问题的答案，随着1956年明定陵的石门洞开，平添了许多文物的名镇。本书是一部全景展现了明定陵发掘过程的纪实文学，作者以生动的语言讲述了考古人员打开定陵地下玄宫的曲折经过。随着历史故事与考古发掘场景的切换，我们得以见证大明王朝跌宕的历史和新中国考古的艰难探索。以下为您节选到的是书的精彩片段。明定陵自万历18年，也就是1590年建成至今已经400余年。400余年沧桑岁月，使这座宏伟瑰丽的皇帝陵寝如同他那地下玄宫存放的青铜器一样，蒙上了一层难以辨认的绿锈。而陵墓主人那极具传奇色彩的一生，更像一个谜团久久的困惑着无数先哲学者，至今为此争论不休。一个幼年极端聪颖并颇有大志的皇帝，何以在刚刚步入黄金时期就为自己修筑陵墓？一个皇帝对一个女人的爱，何以近40年始终不渝，以致为他引起的国本之争差点断送了大明的江山？这个皇帝又何以20多年不离朝政，使大明帝国江河日下，几乎伴同他一起走进了坟墓？1958年9月6日，新华通讯社向世界播发了这样一条消息。明13陵中的定陵已被打开，陵墓是一座地下宫殿，全部用大块青白石砌成的拱券，有2层楼高，80多公尺长，在后殿里放着3口1人多高的朱红色棺材。明朝第13个皇帝朱翊钧和他的2个皇后都躺在里面，尸骨周围装满了无数的金银玉器和成批的罗纱织锦，这些锦缎时经300多年，有的还金光闪闪。织锦品的发现对了解和研究久已失传的明代鼎部特有的丝织技巧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震惊

然、猜疑。这条被封锁了两年多的消息一经播出，立即使得各国考古界为之哗然，无数惊愕的目光骤然投向东方这块古老而神奇的土地。这是新中国自成立后有计划主动发掘的第一座皇帝陵墓，它从1956年5月开始动工，到1958年7月结束，为时两年零两个月。一切迹象表明，定陵的发掘是由一批实力雄厚、训练有素的专家完成的。据观察家分析，这不同于以往任何一次考古发掘，说明红色中国的考古学事业正在走向成熟。定陵已经开放，似乎一切都不再是秘密。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当我们步入古老幽深的地下玄宫，面对三口复制的朱红色棺椁，仍觉一团团迷雾在心中升腾，冥冥之中似有一种声音在向世间诉说着什么，如泣如诉，如悲如哭。当年出土的那三口用金丝楠木精致而成的原物安在？那三具骨架完好、头发软而有光的尸体存放何处？那金光闪闪、代表了整个中华民族丝织技术和人类纺织技术高峰的几百批织锦珍品又在哪里？迷雾又一次困惑了人们。国外科学界密切注视着定陵发掘报告的诞生，企图从中得到破译的密码，获得难以预料的信息。但30年过去，中华大地上却没有一篇有关定陵发掘的学术性报告问世。这时，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人们望眼欲穿，如火的希望渐渐变为灰烬。终于，耐不住寂寞的人们开始用不同的形式探测这一秘密的起因。信函如雪片一样从世界各地飞来，不解、恼怒，甚至出言不逊。巨石飞来，响声如雷，中国考古界却出奇的沉默。他们不能不表示沉默，又怎能不表示沉默？面对异国他邦那双双真诚期待的眼睛，即使是一代考古巨匠夏奈也无法解释和羞于诉说。定陵的发掘连接着久远的过去，交织着一系列错综复杂的历史事件。在他和他的弟子心中，当年那史诗一般的伟大发掘以及辉煌的荣光，似乎早已成为遥远的梦幻。萦绕在脑际的，却是一曲棺椁毁弃、骨架被焚、发掘者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苍凉挽歌。

0: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2: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0: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3: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4: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5: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3: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5: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6: 日前，2026款阿维塔07上市，中型 SUV 增程纯电共六款，指导售价21.99到28.99万元，限时权益20.99万元起，全系。

0: 标配华为乾坤 ADS 4.0， 192线激光雷达入门及满配，覆盖20到30万家用 SUV 市场，首任车主享终身三电质保，配置下放幅度大，性价比突出。粤港澳大湾区车展，蔚来乐道 L60 发布并预售，6月11号上市，含106项升级，车顶新增激光雷达，智驾进入到行业第一梯队，车身尺寸优化，后排空间显著提升，搭载蔚来最新 NT3.0 平台，换电与快充双补能，面向家用市场，价格20万元起。吉利熊猫勇士微型纯电日前上市，官方指导售价4.6万元起，车身小巧灵活，适合城市代步。CLTC 续航210公里，搭载30千瓦永磁电机，支持快充。外观新增越野化套件，内饰简化实用，瞄准下沉市场与短途通勤，与50宏光 mini EV 直接竞争。感谢您收听这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方圆，下一时段再会。
1: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2: 你是否也听说过空腹运动燃脂效果更好这种说法？那这种说法究竟有没有道理呢？这一节我们就来分析分析。其实啊，空腹运动是否燃脂效果更好是因人而异，不能一概而论的。空腹运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燃脂效率，比如经过一晚上的休息，身体储存的糖原比较少，这个时候运动会迫使脂肪更快转化来提供能量。短期也就是20到40分钟之间，低强度的有氧运动，也就是最大心率能增加50%到60%的运动，这样的运动下可以优先动员脂肪功能。对于身体素质较好，没有血糖方面的问题，同时呢还有规律运动习惯的人群是可以尝试的。但是对于糖尿病人群或者是没有规律运动、体质又较弱的人群，空腹运动可能会带来更多的安全隐患。一方面呢，身体储能较低，高强度运动之后很容易出现疲劳，更容易发生运动损伤。另一方面呢，身体储能本来就少，同时运动强度大，机体就可能会分解肌肉来提供能量。这样的话，不仅不能达到健身的目的，反而会给我们的机体增加更多损伤的风险。所以啊，您一定要评估一下，看看您是不是适合空腹运动。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3: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
4: 欢迎收听本期的月色书香，我是嘉阳。对阿尔维托·曼古埃尔而言，阅读是进入无数种人生的护照，也是对抗遗忘的武器。这个多元文化背景下孕育而生的作家、翻译家、藏书家，曾任阿根廷国家图书馆的馆长，著有《阅读时》《夜晚的书斋》和《博尔赫斯在一起》《迷人圣物》等畅销作品。对他而言，想象的生活是让个体和书本建立联系，通过思考超越肉体、时空和现实的桎梏，获得思想和精神的终极自由。想象的生活是一本对话集，时间跨度较长，从2020年4月开启线上交谈，到2025年8月出版，历时5年多。瑞士知名文化记者西格林德·盖泽尔在序当中说，这种无法选择的慢让我们的交流拥有更多的时间和从容。的确，239组你来我往的对话，深入各个领域，涉及国籍、宗教、人种和性别话语、个人成长、图书馆建设、作家作品等诸多方面。这个在数字时代始终坚定地捍卫深度阅读和纸质书独特价值的作家，一辈子沉浸于书籍当中，大量阅读，放慢脚步，投入深度对话，并为自己创建了一个丰满的内心世界。16岁成为失明诗人豪尔赫·路。

伊斯·博尔赫斯的《朗读者》，1996年阅读史出版，并被翻译成了35种语言。2016年到2018年担任阿根廷国家图书馆的馆长。经历丰富的曼谷埃尔认为，当我们沉浸于一本书时，我们不是在被动地接收信息，而是在主动地过一种想象的生活。关于想象力的作用，他曾在《时间奇迹》当中这样描述：在那些最黑暗的时刻，历史上不乏这样的时刻，救赎只有一个，依靠我们的智慧让想象力飞翔。这不是肉体的救赎，而是人格的救赎。一些人在集中营里失去了人格的知觉，他们像僵尸一样走来走去，人们叫他活死人。为了避免这种情况，我们必须想象力活着。曼谷埃尔的作品通常围绕书籍的历史、阅读的历史、想象力的重要性以及图书馆的意义展开。在他看来，文字是治愈的，写作也是一种净化，诉诸文字，让文字留在书本里。我知道我可能无法忘记这件事，但它应该不会继续在我的大脑的四壁上垂迹不止。我从写作当中获得快乐、安慰与宁静，在这个加速疯狂的世界里，写作是唯一能够让我内心平静的存在。与书本建立起亲密无间的联系，源于他非常孤单的童年。安全感的缺失和自我意识的觉醒，让他每每通过书本去感知到外部世界。我无师自通，是用别人丢弃的东西养活了自己。他从书中获得知识，也汲取力量，与中风、癌症、失语等疾病和平相处，与过去与死亡和解。书是他的避风港，也是张望世界的窗口。书籍于他而言是排名第一的存在。当蒙蒂翁的图书封存装箱之后，我感觉自己就是一只被削去龟壳的龟。蒙蒂翁曾是我的龟壳，他给我安全感。当新的图书馆在里斯本老城落地，他获得重生。他说，阅读书籍就像亲近大自然一样，可以治愈伤痛。大自然并没有治疗或取悦人类的目的，它只是存在，但我们只需要与其建立一种关系，就能够创造意义。文字治愈了他，也给予了他睿智、幽默、平和和勇气。曼谷埃尔的阅读持久且深入，他广泛涉猎，无所不读。在《堂吉诃德》开头，米格尔德·塞万提斯说，他是那种街上捡到碎纸片都要读一读的人。我从未停止过阅读，无论在床上、火车上、厕所里，还是在午饭时。当然，他的阅读绝非囫囵吞枣，他本人也并非是鲁迅笔下的两角书柜。他说，如果读者与作品间没有交流，不质疑、不反对、不赞同、不评论、也不接纳，那么最后阅读只会留下一片死寂。比如卡夫卡认为，文学是劈开冰封心海的利斧。他认为句子很美，但我觉得不对。如果文学作品如斧头落下，那会产生摧毁的效果。我们冰封的心海凝固着某些事物，它们已经停止流动，但这也暗示着曾经有过流动。无论如何，其中蕴藏着巨大的力量。想象的生活中有些语言读来甚有意思，比如我所认为的蹩脚的文学是我无法进入的文学，就像覆盖着冰层的湖面，表面光滑，仍可以在表面滑行，但如果冰层塌陷，滑冰者就会落水淹死。杰出的文学提供了孔洞或空缺，读者可以在某处有所发现，又或者可以在某处藏身。比喻类的句子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又比如他对话中的和平和幽默。记者说，你在屏幕上显得非常的健康。70多岁的他笑着回了一句，书好书坏不看封面。语言真诚，又有千帆阅尽后的豁达与通透。我要把书拿在手里，感觉它的轻重大小。我喜欢一页页翻阅的真实感觉，喜欢在书里做笔记。这个未使用移动电话、未接触过社交媒体的作家，在40000多册的藏书当中找到了一生所爱。正如作家所说，语言的多义性足以延展生发，如同一个发酵的面团。只要我们有手艺，只需要静静等待，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3: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
6: 欢迎收听本期的月色书香，我是佳阳。世界顶尖托尔金研究者汤姆·希比博士撰写的学术经典中译版本《保卫托尔金》近期面世，这部译作的出版不仅是一次重要的学术引介，也将在中文语境当中掀起一场关于托尔金文学价值与当代意义的再思考。托尔金需要保卫吗？作为中欧世界的缔造者，托尔金的作品在全球拥有着持久生命力，托学已经成为了显学。然而

关乎其定位的争议从未止息。他是逃避现实的复古者，还是立足现代的创新者？他的写作是神话史诗，还是时代预言？相关研究是粉丝的造神运动，还是严肃的文学批评？保卫托尔金以其深厚的学术根基与明晰的论述逻辑，为我们提供了理解这一问题的关键路径。托尔金的接受史在大众读者与专业学界之间始终存在着一种戏剧性的反差。20世纪60年代，《魔戒》取得巨大的市场成功，却在许多批评家眼中幼稚的无可救药，仅被视为是满足男孩冒险幻想或者是成人逃避渴望的读物。即便是奇幻文学因此而蓬勃发展，它仍长期被视作是传统文学的衍生品，商业意义大于文学意义，在文学殿堂当中被边缘化。直到2000年，著名文学理论家哈罗德·布鲁姆仍公开质疑《魔戒》的经典性，仅承认《霍比特人》可能作为儿童文学而存续。正是为了扭转如此普遍的偏见，西比在完成学术奠基之作《通往中州之路》之后，推出了面向大众的论战性著作《保卫托尔金》。前者从语文学与神话学的角度，严谨地回答了中州世界从何而来、如何建成；后者则回到了生成托尔金的历史和文化语境，不仅历时数元，更共识探流，有力批驳了奇幻即逃避的主流意见，证明托尔金作品实则是对其所处时代重大议题的严肃回应，是当之无愧的世纪经典。而其本人也因名义在幻想文学类型方面的独创性和作品的品质，堪称一个世纪以来独一的作家。西比的努力迫使学界重新审视奇幻文学的价值，并逐渐接纳其作为独立文类的地位。译者周雅将书译名为《保卫托尔金》，正是敏锐地捕捉并彰显了全书的核心立场，一场为托尔金文学地位证明的辩护。西比全书最为精彩之处，在于揭示了托尔金创作最为深层次的源泉——语文学。这不是简单的语言学的研究，而是一门融汇历史语言、文学文本、神话碎片和地名学的综合性学问。托尔金首先是一位卓越的语文学家，其次才是神话的编撰者和小说家。西比将托尔金的信札、讲座、论述、作品与人生经历关联考察，勾勒出其写作如何忠实呼应他作为文学家的自我定位。西比以丰富例证说明托尔金如何从古英语、古诺斯语、威尔士语、芬兰语等古老的语言的词根、名称与残片当中重构出了一个失落的世界。在《保卫托尔金》的前两章，西比在这些词语当中轻盈而准确地起落，勾连他们的多语根源，在古老的神话意义上叠加属于新神话的暗示。他指出，繁复瑰丽的中州万物生成于名字，埃雅迪人尔、埃尔贝瑞斯、霍比特、夏尔，他们共同故事的种子长出人物、地图乃至一整个世界。这种源自于深厚学术素养的创造，赋予了中州无与伦比的历史纵深感与真实感，从根本上区分了托尔金的奇幻与异想式的虚构，它其来有自，与现实世界保持着内在的一致性，仿佛是将真实存在过的历史写成了神话，成为一种人类集体神话记忆的载体。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1: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0: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2: 手臂上举，
3: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0: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4: 爸爸，我进了。
0: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5: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6: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7: 大家好，我是七津市委常委，市人民政府常务副市长吴显坤。6月4日中午12点，我们将走进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栏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0871-96100，就七津市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问题提出你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8: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9: FM 91.8，
10: 北京时间21点整。
0: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9: 感受分分秒秒，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6: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1: 好了，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了解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21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预报。

0: 度，蒙自阵雨转小雨，22到31度；普洱小雨转阵雨，19到29度；景洪阵雨转小雨，23到34度；宝山多云转小雨，19到29度；文山阴转小雨，21到29度；临沧多云转小雨，17到28度；芒市多云转小雨，23到31度；丽江小雨，16到23度；香格里拉多云转小雨，9到21度；卤水多云转小雨。小雨22到34度。
1: 势不可挡，一举高中。第23届爱心送考活动报名工作现已展开。本次活动原则上仅招募出租汽车和公交车为爱心送考车辆。专属报名服务热线：95128-0871-6562-0454。
2: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这几天呢，问一诺叶黄素五一优惠的人特别多，在这里也提醒大家，我们特别联合一诺叶黄素推出的五一护眼专享福利，30号呢就要结束了，最低的5.8折的专享超值优惠，一定要抓紧时间啊！折算下来每天只需要几块钱就能满足全家人的护眼需求。孩子学习用眼量大，工作开车眼睛容易疲劳，中老年看东西不清楚，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还没来得及下单的抓紧时间，云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1就可以下单选购。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证。保护眼睛一定要用这一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提醒大家，五一优惠即将结束，大家一定要赶在30号前下单。云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1，立刻享受五一专享超值优惠，还能领取最高200元的现金抵扣券，优惠低至5.8折，一定要赶在30号前下单，不要错过了。也可以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订购。孩子学习用眼量大，工作开车眼睛容易疲劳，中老年看东西不清楚，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赶紧回复数字1，为自己和家人的眼睛带上一份清爽与活力吧。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3: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2: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3: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2: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3: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2: 我是何宇。
3: 我是佳阳。
2: 你是谁？
3: 你是谁？
2: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 甘甜中带

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1:08，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8 云南交通广播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咱们这档节目的每周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会通过收音机和抖音呢和大家见面啊。那么抖音呢，大家可以搜索主持人何宇，然后呢关注了我之后呢，就可以在我的抖音直播间呢用文字跟我互动交流。那么这档节目呢，它会一直的陪伴着大家啊。其实从2005年到现在，很多朋友听节目呢已经听了21年了，21年的一档情感的谈话类节目。那我也希望后续呢通过不同的途径能够跟大家呢在电波当中，在互联网上有更近距离的交流啊。咱们这一档节目呢大家进入我的抖音直播间可以用文字互动，就是现在我们的互动方式呢变得多样化一些了。以前的话呢只能拨打热线电话啊，但是现在呢我们可以在抖音直播间呢直接把想说的话呢写出来，第一时间呢我能够念到大家的信息啊。那么这种交流方式呢我会觉得更加的直接一点点啊。好了，那么背包心情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呢陪伴着所有的朋友，也希望咱们这档节目呢继续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呢成为大家一个可以信赖的朋友。情感生活遇到不开心的事儿都可以来到这儿跟何宇说一说啊。那么在这儿呢我也特别感谢直播间当中关注我的朋友啊。如果你刷抖音的过程刚好刷到咱们的这个节目啊，那么进来了之后呢，希望大家呢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呢加入粉丝团，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呢加入到粉丝团。

然后呢，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如果打个比方啊，你们想跟何宇在上面用文字沟通，或者说觉得你的事儿想通过电话跟我讲啊，就是自己经历的一些事情比较复杂，可以告诉我，在公屏上面告诉我，到时候呢我会告诉你我们沟通的方式是哪一种，然后我们也可以在热线里面呢近距离的交流互动啊。希望大家呢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呢都能够有一份好的心情。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

高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呢和大家呢在这儿说话啊。然后呢，在抖音直播间的朋友们有什么想跟何宇说的，都可以在上面呢用文字写出来啊，第一时间呢我能够看得到。

昨天呢，在节目当中呢，有一位朋友呢，他跟何宇说，他说最近呢，感觉到生活的压力有一点大哦，自己呢一个人带着一个孩子，离了婚之后呢，总觉得工作上的压力，再加上生活当中的一些对孩子的付出，有的时候呢，让一个女人做的感觉到就是生活太不容易了，生活太不容易了。其实呢，我想跟这位朋友说。你说生而为人哪一个人容易呢，对吧？我们既然选择了要把一个新生命带到这个世界来，那就应该要有这个抚育他的这个准备，对吧？其实养一个孩子真的不容易，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还是不要过度的给孩子寄予太多的就是你个人的一些期待。有的时候呢，我觉得孩子能够健康成长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作为这个年轻的父母啊，希望大家呢一定得明白一个事儿，当时你把那个一个孩子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的时候，你的初衷是什么？你希望他健康快乐，还是希望他达到你的要求，成为一个所谓的龙凤之人呢？其实我觉得绝大部分朋友吧，应该当时的初衷呢，就是希望这个小生命，自己生命的延续呢，在这个世界上开开心心的生活，这是最重要的。只要不做伤害他人的事儿，在一生当中的平安快乐，对吧？那么，但是有的时候呢，我想一下，想问一下这些年轻的父母，是不是你们太过于的把自己的一些期待寄托在了孩子身上啊，让孩子呢按照你们的想法去行走，这样的话你的孩子不开心啊，他也不快乐，他不知道他自己走这条路为个什么。而作为你们吧，其实每天在焦虑当中，在烦恼当中，我觉得也不快乐。所以在这种不快乐当中，人一辈子真的几十年很快就过去了，你不觉得很浪费生命吗？对吧？所以呢，也希望所有的朋友呢，听到何宇说的这些话，好好的想一想，想一想，值不值得？就是现在我们做的这些，值不值得啊？如果不值得了，那能不能换一种方式，带着孩子远离这种内卷，或者说，非常非常不合常理的一种状态里面呢？对不对？好了，现在是21:15，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背包心情每周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会一直的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听一首歌，大家有什么想跟何宇说的，也可以在我的抖音直播间用文字说出来啊，第一时间呢我能够看得到。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1:19，听到的这首歌叫胡广生啊，送给所有听节目的网友。在节目当中呢，大家有什么想跟何宇说的，都可以在公屏当中呢写出来啊。然后呢，怕蜘蛛的姑娘呢说，今天呢下了一阵雷雨，缓解了许多的燥热，走在雨里呢感觉一种很轻松的感觉啊。其实跟我一样，我也特别喜欢下雨的这种感觉啊。但是这两天昆明好像没有下雨，昆明这两天没下雨。但是呢，刚才我在播天气预报的时候呢，说未来24小时昆明有中雨啊。我不知道这场中雨下会不会下得来啊？下得来的话呢，能够缓解一下最近的一点点闷热。就是一不下雨的话，这个夏天我就觉得有一点，特别晚上睡觉的时候啊，会有一点太热了。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在昆明这样一个不用空调的地方。山城的说，主播肚子饿不饿？应该来重庆吃美食啊。其实怎么说呢，重庆的很多美食对我来说不一定特别适合啊，因为首先我这个人不吃火锅，我不吃火锅的，所以呢，就是在重庆这样的一个美食的城市啊，对于我来说合不合适。我去过重庆，然后呢跟同事呢也去过当地非常有名的火锅店，但是呢有的时候又觉得做什么呢，又觉得我只是一个陪衬了，很多东西都不会吃，很多东西真的都不会吃。谢谢所有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啊，背包心情每周1、3、5晚间的9点到11点会一直陪伴着所有的朋友。那么在节目当中呢，可以跟何宇说一说自己生活情感遇到的一些事儿，开心不开心的都可以说一说。但是今天我在上班前，在我们单位附近的一个小巷子里边找到了一家凉卷粉的店，一家写着官渡小锅米线的一家老店哦。然后你进去呢，点了一个凉卷粉，哇，那个凉卷粉真的吃得非常爽。因为今天呢是跟同事一起去的，我还跟他说，我说下一次我们去的时候一定找这一家哦，还来这一家吃他的凉卷粉。就是很多咱们

昆明的一些美食，真的是会让我们流连忘返啊，会让我们流连忘返。谢谢米兰啊，谢谢米兰。刚和12岁的孩子吵了一架，马上考试了，只顾着玩手机，说自己得了抑郁症。豆包上说的，得抑郁症是我造成的。就是，其实我觉得现在的孩子吧，从某个角度上来说，他不能够理解太多东西，而我们的话呢，大人呢又不会注重自己的教育方式，总想着去，用言语去指挥孩子，你不能这样，你不能那样。但是呢，生活当中除了管教管之外，你就没有一个引导，你知道吗？你就真的没有一个引导，还有没有一个陪伴？你没有陪伴的话，孩子觉得你跟他的世界是两个世界，他没有办法去理解你，你也没办法去理解孩子的内心在想些什么。其实从某个角度上，也博得不了孩子对你的信任啊。我觉得教育方式还是需要改变一下。我距离你们那儿2600公里以上，我在北方。对对对对对。好了，现在是21:23，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云，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我是何云，咱们这档节目呢，每周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会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在这个节目当中呢，可以和何云说一说自己生活情感遇到的一些事儿，开心不开心的我们都可以讲一讲，说出来之后呢，心里面会舒服很多啊。好了，下面的时间给你们听的这首歌，这首歌的名字呢叫《转身即心痛》，送给大家啊，吉星出租的一首歌。

0: 好了，现在是北京时间21:27，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这档节目呢，每周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会一直的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在这里呢说一说自己生活情感遇到的一些事儿，开心不开心的我们都可以在这儿讲一讲。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刚才呢，有人呢在公屏上呢问我说：“何宇是丽江人吗？”不对，我是昆明人啊。有我们的管理已经帮我回复了。然后呢，在听这个节目的过程当中，大家呢进入我直播间没有关注的，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呢双击屏幕把赞点一点啊。然后呢，情感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事儿都可以跟何宇呢说一说。然后呢，欢迎晚风啊，晚风说：“宇哥好，你好啊，你关注我没有了？进入直播间啊，谢谢阿丽，谢谢阿丽。”那么进入直播间第一件事儿就是把关注点起来，然后呢左上角有一个黄色的星星啊，大家进来的话呢点击了送出一个粉丝团灯牌，加入到我们的粉丝团了。晚风的说多年前就关注了，但是你现在是通过抖音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抖音直播间的话呢，你的关注也很重要。大家呢进入直播间，不要觉得哎，我听何宇的节目很长时间了，但是进来了之后呢，把关注点上，然后呢送出一个粉丝团灯牌，然后呢就可以成为我们这个直播间的朋友了啊。因为以后节目呢都会通过抖音直播间，通过我们这个直播间呢来同步的传播，就是相当于说你不一定依赖收音机啊，你也可以用抖音的方式呢来观看到我们的节目。大理说：“宇哥快退休了吗？你是在说什么天话？你会不会聊天？不会聊天我把你踢出去啊，我要退休了。”然后呢晚风说多年前就关注了啊，不要说一些就是聊一些叫什么呢，不沾边的，不沾边的话好吧，不然的话你们到外面如果说不会交流，那么在工作职场当中会让人嫌弃的，知道吧。好了，现在是21: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

向奎呢说何老师的声音真好听，是吧？感谢啊，谢谢你们对我的喜欢。如果觉得哎何宇的声音不错的话呢，可以在直播间的双击屏幕把赞点一点，好吧？双击屏幕把赞点一点，然后呢没有关注我的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呢关注一下，加入到粉丝团。下面给朋友们听另外一首歌，这首歌呢叫《问》，简弘亦的，它的原唱呢是陈淑桦，送给大家。

百合花呢说，何老师，收音机十一点就听不到你的节目了，是改时间吗？对啊对啊，你一直没有关注是吧，一直没有关注我。给大家说的是，每一天呢我都在节目当中说，咱们的这档节目呢是九点到十一点。

0: 听到的这首歌呢叫《问》，送给大家啊。这是蒋宏毅翻唱的，原唱的是陈淑桦，一个老牌的歌手。可能大家呢都比较喜欢这首歌啊，在这儿呢也送给所有听节目的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呢21:35，你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那么在节目当中呢，有什么想跟何宇说的，依然可以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用文字写下来，第一时间呢我能看得到。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1: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0: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0: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0: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1: 我是何宇，
0: 我是佳阳，
1: 你是谁？
0: 你是谁？

0: 爱蜘蛛的怕蜘蛛的姑娘，不是爱蜘蛛的姑娘，怕蜘蛛的姑娘说，大家呢在直播间的话呢可以点一下右上角的那个充能，对，的确是，大家呢如果在直播间听着何宇的节目啊，可以点一下那个免费的充能，大家点一下可以增加我们直播间的能量啊。然后呢双击屏幕呢也可以帮助何宇啊把这个直播间呢推广给更多的朋友。现在是21:38，听到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这档节目呢每周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其实呢回到刚才的一个话题啊，那个朋友呢说自己呢跟12岁的孩子呢发生了争执，关于学习方面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在这个亲子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都过于的把自己这种家长做派表现得淋漓尽致。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换个角度想一想，就是在你小的时候你跟父母之间的矛盾是什么呢？你的爸妈怎么来对你？当时你在那个年龄阶段你会不会有逆反，对吧？特别是在青春期的时候你会不会有逆反？那么现在回过头来，你现在的孩子正在面对着当时你的那个心境，那么如何跟他沟通？我觉得我们的父母一定要得多思考啊，一定要得就是动动脑子。现在做父母不能那么简单，因为为啥呢？因为科技发展，孩子能够接触到的信息实在是太多了。就是在这个互联网普及的时代，孩子能够接触到的各种各样的信息真的是超出了作为家长的朋友们的想象。就是你可能都不知道我现在孩子喜欢的东西是什么，他每天在关注的东西可能你看了之后你会觉得很无聊，但是为什么他们这一代人会在这样的一个喜好当中占据了自己很多的生活时间呢？对不对？其实我觉得父母应该都可以静下心来好好的想一想，试着去理解，试着去理解他们的这个行为啊和关注点。然后呢怕蜘蛛的姑娘呢说，我这个名字呢有一段特别的记忆和一个重症弃婴有关的故事啊，等着有机会的时候也可以跟我们讲一讲啊。好了，现在是21:40，你正在收听到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那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听一篇文章啊，这篇文章的名字呢叫时间到了，再舍不得也该回去了，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1: 我在想，如果可以提前的过完这一生就好了，困难的事就避开，后悔的事不去做。7岁第一次跟朋友告别，走了反方向的路，回头看了很多次。那个时候年纪小，没有心碎的概念，只觉得跟朋友要分开，心里难过极了。爸妈安慰地说，嗨，还有机会再见的。但有些人后来再也没有出现过，静悄悄的就消失在了生活里。

人人都说十八岁好，随时有机会重新开始。过去的几年，对世界的感官浑浊，但目标却很清晰，好好高考，告别了熟悉的学校，以后的无数个夏天，那所教室再也坐不满熟悉的人了。查到分数的那刻，你有些害怕，不知道自己的未来的路会怎么走，也不知道自己以后会成为什么样的人。爸妈语重心长地跟你讲，你长大了，以后的人生要靠自己了。你好像有点明白了，有很多路只能自己走完。22岁，朋友曾问你一个问题，你喜欢的和喜欢你的，你更喜欢哪一个？你毫不犹豫地回答，当然是选择喜欢我，我也喜欢的那一个。等真的跟一个人在一起后，你才发现，恋爱并不像想象的那么简单。你们会有不同的想法，也会为了一点小事儿争吵、冷战。磨合的过程有些难熬，偶尔会觉得单身更自由。在心里默默地给彼此很多机会，但都错过了。对方转身的瞬间，才发现瞬间的不爱，都是失望累积起来的。爱而不得，才是人生的常态。25岁的时候，工作了几年，家跟公司两点一线。某天翻起聊天记录，发现曾经熟悉的朋友已经很久没有联系了。你的朋友圈更新得更慢了，好像特别值得分享的事儿越来越少。现在的生活跟期待中的有些差距，做不完的工作，有强迫症的上司，属于自己的时间很少。有很多瞬间你产生了辞职的念头，但看看余额，发现自己还没有存够底气，也少了很多勇气。到了28岁这个年纪，你的耳边常回响几句话，生孩子要趁早，不然身体熬不住。嗨，都到这个年纪了，别再挑了，遇到合适的就试试呗。既然面对成人世界的不够美好，又要忍耐身边的舆论和比较，身边也有朋友扛不住压力，仓促地选择一个人结婚了。有时候你心里也迟疑，自己是不是真的遇不到对的人？但看到为爱结婚的朋友们脸上的表情，你又有点相信爱情了。不能轻易地把自己的爱给了不够喜欢的人。30岁是最怕凌晨接到家里的电话，分别来得突然，不会提前打招呼。听着周围的哭声，你心里翻江倒海的，觉得一切很不真实。记忆里的那些片段还清晰得很，能留下的却只剩一张合影。很久之后的某个夜里，再回想起以前，
走过熟悉的路，看到熟悉的背影，听到相似的声音，才意识到那个人真的彻底地从自己的生活里消失了，再也不会回来了。

35岁，那个躲在你怀里哭的小家伙很少哭了，就连个头都快要跟你一样高了。黏你的时间少了，很多心事也不再对你讲，你们之间似乎有了一些距离。离家上学的第一天，你坐在客厅里看着空荡荡的房间，心里忽然涌上一种说不出的失落的感觉。终于送走了天天闹你让你头疼的小祖宗，还有些想念。他长大了以后要走的路只能离你越来越远了。37岁的时候，身体开始出现了一些小毛病，颈椎时常酸痛，腰也不如从前一样好了。生病越来越频繁，稍不留心，感冒发烧总能缠上身。每次生病都是第一时间熟练的吃上药，扛几个晚上。实在扛不住了，就赶紧去医院挂个号，挂上水。不光病假难请，更怕的是耽误工作进度。有时候自己也感觉到有一点力不从心，但每次想起背后这个家等着撑，总是又努努力打起精神。41岁的时候，你发现这几年你全部的心思都在孩子身上，希望他能比你有出息，将来过得比你更好一些。但每次沟通总以争吵收尾，有好几次你控制不住说出了狠话，冷静下来就后悔。有好几次他声嘶力竭地对你吼，我早晚走出这个家，能离你多远就多远。你也硬生生地怼回去，我怎么会生出像你这样的孩子？说完了这句话，你转身就走，暗自躲在房间里难过了很久。你好像有点懂爸妈当初面对你时的感受了。55岁，孩子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大部分时间家里只剩下了你们俩。仔细算算，过去这些年花在两人相处的时间很短了，有时候就算是面对面坐着也聊不起几句话，能说起来的都是家长里短生活琐事儿，偶尔拌嘴，两个人赌气谁也不理谁好几天。孩子好不容易回趟家，总是忍不住抱怨抱怨对方。旁人都说3年之痛7年之痒，你们这对过了20几年的夫妻真的不那么新鲜，也不够甜了。61岁的时候，你的白头发好像越来越多，有时候走几步路就开始气喘吁吁，每次照镜子总会发现眼角又多了些细纹。孩子有些懂事儿了，常给你买很多种类的按摩仪，但这些东西总被你用袋子包好放在储物间，你舍不得也怕麻烦，就盼着他多回几次家，再给他包顿饺子，做桌菜。年纪大了多了点唠叨，也总是想起以前。每次清明节扫墓，站在爸妈墓碑前，最后悔的一件事儿，就是生前没再多花点时间陪陪他们。
70岁不服老不行了，坐公交乘地铁站不了太久，总有年轻人让座。偶尔两个人一起出门，看着年轻人的模样，心里也有些羡慕了。时间过得很快，有时候看着老伴儿的白发，也不忍心再跟他拌嘴了。晚上睡得越来越不踏实了，早上醒得也格外早。两个人时常一起数着日子，盼望着到了周末，儿子、女儿还有孙子、外孙女会回家。孩子们绕在身边的叽叽喳喳的声音，听得心里舒坦。你常念叨，要再多坚持坚持，要亲眼看到孩子们都成家。85岁的某一天，你躺在医院，医生说他尽力了。看着掉眼泪的孩子，你使劲地挤出微笑安慰说，平安过了一生，安静地走就知足了。这个世界哪有人不会老啊。在脑海里浮现了很多画面，是这一生所有的经过。你的童年，第一次心动的那个人，跟朋友们吃过的饭，第一次结婚，第一次为人父母，但更多的是遗憾。没机会再亲手做顿饭给孩子们吃了。那些一直说要做又没做的事儿，也没机会了。真的没办法陪那个天天拌嘴的他再多走一段路了。时间到了，再舍不得也该走了。

0: 现至北京时间的21:55，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8 云南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的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清秋的时候，上大学的时候呢，听何宇老师的广播声音很温柔，听着听着就睡着了，是吧？欢迎你们啊。还有王佳，晚上好。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呢，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呢加入粉丝团啊。在这个节目当中呢，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儿都可以跟何宇说一说，说出来之后呢心里面舒服很多啊。
1: 你要看看那色彩的天堂，在离天最近的。
0: 谢谢镜子的关注，谢谢所有关注我的朋友啊。大家能进入直播间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可以关注一下，然后呢加入粉丝团。雨蝶呢说，雨哥晚上好，我好久不见，欢迎你啊。

0: 稍后呢将会进入到我们的整点报时，整点报时之后的话会有一个天气预报啊，会有一个天气预报。那么在这些环节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背包心情，我是何宇。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呢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让小帅一点的说，江西赣州的来打卡了，欢迎你。青秋呢说，多和孩子互动，成为孩子的朋友，多沟通，孩子呢就会理解了。对啊对啊，其实我觉得小孩吧，小朋友应该要多一些鼓励式的教育。然后呢在这个里边呢，当然也不是完全的盲目啊，盲目的鼓励式教育。然后呢在这个过程里边的话呢，一定要知道你的孩子喜欢什么，他接触这些东西是不是因为内心太过于空虚而少了很多和父母之间的沟通啊，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好了，现在是整点报时，一会儿回来。
2: 10 o'clock。
3: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4: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0: 好了，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22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机场天气预报。昆明长水国际机场中雨转小雨，15到26度。丽江三义国际机场，小雨16到23度。西双版纳嘎洒国际机场阵雨转小雨，23到34度。德宏芒市机场多云转小雨，23到31度。普洱思茅机场小雨转阵雨，19到29度。腾冲驼峰机场多云转小雨，18到27度。宝山机场多云转小雨，19到29度。文山普者黑机场小雨转中雨，18到24度。昭通机场小雨转阵雨，15到23度。临沧机场多云转小雨，17到27度。

七度，大理机场阵雨转小雨，17到25度，迪庆香格里拉机场多云转小雨，9到21度，宁浪泸沽湖机场中雨转小雨，15到23度。

0: 我们悲欢，我们离合。
1: 如果你实在没有信心，那我们分手。
0: 我们需要倾诉，也需要倾听，打包心绪，在午夜自由飞行，背包心情。
2: 现在是背包心情正在直播，每周一三五，每周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会一直陪伴着所有的朋友。那么这档节目呢，大家在收听的过程当中啊，可以关注我抖音，抖音的话呢，大家可以搜索一下主持人何宇，找到这个抖音号，可以进入直播间呢，跟我互动交流啊。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随性的说一说自己生活情感遇到的一些事儿，开心不开心呢，我们都可以交流一下啊。然后呢，刚才呢有朋友呢说，这个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必须要有他自己的经历，家长呢在试图用自己的经历呢去提醒，其实呢这是孩子，其实这就是孩子不理解的。我们经常说一句话，人教人教不会，事儿教人能够把孩子教会啊。其实呢怎么说，可能很多家长呢都会想，如果说等着孩子跌倒的时候他再爬起来，可能付出的代价太大了，就是前面有个坑，我试图去拦着孩子不让呢他掉进这个坑里，可能这是很多家长保护孩子的一种方式。但是其实想一想啊，如果说这个付出的代价不是很大，你不妨让他掉几次坑。我觉得这个观点需要大家好好的来琢磨琢磨啊。其实你可以让他试着去掉几个坑，然后呢跌倒了之后他就知道了生活并不是他想象的那么简单，对不对？那么在行走的过程当中，你说用我们的人生去指点你的孩子，很多孩子他到了17、18岁他会有叛逆心理，他说请你不要用你的人生来指点我。当说出这句话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哑口无言，或者说觉得心里边很不舒服很难受啊。但是呢从他的那个角度，他经历的事儿太少了，他不会觉得自己有毛病的，知道吧？所以呢我觉得就像前不久呢有朋友跟我说，他说哎呀我的孩子啊，每天呢就是做作业不自觉，然后呢每天都做不完，我就得守着他，不守着的话第二天呢到学校完成不了老师交代的这些作业。但是我想跟你们说一句话，你换个角度，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有一些跌跌撞撞的事情必须他自己经历，比如说他完成不了作业，那你就让他完成不了就行了，对吧？你要给孩子签字儿，你说10点钟之前你必须得上床，9点40你必须找我签字。如果说9点40你不找我签字的话，我不管你，对吧？你让他到学校里边，让他接受老师的批评。我觉得让他接受老师的批评，也许会比你家长在那儿忙活一天，然后呢又打又骂，效果都好很多，对不对？那你就让他去，你给他有一个约定，你说我们俩有一个约定，你完成不了你自己必须得承担这个后果，我完成不了是妈妈的问题，是爸爸的问题，对吧？我们都各司其职。然后呢我给你规划了，比如说你一天回到家做完作业，我可以给你看一会儿电视，给你玩一会儿，有1个小时的自由活动时间，这个时间我不会管你，不会干涉你。但是如果你完成不了的话，那我也会有我的做法，对吧？那么你跟孩子有一个君子约定，那么小孩的话呢，他就觉得哎，我是一个被重视被信任的人，我必须得为我的叫什么呢，为我的一切负责。现在呢就是孩子的这个自控能力不好，他觉得遇到什么东西的话都有父母兜底，没关系，反正我就该怎么着怎么着，反正有父母兜底就行了，对吧？其实想一想，很多时候这样的培养到孩子长大了之后，他真的很难适应这个社会，遇到事情的话他其实内心是非常非常脆弱的，抗压能力也是非常的糟糕啊。所以呢我还是希望大家呢就是想一想，有一些风浪必须他自己去面对，对吧？我们在后面能够把住全局，把住这个大关就 OK 了，好吧？我希望大家能听到我们刚才的这些交流之后。

0: 后的话，能够给孩子们有更多的帮助啊。好了，现在是22:08，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下面呢，给大家听一首歌啊，这首歌呢叫《雪落下的声音》，送给大家啊。欢迎雨歌四季啊，欢迎雨歌四季，欢迎你。大家进入直播间，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呢双击屏幕帮我点点赞啊，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这首歌叫《雪落下的声音》，送给大家。
2: 轻轻

0: 米兰的时候，宇哥最近好累，夹在母亲和老公中间太累了。因为之前呢，不是差点离婚吗？母亲这边呢，一直对我老公有意见。他的意见是什么呢？你可以跟我说一下啊。宇哥四季说背包心情太久了，青春的记忆是吧？欢迎啊，欢迎进入直播间的朋友。青宇哥四季，你的粉丝牌都掉了，可以把粉丝牌带上啊。大家呢没有挂我的粉丝牌的话呢，可以送出一个粉丝团灯牌，左上角这个星星啊，黄色的星星。
1: 好光景，
0: 现在呢是22:14，节目呢正在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背包心情每周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会一直的和大家在这个节目当中呢说一说朋友们生活情感遇到的一些事儿，开心不开心的我们都可以在这儿聊一聊。
2: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然后呢，米兰呢说到那个事儿啊，我想跟你讲一下。其实有的时候吧，一些创伤啊，心理上的一些裂痕是需要时间去让它愈合的。就像你现在妈妈和你老公之间的关系啊，他对你老公的一些认知或者说一些不好的看法都源于你。因为是哪一个母亲都不愿意自己的女儿，对吧，在一段感情当中呢，因着对方的原因遭受很多很多的伤害和痛苦。那么站在你母亲的这个角度呢，我觉得你应该多体恤她。另外，你现在不要去想着短时间，事情已经发生了，你不要去想着短时间能够修复他们之间的关系，或者说改变你母亲对你老公之间的认知啊，改变你老公对你父亲你改变你母亲对老公的认知。现在不要去急着做这种事儿，欲速则不达。你现在呢，不妨可以把自己的家庭生活呢过好，你和老公呢好好的相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不要去麻烦他们什么，不要去给他们带来更多不必要的接触。时间一长的话，自然而然有很多东西，你的妈妈看着你们的生活变得 OK 了，她也会从内心当中呢去改变对你老公的认知，对不对？好了，现在是22:16，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夜深的时候和大家说话，说一说你的心情、生活和情感，开心不开心的事儿，我们都可以在咱们的这档节目当中呢说一说啊，说出来之后呢，心里面会舒服很多。听听这首歌，土坡上的狗尾巴草，土坡上的狗尾草，一起来听一下啊。

0: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1: 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呢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那么大家在这个节目当中呢，依然可以跟何宇互动交流，生活情感遇到什么不开心的事儿，依然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上用文字写出来啊。好多曲折没有走到那一步，我就想好好的把日子过下去啊。但是呢，过这个日子吧，我觉得不是一味的一个人在拼命的努力，对方呢不伸出手来共同的去构建这个好日子，构建属于两个的未来。感情当中最可怕的一件事就是一个人委曲求全，想着两个人能够好好的生活下去，一味的在付出，而另一个人呢却已经处在懈怠我行我素的这种状态。这种感情关系其实是不对等的，在这种付出当中你会非常的内耗，你知道吧。就是我希望大家在判断一段关系需不需要维持下去的时候，一定想你在这段关系当中你累不累，对吧？你累不累？如果你发现自己已经很累了，那我就应该想一想，那么这种关系于自己而言是好还是坏，是不甘心还是什么样的缘由让自己呢放不下来呢，对不对？每个人其实我觉得都得为自己考虑一下，你不是说有一些东西你一味的付出就能够有一个好的结果。感情这个里边真的，因为是两个不同的个体，每个人都是自私的，每个人都会想到自己的内心的需求，生活当中的感受，那么不见得就是说同时会为了一个目标而努力。当这种没有为一个目标而努力的现状已经维持了很长时间，那我们就得考虑要不要这个关系。如果这个关系继续维持

自己而言有什么好处，对吧？多问自己几个问题，然后呢慢慢的找到答案，我相信你也就知道该如何的去解决眼面前的这些问题了啊。念念说，可是一个人的努力，对方总是抱怨，怎么过下去？你自己要先爱护好自己啊。对呀，对呀，对吧？如果说你现在好，你们从离婚的边缘走回来了，然后呢你一直在努力，但是对方呢一直在拿着以前的事儿在那絮絮叨叨的，然后呢 PUA 你，对吧？让你一直感觉到很愧疚内疚，然后呢你在不断的付出，你不觉得很痛苦吗？对吧？我就想问一下大家，来到这个世界我们找感情为的是什么？为的是内心的满足，精神的愉悦。当这些东西都不复存在的时候，你要的干嘛？对吧？永远记住这一点啊。22:24，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夜深人静的时候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

在这儿呢，谢谢念念，谢谢竹啊，还有谢谢我们的其他其他的小耳朵对何宇的支持啊，感谢你们。然后这个永不言败，脑子可能是被驴踢到了啊，还没有完全的康复，大家呢就见谅一点啊，这些说话都不会说的，或者说颠三倒四的，我只能当你脑子不正常了，或者被门夹到了啊。我觉得怕蜘蛛的姑娘说的挺好的。哎，咱们直播间的这些姑娘们啊，说话我就喜欢你们这种直接怼回去，对于这种脑子有问题的人。

0: 谢谢你们啊，感谢。现在是22:28，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我们对礼貌的朋友，我们一定是以礼相待的。对于这种脑子有问题，然后呢说话口不择言的朋友，我们就当他是一个奇怪的生物，不需要给他有任何的，就是叫什么呢？任何的面子啊！大家一定记着，不用禁言，不用禁言，禁他干嘛呢？就当他是一个小丑呗。
1: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2: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1: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2: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2: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1: 我是何宇。
2: 我是嘉阳。
1: 你是谁？
2: 你是谁？
0: 好了，背包心情继续陪伴着大家啊，谢谢念念，感谢念念啊，谢谢你们对何宇的支持。下面的时间呢，给你们听一篇文章吧，我出去喝口水啊。这篇文章叫他不爱你放弃吧，一起来听啊。
1: 不可否认，你们之间确实有过爱情，也许是第一次见面，你觉得跟那个男孩子相处很舒服，有聊不完的共同话题，相见恨晚，甚至不止一次的在微信上聊到后半夜，你扔出去的梗他都能接住，他说的笑话你总能 get 到笑点，聊书聊电影，聊你新买的裙子，聊游戏，聊旅游，聊他最爱吃的三文鱼刺身，那种默契难以想象。可是突然有一天他不联系你了，为什么不承认他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爱你？或者你刚好赶上了他一段时间的空档，你也有一时兴起去吃个炭火烧烤的时候，那鸡肉，那小排，那雪花肉，火上走一遭，滋滋冒油，香气扑鼻而来。你没必要一次就吃撑，辜负了肉，也辜负了胃，留个念想不好吗？你年纪轻轻，早该懂，爱恨和吃饱，都要有分寸。你是有灵魂、有肉香的女子，她是尘世吃素的修行人，各有各的路，干嘛非要挤在一个独木桥上渡劫呢？别拿暧昧当爱情来处，谁的爱情也不能一直藏在你来我往的试探里。你进一步，他退一步，多明显！承认他不爱你，你才有机会去碰见真爱。仔细想想，你也没有一生可以慷慨地送给别人。我特别害怕去劝一些人放弃，放弃是一件很难的事儿，因为你幻想过爱情，那个买彩票的人只有开奖的那一刻才知道坚持无意义，刮出一个谢字，不肯收手的人不过是在延长幻想。可是你说光幻想一下就很开心呢、啊、人这一辈子不可能事事随人愿，那些你明知道得不到的东西早一点看开，也许才会花时间去珍惜已拥有的东西。别把偏执当作喜欢，你耗不起的。3年5载，那可是大好的时光，一去不复返。

你的痛没有人替你分担，你为他熬的夜都会凉，你为他数的羊最后成了一锅汤。其实醒来就是新的世界，你还是要赶路。人和人的旅程是有分别的，他说满山遍野的花真好，陪你看一看。也许他陪你看完天黑了就回家吃饭。你是上山砍柴的人，可是他是放羊的娃。我们一生做的最无奈的事儿，就是年轻的时候错把某个人当作一生。下了雨，天晴了，才知道，有些人就是陪你躲雨，有的人就是撑起伞问你去远方，走不走？是啊，抬头看到的晴天，再也晒不干被回忆淋湿的衣服。他喜不喜欢你？你怎么会不知道呢？我以前看过一个姑娘形容爱情，她说，截止到今天，我最开心的两件事儿，一是我不用再爱你了，二是那年夏天，你干嘛穿着白衬衫？你放心，我确实没办法控制自己不去想你，但是，我可以对你不再期待。回心转意这种小概率的事件，还是不要太期待了。倒不如没有奢望，没有侥幸的努力活着，你会遇见新的人，开始新的生活。老回头的人不会走得太远，你的痴情应该给懂你的人。仔细想想，其实你拿得起放得下的不是同一件东西。所以放下谈何容易，那是你亲手养大的喜欢。你曾经看着他一点一点欢喜长大，可是放不放下都是你一念之间的事儿。你说婚姻很苦却不敢逃离，其实你的失望还没攒够。你说失恋很苦，走了一年还在其中，其实你的步子有点慢。你多懂他不爱你这句话的残忍，你也知道伤心只会被延迟上映，不会凭空消失，越早结算越早受益。可是你无法面对曾经爱的一腔热血被否定的一文不值。如果你太在意别人的看法，会失去整个人生。他只不过是你一生中的一道扣分题而已，你要是扰乱了心情，扰乱了阵法，后面的拿分项可真的做得一塌糊涂了。如果放不下，至少先承认他不爱你吧，这样至少你不会伤得太深，不抱希望去爱，爱到筋疲力尽你就收手了。但凡心存一点侥幸，会爱得很累。你已经爱得很辛苦了，别再让自己爱得太累了。你喜欢吃榴莲，扎手了，就知道下次小心一点。你喜欢吃火锅，烫嘴了，就知道下一次先吹一吹。一口撸不完的串，那就两口。你也不是靠爱情才能长大的孩子。谁也不知道下一个路口是真爱还是馄饨摊，反正走一步就有一步的风景。倒是那个站在原地哭的小孩，别哭太久，时间不等你。你想要的那块糖还在不远处的便利店。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2:41，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云，就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咱们的这档节目呢，每周一三五晚上的9点到11点会和大家见面啊。然后呢，没有关注我的通过抖音进入直播间，没有关注我的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呢加入粉丝团啊。咱们这档节目呢会陪着大家到10:55，还有不到15分钟的时间。刚才听到的这篇文章叫他不爱你放弃吧。现在有很多朋友啊，我不知道在情感世界当中，当你们已经感受到对方没有那么上心这段感情了，你会怎么做？

0: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1: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0: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1: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0: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0: 我是何雨。

0: 我是佳阳，
1: 你是谁？
0: 你是谁？
2: 好了，现在是背包心情正在直播当中啊。然后呢，大家有什么的话呢，依然可以给我留言。节目呢会一直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就是以后呢，大家睡不着觉、心情不好的时候呢，可以来到这个节目当中跟我说一说啊。在节目当中呢，大家可以畅所欲言，有什么想讲的都可以在公屏上写出来，第一时间呢我会看得到啊。

看看我的歌单里还有什么歌可以给大家听一听啊。来听听这首《蓝鹰续果》，这首《蓝鹰续果》我感觉还不错啊。

0: 好了，现在是22:48，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啊，欢迎进入直播间的朋友。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我是贺宇。那么咱们呢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啊，大家呢进入直播间没有关注我的，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呢加入粉丝团，好吧？如果没有关注我的，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可以关注一下。然后呢咱们的节目呢也要告一个段落了。然后呢在周五的晚间啊，星期五的晚上9点到11点，我们依然呢可以在这儿说一说话，聊聊天儿。然后呢，大家能遇到的一些感情上的事儿，也可以继续的跟我在节目当中呢说一说啊。

好了，现在要跟所有的朋友们说一声再会了，在这里呢，祝大家呢做个好梦，睡个好觉，迎接新一天的到来啊！我们的抖音直播呢也要关闭了，然后呢，在周五的晚上我们不见不散。祝所有的朋友做个好梦。在这儿呢，我要特别感谢一下在直播间支持何宇的念念，还有米兰、竹、水意、怕蜘蛛的姑娘、明家子，谢谢你们啊！晚安，晚安，拜拜，拜拜。

0: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2: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3: FM 91.8，
0: 北京时间23:00。
3: Eleven o'clock。
4: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00。
5: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6: 音乐广播
5: FM 97，
6: FM 97，
5: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九七月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
2: 彭丹，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自然的馈赠

0: 等你来。
1: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2: 哇，这水真清。
1: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0: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1: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3: 眼保健操，
1: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4: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1: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5: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1: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0: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1: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6: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1: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7: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0: 客笔下化为诗篇，
1: 绝艳上寒山石径斜，
0: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2: 这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金黄，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雅客闲间化为曲乐，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声色无限，大美中国，文字中国。
3: 欢迎收听今天的文字中国。你来我往，来来去去，来这个字最初被造出来的时候却完全不是这个意思，而且鲜为人知的是，来的造字过程不但极富趣味性和想象力，还和另外一个字发生了永远无法逆转的互换，这是汉语当中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来的繁体字甲骨文字形很明显是一个象形字，像一颗小麦的形状，中间是直立的麦杆，上面是左右的麦叶，下面是麦根。经文字形是一个有趣的字形，下面添加了一只脚，左边添加了表示行走的双人旁。小麦跟行走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待会儿我们再来分析。说文解字说，来，周所授瑞麦来谋，一来二逢，像芒素之行，天所来也，故为行来之来。张顺辉先生认为，一来二逢，因为一来二风，即一麦二穗，乃麦之家种，故许云瑞麦也。不过许慎所说的像麦素之行则是错误的，从甲骨文和经文看得非常清楚，上面不是麦子的芒刺，而是两片麦叶，这么细微的麦刺怎么可能看得清楚呢？现在明白了吧，来的本意竟然是麦子。诗经思文是一首歌颂周人先祖后继的诗篇，其中称颂后继，以我来谋，帝命率御。三国学者张一在广雅中说，大麦谋也，小麦

0: 谋也。这句诗赞美了后稷为周人带来的小麦和大麦，命周人广泛种植，从而为周人的兴起奠定了基础。这就是许慎所说的周所授瑞麦来，并神话为之天所来也，上天所赐。其实麦子并非是上天所赐，麦子原产于西亚，四五千年前自西向东传入到了中国的西北地区。周人是以我来谋，正是麦子乃来外来物种的形象写照。引申之，则正如许慎所说的，故为行来之来。不过张顺辉先生则认为，稀土明石以属为主，而来与麦又屡见于阴虚卜辞，则中原之地源自有麦，周之祖先盖使得麦种于此，交名播之。此言仅指对周人而言，麦种乃外来，并没有关联中原地区的麦种的来源。有趣的是，来和麦这两个字永远无法逆转的互换。麦甲骨文字形是一个会意字，上面是麦子形状的来，下面是一只脚，会意为麦子从外面引进而来。这个字形跟来的经文字形何其相像，因此清代学者朱俊生说，往来之来正字是麦，书麦之麦正字是来，三代以还成用互译。麦字字形下面的那只脚正表示来往之来，而来字本身就是一颗麦子的象形，这两个字互换之后沿用了两千多年，再也无复各自当初的本意了。
1: 声色无限，大麦中国，
2: 文字中国。
3: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十三峰的雪凝成一百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6: 小溪水凉，
5: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6: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景迈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5: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8: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7: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9: 手臂上举，
10: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7: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

0: 我进了。
1: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0: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97月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4: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6: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7: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5: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8: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9: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5: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10: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1: 兴趣展现千姿百态，兴趣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10: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8: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1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8: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

0: 诊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1: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0: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2: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3: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4: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5: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6: Here we go.

0: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夜12点。
1: 这里是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各位晚安。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0: 声音浅浅，声音浅浅，滋润心田，如晨风，如沐雨，如涟漪，如云雾在山间萦绕，如翠鸟在浅滩低吟，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 FM 88.7，
1: 告别身心焦病，一语道破缘由。中西汉藏海内走，但求良药对口。病来千头百绪，万方疗效为首。良方好药一招有，健康四季春秋。
2: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
3: 人最怕百病起，啥也不如好身体。无病无灾无人问，病来都怕越生医。不痛中言人人

0: 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辨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国内首席药效药理研究专家、中医副主任医师窦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
3: 400-693-3779 400-693-3779。
2: 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刚刚啊，一首《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这是我们著名歌唱家李双江老师的一首歌。哎呀，从小就这么听。那为什么给大家放了一首歌呀？可能有些人就奇怪了，说：“哎呦，说咱们这个栏目，这带着我们去海南。”

0: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早高峰来了，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九一点八 ，FM 八八点七，邀你聆听，邀你聆听。
1: Morning， 各位早起雷零十分，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2: 这里是 FM 九一点八 ，FM 八八点七，九七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1: 我们也来了，风里雨里，我们等你。
2: 今天天气不太好，今天可能从昨天晚上就一直下雨了，尤其主城区啊，雨特别的大。西哥是顶着一路的磅礴哈，
1: 磅礴瓢泼大盆雨，
2: 瓢盆大盆雨的来了。
1: 对啊，就是我这雨啊，一路上我在想说下的有点不太懂事啊。
2: 哎呀，今天早高峰注定是个不轻松的早晨呢，在这里也是先安慰一下大家，今天出门一定要做好心理预期，路上不轻松，所以心态放宽松。
1: 是的啊，就是有的时候的这些雨呢，像是不听话的孩子。有的时候又特别像是懂事的孩子，懂事的孩子的雨怎么下呢？就是他夜里下，五六点早上起床的时候呢，啊，刚刚好，空气又清新，雨又停了，而且不淹水，不拥堵，特别舒服，一天都是爽气的。
2: 雨说了，我是抚慰大地呢，懂事的是你啊。
1: 啊，
2: 我对谁都是公平的，希望你们懂事点。
1: 雨说，今天这雨为滴滴司机而下，为网约车而下。啊，今天可能就是网约车司机的 lucky day 了。
2: 当然得为我们的气候而下，毕竟我们不能缺水嘛。
1: 对对对对对，就是咱们也是希望说风调雨顺，尽管有雨，不要影响我们的心情。
2: 尤其是周三，周三是一天当中心态最好的一天，因为延续了周一周二的忙碌，你会发现啊，周三是一周工作当中的中间儿。哎呀，上一个周末已经远去了，但是距离下一个周末呢还有几天，就是你的心情就会掉入到一种工作的泥沼当中了，所以我们只能像打了鸡血一样的投入工作。
1: 哎，有句话说的是高不成低不就，到了周三像沙姐刚才说到那样，我听完了之后我有感受啊，高已成，低已，低未就，马上就到
2: 周，低未来，
1: 低未来，马上就到周末了。这个时候呢，到周三周四的时候精力最旺盛，思路活跃且具创造性。虽然周三的工作状态极佳，但是澳大利亚的最新研究表示，周三却是人类的情绪最低点。
2: 为什么说是情绪的最低点呢？因为这一天啊，进入人们视线和大脑当中的信息开始变多了，心里受到的冲击和负累啊也会随之增加，导致我们信息焦虑啊。注意这个词叫做信息焦虑。就建议啊，今天呢抽时间休息一会儿，或者在工作的间歇啊摸个鱼，这是公开让您摸鱼啊，是为了让您避免长时间高度紧张对身心造成伤害。
1: 哎，今天互动话题我突然灵光乍现，因为本来昨天我还在想说安排个啥呢，想到今天早上没想出来。
2: 原来昨晚没准备啊。
1: 忘了忘了，我这秒钟突然想起来，那周一到周七啊，这是叫周七嘛，对吧？周一到周日，
2: 反正我们听懂了，
1: 七天，你最喜欢哪一天呢？你最讨厌哪一天呢？那么最喜欢最讨厌哪一天呢？大家说说看呗。
2: 好的，说来说去，不论你是讨厌还是不讨厌，其实很多时候就是因为职场和生活带给你了一些压力啊。那么这些压力怎么样才能稍微的缓解一下呢？
1: 午后三个步就可以了。如果一到下午就昏昏欲睡，注意力骤减，提不起劲，您可以呢试着在午后啊，午餐之后呢散个步。研究表明呢，午餐之后散步半个小时，工作效率可是更高的哟。
2: 研究负责人表示，经常散步可以改善大脑皮层的兴奋抑制和调节的过程，从而消除疲劳，放松身心，清醒大脑。因此啊，散步的人比不运动的人更加的平和，更加的快乐。所以啊，不要小看中午这半个小时的溜达，吃完饭溜达一下可以很好的改善你下午的状态。
1: 对呀，吃完饭特别中午饭，累积了一早上和昨天晚上的那些坊间爆料，对吧，花边新闻啊，擦边资讯，这个时候啊，大家在一起啊，资讯的这个枢纽一交换一交流，哎，快乐一天就心情就好了。
2: 这啥单位呀，那么多八卦事

0: 非啊。
1: 最喜欢就是来上班啊，一半。
0: 所以人一扎堆，是非就多。
1: 对，上班的快乐就是一半在事成之后，一半呢在事情之前那些八卦。
0: 那你这样说，我俩上班好无聊啊，下了班就没有同事和我们八卦呀、啊。我们没有这种聚众的机会，
1: 我们和大家八卦呀，比如说就问问今天八卦的题目、就是、
0: 所以我知道了吧，我们最大的八卦来源于你们早晨和我们的互动啊。
1: 对，
0: 这是我们的快乐来源
1: 啊。就我们和大家互动，就像大家和同事八卦一样，很有意思的啊。今天互动话题那就待会来聊一聊了。
0: FM918YN 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1: 对， CC 早间就来了，昨天没看到你们，我们还有点不适应呢。
0: 他说等一下，今天不是周四吗？
1: 是周四。因为我们
0: 西哥编稿的时候把时间编错了。
1: 回过
0: 理解他。
1: 嗨，昨天是周三嘛，我编的昨天的稿子。没关系，就是人呢得开心，开心最重要，活范儿。
0: 他说我喜欢周五周六，周天下午呢我就比较焦虑了。
1: 对，
0: 因为明天要上班了。
1: 周天下午人家说了，说最快乐的是周五的下午，最难过的是周天下午。因为
0: 周五下午，
1: 周五下午有期待呀，
0: 有很多人都不愿意上班了，基本上心已经飘到周末去了、
1: 人家说周五的下午有点像是两个异地恋的人见面的时刻，那些有些回甜的心情永远都不会去想会不会有谁辜负谁。而到了周天的下午呢，啊，异地恋的情侣啊也已经见面完毕了，觉得没啥意思，差不多了，就这样吧。
0: 你的感情大抵就如此了呀。
1: 差不多了，
0: 也就差不多了，
1: 然后又该一周的异地恋了。
0: 好的，我们的时间也差不多了，进一段广告稍微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
2: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3: 交通91.8，平安贝贝。
4: 六月上旬，野生菌还没有大量出土，别自己上山采，认错了糖板板。想吃菌子，等月底去正规市场买。每年都有尝鲜中毒的，别做下一个。
5: 老公，忙完了。
6: 嗯。
5: 老公，腰还疼吗？
6: 疼。
5: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7: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5: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7: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5: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7: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5: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7: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8: 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
9: 苏醒节奏，
8: 早高峰来了，
9: 早高峰来了，
8: 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91.8，FM 88.7，邀你聆听。

0: 这首歌啊叫随手啊，但是今天早上很有可能我跟大家打个赌啊，你路上依然看得见洒水车呀，
1: 就是今天一路的水，这是铁定的了，因为主城在下雨，目前城贡也在下雨，全省天气预报都有雨。
0: 但是有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为什么就是很多朋友会观察啊，都下这么大的雨了，洒水车这个期间还来洒水？我们节目里面也给大家讲过一个姿势，说除了平常天干的时候有洒水要润湿路面以外呢，如果是下雨的时候洒水，反而更加容易把泥沙冲干净，起到清洗地面的作用。这是一个冷知识哦，
1: 够冷的，反正你们信西哥就信吧啊。好，来看一下我们各位的互动，
0: 不是编的。
1: 来看一下各位的互动，来说一说你喜欢星期几。我们这位防水啊，这位雨虹防水同学，他说我已经把孩子送到学校返程了，
0: 起得够早的，
1: 大清早的把孩子一旦送到学校，你会发现心里踏实了。
0: 踏实了，
1: 一下子踏实了。
0: 嗯，就是孩子其实是最可怜了，我觉得这个时代啊，早上可能六七点进去啊，晚上六七点出来，他相当于加班就加了

0: 十二个小时，回家还得再加班。
1: 甭管怎么样吧，
2: 不吃学习的苦，你就要吃生活的苦。
1: 甭管怎么样，希望孩子们
2: 自己选吧。
1: 这个叫什么来着？每个人都金榜题名吧，因为马上高考了吧，都考出好的成绩啊，加油吧。
2: 小斧头他说了，七个沙姐成功雨大，我喜欢星期六，啥都不用干这一天，纯属自由。
0: 一周休几天？如果只休一天的话，星期六确实是最开心的。
2: 还有一种可能就属于周六，比如说孩子也没有什么培训课呀，周六是完完全全属于你个人的自由时间。
0: 我认识一位医生大哥，这个大哥他最喜欢的是星期一，因为星期一他休息。他说你们不知道星期一啊，错峰休息啊，很快乐的。他买其他东西啊，都比就是正常的医生啊，周末休息的医生要便宜，因为星期一呢，像酒店呐、然后旅游景区啊等等之类的都降价了。
2: 我就不信他周一会去旅游景点。
0: 嗨，他夫妻俩都是医生，
2: 也不至于休息一天还到旅游景点去，信都不信。
0: 然后两个人经常一到星期一就出去玩了，就觉得说，哎，住酒店也便宜了，又不像是周末周六周天似的。
2: 你的朋友果然和你一样奇特。
0: 好的，
2: 五月说了，喜莎莎早，有九一八的每一天都喜欢。哎呦，
0: 你个渣男。不应该啊，小五月这个口才，这个情商
2: 到不了这个程度哈，
0: 不应该胆这样，
2: 奇怪了。
0: 难道他不喜欢妹妹吗？什么？五月喜欢哥？给。
2: 那只能跟你说 sorry 了哈。那 sorry 是我们的听友啊，他的名字叫 sorry， 他说明玻璃胶质 B 机关路段高架多个路面有大量的积水。
0: 哦，小心注意了，
2: 请提示一下我们的驾乘人员注意安全，小心驾驶车辆。提醒一下，明玻璃胶质 B 机关路段，那么高架上面多个路面都有大量的积水了，请大家谨慎慢行。
0: 如果遇到积水路段的话，沙姐你是会硬着头皮往前再开，还是说算了，我就绕门把车一停，要么绕道吧。
2: 我觉得两种情形，有的时候在高架上你绕不了道了，你就看一下前面的车吧，看看他从哪个路段走，然后水有多深，你就顺着他的路径往前开，慢慢的开，
0: 跟着前面那个。
2: 对，你总不能把车停高架上啊。
0: 我总结一下沙姐意思说，看看前面那个大冤种，他过得了。
2: 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看看别人怎么走，跟着走就是路。
0: 我是
2: 前面总有带头大哥呀，
0: 有带头大哥我也舍不得。我是什么呢？我是下雨天。
2: 舍不得什么呀？
0: 我下雨天都舍不得穿50块以上的鞋出门。把家里最烂的鞋翻出来穿上了。
2: 那我跟你不太一样。我觉得我比鞋值钱
0: 啊。沙姐又是把家里最好的鞋翻出来了，因为啊，
2: 不，我有雨鞋的，
0: 这样进水比较慢。沙姐说
2: 这样这个水不会进到我的脚上。
0: 好了，不管怎么样，今天啊，大家就是包括走路啊开车一定要慢一点，小心一点。
2: 是的
0: 啊，也在安全情况下和我们互动，你最喜欢星期一到星期七的哪一天？好了，
2: 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下新闻，
0: 来关注最新的动态。
3: 清晨八点的城市，心跳正在加速。
4: 早高峰的律动由我们解码。
3: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FM 九一八
4: ，FM 八八七，为你的通勤续航。
2: 好的，北京时间呢7:23，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18早高峰。那么同时您在路上有任何的路况，也欢迎通过公众号和我们互动交流，互通有无。今天呢是全程都在下雨，那么哪里有淹积水的路段呢，也欢迎您及时的和我们来说一说。
0: 好嘞，刚才我们俩在讨论到穿鞋啊，在雨天穿什么鞋，很多朋友在雨天会穿洞洞鞋，就觉得洞洞鞋呢只要是脚穿脏了一冲即可，但是殊不知洞洞鞋是真菌滋生的温床，一定要小心哦。
2: 所以在这里我们建议大家穿洞洞鞋的时候呢，最好是穿一双袜子，因为特别是夏天正是真菌的高发期，洞洞鞋的透气性呢相对比较差，而且不具备吸汗的能力，那么脚部出汗以后啊，特别容易在鞋子里面形成闷热潮湿的微环境，可能真的是真菌滋生的温床了。
0: 如果遇到夏天在趟过积水的路段和区域，积水当中残留的真菌和赤裸甚至被破损的脚部皮肤直接接触

0: 就会增加人类真菌的感染风险。脚特别容易出汗的人呢，最好在穿洞洞鞋的时候再穿上棉袜子。袜子呢可以吸汗，缓解足底的潮湿。此外，洞洞鞋主打一个软和宽松，穿这种鞋呢，鞋底很难得到足够的支撑力哦。
1: 穿的久了，这种没有支撑的鞋可能造成足弓的塌陷，那么脚部可能会形成内翻外翻畸形，这样穿鞋啊会加重你的脚变形。
0: 没错。
1: 另外呢，脚底太软会削弱足底对地面的控制力，那么身体啊要花费特别多的力气来保持平衡，所以所谓的很多那种什么踩屎感的鞋子，其实时间长并不好，
0: 对人体并不好，
1: 对身体并不好，
0: 对皮就它一触间啊，一瞬间你的触感好，就觉得踩得比较软，什么踩在云朵上啊等等之类，但是实际上、啊、对人并不好的，就像我们不要睡太软的床一样，足部护理健康一定要小心哦。
1: 接下来说这个事儿，我不知道听节目的各位有没有发生过，就是一到夏天啊，你的手上就会长一些特别痒的小水泡，怎么回事呢？我前天长了。
0: 哦，这个
1: 今天好了，
0: 没关系，没关系。这个是夏季高发的水泡啊，但是呢，也要小心，不要乱处理，它是属于湿疹的一种。像沙姐说的那样呢，大概率的小水泡叫做汗疱疹，是皮肤屏障脆弱、对外界刺激过度敏感的炎症。诱因呢是常有的是什么呢？应激性的皮炎、湿疹病史、接触合金啊，比如说那个铝合金啊，
1: 金属过敏，
0: 金属过敏了，洗洁精刺激，日光
1: 照射，就洗完洗多了
0: 啊，出汗太多，紧张刺激等等原因都会有。汗疱疹会不会传染？
1: 不会。
0: 嗯，
1: 郑重地告诉大家，它不会传染，一般半个月左右可以自愈，还好我就长两天就好了。
0: 你那是脚气吧？是不是抠脚了？
1: 手上长脚气啊！
0: 别抠脚，
1: 你传染的，我们坐太近了。
0: 是不是穿洞洞鞋穿多了？
1: 就是、
0: 然后脚痒，你抠了脚，穿双棉袜，
1: 都是你说了算。
0: 好，
1: 听罗医生的。
0: 刚才沙姐说到了汗疱疹不会传染，但是呢，一般来说半个月左右即可自愈。日常要保持什么样的状态呢？
1: 一定要保持好手部的防晒和保湿工作。这个汗疱疹到了夏季可能会反复发作，症状如果严重，那么到医院去请医生帮助你。
0: 外在的健康要守护，内在的代谢也要关注啊！懒惰贪吃在夏天是大忌呀、啊。又懒又馋就代表人类的代谢变差了，我们自测一下哪些情况呢？
1: 就比如说你刚刚睡醒觉得累啊，身体变得好沉重啊，然后大脑的反应会变慢，经常提不起精神，吃饭也不规律了，还爱吃一些垃圾食品，动不动可能吃点饼干呀等等就来填补一天的饥饿，这种低能量的表现可能是代谢变差了。
0: 新陈代谢啊，是人类维持身体运转的核心，代谢一乱，身体的激素就容易平衡的被打破，身体进入慢性炎症的状态，心脑血管、肠胃、皮肤、情绪也会受到影响。所以呢，怎么样我们去提升日常的身体代谢的方法呢？
1: 第一，减少久坐，每周有3次中等强度的运动。第二呢，多喝水，早餐要多吃一些蛋白质。
0: 再者呢，可以吃一些清淡和种类丰富的食物，不要喜欢吃肉就盯着肉吃，咱们呢要种类分开，多吃一点。第四，保持规律和充足的睡眠。
1: 最后一个特别重要，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多次提醒大家了，就压力大的时候呢，可以用深呼吸的方式来调节情绪、另外呢可以练练八段锦，打打太极，让自己活动活动、拉伸一下。
0: 是的，说到这个拉伸啊，有的时候觉得自己的服装啊不得劲儿啊，这个拉伸啊老是觉得说拉不开。那昨天我们在大象渲染商城里面给大家推荐了阿迪达斯的运动短衣短裤 T 恤套装，叫城里办事儿，大家还记得吗？
1: 它有很多的系列，大概有5种系列，大家可以到我们的商城里面去看看。当然我们今天商城主推的呢是吹风机，还有香奈儿的山茶花的洁面，大家都可以到商城里去看看。
0: 在哪里找商城
1: 的？在小程序里搜索大象星选，或者在公众号的后台输入9183个数字就可以了。
0: 我此刻你说完了回味，我还在回味昨天叫城里办事那个阿迪达斯的 T 恤。
1: 哇，卖爆了。那个不是阿迪达斯，城里办事那个是星巴克的，你串一起了，大哥。
0: 阿迪达斯啊，
1: 城里办事的是星巴克。
0: 好，我们待会儿阿迪达斯，你再看一下三叶草系列，我们昨天还说的。然后呢，对应的耐克的广告语叫 Just Do It， Just Do It， 你翻译一下。
1: 可以，你已经编回来了。
0: 把事儿办了。
1: 对，
0: Just Do It。
1: 然后你就加一个城里办事是吧？
0: 对，那耐克的那个 Just Do It 还可以，我按接地气的翻译啊，当个事儿办。

0: 好，接下来呢，我们的路况就要当个事儿办了，看看城区的交通状况。
1: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北京时间的7:30，接下来我们请小伙伴来说说目前城区的路况，看看有没有淹积水。早上好，
2: 莎莎，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早高峰呢在雨中进行啊，目前呢，昆明市区路段没有大范围、大面积的淹积水呢，造成行车拥堵，但是部分的路口路段呢受交通事故影响，形成的比较拥堵。这个路段呢，就在昆曲高速进城方向，过丰源路清水河立交桥转盘大概1公里，加油站不到，啊，目前呢正在施救，事故车辆占据右侧的车道，造成昆曲高速进城方向车行不畅，只走了一条车道最左侧，导致丰源路清水河立交桥的转盘目前行车拥堵，民警已经在进行处置和交通疏导。请车友注意服从指挥，谨言驾驶。出城方向，经过金店的出口进入丰源路清水河立交桥转盘，也受到波及，受到影响，有翻堵。目前两条车道排的车位比较长，目前的排队也将近在1.2公里。清水河立交桥转盘行车拥堵，经过丰源路北部汽车客运站。行驶往金店方向，行驶往川京路方向，目前也是行车拥挤，车位接近差不多2公里，民警正在指挥疏导。这个路段受交通事故影响，昆曲高速进城方向只通行一条车道，请车友谨慎驾驶。继续关注早高峰，市区的高峰路段经过121大街，经过环城西路市体育馆路口，西昌路北向南行驶往潘家湾路口路段行车拥挤，长区的金碧、拖东、东郊、东风、人民路其他路段行驶情况正常，机场高速双向路段称情况正常。则关注昆石昆邑高速，昆明主城行驶往呈贡行车情况保持基本通畅，雨天路滑，请车友注意安全。陪伴左右之边旅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90.8 云南交通之声。
1: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3: 长期伏案、低头工作、玩手机的你们，颈椎还好吗？工作累了，会不会扭一扭僵硬的颈椎？扭动颈椎其实也是有安全隐患的。这一节啊，我们邀请云南中德骨科医院脊柱科的马俊亮主任来讲一讲如何正确放松颈椎。
4: 长期伏案、低头工作的人，适度的颈部旋转可以放松肌肉，但是过度或是姿势错误可能导致关节磨损、椎动脉受压、神经压迫等问题。尤其是颈部曲度变直的朋友，不要用力去旋转颈部，日常可以多做拉伸，双手交叉放于枕后，头往后仰，手往前推，这样缓慢用力10到15秒，一次可以做10组，一天3次。做这个动作时候，上身不要动，受力点集中在枕后，能感觉到我们的颈肩部有酸沉的感觉，就证明这个动作做到位了。
3: 谢谢马俊亮主任。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5: 哎，听声波在刷屏，
6: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5: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7: 好心情，
6: 早高峰，
5: 早高峰
6: 来啦。
8: 欢迎各位早，我们来了。
0: 这里是 FM91.8 97.88.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8: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0: 大家好，我是莎莎。
8: 咱俩就是西莎莎。

0: 找兄弟二人组了。今天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出门啊，早一点啦，一定要注意安全，不要随便顶道啊。
1: 今天呢是全程有雨的天气啊，目前路段呢很多地方有淹积水，路面湿滑，所以大家呢骑车开车都慢一点。但是骑车的小伙伴们，如果旁边有很多车啊，大家可以照顾一下骑行的人，不要把水溅到他们身上。
0: 就是遇到行人啊，或者要经过路口啊，咱们就慢一点点啊，否则呢容易吵架啊。然后呢，这种天气之下，为什么不要随意禀道呢？因为有很多人啊，虎视眈眈的准备修他们的很久自己擦了没修的保险杠啊，或者车身了，他们就趁你禀道的时候就哭嚓一下就上来了，全责是您啊，您得小心啊。哎，你说我这样反向的劝导是不是格外有用？
1: 是。但愿有用吧，反正该劝就劝。
0: 明知山有虎，你说后半句，
1: 偏要劝人看路虎。
0: 不是，明知山有虎，别去明知山，因为明知山有虎啊。
1: 那你真绕，来别绕了，我们说点正常的事。
0: 来说说昨天的日子啊，昨天呢是一个日子叫做6月3号世界自行车日，不知道兄弟前面有多少朋友喜欢骑自行车。
1: 因为现在骑行啊已经成为都市人群的一个非常非常受欢迎的运动项目了，骑行对全身都非常有益，是一个很好的有氧运动。但是很多人呢又会担心它会有副作用。
0: 哎，什么副作用呢？就是有的人会担心长期骑行啊，无论男女会影响生育力会不会受到影响呢？骑行它呢为什么会说有副作用？医生是认为骑行本身呢并不影响泌尿生殖健康，除非长时间不当的骑行。因为连续骑行的时候呢，窄而且硬的车座会压迫人类的会阴，会导致前列腺呢尿道短暂的充血，会出现什么酸麻、排尿费力等等，这些不适都是暂时的，休息后自行恢复。
1: 如果你真觉得骑的过程当中有刚才西哥说到这些不适的症状，那么骑30到60分钟停下来休息一下，特别是新手，不要突然就骑特别长的时间，或者是高强度的骑行。另外呢，车座的高度啊要适合自己，车座不要太硬太窄，或者是穿骑行裤，就是很多新手不建议你一来就穿那个骑行裤骑行。骑行以后呢，要及时的排尿，更换你已经是湿潮的衣物。
0: 这样呢，运动和健康就有保障了。说到有保障呢，咱们夏日水果尝鲜也是有技巧的啊。很多人提问，骑行之后特别口渴，来串新鲜的荔枝啊。其实，果肉的荔枝的颜色是可以区分它的新鲜度的有效指标。新鲜的荔枝怎么看呢，沙姐？
1: 比如说刚刚采摘的新鲜荔枝，它的果肉是晶莹剔透的，那么放了2-3天，新鲜度会下降，果肉通常会变成乳白色，
0: 变色了。
1: 对的，荔枝是一种会呼吸的水果，它不断消耗自身的养分并产生热量，加速老化和变质的过程。我们大家看到啊，荔枝的果皮有三层，第一层就外面那个硬硬的壳，第二层呢是和果肉之间有一个像鸡蛋中的那个
0: 蛋白
1: 那层薄薄的，它的连接不是非常的紧密，所以呢它的每一层都是保鲜和保水的。
0: 如果第二层的水分丧失之后呢，它的就会收缩和外层形成空隙，内部没有氧气转化为无氧呼吸，那么就会产生酸味。为什么我们有的时候吃荔枝觉得好像没那么甜，有点果酸？其实呢就是不太新鲜。我们尝荔枝的时候呢，去看啊一个摊子的荔枝是否新鲜，你尝1到2颗就可以了，看看味道怎么样，闭着眼睛挑啊，别接过老板递给你的那个，他知道哪块新鲜，你就闭着眼睛手往里面一杵，然后掏出1-2颗尝一尝。
1: 反正我西哥吃饱了才走。
0: 尝了2颗说
1: 不行，样本太小，
0: 不行，刚才
1: 不够绝对，
0: 刚才风大没尝出来，
1: 再来2个试试，
0: 再来2颗
1: 荔枝我给你机会了，结果另外2颗有点酸。
0: 然后完了之后
1: 不甘心，再来2个
0: 啊！你去之前你先问老板说，哎，老板这荔枝甜不甜？老板说甜，可甜了。你尝2颗以后说啊，我买酸的。你尝完4颗以后你说买酸的，换一家尝。
1: 然后就
0: 吃饱再走，
1: 然后今天的水果量就够了。
0: 会被老板打出来哈，
1: 荔枝吃太多了，香蕉就可以不要吃了，否则你今天水果超标容易胖。
0: 不过香蕉啊，如何辨别香蕉是最好吃的时候呢？看一下有没有长黑斑。

0: 香蕉反而是长黑斑的时候最好吃。
1: 香蕉皮的细胞当中含有一种叫做多酚氧化酶的物质，随着香蕉的呼吸作用和乙烯的释放，它的果实会逐渐的成熟。香蕉皮里的多酚在氧气和酶的作用下，经过一系列的生化反应，最后变成黑色素，也就是我们经常看到的黑斑。
0: 这类型的黑斑呢，通常是呈点状的，分布比较散状均匀，同时呢果肉白嫩没有损坏，闻起来香气浓郁。如果大家挑香蕉的时候啊是自己吃，那么不是送人的，没必要注意外观。您可以挑香蕉皮开始出现斑点的，代表已经熟透了，甜度增加了，果肉当中的淀粉会逐渐水解成为蔗糖、葡萄糖、果糖等有甜味的糖。此时的香蕉美味且好吃，而且抗氧化物物质的含量也是最高的。明白了吗？
1: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另外一个很深受我们喜欢的，
0: 也是甜的，
1: 哈根达斯啊。这个哈根达斯一度成为一个冰淇淋的奢侈品，小的时候我们总觉得哇，我今天可以吃一个哈根达斯，就觉得今天是好幸福的一天啊，真的是冰淇淋界的爱马仕。但是最近它跌落神坛了。
0: 我又是和你反过来的，我是最恨哈根达斯的了。
1: 他怎么招惹、啊、招你惹你了，快说，
0: 因为呢有一年
1: 我们一起帮你去骂他。
0: 因为有一年哈根达斯呢在我们台里面做广告，就给我们发了券，然后呢
1: 人家都已经免费给你吃了，你还恨人家
0: 啊？一次吃怕了，就是去、啊、有他发了个券，
1: 凡尔赛，凡尔赛，
0: 然后呢过来做活动。
1: 有人吃多了以后恨人家
0: 啊，因为我可以吃九个冰淇淋，我可以在宜家吃九个冰淇淋的那种人。我吃冰淇淋呢是吃饱才走。
1: 你吃啥不都是，你本来就天生胃口好，这个你不用谦虚，不用谦虚，藏着掖着没意思啊。
0: 是的，是的，
1: 说开了吧。
0: 是 的, 是的啊，就是
1: 你就是胃口好。
0: 我就是传说当中吃九个冰淇淋的那个主持人，然后完了之后呢，去吃哈根达斯，他是那600块钱的券嘛。
1: 券
0: 啊，我说哎呀，来一次，反正他25块钱一个球，在南亚嘛，吃饱为准，一口气吃到出来了。
1: 哎呦，你没吃到虚脱就已经不错了，
0: 全拿走，一个人去全拿走。哎呀，拿回家到冰箱里面又冻了2天才吃完，再也不吃哈根达斯，这就后面再没吃。
1: 所以这一波哈根达斯冤枉，
0: 过犹不及。我得出一个道理，对吧？
1: 就你的过犹不及嫁祸在哈根达斯身上了。
0: 那我们这条是关于哈根达斯的资讯啊，财经方面。曾经的冰淇淋里面的爱马仕就这样跌落神坛，因为呢哈根达斯被传出出售中国门店。截止到5月13号，哈根达斯在中国的门店已经不到300家，覆盖的城市不足80个。而在2019年7年之前，哈根达斯在中华的在华门店超过了500多家呢。
1: 25块一个球，几百块一个冰淇淋蛋糕，在爱他就带他去吃哈根达斯这样一个浪漫的广告词和高端的包装之下，哈根达斯定价堪称奢侈品。但是事实上呢，这种高端某种程度上是一种中国限定，在哈根达斯在其他国家并不走高端线路，甚至算得上是平价销售。比如说在美国，一个828毫升的哈根达斯只要5.99块，而小桶的只要1美元。
0: 好，就是给大家说一下小桶大概有多少啊，我们一个茶杯那么高，1美元。哈根达斯啊，在国外
1: 半个茶杯。
0: 这种巨大的差价呢，也是近年来高端滤镜在国内破碎的核心原因之一。数据显示呢，在全国传统线下的零售门店和渠道，3到5块钱的，在我们日常中国人的餐饮啊，一句话新闻就是3到5块钱的冰淇淋是最好卖的，销售额占比高达45%，而价格高于12块钱，在中国卖不起价，仅占3.59%。所以，在我们心目当中，还是觉得3块钱到5块钱是比较合适的雪糕价格。
1: 因为雪糕到了天热的时候啊，它就是降温除暑的，如果你天天吃奢侈，那么对你的这个经济收入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0: 还有一个感觉就是，我觉得以前我们但凡，因为我们的餐饮系列啊不涉及西化，很多西化的比如说欧包进来的时候也很贵，
1: 对，
0: 然后呢咖啡进来的时候也很贵，牛排进来的时候也很贵，对吧？
1: 现在牛排也不便宜，它分肉的档次
0: 啊，只要不吃那个合成肉， 合成肉的那种5块钱
1: 你都能接受是吧？
0: 啊，
1: 还有一种方法，自己到那农贸市场去买肉，自己回家做牛排，
0: 自己回家锤，得要锤一个小时。
1: 你可以让老板帮你锤，锤好了你拿回家冻起来就行了。
0: 你去割了牛肉说老板帮我锤。
1: 现在的老板已经服务做到这样的程度了。

0: 他可以直接帮你切牛排。
1: 老板听不懂说什么，还你得还得捶背。
0: 哎呦，你真是看不起啊！现在销售已经做到非常细致的程度了，
1: 哎就是、真的讲服务。再说回来以后，你会发现说以前很多西化的东西啊，随着市场日趋的透明化和人们接触的越来越多，你看咖啡现在也回归到正常理性了。
0: 嗯，
1: 原先36块钱的咖啡一杯啊，对吧？现在呢？9块9我还买过2块几的一杯做活动的时候，
0: 但是不好喝，2块几那个真喝不成。
1: 2块几的它也是深度烘焙的瑞幸啊，
0: 难喝。
1: 你没有领到券，先领
0: 券。不过我西哥这个胃口是真的哈，跟西哥一起吃饭，你会觉得吃麻麻香，真的。所以吃饭要和西哥做搭子，你会觉得哇哦，生活充满了味道感
1: 啊！什么都需要有搭子嘛，
0: 对
1: 吧？
0: 啊、对， 对， 对， 对，
1: 哎，网红也需要有搭子。我们来看一下网红消费的金市。金市呢，近期国际的金价持续震荡，一号盘中失守每盎司4500美元的整数关口，大跌300块钱。记者走访了昨天的北京黄金市场，我们看到，目前北京在售的主流市场的足金饰品呢，普遍落在了每克1300到1370元的区间喽。
0: 对比年初的零售高点，每克1600到1700，那么这个价格确实是下调了300多块，降幅约20%。金价回落带动了刚性消费需求的释放，很多消费者带着明确的需求进店，那曾经观望的今天也开始下手了，那么也逐步的回归到一个按需入手的消费境地。
1: 两个好消息啊，在这里啊，要赶紧通报给大家。第一个好消息是金价跌了。很多买，如果之前通过
0: 要结婚买3斤的抓紧了，
1: 抓紧了啊，赶紧抓紧了。第二个好消息呢，是油价要在今晚跌了，要跌4.6毛，大跌将近5毛啊。所以你看一下子，是不是金价省了300块钱？一箱汽油，如果在今晚隔到明天再去加，又可以省22块钱。这不是有钱省下来可以买补肺丸和强肾片了吗？肾好了，你好，我也好。
0: 这怕是刚需吧？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2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
11: 毒胀，
1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
15: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3: 排便通畅，
16: 排便不费力，
1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7: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8: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9: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9: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精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4: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9: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

0: 可下单。
1: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早高峰来了，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91.8 FM88.7，邀你聆听，邀你聆听。
2: 来了来了，广告很短，一分钟马上就回来。
3: 这里是91.8 88.7 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2: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3: 大家好，我是莎莎。
2: 咱俩啊，就是喜莎莎兄弟二人组。今天路面上面的淹水啊，或者是堵车的情况，也仰仗各位啊。
3: 当然呢，我们要说到今天，也不是今天了，本周你最喜欢星期几？当然呢，很多人可能觉得不喜欢今天，因为出门就下雨了，影响心情。
2: 互动话题，说说看的是星期到星期七，你最喜欢哪一天？可以关注我们的官网 FM91.8 FM88.7。我们先来报一条路况 ，HWCIQ 说，
3: 他说，关南大道火车站方向有一个两车的交通事故发生了，那么提醒大家行经该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避让事故现场。
2: 关南大道
3: 往火车站的方向，
2: 关南大道就是在那个人力市场附近啊。
3: 啊，对，人力资源市场附近，就以前的老人力市场，现在还有吗？那个市场
2: 不知道啊，
3: 好像搬走了吧。
2: 哦，反正就是在那个往进城的方向啊，进城的方向有事故的，
3: 可能马上就要上桥了，那个路段上。
2: 好，谢谢这位热心的市民。
3: 还有瑶瑶，瑶瑶，瑶瑶，他说，请问一下丰源路口的昆区转盘这怎么了？堵着不会动啊。
2: 车多，纯车多，常规性拥堵啊。有在这路段的朋友，如果也在收听节目的话呢，方便互通有无一下吗？在这个丰源路的转盘，北边确实人太居住面积太大，
3: 密度大，就是车多。遇到下雨天的时候呢，很多时候车速一慢啊，这个流量就堆积起来了。
2: 对啊，说到这个车呢，车呀、啊，有的时候啊，它太重，其实也并不是好事儿，对吧，莎姐？
3: 是这样的吗？
2: 科学的车重，
3: 我以为车重是有一定的。
2: 哎，你觉得车越重？车越稳，是不是？
3: 对，我这么
2: 和人一样，
3: 是
2: 人越重，比如说相扑，
3: 就啊，
2: 对吧？
3: 这个、倒不至于、啊。
2: 八级大风吹不起，就是李白不说过吗？八级对大风吹不起两胖子，两相扑。
3: 又不是拿来做地基的。
2: 地基啊，但是啊，车和人不一样，你知道？我给大家报一个冷知识啊，跑得最快的世界上跑得最快的 F1 赛车，标准的重量是700公斤，700公斤是。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半张迈腾，或者是半张只有一半的凯美瑞。
3: 哦，
2: 是这样子。那你的车比较重吗？
3: 对，我的车有点重。
2: 就可能是你的1/3这样子。就是你看 F1 跑得那么快，随随便便200多码、300码。
3: 那这样一说，安慰到我了。
2: 三百码没有，200多码
3: 是可以开车慢的。我不需要它快，我需要它稳。
2: F1。碳纤维才有700公斤啊！
3: 那能不能这样理解啊？不同的车，不同的重量，那么它适用于不同的场
2: 景。场
3: 景对、因为赛车嘛，它本来就是追求速度和极致的。那么我们日常通勤的车辆，其实好像就不用过分的追求这个轻或者重了，对吗？
2: 也没有。如果太重的话，制动力也不好。那么莲花跑车 CEO 冯潘峰啊，冯晴峰近日在接受媒体时采访说，提到。日常的车，特别是有性能车的话，车重是多少吨呢？他给出了1.8吨的分水岭。他表示，不管车的马力有多大，哪怕是2000匹的马力，只要重量超过了1.8吨，就是买菜车。
3: 他曾在采访中此前也说过，他说，我们看到一些竞争对手甚至于跑车做到了2吨，不可思议，说明他对跑车是没有理解的。他这么认为的，他说，不受控制的马力一文不值，马力大不代表就是性能车，受控的马力才叫性能车。所以呢，电动化时代以后呢，马力容易获得了，但是操控性也往往容易被忽视。
2: 是的，马力太大的话就意味着你的制动要好，但是呢，制动往往又不好，而且现在很多电车啊，它太重了，就导致它呢还是用原来的设计去做底盘，或者是用那个做悬挂，一不小心就崴了脚。所以的话，车太重并不一定是好事儿，还是要看设计。
3: 但是对于我们这样开得慢的人好像都差不多哈、啊、
2: 多慢，
3: 再好的性能拿给我也驾驭不了呀。
2: 本节目温馨提示，开得慢的不要占用到超车道好吗？
3: 我都开中间，放心吧。
2: 好。

0: 的，好的，好的，有很多龟速且占用到超车道的，哎呀，真是说不得，说不得。好了，自省一下，行业的观点有新意，消费的趋势也要避坑。我们来看一下防晒衣19.9块和2000块钱的防晒衣差了这么多倍，有区别吗？
1: 哎，这条我觉得各位女生们一定要关注了，因为到了夏天，人手一件防晒衣，我相信所有人衣柜里面甚至不止一件，2件到3件，价格19.9块到2000，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别吗？因为这个赛道啊，很多品牌都在密集的涌入，价格好像大家都觉得习惯了，有的人条件好了说我就买个贵的，有的人说那我买个便宜的，商家也会说，哎，我的是 UPF100+的，我的是 UPF200+的，甚至说我的是2000+的，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0: 一句话新闻吧，其实防晒能力差不多，差别不大。专家说了，防晒衣并不是越贵越好，合格的防晒只是基础的防晒面料能够达到的，防晒工艺本身并没有太大的门槛，最多的最值钱的就是剪裁工艺。
1: 哎，
0: 有的做的那个拉链啊，歪歪扭扭的，有的帽子缝的是歪的，
1: 这就是19.9和2000的区别。
0: 其实防晒功能没有太大的差别，
1: 就是像西哥说的，剪裁上面有区别。
0: 对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没必要所谓追求大牌啊、名牌啊等等之类，那就是其实最好的防晒啊还是多穿一件。
1: 不过你刚才说到了这个防晒衣剪裁的区别，你就会发现很多便宜的防晒衣穿在身上就是包糟呢。
0: 哎，
1: 但是好的防晒衣呢，就像你说的剪裁好，那么穿上身上它是有型的。
0: 好，
1: 就这两个区别。
0: 什么叫做剪裁好？很多朋友现在对于这个剪裁没有概念哈。
1: 好了，你打个样说说。
0: 我打个样，我只说一点，我现在买衣服啊是看什么呢？特别有拉链的衣服或者有纽扣的衣服，
1: 值不值？
0: 值不值这个钱呢？就是买来之后啊，你先别上身，你先平铺给它拉链一拉，有的时候拉链是波浪型的，
1: 那就剪裁不好的，
0: 不好，赶紧退。
1: 而且面料
0: 一句劝，
1: 面料没有支撑力，它撑不住那根粗粗重重的拉链，就是它面料真的太差了，
0: 就是特别纽扣。
1: 对，
0: 纽扣缝的时候，你看它纽扣的背面的缝线，如果它随便缝了两针的那个，一件衣服或者裤子最值钱的是裁剪工艺。
1: 我给你嘚瑟一下，我这件防晒衣就是剪裁比较好，
0: 待会儿我穿一下试试。
1: 好的，
0: 我没崩烂就算好。
1: 哎，好，来来来来，进广告了，给西哥试衣服。
0: 别忘了和我们互动一下，今天互动话题问问大家，
1: 你一个星期7天你最喜欢哪一天呢？来和我们说说看。
0: 现在呢，大家也可以自测一下啊，就是一边听广告，大家可以拉一下你的拉链，看一下你的拉链啊，
1: 值值
0: 有没有波浪形。
2: 肚子憋，毒胀，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天喝。
5: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每天2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4: 把肺补好，
7: 少咳少喘少遭罪，
4: 把肺补好，
10: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2: 疼。
1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9: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1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9: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9: 补肾虚